猜到了，今天这故事说的是发生在古时候的事儿，没错。而且这故事呢，讲的是跟蟋蟀有关的事儿，啊，故事名字叫《古窑火蟋》。咱们倒听听这斗蟋蟀又会斗出个什么花样，这个发生在古时候的故事又会给我们今人带来怎样的启示。说在越州啊，有两样好东西，这是公认的。哪两样呢？首先是瓷器，越州的瓷器那是相当的精美。另一个呢，就是咱要好好说说的这个蟋蟀。为啥说越州的蟋蟀是好东西呢？因为这儿的蟋蟀特别的好斗，而且善斗。说这故事主角叫刘越，啊，他呢是越州的知县。说这刘知县呐，每年都会派人抓大量的蟋蟀送到京城去。可是越州的蟋蟀一旦到了京城，和那些市斗的蟋蟀比起来，可能算是中游的水平吧。那么刘斌呢，这个刘知县呢，就要讨好京城的权贵，进而呢要调迁升官，啊，看样子他是得不到这蟋蟀的帮忙了。说这天刘知县来到大黑山下一个卢家的古窑前边，哎呦，盯着这熊熊的窑火，刘知县很感慨啊，说我大宋国泰民安，才能有如此兴旺的窑火，才能产出如此瑰丽的好瓷器呀。说这年是京城吏部天官的母亲六十大寿，这刘知县呢，啊，找到了烧制瓷器最精美的卢家，请卢窑主呢为他烧制这么一座百铜闹寿的屏风。说这天呢正是寿屏出窑之日，这刘知县所一大早啊领来师爷，早早的就等在了卢家古窑的外面。卢窑主下令停火，随后窑炉的伙计们架起了巨大的风箱，开始往热窑里边鼓风。一个时辰过后，窑炉里的温度不再炽热了。这时候卢窑主大叫一声，说神窑造化生，名瓷器物成，都率老君火，百年千岁红。这是什么？这叫开窑的歌诀。卢窑主送罢歌诀，手下小伙计拿起大镐来扒开炉口，都披上了淋湿的棉衣，开始往外运这窑里的东西了。这窑一打开，一尊百铜闹寿的屏风就出现在了刘知县的面前。或再看这屏风，能有六尺高，一丈长，是由十多块的瓷瓶拼对而成的。这屏风的背景是延年的松鹤，这叫鹤舞松印下，还有那一百名形态各异的垂髫童子，这小童子都在打闹嬉戏。一看这尊屏风啊，景物鲜活，那人物就跟活了一样，果真是难得一见的精品的瓷器。刘知县一边看着一边点头啊，围着屏风直转圈儿。可当他转到屏风后面的时候，他愣住了，

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卢瑶主赶紧到屏风后面一看呢，原来在屏风最下面写着一首小诗。这诗写的是：为人至千秋，世宗传百代，晨昏且吟咏，为君可万年。这么四句诗，一看这诗，卢瑶主回想，其实我烧窑之前，我对屏风进行过仔细的检查呀。这屏风背后别说小诗了，连个词点都没有啊。这怎么出现这么一首不伦不类的歪诗呢？这时候卢瑶主这心都提起来了。这刘大人，这首诗我看虽然平仄不对，但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妥吧。刘知县是眉头紧皱。这首诗是你写的吗？卢瑶主啊，也是为了怕节外生枝，点了点头。他把写诗这事儿就应承下来了。可哪成想，刘知县对身后师爷拍一摆手：既然卢瑶主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你告诉他，这首诗有什么不妥？说起这位师爷呀，他名叫来福，生的是尖嘴猴腮，一双黄色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呢，一看就挺鬼。他把这诗的不妥之处娓娓道来，卢瑶主听完了吓得浑身发抖，扑通一声坐地上了。他怎么吓成这样啊？师爷跟他说了，说你没看出来吗？你没看出来这首诗的每行的第二个字连起来是什么？是什么？卢瑶主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第二个字连起来不就是仁宗昏君？这卢瑶主后悔呀，悔得肠子都青了啊！刚才他把题诗这事儿给揽下来了，他哪敢提这么一首诗？哦，说当今天子是昏君的，这是祸灭九族的大罪呀！卢瑶主一个劲儿喊冤呐，说这是不是我提的？可刘知县一摆手，说你有没有冤屈，跟我到公堂上说去。烧制百兽闹兽这屏风的工匠啊，趁着卢瑶主没防备，用入窑沾火就变色的白釉是他们在这屏风上啊题写的反诗。那么是谁给这工匠提的主意呢？这都是来师爷的主意。为什么要这样？这卢瑶主是越州的第一府上，这刘知县呢早就想动他。这卢瑶主入狱了，他为了不被砍头，就得变卖家产，用七八万两白银作为代价，才保住自己的性命。而这百童闹兽的屏风呢，也被砸成了齑粉，啊，没有对证了。卢瑶主家道败落，被放出了监狱。哎呦，回到家里这才知道妻离子散了。可叹着卢瑶主啊，当天晚上就在自家的古窑前吊死了。

就干上了他这越州县的县令了，哎，接班了。说这回是刘知府了。刘知府当了3年的知府，说这天他把师爷呢找到自己书房来，低声对师爷说，我们之间的约定你没有忘记吧？来，师爷眼珠一转啊，没有忘记，绝对没有忘记。什么约定啊？说来师爷当初做这刘斌师爷的时候，曾经对刘斌做过保证，说只要刘斌听他的话，他可以在1年之内让刘斌由知县当成知府，3年之后他有法子能再让刘斌升任道台大人。刘斌升任道台得用银子铺路，得多少银子？350,000两啊。可是就他这么一个一没后台二没实力的官员，想要贪墨这笔巨款，那真是难上加难。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很可能这笔升官铺路的银子就没弄够，他也先被朝廷就给免职了，怎么办？刘知府这3年来确实是夹着尾巴当官，因为这还博得了个好名声，都说他是个清官。说这时候来师爷凑到刘斌的耳朵边上说，刘知府，想当道台大人好办呐，今天晚上我们坐车去趟越州府。一听这刘知府不明白了，还去越州县干嘛呀？来师爷对他连连的摆手，那意思不用问，到地方就知道了。这天傍晚，来师爷亲自赶车，就载着刘知府上路了。俩人在半夜时分就来到了越州县衙的门外。这齐县令一听，哎呦，叔叔来了，急忙披着衣服一路小跑迎了出来。来师爷告诉这齐知县说，你身穿便装上车，和我们去趟大黑山。哎呦，这干嘛呀？这齐知县是一肚子狐疑呀，但一瞧刘知府高深莫测，他不敢多问，赶忙上车了，直奔那荒废了3年的卢家古窑而去。三人坐车到了地方，来师爷找了一把旧铁镐，开始扒这古窑的窑门。这要干嘛呀？齐知县实在是按耐不住心中的猜测，低声问了句，说，来师爷，你这要干嘛呀？来师爷没说话，奋力地把这封窑的土砖扒开了，用手往窑口一指，你听，这里面有什么动静？什么动静？能听到的就是古窑里此起彼伏的蟋蟀的叫声。刘知府侧耳听着窑洞里洪亮的蟋蟀的喧鸣，哎呀，这好蟋蟀呀，真是好蟋蟀呀！刘知府很惊喜。说到这卢家古窑，窑火100年不断，窑火滔滔热力，竭尽散入窑砖，窑砖中的燥气极旺，一旦越州的蟋蟀住了进去，就会受尽纯阳之气的抚育，通体会变成像油泼一般的金黄之色。这样的火蟋蟀那是威猛无比，极其善斗啊。看到这里，这齐知县当然是

力求要表现表现呢、啊。当即和师爷一起到了窑中，不大一会儿，他们抓了十几只硕大的火蟋蟀。来师爷看着蟋蟀罐子，看着里边这火蟋蟀，他很自信。刘知府，将这些得之不易的火蟋蟀送到京城去，您就等着好消息吧。咱们再说这北宋的仁宗皇帝啊，这位皇帝啊非常喜欢蹴鞠之戏，他的两个皇子赵曙赵普为了讨父亲喜欢，命手下是不遗余力在大宋国高价搜罗善斗的蟋蟀。姚和府呢正是皇子赵普的势力范围，这火蟋蟀被送到了京城，直接就到了赵普的手里。说这些日子赵普挺郁闷，为什么？因为他找这蟋蟀呀根本斗不过赵曙的，赵曙最近参斗这蟋蟀颜色纯青，模样很诡异，虽然行动迟缓，但是杀气毕露，被称为魔蟋蟀。这魔蟋蟀将赵普的蟋蟀打得纷纷败下阵来。如今赵普一看这浑身红色的火蟋蟀，很兴奋，啪一拍桌子，好，有了这火蟋蟀，我一定让赵曙在我面前败下阵来。第二天，赵普拿着火蟋蟀直奔宫中。这只火蟋蟀和赵曙的魔蟋蟀憨斗了很长时间，最后呢还是以微弱的劣势败下阵来。但赵普觉着这越州的火蟋蟀啊确实可以和那魔蟋蟀有一拼，他派了家臣赵德禄携带自己的密信直接去了姚和府。那赵德禄呢把赵普这密信呢交给了刘知府，刘知府按照来师爷定好的计策，先是面露难色，哎呀这事挺难办呐，啊说起话来也挺为难的，说哎呀赵大人您有所不知了，这抓捕越州火蟋蟀呀困难重重啊。赵德禄一看这刘知府这么为难，他不乐意了，说怎么抓捕个小小的蟋蟀这么难吗？刘知府急忙朝旁边的来师爷一使眼色，啊来师爷把话接过去了，说这越州火蟋蟀啊虽说是不难抓捕，但真正让人为难的是如何弄来这能和魔蟋蟀势均力敌的极品的火蟋蟀呀、啊、哦，来师爷讲完了极品火蟋蟀难弄，刘知府在旁边啊也不停地说着，说本省道台大人呐年老体衰了，恐怕不久要辞官回乡了。这赵德禄也是明白人呐，沉吟了一下，只要能弄来极品的火蟋蟀，我一定在二皇子面前替刘大人美言。刘大人素有清官的美誉，升任道台为朝廷多多效力，这可是件大好事啊。刘知府得到了刘德禄的保证，赶紧去想办法了，也问这师爷接下来要怎么做呢。师爷说了，按着我的法子，大人荣升道台指日可待。这来师爷有什么法子？说起他这法子还真叫一个怪。怎么呢？他首先呢在州府的监狱里选出十名身强力壮的性格暴躁的死囚犯，然后呢让他们都饿着肚子顶着烈日去修河堤。中午的时候防守假装撤离了，这帮死囚必然会

0: 逃走啊。紧接着伏兵出现了，将死囚统统抓住，然后再用那绳子把这些死囚都倒吊起来，要在对着他们头颅的地上放个木盆，这木盆里接的都是死囚临死之前被太阳晒下的汗水。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搜集着死囚的汗水？有一个说法，说只要越州的火蟋蟀饮了这些汗水呀，这蟋蟀的性格就会变得极其残忍和暴躁。这样一来，和魔蟋蟀憨斗一场，纵使不能取胜，也一定不会落败。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相信所有爱美的女性，当然也有一些对自己的皮肤啊，对自己的外形非常的有追求的男士啊，也一定对胶原蛋白这四个字儿并不陌生。不管是我们在电视当中看到的一些广告说，哎呀，我们要补充的这个东西里面有胶原蛋白，还是说这个食物当中富含胶原蛋白，再或者是我们的平时的一些日用品当中啊，我们的这化妆品当中也是有满满的胶原蛋白，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其实夏天嘛，大家都觉得露肉的季节，我为什么不让我的肌肤能变得更好更漂亮？这样的话呢，不管我露出的是胳膊也好，还是我露脸也好，都希望自己的皮肤是白白嫩嫩的，然后所有人见到你说，哎呀，你看起来比原来还年轻，这大家都愿意嘛，对吧？大家统一的一个追求美的一个目标。但是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是通过我们的食物来摄取胶原蛋白，还是说像通过广告当中说到的一些胶原蛋白粉这种补充剂，我们冲到了这个水当中，我们每天喝一杯，这样去额外的补充？还是说胶原蛋白啊，其实压根儿它也不是身体的必需营养素，您没关系，你补不补都没关系，你这皮肤好不好是天生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各类胶原蛋白的真相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请到的嘉宾我们来介绍一下，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欢迎岳红博士。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岳博士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反正我是属于这样的人。我就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变得更嫩一些吧，就是这种感觉。要不岳博士您教教我们，这个胶原蛋白是不是我们应该多摄入一些，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的皮肤变得，就有的时候广告里头说嘛，砰砰砰起来。
2: 对，这个胶原蛋白呢，这几年应该算是很热的一个护肤的一类的营养品也好，或者说我们有人口服，有人是直接涂抹在皮肤上，都认为可以增加皮肤弹性。
0: 对，
2: 那首先的话先说一说什么是胶原蛋白啊。那胶原蛋白呢，它也是蛋白质的一种。那我们其实会看到，就是说胶原蛋白呢在体内的分布是比较广的，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哎，那它对我们人体来说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好处吗？但是啊，它是一个不完全蛋白，它是动物中的结缔组织，就只存在于动物食品中。也就是说大家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吃的像银耳啊或者这种食物，它并不是胶原蛋白，它是存在于动物里的。这个是先给大家说的一个概念。
0: 等一下，我们有一段时间在某宝上非常非常流行卖一个叫桃胶的东西，说那里面就是你煮完了之后，那简直是满满的胶原蛋白。你看到银耳了吗？那个银耳那个黏黏的东西，那就是胶原蛋白，这是植物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喝了这个，你就省得像动物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你还会增胖哈，还会有脂肪，真的是这么宣传的。我曾经真的想买来着，但确实没买。
2: 这没买对了。其实桃胶和银耳一样，然后它里边呢基本上是没有蛋白质的，它里边呢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多糖，然后它在高温的这种煮之后呢就会形成那种黏黏的，然后大家会觉得很有弹性。
0: 对呀、啊，长得像胶一样的东西，那不是吗？
2: 对、大家就觉得像胶一样就是胶原蛋白，实际上它连蛋白质都不是。
0: 天哪，
2: 它其实就是多糖，是碳水化合物糖类的一种。
0: 嗯，
2: 所以说大家吃这类食物的时候是不能够补充胶原蛋白的，
0: 补的就是糖。
2: 对，
0: 能量。
2: 对，所以说呢这个的话是大家常见的一个误区，所以上来就告诉大家它只存在于动物的皮呀、骨头啊这样组织中的一种蛋白质，植物中是没有的。
0: 明白。所以首先先澄清一个概念哈，任何人跟你说指着这个植物包括银耳在内的这些东西啊，指着这些东西跟你说 这个东西里面是有富含胶原蛋白的，您一定要尝试。哎，这个都特别好，对你皮肤好。您就直接跟他说，学没学过医，听没听过营养最时尚。就植物里面是没有这个胶原蛋白的啊，只存在动物体内。
2: 对，
0: 哦，那好，那我们来说一说动物体内的哪些地方。反正我知道猪蹄儿，猪蹄儿是有的。
2: 对，猪蹄儿的话，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凤爪啊，就这种，大家其实吃的时候也会发现，确实像胶一样，就这种口感的里边胶原蛋白是相对来说含量比较好一些的。
0: 就其实都是肉皮，对吧？
2: 对，因为骨头里的话，大家一般是不太容易摄入，比如说那种筋啊什么的，大家吃的量很少，或者说接触的也会比较少，
0: 也不好嚼。
2: 对，一般就是皮里边会摄入的比较多。
0: 嗯，
2: 但是我想说一点啊，就是说这种胶原蛋白。就是猪蹄儿，然后凤爪这里边的食物中的胶原蛋白和人体皮肤里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2: 这是第二个误区。就很多人想通过这样的胶原蛋白来补充皮肤的弹性，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0: 但是差不多吧，反正人也是高级动物，他们也是动物，我们吃点它的胶原蛋白，怎么就不能补充我们的胶原蛋白了？
2: 就是说我们任何的这种蛋白质要进入体内，大家都知道氨基酸经常听说，对吧？
0: 嗯，
2: 就是说它到体内呢都被分解成氨基酸，然后氨基酸呢还要再和维 C 再合成，然后它合成新的蛋白质。那我们说这个时候体内的合成的蛋白质呢，它可能会在各个代谢的过程中呢，就比如说我们吃了蛋白质，它不是说我吃这儿就补这个地方，吃这儿就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全身的代谢。
0: 嗯，
2: 那被分解之后呢，遇到维 C 它在不同的地方结合，就在各种的地方参与到人体的代谢中。那我们如果吃这种猪蹄儿、凤爪这种的胶原蛋白，它这种蛋白质到体内，它其实和我们吃鸡蛋或者说其他的这种蛋白质分解之后，这种氨基酸参与体内代谢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不是说我吃了这种的蛋白质，我就都补在皮肤上了，补在我理想。

0: 在这个位置上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哦，明白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吃哪儿补哪儿，这是一个误区，对不对？
0: 对，而且的话它还要和维 C 结合，或者说是我们有些时候这种烹调方式啊，大食加饮食结构啊，如果说维生素 C 摄入不足的情况下，它这种蛋白质其实合成的也不是说哎，我吃进来蛋白质就补充到体内蛋白质，甚至连蛋白质都不一定能补充全。所以说大家不要想哎呀，那我这个吃了胶原蛋白我就把皮肤都补好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1: 就是心理作用是吧？
0: 对，这就是和过去那老话说有时候以形补形，然后吃哪儿补哪儿，大家是有这样的一个，或者说我觉得大家很多人就觉得这种胶状物有弹性嘛，就希望皮肤是这样的，然后又觉得那种胶状物经常被商家宣传的是可以锁住水分啊，好多这样的一些特点，大家会觉得哎，那我吃它就是补皮肤，其实都不是这样的。
1: 明白了，天哪，那我们这么多年都误会了胶原蛋白，那我们应该如何用正确的方式来补充进来胶原蛋白，它就变成了我们体内的，我们能够让它正常的去合成，最后就为我们所用了呢？难道就只有一种，就是我们说买一些这种营养补充剂，我们给它冲调之后，我们每天喝一包这样的方式了吗？马上回来。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是胶原蛋白哈，刚刚首先上半段我们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所有的植物蛋白，植物胶原蛋白，有植物蛋白啊，但是不是植物胶原蛋白。一旦有人跟您说植物胶原蛋白，那一定是骗人的啊，因为没有，在植物界是没有胶原蛋白的。那这胶原蛋白呢，富含在动物界。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好，知道了，我爱吃鸡爪子，我爱吃猪蹄儿，我都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个肉皮来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太好了，那我的皮肤就变得又嫩又滑又弹，那不就是可以了吗？我这样的话就摄入了胶原蛋白，你不说是动物里面有吗？结果刚刚岳红博士又给我们当头一棒，告诉说不一定为你所用，因为你吃到了这个动物的胶原蛋白和你人体所需要的胶原蛋白虽然叫一个名儿，但长得不一样。
0: 对，再有的话就是我们的蛋白到体内被分解之后，它再合成不是我们所控制的，这种氨基酸它的合成过程不是说哎，我想吃进来补到哪个位置就补到哪个位置，所以说大家不要寄希望说哎，那我可以吃就补。其实说到这肯定很多有人会问，那是不是抹在皮肤上就可以了？
1: 对，或者是说我多吃点，你不是说吗，有的它不一定为我所用，不是我控制，我多吃点万一有几个受我控制不就好了。
0: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饮食为什么强调大家要补充充足的蛋白质，就是这个原因，不一定非要说是胶原蛋白。那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它会参与到我们的皮肤，然后我们的一些毛发指甲这种构成，其实大家就是感兴趣也可以看一些书，就讲蛋白质缺乏时候的人一些症状。那其实这个才是对我们皮肤弹性啊、毛发呀、然后指甲呀这种各种的修复也好，或者说是营养也好，最好的一个成分，而不是只说我们说的这种猪蹄儿啊、凤爪这里边。其实大家会发现什么，如果我们大量吃这种食物的时候，其实皮肤还没有变好的时候，可能体重已经增加上去了。
1: 是的，嗯，而且还在一直在吃，还在骗自己说太好了，我吃这个可以补我的皮肤，可以让我皮肤更好，并不是。
0: 对，
1: 这就是给你
0: 热量，
1: 这就是给你自己贪吃找一个理由哈。
0: 对，
1: 我注意到刚刚岳红博士提到了，其实如果就是优质蛋白质我们摄入的比较好，它自然而然会对我们的皮肤也好啊，我们的表皮，然后我们的指甲，包括我们的头发、毛发，都会有很营养的一个作用。那什么是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在外面市面上买的冲调的这种额外补充的胶原蛋白，是不是可以直接摄入，很快的就被我们人体来转化来使用呢？
0: 嗯，其实胶原蛋白的话，大家就是像我说的，其实它的利用率和我们吃各种蛋白质没有 就是太好明显的差别，就是说并不是说哎，我花了高价买了它之后我摄入的蛋白质就是好的，而且它里边的氨基酸谱是相对来说不均衡的。那说到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如何看一个蛋白好不好。那其实大家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所以说我们经常常见这个。那我们会发现有人经常问我们几个问题，我们经常放在一起讲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多人说哎，岳博士是不是不能吃植物蛋白，你看肾病的人连豆子都不能吃，他对身体是不是不好。
1: 嗯，
0: 那有些人就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不能吃动物蛋白，你看现在就是大家都控制肉类嘛，然后就是说那是对心脑血管也不好，我们到底该吃什么。
1: 对呀、啊，
0: 他就觉得经常问我们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说哎，这两个问题很有典型就放在一起讲。但是在这儿讲的时候大家可能不够形象，因为我们展览馆里有一张图，如果一看这张图呢大家就会很形象。它把我们的蛋白质拆成了氨基酸谱，就是说它里边还有什么什么样的氨基酸，而且含量是多少，然后我们做了个柱状图，就是不同的比如说豆大豆里边的氨基酸我们是用绿色来标志嘛，然后我们就让大家看这个图说哎，那你看它的氨基酸有什么特点，然后很多人就说它柱子有的特别高有的特别低，然后呢、嗯对我们就说对我们就说它的这个利用吸收呢是一个木桶效应，因为它各个过程中它需要不同的氨基酸嘛。那当我有的氨基酸含量很低我就只能按照这个去代谢，因为我它代谢没有了我这个代谢可能就会停了，其他的氨基酸剩下的怎么办，我就通过肾脏把它代谢出去了。所以这就是豆制品它代谢产物比较多而且通过肾脏代谢，这就是肾病人为什么要控制豆制品摄入的一个原因，它会加重肾脏负担。那反过来说肉类啊或者牛奶里的这种氨基酸呢哎，就会觉得比豆制品好很多，它的氨基酸相对来说比较平均，代谢产物会少。但是大家吃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什么脂肪分不出去，就跟大家说的猪蹄儿啊凤爪一个道理，就是这是心脑血管比较害怕的嘛，因为大家现在油脂类摄入太多了。
1: 是的，你看这都是雷怎么办呀，我们饿着得了
0: 对，然后呢很多人就说这回更不知道吃什么了，动物植物都给否定了。
1: 嗯，
0: 但是其实啊有一个相对来说优质的蛋白就是鸡蛋，大家会发现鸡蛋的推荐摄入量是逐年增加的、
1: 嗯、
0: 过去大家有一些误区不敢
1: 吃
0: 鸡蛋，对，
1: 现在可以一天吃两个，
0: 对、嗯、就是说鸡蛋的推荐摄入量是增加，其实鸡蛋的蛋白质是很优质的，或者说它里边的蛋白质比我们买的很多这种营养保健的这类的还要好。那还有一个最好的，那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已经没有机会吃到，就是小宝宝的母乳。其实人类最理想或者说的一个氨基酸谱就叫母乳氨基酸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研究所有一个专利叫母乳化氨基酸谱，它就是按照母乳的配比做的氨基酸谱，就是吸收率很好，然后对人体来说很好，所以说母乳的话也是非常好的，就是为什么其实母乳协会都是提倡母乳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大家对这种生活条件，我觉得鸡蛋其实是比较有保证的，而且鸡蛋如果保证摄入量的话，大家肉类其实可以适当控制减少，比如说我这个菜里边能加鸡蛋的我就控制一些肉类，
1: 都用鸡蛋炒，
0: 对，
1: 你别用肉炒，是这意思吗？
0: 对，虽然炒鸡蛋油脂也会比较多，但是它比我们吃一些肉类来说热量或者是油脂类控制的还是会好一些。
1: 那太好了，因为跟鸡蛋有关的菜我都会做，但是跟肉有关的菜我还不会太没有做齐呢
0: 对，所以说其实吃鸡蛋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优质的选择，可能比大家买那种胶原蛋白还要好一些，
1: 还便宜啊，
0: 对
1: 对吧，我们还容易买啊，
0: 对，
1: 我省得去什么各大药店呀、啊、或者是在网上订购，再或者就是看到朋友圈有些朋友在推荐某某某品牌的什么胶原蛋白，
0: 对，
1: 你摄入到这个体内其实还不如吃俩鸡蛋来的更划算一些。
0: 然后再要科普一点，什么胶原蛋白是大分子的蛋白，其实比如说它涂抹在皮肤上，皮肤是不会吸收利用的，
1: 所以这是个伪概念、啊、
0: 对，它实际上就是皮肤确实是它有很多胶原蛋白构成，但是不代表我们抹上了胶原蛋白我吃进去胶原蛋白就都分布在皮肤上了，这是没有关系的、
1: 哦、
0: 或者说抹在皮肤上是基本上不会被人体所利用的。
1: 明白。
0: 而且我们的现代研究认为这种大分子的胶原蛋白长期大量食用会加重肝肾的负担、
1: 嗯、
0: 甚至可能对肝肾有所损伤，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胶原蛋白我大量的吃就是好的，或者说我天天做各种面膜呀各种这种护肤啊，就是其实这种效果很多时候都是它里边加了一些别的成分，比如说我们看一些面膜也好或吃这种胶原蛋白，它里边会给你加维生素啊加其他营养素， 那整体的加进去之后，可能皮肤什么会略有改善，但和胶原蛋白没有太大关系。
1: 明白，就即便是我们看到这个面膜打开

0: 看到里面有点黏黏的那些东西，你以为它是胶原蛋白，那是您的理解，但实际上它也就是做出一个这样的形状，让您认为是胶原蛋白。
1: 对，
0: 即便它真的就是胶原蛋白，给您抹在这面膜上了，您敷在脸上，对您的改善也没有，对吧？
1: 对，
0: 它是大分子胶原蛋白，咱们皮肤是吸收不了的。天哪，所以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胶原蛋白的真相，我们真的是知道太多了。首先，植物当中是没有胶原蛋白的。第二，动物当中是有胶原蛋白的，吃到我们人体当中也不一定会吸收和利用。当然你会有一些和这个其他营养素进行在一起的一个转换合成，你转换合成之后有一些是不受控的，所以你并不是说我吃进去了就一定会转换成你需要的，这是第一。
1: 对，
0: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了，与其您去买那些那么贵的什么补充胶原蛋白的这些冲剂呀，还不如您吃俩鸡蛋来得更划算。再有就是我们一直在说人体的其实最好的补充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来源就是母乳，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提倡大家，如果您要补蛋白粉额外的蛋白的话，母乳化蛋白是最好的。当然鸡蛋补一些蛋白也是很好的一个来源，
1: 是的一个很好的来源。
0: 对，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我们每个人现在都能有得到这个母乳，但是呢有一些替代产品，比方说我就知道你们好营养源研究所就会有一些这样的母乳化蛋白。
1: 对，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专利嘛，就是母乳化氨基酸谱的一个蛋白质。
0: 对，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研究院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替代产品，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又买不到我又喝不到我去哪儿弄去。然后这也充分证明了是什么，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对，
0: 对吧，就是妈妈把最好的东西世界上最好的有营养的东西给了宝宝。
1: 对
0: 啊，那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宝宝了，我们依然想要，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获取，不管是从我们的食品当中还是说有一些这种替代的营养补剂上面。当然一旦我们发现我们身体，就像去你们这个实验室开放的时候去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人体是可能有一些营养素是偏低的，或者是因为由于你的身体的一些机能下降，说明你应该补充某一些营养素。那这个时候其实岳红博士的作用就起来了，岳博士就会照着我的那个体检报告给我讲我现在需要什么，运动起来。
1: 对，其实啊就是一些长期素食的人，或者说一些老年人牙齿不好啊，消化吸收不好，他就相对来说容易出现这种蛋白质缺乏。但一些年轻人，比如说正在生长发育的年轻人，或者说一些身体本身就很好的年轻人，他通过一些饮食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营养了。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种健康预警是最科学的，不是说自己完全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0: 明白。我有一天是这样，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鸡蛋啊，但除了煮鸡蛋以外我都喜欢吃，比方说我早上起来吃了一个煎鸡蛋，中午呢吃了个摊鸡蛋，晚上呢吃了个西红柿炒鸡蛋，还就着西红柿和鸡蛋汤，我都不带腻的。但是有人就会说了，哎，你看看他这一天太单一了，这从头到尾就吃鸡蛋，其实没关系，对不对？就是咱们在营养师眼里这不算超量，因为你炒菜的这个鸡蛋量也不是很多，而且一家人在吃。
1: 对，它其实量还是可接受的，而且的话鸡蛋它补充了我们的蛋白质，那我们比如说主持人说它煎啊炒过程中它其实已经有这种脂肪的摄入了，它也不用说我再额外的加肉。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肉可以做出来的菜更多，但其实这个时候摄入的时候肉其实更容易超标的，而且热量就会超标很多。但是我们比如说鸡蛋大家相对来说量会控制一些，然后又一大家子吃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容易超标的一个状态。
0: 嗯，我发现了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啊，不仅是有知识还帮大家省钱，对吧？就是我们听完了这期节目发现我们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买什么胶原蛋白啊这些冲剂了，我们就是从身边我买两个好点的鸡蛋，对吧？我买个牌子的鸡蛋，我这个今天豁出去了，一盘30块钱的，然后那个鸡蛋是吧？我吃点这好鸡蛋，是吗？没，
1: 对，我要
0: 要澄清了，
1: 对，要补充一句，前段时间我们也是讲了一期，就是土鸡蛋、洋鸡蛋、各种鸡蛋的一个，
0: 柴鸡蛋啊，
1: 对，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差别，略有差别，反而有时候土鸡蛋它喂的饲料里边脂肪还会略高一点，所以说大家不要说一定我花了高价钱买的鸡蛋就会营养更好。
0: 懂了，
1: 新鲜的就可以了。
0: 对，就只要新鲜的就行啊，只要是鸡蛋就行，鸡生的就行。
1: 对，
0: 好，我明白了啊，这应该更省钱了。我刚才还本来说想买点高级鸡蛋，现在连高级鸡蛋都不用了啊。这也是非常感谢岳红博士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说了说， 胶原蛋白的真相。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

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防盗门是咱们家庭安防的第一道屏障。
5: 没错，因为防盗门对于保护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来说啊，那是至关重要的。
4: 对，所以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谁家要是安一个防盗门，
5: 嗯，
4: 那我的印象就是第一，他们家太有钱了。
5: 对对，没错。
4: 第二，他们家一定要注意防盗，这不是给小偷支招吗？就是他家很有钱，
5: 就是把目标先给你筛选了，是吧？嗯。
4: 但是现在呢，家家户户都有了防盗门。
5: 那究竟现在得换什么样的防盗门才是好防盗门呢？而且我们看到有很多案例啊，都是装了防盗门，小偷还给打开了。
4: 哎，这小偷竟然打开了铁石一掷的防盗门，这是小偷太能耐，还是门不行啊？
5: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节目就来跟您说说，到底大家会不会挑选，或者会觉得自己家的防盗门是真正能防盗吗？
4: 特别是在用的时候，您会把这防盗门的功能给它用出来吗？
5: 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为您介绍什么样的防盗门才防盗。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4: 防盗门，防盗门就是防止被盗啊。
5: 嗯，
4: 让你其他人进去不方便是吧？让我自己家人回去的时候更踏实。
5: 没错。
4: 那什么是防盗门？咱们一块来听某门窗品牌的总经理，咱们不给他做广告哈、高先生给咱们说说啊，什么是防盗门？
6: 防盗门全称叫防撬门。防盗门呢，挑选一般最主要的是看它一个等级，在门上面它有一个甲乙丙丁的等级的标注。一般甲级门用在银行啊，或者一些那个财务室啊这样的要求比较高的地方。甲级防盗门呢，它的钢板比较厚，抗暴力破坏的时间呢比较长，应该达到6分钟以上。甲级防盗门的门框宽度一般都在9到11公分，锁点一般至少是8到12个锁点，锁眼合页呢都是内置的，看不见合页。像这种防盗门，它的防盗效能效果就特别好。对于居家客户来说呢，就是说一般不建议啊，也没有必要去选用甲级防盗门。甲级防盗门的费用呢也比较高，单个的甲级防盗门应该也在3000块钱以上。家居用的这种，一般咱们住户家里用装修，建议选用乙级防盗门。乙级防盗门呢，一般呢钢板呢在0.8到1.0之间，强度完全够用。里面呢填充的也是隔音材料、保温材料。然后呢，它的门框宽度一般在9公分，它的那个锁点锁位呢，一般是以那个7到8个为准。强度是没有问题，防强暴力破坏就是用撬棍去撬，它应该能坚持呢5-6分钟，性价比相对来说呢就比较高。丙级门略低于乙级门的配置。丙级防盗门呢，它那个钢板呢一般也就在0.6到0.8左右，然后呢外框的宽度一般在7公分左右，就相对于乙级门呢它的边框要窄一些。隔音呢可能也比那个要稍微差一点，防暴力破坏的时间呢要短多了。丙级防盗门呢都是开发商直接给配了， 最后来说说这个丁地的防盗门，一般呢也简称可以叫做入户门，啊，它那个钢板的要求都是很低了，就是表面平整就可以了，啊，一般用在工程上，价格呢也比较便宜，在600-600块钱儿，啊，它那个呢就是说一般是工程上选择的比较多，那么客户主动选择的应该很少很少，啊，也不建议那个防撬门，就是比较那个时间就比较短了，可能3-2分钟，啊，它对锁点的要求也仅仅是单层有把锁加一个碰撞的锁石头，钉进门的上面和下面应该是没有锁点，然后合页呢也比较次。
4: 所以这防盗门啊也分成四类，甲乙丙丁，那怎么就分出这四类呢？它主要是根据啊这防盗门的钢板的厚度，特别是门锁的抗破坏的强度来规定的。
5: 嗯，
4: 也就是说啊，世界上没有打不开的防盗门。
5: 你这句话太经典了，没有打不开的门，只有想不想开这道门。
4: 哎，但是啊，那有的呢3秒钟，有的3分钟，有的你得3天，那3天的这个就是特别厉害的防盗门。
5: 嗯，那可能说那三天的就是甲级那个，
4: 得银行了。
5: 对，那另外呢，其实防盗门的门框和内外门板的厚度啊，不仅与防盗门使用寿命息息相关，同时呢，其实也直接影响着防盗门防破坏的一个强度，也是反映咱们防盗门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
4: 嗯，那大伙儿说了，哎，那我们家有钱，不缺这个，我们家来个甲级的或者乙级的啊，我多一句话啊，我觉得没必要。
5: 没错。
4: 为什么呢？因为您防的这是一般的贼呀。他也不可能拿爆炸物来给您爆破，所以呢您啊买一个丙级的其实就可以了，但是锁芯儿更重要，因为呢这个门您刚才听啊这个刘工程师说防盗门防破坏的强度当然了是防盗门质量好坏之一，但是锁子才是防盗的关键。
5: 实际上防盗门的被盗的关键被开的关键就是那个锁子，那么这个锁子怎么挑呢？让我们来听听高经理的介绍。
6: 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对那个防盗门的锁的理解哈，就防盗门最早用的那些锁呀，都是咱们用现在应该叫做 A 级锁，就是它那个锁呢就比较简单一些，后来就发展到了 B 级锁、超 B 级锁，甚至现在都出现了超 C 级锁。
4: 您看以前呢这防盗门的厂家给咱们卖的时候就是瞧瞧我这门，我这锁是 B 加锁。
5: 嗯，
4: 大家说，哎呦，您这锁子还是 B 加锁设计的呀？
5: 这是名人名画的
4: 啊。后来再一问，哦，是 B 级加
5: 啊
4: ，A B C D 嘛啊，他 B 级加他就认为很厉害了。但实际上，我给大伙儿说啊，如果他还给你推销 B 加锁，你说你 B 加锁算了，我还是要一个梵高，我就凡是比这高的，你给我拿出来。就是、我要一个 C 级锁哈、啊，因为呢。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指纹锁实际上它是 C 级锁、
5: 哦、
4: 嗯，大家在锁子上别省钱。
5: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公安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黑毛警长之称的刘春啊，刘警官来给我们说说这个锁芯到底怎么挑。
7: 其实呢这个门和锁是相互关联的，有了好的门，质量好的门，还应该有好的锁具，这锁具呢也很重要，锁具一般都是这个大霸王锁体的，大霸王锁体呢就是有天地锁，而且比较结实的。其实呢门和锁呢，我认为呢现在咱们这个从这个方案来看吧，这个门和锁破坏的这个都比较少，主要的是这个锁芯儿，这个重要。就是咱们这平常这个锁芯现在分成两种，一种是机械的，一种是这个电子的。现在呢咱们都提倡这个防盗锁，防盗锁呢就是从钥匙上辨别锁芯是不是防盗的，就是咱们说的这个C 级叶片的，现在有超 C 的，就是这个蛇形双面叶片带边柱的，还有一种呢是电子的，包括什么门磁啊、指纹呐、啊、密码都算电子锁。我们家最近换了一个电子锁，效果也不错。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就可以安装那种机械的锁，机械的锁咱普通钥匙那种的，最好换 C 级的、超 C 的那种，就是双面叶片。带边柱的这种锁比较好，再有呢就是电子锁呢可以换一些指纹的呀、密码的呀都可以。
8: 镜中生慧，
2: 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4: 我们家也是，换了一个电子锁。反正有点炸眼儿，一开始有点炸眼啊，就是我看我们小区里面电子锁的人少，
5: 少
4: 会不会遭贼惦记？说哟，他们家换一电子锁有钱啊！哎，后来我一看，我们邻居啊，几乎全都是电子锁的。
5: 是，
4: 我呢也打听了一下，电子锁的锁芯的强度确实是更高，比 B 加锁高，它是 C 级的。而且呢，我自己觉得最方便的就是我不用带钥匙了。我呢出去扔垃圾，我也不怕那门呢把这个封把门给带上了。
5: 没错，
4: 反正我觉得啊，电子锁，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说，家里有老人孩子，您赶紧装一个电子锁。
5: 没错，那咱们也请黑猫警长刘春给大家说说啊，咱们这锁芯啊，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到底怎么选？
7: 说到如何防盗，一般人认为啊，咱们家的门结实就可以了，其实不然，现在的小偷肯定不会带着撬棍和切割机到您家去偷东西，他们的手段啊，一般都是使用技术开锁，哎，打开您家的门。所以说，门锁是关键，锁芯的好坏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选择一把安全放心的锁具呢？那就要从锁芯的防盗级别开始说起。其实也简单，就是我们自家的钥匙就可以看出您家锁芯的级别。
4: 那咱们让黑猫警长给咱们说说啊，怎么样从这个钥匙就能看出锁芯的不同的级别，咱们怎么选这个

0: 带神经槽了，叫双排杂点带神经槽了。其实这几种锁具呢都是不安全的。那我们什么样的锁具才安全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呢，就是这叫属于双面叶片蛇形槽的锁，这叫 C 型锁。还有一种就是属于超 C 的，就是双面叶片加边柱的，这种锁现在都比较安全。
1: 再有一种锁就是咱们所说的电子锁，那种锁呢也是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在选购电子锁的时候呢，也要看一眼，询问一下厂家是不是安全的。因为过去的这种老的这个不防盗的电子锁呢，现在也在市场流通，而且便宜，各位千万不要买，要买就买一些现在新出的。主要看里面那个把手是不是带一个按钮的那个，因为它可以防止那个猫眼开锁，通过猫眼开锁的，这大家伙也要注意一点。
2: 那说到这儿，大伙说，哎呦，让你这一说，我走到的这个建材城我都不知道怎么买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咱们图个方便走个便宜哈，大家呢认大品牌，我们就不做广告了。比如说啊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哈，都是两个字儿的，
3: 没错。
2: 大家呢可以尝试尝试哈，我觉得呢大品牌还基本上呢是我们一个选购的捷径哈，认品牌它一般来说啊大错不会犯，
3: 没错。但是其实呢我更觉得呢，防盗门是一方面，但是大家这种防盗的意识啊也得再继续加强一点。
1: 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有个意识，就是说防范永远在路上，防范这个话题永远不过时，防范要时时刻刻提醒大家。本身防范呢我认为就是规范，一规范呢就是麻烦，一麻烦人们就不愿意去做，你方便了贼就方便了，我讲这是我最经典的话。这样一来呢，大伙儿能够提高意识，就是经常的常抓不懈，天天得注意。哎，就跟那个咱们平常说是说你那个你的车老上保险，突然你这天就没上，你犯懒不上就有人撞车，这叫徒步双降祸不单行，往往就是这样，你一疏忽了贼就来了，你刚把工资搁家你不防范，哎，工资就偷了，我们经常遇到这样事儿。
0: 最后还要提示各位，您的锁具也换好了也安全了，但是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示您，就是说您回家以后一定要把门反锁。我跟您说，再好的锁具您不反锁，遇到那个滑片的照样把锁打开。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这个门反锁，回家以后就把门反锁，这是最安全的。我这儿有一个顺口溜也给大家伙说说，只要下班回到家进屋反锁把门插，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0: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1: 所以晚上回到家之后，哎，一看这该回来的都回来了啊，门可以反锁，但是什么事儿啊都有个例外，家里有老年人的，哎呀，我和许可是真不建议老年人反锁，特别是有的老年人他反锁了之后他心里他还不踏实，他把这个钥匙还要插在上头，那老年人万一摔倒了需要外面有个人接应，第一外面的人他进不来，有钥匙他都进不来，
2: 没错，
1: 开锁公司都没办法，特别麻烦。
2: 对，所以您看啊，像这种事件您可能觉得哎不会发生在我们家身上，但是我跟您说这种事件屡见不鲜，非常多。
1: 嗯，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一个救援支队出警的现场，就是一位

0: 老年人反锁了，而且在屋里摔倒了。可能有人说啊，说哎呦，这是拆东西呢吧？哎，没错，拆什么呀？拆门。消防救援站接到了总队119指挥中心的调派，说某单元一位老人独自在家摔倒了，亲戚邻居无法进门，这就求助119。接到了这个报警，消防救援站这就开着一辆车，带了5个消防官兵赶到了现场。
1: 他们在这个时候就和报警人联系，报警人就把女儿的联系方式给了他。联系之后啊，发现女儿确实是和老人经常住在一块儿，但是女儿常年不在家，经常因为工作需要去出差。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女儿就是不在家里。
0: 结果呢，这老人估计胆儿也小啊，老太太哟，女儿没回来十几天呢哈，我一到家我就把这门反锁了，没想到摔倒了。邻里之间啊关系还挺好，正好到家里来串门，这怎么敲门老人都不开门，听到了老人的呼喊声，这才明白老人开不了门。这邻居和女儿就赶紧打电话，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这消防官兵呢就带着快速开门的工具组和撬棍来到了老人所在的楼门口。他们判断老人啊可能摸索着这就来到了门边了，因为他肯定想开门啊，他意识是清晰的，所以他们就不敢贸然的破门，而是呢用这个撬棍小心翼翼的顶门。不到8分钟，门终于被打开了。他们一看，果然老人就躺在门口。防盗门有，可是这会儿啊不仅防盗了，还防止被救助了。
1: 没错，您说这防盗门本来是防止外边小偷进来的，这一下好，连家里人连救援队都进不去。
0: 那大伙儿说，那老年人也不能不装防盗门啊，装肯定得装。装的时候啊，您第一用的时候，您啊尽量老人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啊尽量别反锁。
1: 嗯，
0: 另外呢，您看这话又说回来了，您装一个电子锁，
1: 对，密码锁。
0: 哎，这邻居不是给女儿打电话说，哟，你妈妈怎么叫呢，这开不了门啊，里面有声啊。这女儿呢就会给邻居说，哎，您输个12345-6。哎，这邻居输个12345-6，老太太不就获救了吗？
1: 没错，而且您说现在子女都说孝顺孝顺，给老人买补品，您说那补品也不便宜。刚才咱们黑猫警长是吧，刘春也说了，这一个密码锁您选个别太高级那锁芯儿，
0: 1000多就行，能用，
1: 多方便。您说您在外边出差还用得着惊动这么多方去解救吗？
0: 是的，而且呢用了电子锁，其实呢也不存在反锁的问题了，它不需要反锁了，锁上就是锁上了。
1: 对老年人很方便呀。
0: 哎呦，咱们俩这成了电商节目了。
1: 咱们在带防盗门的货。
0: 但是我想啊，咱们就是让大家得花这个钱。
1: 对，
0: 因为应急应急，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是一方面。二一个呀，一方面呢是大家的技能要准备，第二呢就是大家的装备要准备。那这个电子锁实际上就是啊应急管理当中一个非常必备的基础的装备。
1: 如果说家家都安上密码锁、电子锁，您也没有这种应急时候，我们也
0: 没急的时候了。
1: 对，我们以后要没案例报，太开心了。
0: 哎，那就没不用应这个急了。所以科技发展给了人们更多的安全和保障，这防盗门现在呢再加上电子锁，这才能够给老年人啊，特别是给所有的住户带来更多的福祉和保障。这小偷来了，一看，哎呦，这防盗门呐。哎呦，算了，这防盗门这折腾起来，这 C 级锁呢，这得半个小时呢。
1: 嗯，
0: 防盗门的电子锁也能打开，但是它是30分钟以上，
1: 就是用时很长。
0: 哎，算了，我还找那毕加索去，那个大概3分钟。
1: 你就欺负人毕加索。
0: 所以咱们呀，赶紧升级换代，让这个小偷啊望而却步，知难而退。
1: 没错，而且作为子女的您，您说平常我可能无法陪伴老人，您一个防盗门，一个应急，再加上一个摄像头，这些应急情况一少，我跟姚波太开心了。
0: 哎，您出您的差，在摄像头里一看，哎呦，老妈妈摔倒了，这就完全可以给消防局打电话，把密码告诉消防局呀，什么事儿都不影响。
1: 嗯，
0: 那新防加技防才能够给咱们更多的安全，更多的防护。

0: 应急，我们也希望不再出现这种所谓的应急时刻，保您家人一个平安。
1: 嗯，希望您时时刻刻平平安安，成为一个平安时刻。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说的是这个防盗门怎么选，您不用选太贵的啊，但是怎么用，锁芯儿一定要好。
0: 没错。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当经典好歌唱响的时候，又到了我们和你分享怀旧音乐的时间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您直播，陪您一起听听老歌的时光留声机。朋友们生活当中都很繁忙，有的时候会焦虑不开心，但愿这里的50分钟每天的直播，星宇通过电波和你分享的花乐坛精选经典老歌，能够暂时安抚你繁杂的心情，能够带给你哪怕简单的快乐。经典老歌像是我们生命当中无可替代的珍贵的精神礼物，对吗？动人心弦而又晶莹闪亮。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

0: 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单的温存和快乐，这样的美好的声音，简单的小情歌哈、啊，来自于当年也比较火的一位男歌手，叫阿牛。我相信你还记得他演唱的《桃花朵朵开，爱我久久》，就是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很温暖小情歌，很喜欢这一种，就像苏打绿唱的小情歌那种风格一样，春风拂面的感觉，没有太多情感的抒发，更多的是一份轻松和惬意。还有浪花一朵朵大肚腩啊，阿牛唱的都是这种音乐，还有翻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星星亮了等等，都是这样的，和他的长相非常契合。阿牛前一段时间还在电视上看到他参加央视的综艺节目，76年出生的阿牛今年已经50岁，但是看起来也就是30岁左右的模样，他本来长得就是娃娃脸，再加上性格呢特别的外向而快乐，因此说你看一个人的心态如果年轻，对于一个人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愿大家每天都尽量调整心态，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态，那么闲暇的时候听听歌，让自己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暂时逃脱，也希望这里的音乐能够给你一份简单的快乐。爱我久久，依旧来自于阿牛。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愿长大后的我们在繁嚣的世界当中也能够保持一份简单的童心，这童心不是幼稚，而是一份能够体验生活的单纯的快乐。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王铮这位女歌手呢，在华语乐坛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你提到她的这个歌手的名字王铮，我有很多朋友就会感觉好像没有听到过，但是你听她的歌，我们都是好孩子，越单纯。

越幸福，还有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你，想着你睡不着等等，经典作品也是很多朋友耳熟能详的。王铮呢，他的声音非常的纯净，而且呢演唱歌曲也都是这种民谣式的。王铮的声音甜美高亢而不失温柔，在华语乐坛不争不抢，非常低调，这些特质使他的歌声充满了清纯的味道，而歌词中对于生活的体验又流露出了王铮非常感性的一面。我们希望在这些美好的音乐当中找寻一份失落很久的简单，也希望这些经典音乐能够给忙碌的你们一份简单的安抚。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王铮的声音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声音，听他的歌就像是心灵被洗涤过一样。王铮《水木年华》演唱《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您正锁定的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来听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电影主题曲，由那英演唱《默》。

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位，拥有挣钱挣得多，那么就多花点；挣钱挣得不多，就少花点。那其实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安全更重要。让我们每天心情是晴朗的，身体是健壮的，生活也愿你的生活是美好的。我是心语，感谢您关注收听到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记得每天来这里听听老歌。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上午的9:40到10:30，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향해서부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李志强那时不知所措，在 X 城的某家整形医院，另一个李志强正在成型，等待着暑假开学之后顶替自己继续上学，继续自己未完成的人生。他的赌鬼舅舅欠下了巨额债务，经人牵线儿，他与煤窑老板签署了一份罪恶的协议，他们的买卖是李志强的身份，附带着他十年寒窗换来的大学生前程。两个年轻人的命运从此被彻底改变，见不得天日的富二代终于可以自由的生活，只不过禁锢他的围墙变成了一副别人的皮囊。李志强日日面对赌鬼舅舅和暴躁的舅妈，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大学，逃离这个可怕的家。一年的大学生活让他觉得梦想近在咫尺，可谁曾想为了10万块钱，舅舅竟然把自己的人生卖给了别人。他顶着别人的脸，用着别人的名字，过着别人的生活。他在与梦想无限接近的时候被关进地窖，在这个世界上过往的痕迹被轻轻地抹掉了。无常鬼的命运将两个花季少年逼成了无常恶鬼。接下来的事儿，我们就用黑无常和白无常来指代他们吧。地窖里的白无常性情已经大变，他想起某个电视剧有杀人取代的情节，于是他恶向胆边生，决定跑到黑无常就读的学校偷偷杀掉他，替换成真实的自己。反正自己本来就是真的，他装作恶疾发作，嚎啕不已，把舅舅舅妈骗入地窖，趁其不备杀了他们。作为从小被舅舅虐待的李志强，自然被列为重要的怀疑对象，但恰到好处的是，在城的那位李志强为他提供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漆黑的夜，他拿了家里200块钱，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来到了 Z 城。他在 Z 大附近租了一间民房住下，以捡破烂为生。日复一日，他隐姓埋名地活着，渐渐摸清了黑无常日常的生活规律，准备伺机下手。黑无常从小就是一个不良少年，警惕性自然很高，手段毒辣起来更远是在白无常之上。其实他早就发现一直跟踪自己的那个蓬头垢面的破烂王了，就是自己顶替的正牌李志强。而且根据李志强舅舅家的灭门案和破烂王带的杀气的目光，他也隐约地猜到了对方的用意。先下手为强，这是黑无常从小在家庭中受到的教育，所以他要在对方下手之前先出手把对方干掉。学校在城市中心，耳目众多，而且抛尸灭迹是一个天大的问题，把一个死人带到人迹罕至的荒野，要比把一个活人带到荒野的难度大得多。可是怎样可以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名正言顺地跑到荒野呢？黑无常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加入驴友的探险队伍。于是他注册了一个 ID， 到 Z 城著名的驴友论坛找了条原始森林穿越的线路，购置装备，报名参加。他特地趁白无常跟踪自己的时候大声说要买某时出发到某处的火车票参加野外探险。果然在车厢的尽头，他发现了尾随跟踪的白无常。 鱼儿上钩了。明明亮一开始就感觉到的跟踪的目光来自火车上尾随队伍的白无常。刀疤猴半夜看到那位站在黑无常帐外，正是精神有些恍惚的白无常。他想趁半夜来摸摸地形，不料被刀疤猴发现了，于是他就逃走了。次日穿越丛林的时候，黑无常因不耐烂和妙狼的整容话题愤而先走了，在前方遇到了阻截的白无常。一阵厮打，黑无常占了上风，他把白无常的衣服剥掉，害怕后面的人跟上来，就只好把他绑在了一棵树上。没想到刀疤猴恰好选择此地撒尿，看到了拼命挣扎的白无常，还救了他一命。森林外就餐的时候，小灰灰说下个月要再带人过来。黑无常本想让白无常在林中自生自灭，此时则害怕下月再来的队伍发现尸体，所以便决定使出杀手锏。他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迷药啤酒，迷翻了所有的队友，返回林中毁尸灭迹。只不过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他原以为白无常一定捆在树上奄奄一息，哪知道绳子早被刀疤猴解开了。白无常生龙活虎地埋伏在那儿，勒住了他的脖子，夺过剃刀一刀割破他的喉咙。随后的事儿，大家就都知道。白无常用剃刀剃掉了头发，穿上了黑无常的衣服，走出了林子，将凶器埋在林外的某处。他以为一切都天衣无缝，哪知道一颗小小的红痣暴露了他。刀疤猴以唱歌为由，将一根做了记号的树枝扔在了埋藏凶器的地方。警方后来果然挖出了凶器，又在密林中找到黑无常赤条条的尸体。可以说，如果不是刀疤猴的警觉和细心，这桩凶杀案也许永远都不会被人发现吧。无论是谁杀了谁都无法立案，因为两个人用的原本就是一个身份，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出去，这桩案件就无法成立。一件事情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有多么的诡异，一旦谜底揭开就显得很普通了，但是这些普通的事件背后却掩盖着深邃的黑暗，永远琢磨不透的人性。两个长辈，一个护犊一个求财，看似机关算尽，其实是将自己的孩子拉入了命运无常的漩涡，成了两个真正的无常鬼。刀疤猴的讲述结束了，他看着目瞪口呆的队友，摸了摸自己的脸。这回虽然吓得够呛，但老子总算有个收获，就是多了条货真价实的刀疤。嘿嘿，这回终于是名正言顺了。一个月后的盛夏，刀疤猴带队再度穿越赤云山，只不过这次是两天的线，虐线。除了原班人马之外，队里照旧有了一个新人，黑化妞。休息的时候，他就抱着一个 iPad 戳点东西。刀疤猴在一旁问：“你戳什么呢？”“深度报道啊，我是个报社记者，就靠这个过日子呢。不瞒您说，这次就是冲着您刀疤兄这条线路来的。”在城驴圈的小道消息里都知道，今年五一在这条线路发生了一件离奇古怪的案件，可警方暂时封锁消息，当时的亲历者也都对此缄口不言。黑化妞一路不离开刀疤猴的左右，是左问右问，非想知道一个月前此时此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刀疤猴被他纠缠不过，便在傍晚扎帐之后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黑化妞。黑化妞听的是如痴如醉，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故事。他进帐之前，刀疤猴指了指面前那片浓密的树林：“那件凶杀案就发生在这片林子里。”“ 黑话妞说，能在凶案现场做深度报道，这种感觉确实是很刺激。月夜微凉，一片寂静，黑话妞只听到键盘哒哒的声音，事件梗概很快就写完了。一想得早点睡觉，明天上午还要穿越发生过命案的森林。听小灰灰说，拼命的走得4个小时呢。把 iPad 随手扔进了睡袋一边，黑话妞沉沉的睡去了。夜半，黑话妞忽然无缘无故的醒了，就和那个惊魂夜一模一样，灰白的月光照进薄薄的帐篷，一睁眼，她差点叫出来。一个人坐在帐篷里，手里拿着他的 iPad， 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个人面目陌生，根本就不是自己的队友。
2: 你是谁？你在干什么？
1: 那个人转过了脸，声音干瘪。没什么，我只是想看看你把我写成什么样了。月光照在他的身上，一身黑色衣裤，刀把子脸，阴惨惨的笑，牙齿撒白，舌头血红，正是自己笔下刚刚写过的无常鬼。就算黑化妞胆儿再大，也是惨叫了一声昏了过去。无常鬼伸手探探他的鼻息，开始继续的翻阅 iPad， 他丝毫没有注意到帐外浮现出两个影子。无常鬼似乎看到关键的内容，抽了一口冷气，连忙手忙脚乱地删除了。帐外的黑影忽然说话了：“刘医生，还记得我的脸吗？”无常鬼手中的 pad 应声落地，透过薄薄的帐篷，他依稀看到了两条影子，一黑一白，立在帐篷两侧，正在慢慢地逼近。黑影说：“你从 X 市尾随我到 Z 城，不正是我爹安排的？你的医院也是拜我爹巨额的封口费所赐吧？可是没想到，最后你害了。”白影说：“是啊，罪名我替你担着，你却逍遥法外。”月光惨白，凉风阵阵，两个影子边说边向帐边移动，伸出手臂要将帐篷撕开。
2: 嚯，我也是被逼的，我老婆死了，后来我才知道是你爹害的，他想让我绝了念想，让我一辈子跟着你，为你做一辈子的整容。
1: 他的声音赫然是妙郎的，这个把黑化妞吓晕的无常鬼竟然是

0: 整形医生妙郎。妙郎继续喃喃地说着，
1: 要想摆脱这样的生活，只有杀了你，杀了你这个顶着别人脸生活的败类。原本我只是想偷偷放出真正的李志强蛊惑你，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你，拿回自己的生活。没想到被他舅舅舅妈发现了，提着菜刀要杀我。我
0: 忽然营地的帐篷灯同时亮了，睡袋里的黑化妞一跃而起，腿脚利落地将妙郎制服了，同时拉开了帐篷。帐外黑影是刀疤猴，白影是风无痕。刀疤猴手里拿着一支录音笔，刚才妙郎的自言自语全都已经成为了口供证据。白无常、李志强精神错乱，无法拿到确切的口供。根据尸检，黑无常喉咙上的刀口很浅，不足以致命，真正的死因是中毒。根据尸检报告，投毒的时间正是穿越密林之前的早饭时间。所有的队员都有嫌疑。刀疤猴在警局和队友们见面了，刑侦队员就已经展开了对五人的调查。驴友们彼此对对方的背景都不甚了解，但是警局的介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妙郎本名刘树白， X 市人，两年之前妻子因为交通事故猝死，他也从所在的医院离职，来到了 Z 城，开办了一家整形医院。而这个时间恰好和黑无常取代白无常来 Z 市上大学的时间完全一致。但在对白无常的审讯中，他虽然精神错乱，但反复坚称舅舅是别人杀的，绝不是自己下的手。根据尸检记录，创口是手术刀留下的。作为外科医生妙郎当然可以随身携带手术刀作为凶器。疑点指向了妙郎，但是苦于无法取证。于是在朋友的授意之下，刀疤猴和记者黑化妞一块儿设下了这个圈套。刀疤猴在讲述的时候故意的大声说，凶案发生那天早上，妙郎煮的蛋花汤真是美味，无常鬼根本不吃别人的东西，那时还忍不住喝了一碗汤，希望明天早饭还能见到妙郎的蛋花汤。妙郎害怕在黑化妞的深度报道里出现纰漏，暴露自己投毒的事情，所以深夜他乔装潜入了帐篷，打算删除对自己不利的证据。整容是一辈子的工程，为了自己的孩子能用李志强的身份走完下半生，父亲买断了一位整容医生的后半生。为了巨额的手术费用和封口费用，他出卖自己精湛的技术，再造了一张少年的脸，同时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埋葬了另一个少年的前程。后来妙郎恋家，不肯跟黑无常去 Z 市定居，梅老板于是就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害死了他的妻子。他这才心灰意冷，走到了 Z 城。当然知识包不住火的，发现实情的妙郎是愤怒无比，他决定报复，假借关在地窖里的李志强的手去报复。可是放出李志强的时候，他却不得不用随身携带的手术刀杀死了李志强丧心病狂的舅舅和舅妈，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越陷越深。在野营的时候，他知道白无常、李志强在尾随，为了让最终走出丛林的是白无常而不是黑无常，他不断地在寻找合适的机会下手，终于在早餐的时候让对他没有防备的黑无常喝下了慢性毒药。刀疤猴说，都是你找这破线路，鬼地方两侧都搞得提心吊胆，上次被鬼吓，这次装鬼吓人。风无痕瞪起了眼睛，给你的刀疤都转正了，你还不乐意啊？此时已是晨曦，山坳里抬头仍可依稀看到点点星光。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受到风邪、寒邪、湿邪和热邪的侵袭，人就很容易生病。通常我们认为夏天天气热，主要是中暑、热伤风等病高发。然而夏天患风湿病的人也不少，而且原有风湿病的患者夏季也容易加重。风寒湿如何进入人体引起痹症？如何提高自身正气抵御外邪？健康投资家今天跟您聊聊养正气防外邪。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侯秀娟。侯医师呢，也是风湿病专业委员会青委副主任、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夏天呀，暑湿当令，皮肤毛孔张开后，如果咱们贪凉吹空调，那寒湿之邪也容易趁虚而入，侵袭关节肌肉，导致关节肌肉疼痛或者感到很沉重。那在中医看来，什么是风湿呢？
5: 风湿这个词大家都比较熟悉了，那么它在中医里面和西医里面我们都要用到这个风湿这个词。但实际上最早关于这个风湿的记录呢，可能应该是在我们中医的，比如《黄帝内经》，这是我们最经典的中医的

经典书，它里面就强调了，说到这个风寒湿三气杂滞，合而为痹。那么这种痹呢，就是表现的是各种关节肌肉的疼痛。那么在之后呢，在我们西医的记录里面，也记录了一些发现了一些相关的这种以关节肌肉疼痛为主要特点的疾病。那么他们的命名呢，是一个英文名词，我们叫 rheumatism。但是西医的风湿病呢，它并不仅仅限于这种关节肌肉的这种疼痛，那么它指的呢是以关节肌肉和它周围的软组织受累为主要表现的一大类疾病。同时，它更大的特点呢是这类的疾病它可以影响到全身很多的脏器，因为这种很多的脏器它们有相同的，在西医里面是一种相同类型的组织，包括比如说像骨的软骨啊，还有我们的脂肪啊、血管啊，这些它在西医里面都是属于统一的，都属于一种我们叫结缔组织。所以对他们来说，对于西医来说，它的风湿的概念要不仅仅限于关节肌肉。为什么中医和西医都用到风湿这个病名？是因为他们有类似的情况，都有关节肌肉的这个疼痛。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风湿不仅仅限于关节肌肉，它更大的特点是和免疫紊乱有关系的一大类疾病，它的更严重的影响是这类疾病可以影响到全身的脏器。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类风湿关节炎，大家都知道它是个会变形的关节炎，老百姓都把它叫不死的癌症。实际上，它的影响就是最严重的，除了会关节变形，影响我们病人的这种生活，与活动之外，我们更常见的受影响的是病人的肺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肺间质纤维化，也就是肺相当于是硬化了，它没有正常的这种带氧气的这种功能，很多严重的病人就是呼吸困难，最后就相当于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氧气憋，喘憋这样，最后影响到他的生命的。所以，归结到一句就是说，风湿不是单单的一个关节肌肉疾病，它是和我们的免疫功能紊乱有关系的一种全身性的疾病。但这类疾病呢，西医的分类里面，它是我们大部分把它就是约定俗成是10大类，100多种病。为什么他们都能归结到一起？是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特点，都可以出现关节肌肉的疼痛。而这个关节肌肉疼痛呢，又跟中医的风湿的描述的表现是相类似的，所以他们就取了一个相同的病名。从我们，就是西医的角度来讲呢，病人一般都是有一个内在的因素，都是他可能本身就携带了一些容易发生这种免疫功能紊乱的风湿病的一些遗传的基因，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感受了一些，比如说外界环境的这些影响，比如说病毒，它影响到了我们的免疫功能。另外就是，比如说环境里面接触了哪些一些致病的因素，也是刺激了免疫功能。那么这种内在的遗传的因素，加上外在的这些外界的这些影响因素，它们组合在一起，然后最终导致我们免疫功能紊乱，最后出现了这些风湿免疫的疾病。那么，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的风湿病人，他化验的时候，身体就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这种免疫的抗体。这些抗体呢，它就会，表现的最后表现就是他，会自身免疫功能紊乱，自己去攻击自己，然后导致了我们自己组织的损伤，最后表现的大多数是一种炎症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关节炎啊、血管炎啊这些表现。其实这种解释呢，就是中医的概念，其实跟这是类似的。像中医的发病，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医风湿，我们解释这个病，就是也是在你正气不足的情况下，然后再感受到了一些治病的因素，就中医把它叫邪气。其实邪气，我们邪嘛，肯定是相对于正来说的，那它肯定是一些不正常的因素。
这种不正常的因素包。

0: 括了外界的因素，比如说过度的寒冷潮湿，还有这种湿热，那还有一些就是身体内产生的一些不正常的一些病理因素，比如说淤血阻闭阻啦，还有一些痰湿，这些也是内在的正气不足，再加上这些不正常的这些治病的因素，那么就是我们说的正气不足邪之所凑，然后两个正邪交争在一起，就发生了我们的这些风湿免疫的疾病。其实所有的疾病应该去解释它的发病原因的话，都可以这么认识，一定是在正气不足的情况下再加上了一些致病因素，它才可以发生。
1: 人体在正气不足的前提下呀，感受到了外界的风邪、寒邪、湿邪，那入侵人体的肢体、经络、血脉、气邪闭阻于局部，会导致组织不通，就发生了痹症。那什么是正气，又如何养护正气呢？
0: 中医的正气它是一个比较广域的一个概念，它其实就代表了我们人体正常的一种生命力，就包括自己自身的这种气血阴阳的平衡的一种状态啊，然后还有就是自身有抵抗外界这种致病因素的一种能力，其实就相当于是可以用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去解释。那么免疫力正常的话，就相当于是正气是充足的，那么外界的致病因素就没有机会来引起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些状态。那如果你免疫力功能紊乱了，那么就致病因素就有机会去影响你的正常功能，引起一个疾病的一个表现。刚才我们说了，这种风湿疾病的发生还是在正气不足的前提条件下，然后再有各种的致病因素，所以这种各种的致病因素它可能会有一些季节的特点，比如说春天可能风邪比较大哈，然后那个冬天呢肯定是寒邪比较盛一些，夏天呢我们强调的是这种暑湿，湿气重，秋天是燥邪，这每个季节其实也不叫燥邪，就是每个季节它就有正常的这种气候因素，但是如果是在人体正气虚的情况下，这种正常的气候因素就可能成为一种致病的原因。但是不是就是只有春天风邪，我们说风湿病就是风和湿有关系，当然它还有这种暑湿它一样也可以引起，那么寒邪一样引起，是在不同的季节其实这些邪气都可以存在。比如说你就是夏天我们应该是比较燥热，湿热比较重，那么湿邪它是可以引起风湿病的。那么还有就是你可以就是现在很多我们说这种人造的环境，比如说空调环境，它也是一个寒湿的一个环境，它一样也可以引起风湿病的发生。所以不是说随着气候的变暖风湿病就没有发生的机会了。那么首先还是你如果正气虚的状态不去调整到我们平和的正常的状态的话，每个季节的气候的节气，这种即使是它正常的这种气候因素也可以成为一种致病因素，引起疾病的状态的。这种正气虚呢，就是如果是他在没有这种致病因素的前提条件下，可能他表现的就是我们可以用比如说人的体质的这种状态来去解释。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我们国医大师王琦教授提出的这种九种体质学说哈，就是平和体质再加上气血阴阳，还有特殊体质，还有痰湿啊淤血这种体质的。那么不同的体质它代表了不同的人的一种状态，那平和质肯定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特殊的表现，那么就是从他的性格啊饮食啊这些起居啊都是很正常的状态。那比如说一个阳虚体质的一个状态的人，他可能就体内的阳气会偏弱一些，表现的可能就是怕风怕凉，然后容易就是一些感受一些，比如说稍微进。

0: 状态，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提前去做一些预防了。所以这种体质的辨识，其实很多我们根据我们日常的喜好就可以自己都能大概能总结出来。比如说你就是一进食凉的东西就容易腹泻，然后平常就是喜暖的这种，不比如穿衣服就比别人要多，然后性格又比较沉静，就是比较低沉的这样子，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偏于这种阳虚体质的会更多一些。还有就是那种我们说气郁体质，郁结的这样子，那可能他就是情绪容易有这种变化的几率会大一些。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去学习一些，就是了解一些关于体质的一些辨识，你还是比较我们老百姓都能够辨识出来的。
1: 从小到大，只要一生病，我们就会听到一句很熟悉的话，就是体质不好才会生病。那中医讲的体质是什么呢？什么体质的朋友容易得痹症呢？
0: 不同的体质，它只是人的一种生理的一种，就是正常的一个平时的一个状态，它不等于是一种疾病状态。就是现在就是有人会问，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一个阳虚体质，那我是不是就要去吃药去纠正我这种体质？体质的形成，其实我也现在我们也就是做了一些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的报道，它可能跟我们本这种遗传基因啊这种先天的因素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这种体质，有的人说我是不是要把我的阳虚体质纠正成平和体质？如果这种体质在没有引起这种疾病状态的情况下，我们更建议的是通过这种生活起居的调护，然后就可以去避免出现这种疾病状态。这样的方式是最好的一个调护方式，并不是说我出现这种偏颇体质一定要去吃药去干预的。除非就是这种体质状态已经引起了一些你的身体的不舒服，那么它进入了一种疾病的状态。那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是可能可以说是一个偏于亚健康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我们是可以通过日常的生活调摄就可以去纠正的。偏颇体质呢，它只是我们人体不同的一种状态，它可能跟我们本身先天的一种先天的基因先天的遗传这些综合因素都有关系，但是它不等于就是一种疾病状态。我们对这种不同的体质呢，更强调的从我们临床来说，更强调是建议去病人去做一些生活调摄。比如说你是阳虚体质，你可能在饮食上尽量是用一些温热性质的一些食物，去减少一些寒凉食物的摄入。那么生活起居上呢，那么就要自己去注意一些保暖。那么寒凉的季节呢，尽量去做好这种穿衣啊这种的防护，对你这种状态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调护，并不是需要去用药的。那么什么时候说需要我们去药物的干预？如果这种体质已经引起了你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有些阳虚体质的人，他已经出现这种脾阳虚，经常会出现腹泻啊，或者是气虚的病人，他经常比如说一些心气虚，他会觉得总是觉得心慌气短，这种已经出现一些临床症状，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要加用一些药物的干预，病人会更好的能够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康状态的。就是体质的划分，它毕竟还是这种大的这种根据很大人群的资料归纳出来的。那么具体到每一个人，其实更多的我们叫符合的体质更多一些，它可能是同时间有气虚血瘀的这种体质啊，或者是同时间有这种阳虚痰湿的体质。那么不是说绝对的说你就是一个气虚体质或者是血瘀体质，很多的因素它是人体我们人还是人体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种自我平衡的一个结构，它肯定是互相会影响的。比如说气和血就会有影响，那么阴和阳它也要有一个自我的平衡，它不可能是一个状态。 达到一。

0: 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状态，我们身体也会自我去调整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残，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银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两位嘉宾呢，首先介绍一下啊，一位是中国贸促会法律部的研究员吴玲玲老师。吴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嗯，好。另外一位呢也是律师啊，是叫铁皮鼓。你好。
3: 您好，周老师好。
2: 哎，这个显然这个铁皮鼓是一个网名儿。
3: 是的。
2: 是吧？
3: 是的，为了掩盖自己吃货的背景。
2: 要说吃货的话，应该说我比你可能更吃。好，那今天呢来到的这两位呢，应该说都跟这个法律哈，这个有关。但是呢，像吴玲玲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吴老师呢原来曾经跟我们吃喝玩乐呢，跟我们这个饭点说吃呢都经常一起玩啊，一起呢出去啊吃饭啊品尝啊等等的，大家对您其实真的并不陌生。
3: 以前做过很多节目，这在我的这记忆里头，这是一辈子也磨灭不了的。而且有这些朋友，有周老师，还有以前的老沈先生，我们都是好朋友。
2: 没错没错，真的都是好朋友。而且今天的这个铁皮鼓呢，我也可以明说吧，是吴玲玲老师的女儿。
3: 是的
2: 啊，其实吴老师呢本身特别喜欢广播啊，经常听广播，后来呢也把这个自己的女儿呢培养成了一个喜欢听广播的人。
3: 这是我们家的爱好。
2: 那个铁皮鼓，你是从多大的时候就开始听广播？
3: 听广播应该小时候电视不发达，大家都是听广播吧。然后在应该是13岁的时候，那时候还参加过广播电台的这个播音培训班。后来呢16岁开始也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过程音老师的节目，还有跟文林老师做过茶余饭后话北京这些节目。
2: 可以说跟广播呢还是非常有缘分的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两位来说说什么呢？因为前些时候呢这个两位啊到了威海去，以旅游者的身份感受了一下威海的风情，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们两位在威海的一些感受哈。好像这次对你们的这种触动是非常大啊。我记得吴老师在之前就跟我要求过几次，说周老师啊，能不能让我说说这个威海的风情啊，我这回真的特别有的说，我没问题啊。然后您是前天回来的，
3: 对，
2: 已经回来2天了。
3: 我原来是想说，咱们这节目里头都是名师大厨，都是讲教大家怎么吃。我今天呢就想跟大伙儿说说，我是一个吃客，我怎么去看人家怎么吃。
2: 这个角度也是挺新颖的啊，因为他们可能相对比较专业，但是呢咱们也是属于普通老百姓啊，我们对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感受，也许我们也可能会做一些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来教给大家，大家可能都是平等的，更加易于接受。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说威海。其实大家现在一说度假哈，可能首选的就是什么三亚，是吧？另外呢要不就什么北戴河啊，东戴河、南戴河啊，另外前些时候我们刚说了什么烟台等等的，青岛、大连等等等，这些好像都是大家选择的。我发现最近好像大家对于威海慢慢的也开始了解，也开始热起来了，对这个地方。
3: 对，一个呢可能还是首先应该是因为卖房子的原因吧，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看到很多银滩这个房产啊等等哈，所以可能开始有很多人在那儿买房子。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比如说我为什么到威海去，那实际上也是因为一个呢，这个是它是中韩自贸区的示范区，就是作为威海这个小城市来讲哈，它是其实应该算三线城市了，那么但是呢在这个中韩自贸区的示范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地位，那么再有 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威海的这个空气质量一直是排全国的第二左右。
2: 嗯
3: 啊，那么所以呢，有很多的比如说这种有机产业，那么都会愿意在南方的话会选择三亚呀这些地方，在北方的话呢就会选择威海这样的地方来作为一个有机这么一个产业的一个基地。
2: 嗯，所以它这个城市的特点呢就是非常宜居啊。
3: 对，
2: 所以就是说你不了解它就算了，只要你去了以后基本上就能爱上这个城市。
3: 对，
2: 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威海啊，现在人口大概是250-260万，
3: 嗯，
2: 但是它的城区也就50几万人。
3: 对，
2: 所以你们去了以后就觉得城区人很少是吧？
3: 对对对，而且特别是对于北京人来讲，
2: 啊，
3: 你在那儿基本上只有早晨的7:30左右这个上班的高峰期是会有堵车呀，
2: 嗯，
3: 这种情况哈，人比较多，但是在其他的情况下应该说跟北京那是完全没法比的。
2: 嗯，对，咱们去那儿觉得好像哎呦我都倒不习惯哈，
3: 对，
2: 太清静了。
3: 对，
2: 嗯，
3: 再一个呢就是说从它的城市来讲，它是我当时在这个百度上查了一下哈，它有全国最大的海上公园。
2: 嗯，
3: 那么它的这个城市的它基本上一半就是海岸线。
2: 嗯， 嗯，
3: 所以呢你比如说车开着的话，一个方左手全是海，然后右手有一些稀稀拉拉的高楼，
2: 嗯，
3: 啊，那么所以这个感觉呢绝对和我们在二环以内开车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2: 嗯，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互动起来，如果呢您去过威海或者想了解一些威海什么样的内容的话哈，也可以呢通过微信的这种方式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您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就是饭点说吃啊，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交流。海英大姐呢说了哟，今天的嘉宾是母女啊，说大概是第一次吧，向吴老师问好，也向您的女儿问好，
4: 谢谢。
2: 嗯，其实说到威海呢，它的别名啊叫威海卫，那么意思就是为这个威震海疆啊。那么威海呢是中国大陆呢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城市，那里的气候刚才你也提到了非常的温和，而且从咱们北京出发呢也十分的方便。那威海的海味啊十分的丰富，做法呢也非常多，讲究也是不少。那今天咱们就首先来聊一聊啊，那先从就是当时从北京到威海的话，你们是坐的高铁吗？
4: 对，下车的时候，3点钟上车，6个小时到那儿就晚上9点钟下车了。
2: 嗯，
4: 下车以后，我先说了啊。
2: 嗯，您先说。
4: 下车以后，我们说我们在车上已经都吃了，但是呢，接我们的那个朋友就说哪有下车不吃饭的呀？
2: 嗯，
4: 我们说都这会儿了，该睡觉了，不用吃了。后来他说不行，一定得去吃，而且你真没想到吃的是什么？
2: 没想到，
4: 我
2: 是特别好吗？丰盛，
4: 质量高
2: 啊，
4: 但是价钱便宜。
2: 嗯，
4: 是海参疙瘩汤。
2: 哦，
4: 海参
2: 疙瘩汤应该是很家常，但是加上海参就比较高级了。
4: 是啊，这是我绝对没想到的。嗯，我想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我吃不了什么了，而且晚上了我要睡觉了，因简单的咱们吃点什么就行。他说那好，吃疙瘩汤吧。
2: 嗯，
4: 我一听说疙瘩汤，我觉得北京的疙瘩汤那不也就是西红柿疙瘩
2: 汤，
4: 汤
2: 汤水水的
4: 是吧，
2: 啊，可以。
4: 哎，结果没想到上来有海参。
2: 嗯，
4: 我就因为这个朋友也都关系都很好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破费实在是不应该。
2: 嗯，
4: 对吧，
2: 因为咱们都认为
4: 结果价钱您知道多便宜吗？
2: 嗯，
4: 38块钱4个人吃的海参疙瘩汤。
3: 没有，这他说的不对，
2: 不准确。律师一定要说话。
3: 实际上应该是20多一个人。
2: 哦，20多一个人。那不仅是光有疙瘩汤嘛。
3: 但是要说一下，就这是一个人一份儿的。
2: 哦，
3: 但是呢就是确实说海参在威海吃的它的这个频繁程度要比我们高很多。
2: 嗯， 嗯
3: 啊，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北京到威海的高铁呢现在就只有一班。
2: 嗯， 嗯，
3: 那

0: 在那个时间到威海以后，其实饭馆已经非常少了。那那时候呢，还在这个营业的饭馆是几个比较好的饭馆。那这个饭馆里面呢，也很特色的这个其中一个菜哈，就是海参。那在他们那儿呢，就是对于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如对于老年人比较合适的一种吃法，其中有海参疙瘩汤。
1: 嗯，
0: 那当然他们的这种做法是一份里头是一个海参，
1: 哦，
0: 而不是像我们的海参疙瘩汤里头这一盆里能见到一些丁儿。
2: 对，
0: 啊，
2: 咱们一般都切成丁儿，
0: 啊。对，那他们那儿呢是一个整个的
3: 完整的一个海参。
2: 哟，那可是在北京要完整的一个，估计得上百了。
0: 所以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威海如果想点海参，要讲清楚你是要一大盆里面一个，还是说一人一个。
1: 嗯
0: 啊，当然说大家即使点错了，一人一个价钱也远远比北京要便宜很多很多。
2: 嗯，好的。哎呦，我这个口水快下来了啊一下车人就那么的热情，就说明这个山东人确实非常的好客，而且是待客有道哈。所以你一到那以后，哎呀，海参疙瘩汤留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印象。好像在当地呢也有这样的习俗，就是上车饺子下车面哈。这个当时呢他们就是提到这个问题了吗？就当时说比如说吃面条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因为在山东啊也是属于我们北方面食非常多哈。
1: 嗯，
0: 大家应该特别这个就是了解他们的，比如说像胶东包子。
1: 嗯
0: 啊，那就是特大个。
2: 嗯，那大包子。啊，
0: 对，而且
2: 里面有粉丝好像还。
0: 啊，
3: 一巴掌大。
2: 巴掌大。嗯，
0: 其实我在那儿还真没吃过有粉丝的包子。
2: 哦，我有粉丝一般是素包子。
0: 啊，这个。这说到这个素的问题了，我得多说一句哈。
1: 嗯，
0: 那就是在有一次呢，我们很晚了才找到一个小饭馆，说吃点那个锅贴儿吧。
1: 嗯，
0: 人老板说，哎呦，太不好意思了，今天荤的锅贴儿没了，素的也没了。
1: 嗯，
0: 当时我说，哦，我说您这不开玩笑吗，
2: 荤
0: 的
2: 没
0: 了，素的不就没了吗。人说不对，还有，我说那还有啥，说还有鱼的。
2: 哦，还有鱼的，
0: 在
2: 单列出一品种。
0: 所以在威海其实这个虾呀鱼啊，这不叫荤的。
1: 嗯，
0: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哈，如果比如说有居士朋友，或者是说对这个荤腥啊有一些芥蒂的这样的朋友，那到了饭馆以后一定要明说，我不要虾仁，不要这个鱼。
2: 哦，
0: 那比如说我
2: 不算荤的里边。
0: 对，因为我们有一次去的时候，一个朋友呢，他不是这个特别介意的，但是呢他是不吃这个鱼啊虾呀的。
1: 嗯，
0: 那当时呢他这个吃馅饼的时候就说，那我来一个素的吧，来一素三鲜。在这儿给大家讲讲威海的素三鲜是什么馅儿。
1: 嗯，
0: 素三鲜里面一定有虾仁。
1: 哦，
0: 韭菜、粉丝和虾仁。
1: 嗯，
0: 那么这个虾仁呢，用那朋友就说，那好吧，那没关系，有虾仁把它摘出来就行了。
1: 嗯，
0: 在摘的过程中他就说，哎，为什么不能像北京一样少割点儿呢？
3: 那所有的菜几乎里头都有那个海鲜。
1: 嗯，
3: 最有意思是什么，就是他那大包子里头有蛤蜊皮。
1: 嗯嗯，
3: 就是蛤蜊那壳。
1: 嗯，
3: 在那里头。
2: 哇，
3: 所以我就说到一个问，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那儿吃的东西特别的干净，所有的海鲜没沙子。
1: 嗯，
3: 这是特别奇怪的事儿。
0: 嗯，这个呢也给大家讲一个哈，就是威海人呢，包括一些在北京的威海小饭馆，大家都可以跟他们说，如果我吃出沙子来，我就把一盘都退了。
1: 嗯，
0: 那么他们在市场上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买回家去发现沙子，回来还能退。
1: 哦，
0: 当然一个就是说确实很民风淳朴，对吧，你在市场上买走了以后它也没什么标志。那但是他们当地人呢就说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在饭馆里像我们经常会吃的一些比如沙蛤哈。
1: 嗯，
0: 那这种东西其实它卖的就很少，因为他们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确实沙子多，所以我经常不卖。还有比如说像咱们经常吃那个海瓜子儿。
1: 嗯，
0: 海瓜子儿也是很难把沙子吐干净的，所以呢在饭馆里也很少见。而且呢如果有的话，老板会告诉你今天这能吃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一般呢都会把海鲜在这个水池子里面先，他们叫跑三天。
1: 嗯嗯
0: 啊，那么跑一跑呢，
2: 吐一吐泥啊，
0: 哎，
2: 怎么样，
0: 它其实就少了这个了。
2: 对，
0: 那比如说我在那边吃饭的时候，他们也有一道菜叫什么呢，就叫鸡焖蛤儿。他们管这个蛤蜊啊叫蛤儿。
1: 哦，
0: 啊，就你可以显得自己很地道的话，就随便找一个小饭馆说给我拍一黄瓜炒一杆儿。
2: 啊，
0: 这显得自己很
2: 充当是这个当地人。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啊，那他们呢就是在这个鸡焖杆儿呢，就是咱们这个炖这小笨鸡哈。
1: 嗯嗯，
0: 那炖呢在上面呢会再放这个鸡都熟了以后会往上面再放这个蛤蜊。 啊，那蛤蜊呢只要它一开口就好了。那又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有

0: 水，所以这个汤呢就跟鸡就可以融在一起了。
1: 嗯，
0: 那他们在要这个的时候就会说杆有没有沙子，
1: 嗯，
0: 老板会说你放心吧，那你真的是吃起来没有。
1: 嗯，
2: 你想这得多鲜呢。
1: 对呀，
2: 又有海鲜又有鸡，
1: 嗯，
2: 然后那个汁液呀让你吃的，哎，对，我在那儿从来没有那个过敏过。
1: 嗯，
2: 我什么过敏？
1: 您本身有的时候会有点过敏是吧？
2: 我味精过敏，
1: 哦，
2: 我只要一吃了味精以后我就口渴。
1: 嗯，
2: 但是在那儿呢从来没有这种现象。
1: 嗯，
2: 那就是说那海鲜它不再加另外的调味品。
1: 嗯嗯，
2: 后来我们就是也是朋友就告诉我说山这个威海的厨子有一个绝招，他们呢在北京以前都是在宫里头，在皇宫里头供职的。
1: 嗯，
2: 我说那有什么绝招？他说就是把那个海肠子
1: 、嗯，
2: 海肠背了，
1: 当味精，
2: 背了以后把那粉，悄悄的装一个口袋里头，带在身上，然后那菜做熟了，就把那个粉撒在那菜里头。
1: 嗯，嗯，
2: 别人看不到他的这个小伎俩，都以为他做饭技术高，其实是他割了那个味精了。
1: 嗯，大家知道这个鲁菜当中啊，原来这个海肠子就是作为这个味精啊，备了以后弄成粉，然后作为味精来弄的。其实刚才您说那所谓的过敏啊，我觉得您可能就是过于敏感。其实一般人啊，一般人确实是，比如你喝那种什么这宝那宝弄的那种汤啊，或者说搁那味精什么调味那种汤，喝完了以后都会有一种叫水和嘴涩的感觉。您发现吧？如果真是那种新鲜的调出来的那样的汤啊什么的，喝完了以后你是只感觉到鲜，不会有异样的感觉的。嗯，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地方大家喜欢与否啊，它的民风你发现真的很重要。他人很实在，很热情，就是即便是可能他是没什么太多好吃的或怎么样，你都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民风特别重要。
0: 这个好像中央台那个对于各个省的那个广告哈，山东就是叫好客山东。那这个我觉得山东就是这个威海给我特别好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服务员都特别家常。没有觉得他特别热情。但是他就非常的随意，
1: 就他实在，
0: 哎，
1: 他厚道。
0: 对，再一个呢就包括比如说像点菜，你只要点多了那他一定会告诉你。再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哈，到威海去以后，像咱们这儿比如说要说我得上单间儿，那咱得先考虑咱几个人，然后咱大概消费多少。那在威海呢是通常的，你去了以后就可以到单间儿去。那这个单间儿
1: 没有什么单间儿费哈。
0: 对，而且呢就是你哪怕就俩仨人儿，他只要空着他都会让你来用的。那么这个在上菜的时候呢也是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家常的一个感觉。
1: 就总体感觉就是他没那么算计。是吧？
0: 对。而且你也不觉得他特别热情的跟你怎么样。
1: 就不卑不亢吧。但是总会给你留下特别好的印象。
0: 对，但这个我们觉得呢，就是说因为在我们这儿可能生活压力大，大家会把这个当做一个职业。而在那儿呢可能大家这是一个谋生的手段。然后也非常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没错。哎呀，反正话里话外咱们都是在这个点赞啊，这个山东人是吧？其实刚才提到就是在山东呢，还有一些他们固有的吃法，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吃的话，一定要跟人家说清楚。比如说，我发现他们的菜当中呢，特别喜欢搁葱、姜、蒜、韭菜，
0: 对，
1: 是有这个印象吧？
2: 对
0: 对，
2: 这吃蒜吧，咱们没有说是那个，比如说今天我们上班。中午吃点蒜大家都会很反感。而且在那儿呢那个给你包蒜，就是不管是吃什么饭都要吃蒜。而且就是敬你的办法，就不是说敬酒敬烟，是敬你大蒜，给你包大蒜。吃饭的时候先给你包两瓣大蒜吃。
1: 这个是挺夸张的啊。这个一般咱还不太知道。可能尽管是山东啊这么大大家都在吃蒜啊，但是像威海吃蒜吃的这么邪乎啊。给你包点蒜他觉得好像对你的热情。
0: 对，比如说我这个有一次点中午的工作餐，然后这工作餐里面的那小饭盒有一小格里头居然就是一颗蒜。然后呢在这个非常大家也相对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因为比如说大家不喝酒，然后人家就会给你一颗一颗的把蒜包过来。这就是那儿的。那当然了，在这个韭菜这个问题上也是跟刚才虾仁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特别的去强调的话，比如说像这个汤，比如说像面条，还有呢像很多的拌凉菜， 那么它里面呢一定会有韭菜，
1: 嗯，
0: 会有葱，会有蒜，啊，
1: 嗯，所以就是说如果不吃的话呢，跟人家事先说啊，这样的在做的时候就多加注意了。
2: 这我也想到一点，就是威海人天天吃海鲜，
1: 嗯，
2: 一年365天他都吃海鲜，但是没有见到什么痛风的，
1: 嗯，
2: 没有见着说老太太就是罗圈腿，
1: 嗯，
2: 就是缺钙罗圈腿，
1: 嗯，
2: 哎，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经常吃葱姜蒜，
1: 嗯，
2: 这些热的温补的东西，温的东西，热的东西，然后和海鲜没有见什么人，就是说那个关节疼啊什么这些。
1: 嗯，因为这个葱姜蒜它属于是温热的吧，
2: 对，
1: 是吧，然后海鲜呢又属于相对比较凉的，所以这个热和凉的一平均的话呢，这样就是对身体不会有影响，
2: 对，
1: 啊，有一
2: 个平衡。
1: 对，所以在这里我特别的要提醒一些年轻的朋友，比如说吃自助餐，然后吃什么螃蟹呀，什么这种凉的东，就是属凉的这种海鲜，然后吃完以后马上就拿俩球的冰激凌再吃，
2: 嗯，
1: 其实这样就特别不好。
0: 对，所以其实您看像威海他们有威海味啤酒啊，青岛啤酒哈，啊，当地的，
1: 嗯，
0: 但他们当地人除了这个最热的时候是不喝冰镇啤酒的，
1: 嗯，
0: 年轻人也这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其实大家可以吸取一下他们的这个经验。
1: 嗯，其实这是有一些科学根据的，啊，
0: 可能是形成
1: 了这样的一个养生方面的好的习惯。
0: 对，
1: 嗯，所以呢我听说你们在威海的时候呢去的一些馆子啊，并没有说什么特别高大上，好像去的更多的是一种接地气的这样的小馆子，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2: 我其实是上那儿去纯粹的就是想玩一玩，凉快凉快，那也确实是真凉快，
1: 嗯，
2: 我回来的时候还得穿，嗯，就是七分裤啊，那种短裤，长短裤，
1: 嗯，
2: 还早晚呢还得再加一件长袖的上衣，就是为凉快去了，就是为了找他那儿的老百姓的生活去了，
1: 嗯，
2: 我走那个大街小巷看他们怎么生活，看他们吃什么，到了下午4-5点钟时候街上也见不着城管，
1: 嗯，
2: 也有大人也有小孩也有老人，全都在那儿摆摊儿，卖什么？卖他们从海里捞回来的东西。
1: 嗯，
2: 我们曾经那个晚上去看他们捉螃蟹，可好玩了，
1: 嗯，
2: 你说说。
0: 嗯，这个呢就是如果我想下个月，就是现在是7月份哈，7-8月份如果大家去这个威海的时候就可以呢到这个他们有一个地方呢叫幸福门，
1: 嗯，
0: 那是威海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海边哈，那点呢它是堤坝，它不是这个沙滩的，
1: 嗯，
0: 那沙滩呢大家去国际浴场的这个方向，那如果是去幸福门的这边，到晚上天黑以后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景色，就是当地人拎着小水桶，然后呢在那个岸边上全都是，那拎着
1: 干嘛呢，
0: 再拿着一个小手电
1: 哦，
0: 捉螃蟹
1: 哦，捉螃蟹，
0: 对
1: 啊。
0: 那我们一开始呢，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哈，就看哎呦，好多人特别费劲，因为呢都从这个石头缝里头往外抠螃蟹，就特别累。后来呢，就发现有俩小伙子，人俩人坐那儿一动不动，但是已经有半桶螃蟹了。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在那看，说你们咋弄的呢？这俩小伙子也一点都这个不次这个不吝赐教啊。
1: 嗯，
0: 那么就说呢，上花1块钱到这个自由市场上啊去买一小节鸡肠子，
1: 嗯嗯，
0: 然后拿一个小网兜一兜，
1: 哦，
0: 就把它放在
1: 那个
0: 螃蟹上，对，因为它有那个腥味儿，
1: 嗯，
0: 就放在这个堤坝上就行了，
1: 嗯，
0: 然后光一照，这个所有的小螃蟹就都被吸进来了，
1: 嗯，
0: 吸引过来。那他们当地人呢，就是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哈，就当地人你把这东西呢都，这完全是就地取材，然后他就可以在那儿兜售，
1: 嗯，
0: 也没人管，
1: 嗯，
0: 啊，然后呢拿回家以后呢，他们说他们就是拿油一炸，非常好吃，
1: 因为这个食材越新鲜的话，你越不用这个花里胡哨的用各种办法，
0: 对对对，
1: 它
0: 就是要那鲜味儿，
1: 就是要吃食材的鲜味儿，
0: 对对对，
1: 嗯
0: 啊，那到下个月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拎着小手电和小水桶到那儿去体验体验这个乐趣。
1: 非常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通过今天对于威海的介绍呢，大家应该说对那儿的吃喝玩乐有了一个总体的印象了。好，我是周杰。哎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2: 上回我们说到，洪承畴被俘之后被押往沈阳，他判定皇太极定会将他暂时拘留，不肯杀害，命大臣们向他轮番劝降，所以洪承畴决定尽快赴死。为着必须赶快为国尽节，洪承畴决定一旦到了沈阳拘留的地方，必须采取三项对策：一是谩骂，二是不理，三是绝食。这么想过之后，洪承畴在心中冷笑着说：哼，任你使尽威逼利诱之法，休想我洪某屈膝。皇太极并不急于看见洪承畴，也不同意有些满汉大臣的建议把洪承畴给杀了。他吩咐把洪承畴拘留在大清门外的三官庙里，供用好的饮食，严防的自尽。同时叫汉人中的几个文武官员轮流去劝他投降。三天以后，他知道劝说洪承畴投降的办法行不通，因为不管谁去跟他谈话，洪承畴要么是谩骂，要么是闭目不理，一言不答，还有时说他不幸兵败被擒，身负他的皇上知遇之恩，但求速速杀他。洪承畴在提到他的皇上时，往往痛哭流涕，悲不自胜，而对劝降的汉人辱骂得特别的尖刻。这时就有人劝皇太极把洪承畴给杀了，为今后不肯投顺的名臣做一个鉴戒。皇太极对这样的建议一笑置之，有的时候还在心中骂得蠢材。到第四天，洪承畴因为见看守很严，没有机会自缢，他就开始绝食了。不管给他送去什么美味佳肴，他有时仅仅是看一眼，有的时候连看都不看。经过长期的围困，营养缺陷，洪承畴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所以到了第五天，绝食仅仅一天多，他的精神已经显得相当萎靡，躺在炕上起不来了。洪承畴一连绝食三天，使皇太极十分的焦虑。在他继承努尔哈赤的皇位以来，已经使草创的满洲国家大大的

向前发展。他用武力征服了朝鲜，又用文武两种手段臣服了蒙古各部。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将他的帝国版图扩展到长城以内，直到黄河流域，全部恢复金朝极盛时期的规模。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国号本来是后金，到皇太极崇德元年，也就是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清与金读音相近，却避免刺伤汉人的民族感情。就此一事，也可以说明他的用心之深。为着这一宏图远略，他十分需要吸收汉族的文化和人才。凭着自己以往的经验，他深知明朝的武将容易招降，唯独不容易是文臣招降。过去他曾经收降了耿精忠和尚可喜，目前收降了祖大寿等一大批从总兵副将到参游的明朝将领，而且还在加紧招降明朝的宁远总兵吴三桂。他已经给驻守锦州诸王贝勒们下了一道密谕，叫他们速从祖大寿部下挑选一些忠实可靠、有父母兄弟在宁远的人放回宁远。祖大寿是宁远人，如今他的妻子也在宁远。祖氏家族活着的武将共有三个总兵官，从副将到参游有十几个人，全部降顺，所以从他们部下放一批人回宁远，对招降吴三桂和吴的部将大有作用。皇太极打算过不久就亲自给吴三桂送去劝降诏谕，他叫祖大寿等新旧降臣的武将都给吴三桂去信劝降。看来吴三桂的归顺只是时间的问题。可是倘若没有民国的重要文臣投降，要恢复金朝的旧业不容易。何况倘若洪承畴为民国绝食进阶，受到明朝朝廷的褒奖还有全国的赞颂，则会大大的鼓励明朝的文臣与大清为敌。而光靠着兵力绝不能征服和治理明朝的土地和人民。皇太极在清宁宫中是越想越焦急，感到对洪承畴无计可施。尽管近来他身体不如从前，今儿个又觉得胸口很闷，有时胸口左侧还有一些疼痛，应该躺下去休息，或者是叫萨马来跳神念咒才是。但是他忍着病痛不告诉任何人。到了晚上，约莫已经一更的天儿，他命人去叫内院大学士范文成来接。自从努尔哈赤开始建国不久，就注意招降和任用一些汉人为他工作，到了皇太极继位更重视使用有才能的汉人。今晚因为洪承畴已经绝食三天，躺在炕上等死，精神很是萎顿，所以皇太极考虑汉人中文武群臣只有范文成可以解此难题，便连夜将他叫进清宁宫来。当时清朝的君臣礼节远不像入关之后完全学习汉人搞得那么森严和繁琐。皇太极等范文成叩头以后，命他在对面坐下，用满语忧愁地问道：洪承畴坚不归降，已经绝食三天了，你看看这事儿怎么办呢？范文成立即起身，用流利的满洲语答道：请陛下不必过于焦虑，洪承畴虽然身体原就虚弱，仅有绝食三日，情况不佳，但是他每日饮开水数次，看来一两天之内尚不至绝命，以臣看来劝他回心转意尚非毫无办法。皇太极就问：别人都去劝说他投降，你为何不去劝他？范文成答：前几天凡是去劝他的都被他无理谩骂，臣因此违背陛下旨意未曾前去。皇太极听完心里不舒服，就问道：为这国事你何必计较他骂你几句呢？范文成躬身微笑着说：

臣为陛下开拓江山，不思粉身碎骨，自然不在乎洪承畴的辱骂，但臣是倾国大臣，暂不见他，也不受他的辱骂和轻视，方能留下个转圜的余地。据微臣看来，这转圜的时候快到了。皇太极说，倘若你能使洪承畴回心转意，归我朝所用，正是我的心愿。我近来常读大金太宗的本纪，想着建立太宗的事业不难，要紧的是善于使用人才啊。洪承畴在民国的大臣中是很难得的人才，只是民国皇帝不善使用，才落到兵败被俘的下场。如今他已绝食三天，你怎么知道他能够回心转意呢？范文成答道，陛下用兵如神，臣即以用兵的道理为陛下略作剖析。洪承畴原来却不愿降顺我国，他必然会将他押解来盛京，看成是最后一战。古人论作战之道，曾说临阵将士常常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洪承畴初到盛京，对前去劝降的我国大臣或是四口半骂，或是闭目不理，其心中唯想着慷慨就义，以完其为臣大节，名垂青史，流芳百世，这是他的一鼓作气。后来明白陛下不肯杀他，他便开始绝食，但绝食寻死比那自意吞金难熬百倍，人所共知啊。正因绝食十分的难熬，所以洪承畴绝食到第二天便一日饮水数次，今日饮水更多。往日有满人进去照料，洪承畴偶尔看一眼，目含仇恨之色，今日偶尔一看，眼色已经温和，唯怕不给水饮，这是再而衰了。此时皇太极赶快又问道，此时就能劝说他回心转意吗？范文成摇头说，不，此时最好不要派人前去劝说，此时倘若操之过急，逼他投降，或因别故激怒了他，他还会再鼓其勇，宁拼一死。以臣愚见，此时应该投掷以平生所好，引起他求生之念，等他有了求生之念，心不愿死而自己不好转换，然后我去替他转换，劝他投降，方是时机呀。皇太极闻听赶快又问，那你知道他平生最好的是什么？金银珠宝、古玩玉器、锦衣美食，我什么都肯给他，绝不吝惜。范文成微笑着摇头。皇太极又问，他多年统兵打仗，是不是可能像卢象升一样喜爱骏马？范文成又摇头微笑。皇太极默思片刻，焦急地说，范长卿，到底这个人平时最爱好的是什么？范文成答道，嵩山被俘的文武官员中不乏洪承畴的亲信旧部，有一些甘愿投降的来到盛京，臣从他们之口中得知洪承畴平生只有一个毛病，就是好色。皇太极赶紧问道，那美女可有？范文成答，臣今日正在派人暗中物色，尚未找到，此时并非将美女赏赐洪承畴，势必枕席，仅是引动他欲生之念耳。皇太极又问，这圣经中满汉臣民数万家，美女不会没有，另外还有朝鲜国王去年供来的歌舞女子一对，也有生得不错的。范文成答，有姿色的女

0: 能够不拖过明天最好。皇太极沉吟片刻，让范文成退了出去，然后带着疲惫和忧虑的神色又坐了片刻。他想起了庄妃博尔济吉特氏，自从他的姐姐关雎公陈妃死后，在诸妃中算她生得最美，最得皇太极的宠爱。她能说汉语，能识汉字，举止娴雅，温柔中带着草原民族的刚劲之气，所以近来皇太极每次出外打猎总是带着她一起。今夜皇太极本来想留在清宁宫住，但因为心中烦闷，中宫皇后对他并没有什么乐趣，便往庄妃所住的永福宫去了。
1: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上午天气比较温和，阳光照射在糊着白纸的南窗上，洪承畴从昏昏沉沉的半睡眠状态醒来，望了望窗子，知道快进中午，而且是好晴天。他向窗上凝望，觉得窗上的阳光从来没有如此的可爱。他想到如今在关内已是暮春，不禁想到了北京的名园，又想到了江南的水乡，想着他如今在为皇上进节，而那些生长在江南的人们是多么的幸福啊。今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更加衰弱，精神更加萎靡，大概快要死了吧。昨天他还常常感到饥肠辘辘作声，胃中十分的难熬，但是今天已经到了第四天，那种饥饿难熬的痛苦反倒减弱，而这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衰弱无力，经常的头晕目眩。他平日听说一般强壮人饿六天或七天即会饿死，而他的身体已经在围困中吃了亏，如今可能不会再支持一二日了。于是洪承畴在心中轻轻地叹道，我就这样死去了吗？因为想着不久就要饿死，洪承畴的心中有点怆然，也感到遗憾，但是一阵眩晕，同时胃中突然像火烧一般的难过，使他不能细想有什么遗憾。等这一阵儿眩晕稍稍过去，胃中也不再那么难过，他又把眼光移到了窗上。他多么想多看一眼窗上的阳光啊。过了一阵儿，他听见窗外有轻轻的脚步声和人语声，但是很久不见有人进来。他想，从他绝食以后，头一天和第二天都有几个清朝大臣来劝他进食，他都闭目不答。昨天也有三个大臣来到他的炕边劝说，但依然是闭目不答。过去三天，每次由看管他的鲁兵送来饭菜，比往日更加的丰美，他虽然饥饿难熬，却下狠心闭目不看，有的时候还瞪目向鲁兵怒斥说拿走。他很奇怪，为何今日没有鲁兵按时给他送来肴饭，也不来问他是不是需要水喝呢？为什么再没有一个人来劝他进食呢？突然他心中恍然明白，跟自己说，啊，对呀，鲁秋已经看出我坚贞不屈，对大明事尽臣节，不再打算对我劝降了。洪承畴想着自己到沈阳以来的坚贞不屈，心中十分的满意，他认为没有辜负皇上的知遇之恩，只要再支持个一两天就尽完了臣节，

0: 己将在青史上留下忠义的美名，传至千秋。而且朝廷一定会赐祭、赐谥、立祠、建方，还有后因他的子孙。想着想着，洪承畴不禁在心中背诵起文天祥的诗句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背诵之后，他默思片刻，对自己已经做到了无愧感到自慰。他想坐起来，趁着还剩下最后一点精力，留下一首绝命诗传至后世。但他刚刚挣扎坐起，又是一阵眩晕，使得马上靠在了墙上。幸而几天来他都是合衣而卧，所以背靠在炕头墙壁上并不觉得很冷，稍有一股凉意反倒使他的头脑清爽起来。挨着炕头就是一张带抽屉的红漆旧条桌，上有笔墨纸砚，每日为他送来的摇传也是摆在这张条桌上。他瞟了一眼，看见桌上面有一层灰尘，纸砚上也有灰尘，不觉起了一股厌恶的心情。他平生最喜欢清洁，甚至近于洁癖，倘若在平时他一定会怒责仆人，然而今儿个他只是淡漠地看了一眼罢了，也不再打算动纸笔，将眼光转向别处。火盆当中尚有木炭的余火，但分明即将熄灭。他想着自己的生命正向着将熄的一点余火，没人前来过问。他想到死后，尽管朝廷会给他包容，将他的平生功绩和绝食殉国的忠烈宣付国史，但是他魂归黄泉，地府中一定是凄凉阴冷，而且是祭魂抑郁，可怕的孤独。洪承畴有点失悔，早入仕途，青云直上，做了朝廷大臣，落得如此下场。忽然从陈旧的顶棚上落下了一绺裹着蛛网的灰尘，恰落在他的被子上。他看了一眼，想着自己已经是快死之人，也就无心管他了。洪承畴胡乱地想着身后的事，又昏昏沉沉地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他似乎听见院里有满洲妇女的小声说话，似乎听见有人进来，然而他没有精神注意，没有睁开眼睛，继续半睡眠状态，等待着死亡。
1: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0: 这位满洲妇女是谁呢？她能使洪承畴回心转意投降大清吗？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7: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8: 妈妈，他拿裤子。
9: 我爬上去
8: 啊！
9: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10: 经典名段。
11: 自从第一届春晚，相声大师侯宝林高调亮相开始，语言类节目始终是春晚的重头戏。在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中，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春晚中的经典相声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观众对1985年的春晚反响平平，不过马三立表演的一段单口相声无疑成了这一年春晚最大的亮点。其实啊，这段单口相声改编自马三立的保留曲目《起名字的艺术》。这段相声不仅让人们知道了马三立为什么一辈子都没有超过100斤，因为名字没起好，也让大家知道了因为名字的关系，马季就是胖胖乎乎的。好了，现在就让我们来欣赏马三立在1985年春晚上表演的单口相声《大乐特乐》。
8: 我首先先给各位观众拜年。我现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我向尊敬的电视观众同志们致以春节问候，祝贺电视观众们春节好，新春快乐，阖家欢乐。听我这相声大乐特乐，谢谢。我叫马三立，年龄是72岁，体重92斤。有人还夸我呢，呵，马三立呀，你看看你这个名字多好听啊。其实不是，我这个名字起得很不好。哦，看起来从字面上吧，这个字很简单，1、2、3的三，站立的立，马三立。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真是这些年倒霉的名字上，马三立

这马剩三条腿儿才凑合立着，一碰就倒啊。马季乐了，马季名字也不怎么样，也不是好名字，应当叫马月，咱给他改名他不改，马月多好呢，是不是？马月，万马悲腾，飞跃前进，马月，他马季糟了，挺好的马绳子把腿给系上，跑不了，憋了一身肉。哎呀，你跟这个起名字，起名字是个艺术啊。姜昆怎么样？姜昆，不香。姜昆，昆，你这个音，昆昆它不分呢、啊，昆昆是同音呢、啊。姜昆，就跟下棋一样，人这儿一姜，把老姜昆住了。前两天还告诉我呢，有人送我一辆小汽车。我说你买的啊，人家给的，人家送给我的，我不能要，自己存钱买，人家的车不能要，那对方车不是你的。我说这车等着我呢，坏了，车等着你，车就是驹呀，我姓马，这有一马驹，俩马，二马盘曹，你想想，一个高粱马再来一卧槽马，二马一缰，你家困住了，你快将那儿有驹等着你，准完。我是专门研究姓名学的嘛，起名字的艺术啊，可这好，这是学问呐，这是很科学的，起名字，起什么名儿，要好叫，要顺嘴，笔画要简单。还不要太生字，康熙字典都查不出来，这字你叫那名字干什么？那就不好，谁都认识，又好叫又顺嘴儿。张文礼这好起名，我给人起不少名了，你给来吉祥话就成。小孩上学了没名字，王老先生您给起个名儿。哦，起名姓什么呀？姓王，王富贵。你这瞎编的，你反正吉祥话，小孩也乐意，他家大人也乐意，也愿意。小孩王富贵，姓李，叫李阳，李有才。你看你多好，又有才能又有钱财，李有才，李长寿。你看，这姓张，张富顺，反正找着吉祥话呗。得分姓什么，这得研究。张王李赵这可以的。姓吴，这个名字得考虑，得好好研究，你不能瞎编。姓吴，吴有才，老没钱。吴长寿，吴好运，这都不行。我有朋友，他呀是这个教员，学校的老师，姓吴，他这名字太好了，我打一认识我就爱这个人，我不是爱他的人，爱他的名字，姓吴。他叫什么？吴自由，自己的自，有吴的有，吴自由，没找地方，吴自不管什么，吴自由，全来了，全有。他弟弟叫吴自来，这起这名字，姓于这个名字也得考虑，于不能离开水，姓于的名字带三点水，于德海。火了，于德海，于德州大海，出去吧。于德水也行吗？叫什么名字？于德水，于镇江，于连泉，于景托，反正于不能离水，没水就坏了。姓于叫什么？于进锅，早晚收了。为什么这个商店？买卖家这个商店伺候他总得带德字儿、祥字儿、福字儿、成字儿、顺字儿，他干嘛叫这伺候？叫着顺嘴儿，顾客容易把他记住啊。
从几个朋友到饭馆吃饭去，都得找个吉庆饭馆。咱们几个哪儿吃？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同福楼。你说这当初人家怎么研究的？他怎么起的这个饭馆这名字？同福楼，同桌吃饭，大家有福，同福楼。你不去，我不信你不爱去。登瀛楼，你这伺候，你说这步步登高，有盈无亏，登瀛楼。就是当初这个伺候，你说饭馆这个名字，先得月，捷足先登先得月，任何事向你占先得月，多好，这伺候。那饭馆这伺候它起出来，它是迎合客人的心理。你以为你想干什么？你爱什么？你爱好什么？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你非去不可，你准去。这几位好喝酒的，一商量喝酒，怎么样？走，咱吃去，就让你喝。好喝酒，上哪个饭馆？饭馆伺候起好了，等着你。太白楼，太白斗酒诗破篇，醉草贺满书。太白楼，好喝酒，准去。这几位不好喝酒，净好玩古玩玉去，琴棋书画。那你太白楼干什么去？饭馆伺候起好的，等着你。洞庭春，洞庭之春。几位好清静，哪儿好？蓬莱春，蓬莱仙岛，清静，好清静。几位好转文，知乎者也，以言哉，张口文章，口口好拽。哪儿吃？鸭子楼，那儿拽去。这合适啊，这几位在一块吃饭，谁也不请客，谁也不扰人，大伙儿吃多少钱大伙儿添。这顿饭哪儿吃？便宜房，又便宜又便宜，简单的随随便便，同桌吃饭，大伙儿添钱，便宜房。单独一位下饭馆哪儿吃？一人小食堂，小食堂，一位一菜一汤够了，小食一顿。哦，请大客摆几十桌，这顿哪儿吃？鸿宾楼，鸿宾大宴，坐几十桌，接亲会友，请亲友吃饭，哪儿吃？宴宾楼，过年了，年轻请亲友吃饭，这顿哪儿吃？宴春楼，艳阳春天，庆贺春节，不请客，全家大小家里不做饭，上饭馆哪儿吃？全聚德，全家聚一块儿，德着。太对了，哦，有关外来的，沈阳来的，吉林长春来的，到北京来办公室，几位哪儿吃？东来顺，由东北来的，顺是顺办，一切顺利，多好。先进工作者，工人同志，年终得奖，年终奖好几百块。喝心里这个痛快，这个顺序高兴啊！嗯，刚拿了奖钱，工资又给调一级，哪儿吃？又一顺。几位商户大伙做买卖，订合同，哪儿吃？聚合成，聚合到一块儿订合同成了，跟外国人一块儿合资搞企业做买卖，这哪儿吃？两亿轩，双方有利。老头生日，老爷子老太太的生日，这顿哪个饭馆哪儿吃？万寿厅。小孩满月，给小孩办满月了，这顿饭哪儿吃？大福来。小孩满月，大福来临，吃。搞对象，搞对象，朋友给介绍的对象初次见面，俩人街上溜溜谈谈，不能老溜啊，溜溜着上一顿。这对象哪儿吃？汇芳楼。初次见面，汇芳楼雅座单间俩人，搞得不错，订婚了，哪儿吃？同和居，同心合意，永远同居。订婚吗？结婚，结婚哪儿吃？天和玉。

0: 由于这两位相声大师生前从来没有在一起合作过段子，所以呢，汪洋便想出了通过电脑技术为两位已故相声大师圆梦，让他们同台说段相声。可惜的是啊，由于版权的问题，这个节目最终没能与观众见面。欣赏完了马三立在1985年春晚表演的相声《大乐特乐》，我们再来听一下笑林李国盛在1986年春晚上表演的相声《怪声独唱》。
1: 干脆这样得了，让李老师给我证明一下。来，李老师，您给我证明证明。来来来，
2: 我给你证明什么呀？
1: 我是不是声乐演员？
2: 山，不知道，不知道，我哪知道这了？实话实说，
1: 人大家都知道。
2: 他们都怎么都知道啊？
1: 那他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
2: 他们都跟你叫什么呀？
1: 叫我黄鹂鸟。
2: 啊，你爱叫唤。
1: 对了，
3: 说话
2: 鸟，
1: 形容我唱得好。
2: 唱得好就叫黄鹂鸟。
1: 那当然了。
2: 那既然是这样，那今天你再给我们大家唱一个，我们听。
1: 好。
2: 你打算给我们大家唱一首什么歌曲？
1: 唱一首你和我的。
2: 咱俩还有歌？
1: 有歌啊。
2: 叫什么名字？
1: 蜗牛与黄鹂鸟。这个歌曲啊，
2: 不是，等会儿，别着急。这说了半天，我是蜗牛啊。
1: 蜗牛好啊，
2: 多难看啊。
1: 这首歌曲正是歌颂了蜗牛那种锲而不舍的奋进精神，讽刺了黄鹂鸟叽叽喳喳的轻浮作风。
2: 你瞧，要这么说起来，虽然我这形象差点，还是个正面角色啊。
1: 您瞧他美的。
2: 这首歌你唱不了啊。
1: 我怎么唱不了啊？
2: 我听人说这是一首男中音演唱的歌曲。
1: 对呀、啊，
2: 中音要求宽广浑厚
1: 啊，
2: 那声音
1: 啊，
2: 你哪有这声啊？
1: 不相信人
2: 啊？
1: 你听着，
2: 那你唱唱。
1: 俺们啊建一棵葡萄树，俺能啊能立它刚拔呀，蜗牛背着它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阿树阿山两只黄鹂鸟，阿西哈西。

0: 怎么样？
1: 还真没想到啊！你还能在中音区溜达一圈，
0: 这什么？能唱？
1: 能唱？
0: 会唱？
1: 主要是这歌好听。
0: 这倒对
1: 啊。
0: 不过好歌有人不好好唱。
1: 谁呀？
0: 我弟弟。
1: 哦，他也演员。
0: 嗯，小眯缝眼。
1: 哎，他也是眼睛圆呐。
0: 那还老教训我呀？
1: 他说你什么呀？
0: 大哥，
1: 啊，
0: 这歌这么唱谁听啊？
1: 没啊？
0: 落后了。
1: 是吗？
0: 你得变呢。
1: 这怎么变呢？
0: 追时髦。
1: 对，他这追时髦怎么唱这歌？
0: 他们啊，亲一个巴拉塔拉树，啊那啊那里的嘎啦巴拉呀，我呀被。
1: 哎呀，你都快把这话筒啃秃了皮了，就
0: 这怎么样？
1: 这不怎么样，
0: 这是不怎么样
1: 啊，
0: 也落后了，
1: 这也落后了，
0: 你还得变呢，
1: 还怎么变？
0: 现在得带刺激性了。
1: 刺激性，
0: 光站在那儿傻唱哪行啊？
1: 那得
0: 加动作。
1: 加，你现在这零碎就不少了。
0: 俺们啊，牵一个巴拉巴拉树，俺们俺们里的巴拉巴拉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让你一看，这儿搁一杯啤酒，洒不了。
1: 这叫什么形象？
0: 就是，其实，在歌曲的演唱当中，适当的加一点动作，未尝不可。
1: 哎，那样还显着活泼。
0: 哎，您比如说有这么一首歌曲，
1: 哪一首？
0: 哎，小伙子，你好糊涂。
1: 哦，有这歌。
0: 这首歌演唱起来
1: 啊，
0: 是载歌载舞。
1: 嗯，
0: 但是让人看了舒服，听了美啊。
1: 哎，这首歌怎么演唱？
0: 这么唱
1: 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哎，小伙子，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十八九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十八九岁想媳妇，一天到晚。

0: 小伙子的。行了
1: 。你这干嘛呢？
0: 我给你吹笛子伴奏。
1: 吹笛子得这样。
0: 哦，嘟嘟。
1: 更难看了。
0: 反正我也不会吹。
1: 我这么唱怎么样？
0: 哎，载歌载舞确实不错。
1: 我弟弟看了又不满意了。
0: 他对这种表演也不满意。
1: 大哥
0: 啊，
1: 新疆歌这么唱，那刺激得起来吗？
0: 那你打算怎么刺激啊？
1: 现在你在舞台上一演
0: 啊，
1: 得刺激的让他青年人听了得动。
0: 哦，
1: 老年人听了得喘。
0: 啊，
1: 站着的让他腿发软，坐着的让他睁不开眼。
0: 哇，都睁不开眼了，那看什么呀？
1: 那就好梦了。那个，
0: 那叫什么呀？
2: 哎，小伙子，小伙子啊，你呀，你呀，好活动。
0: 行了。好，这种声音我太熟悉了。
3: 你听过？
0: 听过。
3: 什么时候？
0: 哎呦，我小时候经常听。
3: 是吗？
0: 啊，
3: 有历史了。
0: 对，
3: 唱出了什么样？
0: 啊，就这么唱，
3: 我听听。
0: 幸好吧，老爷太太。
1: 知道他这是什么？他这是要饭的那个。
0: 这你这就从那儿发展来的。
1: 你甭管哪儿发展来的
0: 啊！
1: 今天我算找着根据了。
0: 你这么演唱，谁受得了啊？
1: 这就受不了了
0: 啊！
1: 这也不成了，
0: 这也不成了。
1: 现在得需要强刺激。
0: 或者强刺激的表演什么样？
1: 首先
0: 啊，
1: 发型服装得够派，脖子肩膀露在外
0: 啊，
1: 墨镜戴在胯骨上，脑袋上扎一条裤腰带。
0: 我瞧这样实在怪，
1: 越怪他越带刺激性，
0: 好嘛！
4: 亲爱的朋友，多谢各位的光临。
0: 他怎么这味儿了？
4: 今天我们能为大家演唱，十分的高兴。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希望您能够喜欢这首歌。我这个人不仅能够唱歌，还能够写歌，也能够编歌，
0: 还能够砸锅。
4: 多谢您的翻译。
0: 哎，谁给你翻译了？
4: 怎么回事啊？
0: 你是哪儿的人呢？
4: 我
0: 啊，
4: 我哪里人都可以呀。
0: 没听说过你。
4: 你听我的口音像哪里人？
0: 口音南方人。
4: 哎呀，南方人呐、啊。
0: 具体地方？
4: 哈尔滨。
0: 哈尔滨。
4: 那里我去过呀。
0: 谁问你了？
4: 我还东北、西北、
0: 什么
4: 香港？
0: 香港人。
4: 那里不让我过去啊。
0: 你到底是哪儿人呢？
4: 我矮
0: 矮、啊、说呀。
4: 你猜、
0: 这我猜不着这个。
4: 我你要再病我真要讲话了。
0: 你早就该说清楚。
4: 哥们儿，你查户口呢、
0: 啊，
5: 这就是笑林李国盛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表演的相声怪声独唱。筹备198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总导演黄一鹤一次偶然在深圳的出租车上听到了一个人在模仿张敏敏唱歌，打听了很多人，黄一鹤终于找到了这个模仿张敏敏唱歌的人，相声演员笑林。于是导演黄一鹤就向笑林发出邀请，请他来春晚演唱《我的中国心》。除了在歌曲联唱中演唱了《我的中国心》，笑林还和李国盛表演了这段怪声独唱。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在20世纪80年代，小品界的黄金搭档是陈佩斯和朱时茂，他们的走红也正是从春晚开始的。大家好，今天的百年笑声就跟大家聊聊陈佩斯的故事。陈佩斯原籍河北宁静，1954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陈强是著名的电影演员，因为大哥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所以呢大哥得名布达，他得名佩斯。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的理想就是当演员，再加上他从小就在电影厂耳濡目染，为他以后的成功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进入80年代，陈佩斯的一系列作品取得了成功，西照街、少爷的磨难、京都球侠、爷俩开歌厅，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观众对陈佩斯的喜爱正是从他演的喜剧开始的，而春节联欢晚会上的喜剧小品更是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下面呢，我们就共同欣赏一下陈佩斯、朱时茂在1985年春晚上的作品《拍电影》。
6: 朱时茂，导演，
7: 哎，面熟啊！
6: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啊、一桶面条十几年，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
7: 陈小二
6: ，
7: 哎呀，快一年没见了，
6: 就是。
7: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6: 哎，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7: 哦，那好的好，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6: 没有，就是个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啊。
7: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位，
6: 风湿位，
7: 对，
6: 啊，对，风湿性关节位，
7: 对，
6: 风湿性关节位。

0: 啊，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1: 我找您，
0: 回去休息，休息，休息。
1: 不是，
0: 好好，那个导演，我回去休息啊。赶快准备起来了，剧组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1: 去，
0: 快快快去，
1: 去看看，去看看啊！导演，
0: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1: 贴出去了，贴出去了。
0: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1: 有啊，
0: 在哪儿呢？
1: 导演在这儿呢。
0: 啊？
1: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啊，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1: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
0: 不不不，
1: 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吗？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今年不吃面条，
1: 不吃了。啊、
0: 今年呢、
1: 啊，
0: 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1: 我身体结实，你我还行。
0: 不，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1: 我抗冻的，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您
0: 行了。我跟你说，今年
1: 啊，
0: 再用你一回。
1: 真的，导演，
0: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1: 是，
0: 这一下全看你的了。
1: 没问题，导演。
0: 好，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们这个戏啊，
1: 嗯，
0: 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
1: 嗯，
0: 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1: 大变样啊。
0: 对。
1: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0: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
1: 哎、
0: 他有的都买了
1: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了、啊、缝纫机、
0: 哎、
1: 自行车、
0: 这个、
1: 手表，还有老母鸡，
0: 是吧、
1: 养鸡专业户。
0: 这个有的家里头
1: 啊
0: 他还买了
1: 汽车、拖拉机、
0: 这个、
1: 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那威风啊！都都都都都都都都
0: 都什么？你是你说是我说？
1: 我说呀！哦不，是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0: 是不是？
1: 是
0: 因为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
1: 啊！我都知道
0: 了啊！我也不说了。
1: 哎呀。
0: 我给你讲这个戏吧。
1: 哎，您说说这剧本。
0: 我这个剧本里头
1: 啊
0: 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1: 中年农民。
0: 哎，
1: 这个、中年农民巧啊，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今年正好30岁。
0: 啊，
1: 这个
2: 我农民有农村生活。
0: 啊，
1: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
0: 啊，
1: 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一年医院了，可在医院里呢，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
0: 啊，你说吧。
1: 啊，不，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0: 你说完了？
1: 啊，我说完了，听您的。
0: 说说。
1: 是。
0: 啊，这个，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
1: 对，
0: 是吧？这个。是不是、啊、
1: 是
0: 什么也是啊，
1: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不是，我刚才说哪来着？
1: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0: 啊。对、
1: 哎、我今天正好30岁。
0: 我知道这个。
1: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
0: 啊、
1: 我父亲
0: 农民。你能不能闭嘴啊？你
1: 对不起导演，你还是听您。
0: 这个中年农民呢、啊嗯、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啊，手里拿了很多的钱。嗯，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地说了一段话。
1: 是的。
0: 哎，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1: 对，
0: 他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1: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
0: 啊、这个
1: 没问题。我跟您说、
0: 啊、
1: 不就是高兴吗？
0: 对呀、啊、
1: 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我一看见钱呐、啊、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一时10、20、25、30、30、40、50。
0: 好了，
1: 没问题。
0: 你听着
1: 啊，
0: 我王老五
1: 啊
0: 啊，
1: 不是，
0: 您
1: 不是改名了？
0: 什么改名了？
1: 您不 叫朱时茂吗？
0: 我说的这是台词。
1: 哦，好，台词，
0: 我说的。
2: 对对对对对，
1: 你说，
0: 相信
1: 你说，
0: 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1: 我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0: 没啥说的。
2: 啊，这什么什么大爷？
0: 没啥说的，
1: 没啥说的。
0: 哎，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1: 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哎，
1: 喝酒去吧。您看这身段怎么样？啊，
0: 哎，来来来来来一点，来一点，
2: 来一点，
0: 来一点。
1: 从头来，
0: 从头来。
1: 哎，是这一首知道是吧？
0: 你说，
1: 乡亲们呐，
0: 停！不要你说。
1: 哦，不要。
0: 来呀、
1: 啊，啊，
0: 来。
1: 啊，要我说了。
0: 你说。
1: 行行。
0: 不要你说。
1: 那我就不说。
0: 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1: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
0: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1: 我不笨，
0: 你怎么不笨？
1: 我是不笨。
0: 你不笨，来，你说你不说的，你不清楚吗？
1: 我清楚的很。
0: 是吗？
1: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
0: 我说是这样子的
1: 啊，
0: 你说，
1: 啊，说
0: 你不说，
1: 我不说。
0: 对、啊，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这些啊，
1: 还要你说？
3: 对呀、啊，我就是说你说呀，乡亲们呀，我
0: 听听，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1: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0: 哎呀，你看我的吧，
1: 我看您的，
0: 是不是？你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1: 很高兴，
0: 很高兴，
1: 很高兴。
0: 你说
1: 乡亲们，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0: 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是
0: 啊，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1: 哎，您比划着说。
0: 啊，
1: 哎，
0: 这个你说
1: 啊，你不要了。
0: 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1: 啊，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
0: 啊啊啊啊，
1: 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
0: 啊，
1: 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
0: 这
1: 不是
0: 这对吗？对吗？你
1: 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
0: 啊，
1: 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1: 不就这点戏吗？
0: 啊，
1: 就这点台词
0: 啊。
1: 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好，换服装。
1: 换服装。啊，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0: 啊，不，
1: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
0: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1: 山区的戏。
0: 啊，
1: 山区的戏。
0: 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2: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0: 背心。
2: 啊，鸭绒背心，鸭绒背心。
0: 什么鸭绒背心啊？
1: 啊，皮背心。
0: 不对。
1: 和毛背心也行。
0: 毛背心？
1: 那什么背心？
0: 哎呀，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嘛。
1: 打篮球的小背心？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可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30°C，这您让我穿着。
0: 我这个戏啊，它是夏天的戏。
1: 那咱们夏天再拍嘛。
0: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1: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0: 那个给他加件小褂吧。
1: 他要不然他穿着疼。
0: 加个小褂。
1: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您我跟你说
0: 他身体不行，那要不然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1: 哦，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了，导演。
0: 那好，坚持换衣服。
1: 坚持
0: 能坚持啊？
1: 能。
0: 好，换衣服。
1: 能，导演。哎，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一
0: 点。
1: 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0: 哎，你给我快走吧你。
4: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5: 笑星笑传奇，
6: 笑星背后的故事。
7: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其实陈佩斯自己拍东西就好像他演的小品一样，也充满了艰辛。曾经有记者问陈佩斯关于他创作背后的一些问题，陈佩斯坦诚地说，从一个剧本到最后回收最少3年到5年，那么怎么办呢？回不来钱，下一个又要投，怎么办？就要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最后还不行就走学。这种话说了谁也不信。我儿子上小学还不是什么贵族小学，就是我们街道边上最近的那个小学去上学，边上还有一个学校我们去不起，因为我付不起学费。其中有两次孩子交学费还是我向小保姆借的。由此可见呀，演员们还是很辛苦的。好了，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欣赏小品拍电影。
0: 好了，我们哥们们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开始。
1: 这正式拍吗？
0: 你快来吧。
1: 不是，这受不了了，大爷。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时十五二十二的，今天晚上都到我家。
3: 没啥说的
1: 呢。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3: 没啥说的呢，
1: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停啊！
1: 没啥说的呢，
3: 是没啥说的了。
1: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3: 没啥说的，我还是说什么？哎呀，是不是？你这个
1: 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3: 有吗？
1: 当然有了。
3: 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一紧张，这就给忘了。导演，
1: 这句话呀，它是描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3: 是，不过也差不多。
0: 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3: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
0: 咱们正式拍
3: 啊，
0: 正式拍。
3: 喝着刚才那是
0: 刚试一遍。
3: 这么冷的天儿，你能一遍一遍？
1: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3: 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
1: 是不是？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哥们们注意，正式拍。
3: 哎，这正式拍。
1: 预备，好了。
3: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0: 好，正式拍。预备，预备，预备，预
3: 备，拍去。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
3: 你能怪我吗？这能怪我吗？这
1: 个，哎，这，
3: 哎呀，导演，好了没有？
1: 什么？我好了没有？
3: 好了就快拍吧。
1: 我，哎，这早就好了嘛。
3: 好了就拍吧，就快拍。
0: 正式拍。
3: 正式。
0: 预备。开始。
1: 乡亲们呐，
0: 高兴点
1: 啊，
0: 高兴点。
1: 我王老五，我
0: 不要哭，
1: 活了这大半辈子，
3: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这干啥呢？
1: 你看你这是，
3: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30度，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儿，您看，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你看，
1: 我说你
3: 是不是？你看这。你看这都，哎呀，导演，对不起，
1: 不是你，
3: 对不起，
0: 行，
3: 不怪我们，
0: 行，
3: 好，谢谢导演
0: 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别抖，
3: 谁抖了？
0: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3: 这就是有点哆嗦嘛。
0: 你哆嗦什么呀？
3: 你说我哆嗦什么
0: 啊？
3: 这不是王老五。

0: 回村吗？
1: 对呀、啊，
0: 回到村里见着了乡亲了吗？
1: 嗯，
0: 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0: 哦，浑身发热。
1: 你想啊，
0: 啊，
1: 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
0: 啊？这么回事？
1: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呐、啊！
0: 浑身大汗。
1: 对，
0: 行，等一等，啊、我去跑20里地回来。
1: 好、啊，
0: 哎。
1: 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0: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你说，哎
1: 呀，你设计个什么动作？
0: 设计动作
1: 啊？
0: 有了，导演
1: 啊！
0: 您看这个怎么样？扇扇风。
1: 好
0: 啊，
1: 好的。
0: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1: 哎，对，要边擦边说。
0: 乡亲们呐、
1: 哎，
0: 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呢。我
1: 好，
0: 哎呀，怎么
1: 样？停
0: 啊！
1: 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
0: 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嗯、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0: 哎，有办法
1: 啊、
0: 哎、能让我满脸是汗。
1: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0: 哎，那好，您说。
1: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0: 不是，导演，
1: 我跟你说，
0: 不行，
1: 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
0: 不行，这苦咱受不了，
1: 快来吧。
0: 不是，导演，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您这是干什么？这是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
1: 好了，哎，转过来，好，我们哥们儿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各个部门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0: 行了，
1: 不能再耽误了。
0: 行了，导演
1: 啊，
0: 我赶快拍吧，
1: 站起来，预备，开始，说，不要你说，
0: 我不要你说，
1: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呢？
0: 乡亲们呢？
1: 我王老五，
0: 我王老五，
1: 把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0: 我发热了。
1: 什么呀？你说
0: 我满头大汗呢？我是、
1: 哎，
0: 我浑身大汗呢，我浑身发热了，
1: 不是
0: 浑身冒汗。
1: 你怎么搞的你？
0: 你这个戏就是。
1: 赶快救护车！哎呀，你，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啊，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0: 来吧。哎呀，你还在干嘛呢？
2: 好。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拍电影》。陈佩斯除了在小品上的成就以外啊，就是他在影视剧里面的成就了。他先后演出了《瞧这一家子》《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等等，这些呢我们今后的节目再为您详细介绍。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的节目呀，为大家介绍到的是起源于中国的水果枇杷。北宋的一个夏天，苏轼在广东惠州写下“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从此呀，这首诗成为了荔枝的名片，枇杷呢在宋代被称为了卢橘，也就是这样啊，为荔枝来甘当绿叶，当了1000多年的配角。然而呢，广东人都知道，如果是日啖荔枝300颗呀，就不只是上火的问题了，甚至还可能会吃出人命。这是因为呀，荔枝当中呢含有大量的糖，会引起短期内的胰岛素快速分泌，导致急性的低血糖。而枇杷呢，我们中国人相信呢，它是性情温和，它也以汁水丰盈、味道清冽的身姿回馈人们的喜爱。古人说呀，枇杷晚翠，甚至呢把枇杷和松柏来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呢，枇杷呀它是常绿植物，叶片大而厚，冬天不落叶。枇杷叶呢经冬不落，而且飞雪润其绿蕊，越是经历了雨雪呀，树叶越是翠绿鲜艳。而且枇杷它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花期比较长啊。枇杷花呢，它的颜色发白，在冬天开放，春天呢花落结实。花开时呢，果农啊会把枝头过于繁密的花呀给摘掉一些，一簇只留4-5朵花，否则呀它会结太多的果实，却个子不大，营养不良，不能来大快朵颐。枇杷呢，它之所以能够在冬天当中开花呢，是因为枇杷花上附着细小的绒毛，这些绒毛呀虽然说其貌不扬，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功能，能够为植株保暖。授粉结束后呢，花瓣脱落，绒毛仍然能成为果实的发育保暖，这也就是为什么呀枇杷能够冬天开花雪覆阳华。枇杷耐寒的特点呢，让它的种植范围呀得以扩大，来自广东、云南、海南，北至陕西都有著名的枇杷产区，四川、陕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江苏洞庭及福建云霄呀都是枇杷的有名产地。不同地区出产的枇杷呢，上市时间呢也是有所不同的。像每年的3月份成熟上市的有云南蒙自枇杷、福建云霄枇杷，4月份成熟上市的有四川龙泉枇杷、福建莆田枇杷、苏州白玉枇杷，5月份成熟上市的有安徽的三潭枇杷、江苏洞庭枇杷、上海青浦枇杷和陕西的盈湖枇杷等等。像云南蒙自的枇杷呀，自3月份就开始进入市场了。云南蒙自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有跟大家来介绍过，这个地方呢纬度低，而且日照充足，并且位于喀斯特地貌区，四周多山，从印度洋来的暖湿气流呀遇到了高山的阻隔，在山谷停滞，使得蒙自常年气候温暖。独特的自然环境让蒙自枇杷呀能够抢先上市，充足的阳光和明显的昼夜温差让蒙自枇杷呀也是格外的清甜美味。陕西的安康呀是陕西最著名的枇杷产地了，也是枇杷著名产地中纬度最高的。那为什么在北方省份仍然可以来种植枇杷呢？这是因为呀，安康盈湖这个地方实际上它是位于中国的南北分界线秦岭的南边，高大的山脉阻挡了冬季冷空气的前进，冬季呀气候温和，是非常适合枇杷的生长。
枇杷的种类呢也有很多，那从果皮和果肉的颜色来分类啊，就有红沙和白沙两个品种。外表诱人的果实是为了诱惑动物来吃，使种子得以传播，这是枇杷亿万年来进化出的生存策略，也是大自然给人类的美味馈赠。白沙枇杷这个品种呢，果皮和果肉啊是偏白的，呈淡黄色，皮薄如纸，果肉丰满，肉质细嫩，汁水多，味道清甜，风味啊也是比较好的。江苏苏州的白玉枇杷是枇杷的名种，因为果肉啊色白如玉，称为白玉。白肉种枇杷，肉呈玉色，古人称之为蜡丸。宋代郭正祥为此写下颗颗枇杷味上酸，北人曾作蕊之看，未知何物真堪比，正恐非书即蜡丸。红枇杷它的表皮果肉呢是呈黄色的，果皮较厚，果肉啊也比较粗，纤维比较多，但红枇杷呢它胜在气味啊比较浓郁，味道呢也是酸中带甜，而且保鲜时间是较长的，适合来运输。此外呢，红沙枇杷果树呀也是生长好，产量高，所以呢在市场上也是较为常见的。著名的红沙枇杷品种啊有圆种、鸡蛋红、大红袍等等。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好，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刚刚呀我们听了一段啊来自于刘宇宁的奇妙的惊喜。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来为大家介绍琵琶。其实琵琶在我们中国的栽种历史啊是非常悠久的。周礼地官记载，场人掌国之长谱而树之果，珍异之物，珍异葡萄，琵琶之属。这篇文中啊有家注啊，注解为东汉郑康成所作。由此可知，至少在1800多年以前，中国人呢就已经开始来栽种琵琶了。那到了唐代，琵琶呢已经被列为了贡品，产地也是逐渐的扩展到大江南北。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写下淮山侧畔楚江烟，五月琵琶正满林的诗句，来形容当时啊琵琶栽培的盛况。明代的太平御览当中也记载了琵琶种植的情况。琵琶的成熟意味着生机勃勃的夏日来临。戴复古在《初夏游张园》中写道，乳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累累的果实，温暖的天气，给诗人带来的那种欢欣呐，跃然纸上。在古诗词里呢，还记载着古人看到琵琶的欣喜之情。琵琶枝繁叶茂，长相可人，颜色金黄，许多诗人画家呢不吝惜用最美妙的笔墨来表达对琵琶的喜爱。古人喜欢琵琶还因为果实硕硕，十分吉祥。湖北宜都地区自古以来呢就是琵琶的著名产区了。宜都古时候啊有一种传统，女儿出嫁时，娘家会给女婿家呢来赠送琵琶，寓意新婚夫妇和和美美，多子多福。甘甜的味道，金黄的颜色，丰硕的身姿，让人们相信琵琶能够送来祝福。那在1000年以前呢，唐朝遣唐使把中国建筑、古诗、佛教文化带到了日本，也把琵琶带到了日本。日本最早啊也有琵琶文字记载的是1180年，称为唐琵琶，比中国要晚1000多年。一到了1784年呢，法国巴黎植物园从我国广东引种琵琶。1787年，英国皇家植物园也从我国广东引种琵琶。此后呢，琵琶是由法国和英国传播至地中海沿岸各国地区。但是西方学者率先在日本发现了琵琶，由此呢，开启了长达100年的琵琶原产日本的误解。1784年呢，瑞典学者在日本长崎发现了琵琶，命名为欧楂属琵琶种，直译出来呢就是日本山楂。琵琶从此呀就被打上了日本的标签。那到了1822年，英国植物分类学家呀另立琵琶属。虽然说呀这个琵琶属它独立出来了，但是仍然被冠以日本的名号。琵琶源于日本的印象呢也是被

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最终确定琵琶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啊，并基于确定了贡嘎山东南大渡河流域四川石棉汉源一带是琵琶的起源中心。1999年，林顺全教授的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园艺学会刊物上，琵琶原产日本的观点在国际上走向了瓦解。现在呢，琵琶起源于我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学术界的共识了，琵琶也成为了中国留学生华侨的异国牵挂。如今呢，琵琶已经是一种风靡国际的水果，目前全世界近40个国家有经济栽培。琵琶乘着交流的小舟，在他乡生根发芽结果，传播美味，也传播着中华文化。中医认为，琵琶性凉，味甘酸，具有润肺化痰止咳等功效。《本草纲目》中说到，琵琶止咳下气，利肺气，止吐逆，主上焦热，润五脏。琵琶叶治肺胃之病，大多取其下气之功耳。气下则火降，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咳者不咳，咳者不咳矣。现代医学则认为，琵琶中呢含有苦杏仁苷，能够祛痰。琵琶虽然好吃呀，但是琵琶的皮很难剥，吃琵琶要有一定的技巧所在。文雅的方式呢，就是用勺子或者手指甲按压琵琶皮，让皮肉易于分离，轻轻地剥开。豪迈者呀，就直接将这个琵琶给对半切开了，去头去尾，放在两个盘子中间，用力的摇晃，让果壳脱落，用牙签呢取起来直接吃。吃的过程当中啊，再把这个皮呀给吐掉。那当然，我们智慧的古人呢，用琵琶制成了一种非常精美的小吃——琵琶冻。古法记载，用剥好皮的琵琶果肉啊，给切成薄片，加适量的水，用小火慢慢的煮到软烂，沥取果汁，加糖熬煮，放在罐中密封。煮好的琵琶冻啊，密封放在冷水当中来冷却，大约半个小时后就能形成晶莹成冻的效果了。熬煮的过程当中呢，水分蒸发让果肉中的果胶呀发挥了作用，所以呀能够凝结成冻。糖呢是天然的保鲜剂，将琵琶做成琵琶冻能够延长保质期。琵琶果实美味呀，那用琵琶制作出来的各种精美小吃呢也是很香甜可口的。那当然，琵琶叶也不容小觑。南方的中医处方常用去毛的琵琶叶来做药引子。我们所熟知的川贝枇杷膏并不是用琵琶果肉制成的，而是用琵琶叶来制成的。古人制枇杷膏啊，是将枇杷叶洗净去毛，加入川贝等药材，放在挖空心的梨当中来蒸成。虽然说枇杷膏里啊，它看不见枇杷，但是能够止咳平喘，有枇杷叶的重要功劳。京东不败，富血扬华，清甜美味，一世宜家。琵琶呢像一位中国君子，谦逊温和。到了夏天，天气燥热呀，正是吃琵琶的季节，琵琶呢也恰好在这个时节熟透。一口下去，甘甜的果汁滋润味蕾，这是大自然的巧妙创造，也是中国人种植、欣赏、研究智慧的伟大结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小小门客秦国笑，把酒言欢计谋多，是完璧归赵智谋高。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中国戏曲故事将相和。提起将相和来，大伙都知道他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负荆请罪三个小故事组成。

0: 那么要讲这个故事，得先从完璧归赵开始讲起。完璧归赵可以说是我国最著名的成语之一，家喻户晓。那么这么有名的故事，当然会被很多剧种改编成戏，但是这故事的前因后果可能有很多听众就不是太了解啊。比方说曾为楚国镇国之宝的和氏璧是怎么流落到赵国的呢？而且这秦昭襄王为何非要把这和氏璧弄到手？那今天就由我把这故事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跟大家讲说一遍。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很多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镇国之宝，战国策中便有周有抵鄂，宋有节路，梁有宣抽，楚有合蒲的记载。这个合蒲啊，指的就是和氏璧。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在楚国有这么一个叫卞和的琢玉能手，是名玉家，没事呢在山中采取美玉回来雕琢，然后拿去卖去，打些玉佩镯子之类的。他不仅这手艺好，眼光也好。这卞和呢到山中采玉，那简直是慧眼识玉，哪块石头缝里这儿有好玉啊，好的坏的经他眼一看是力辨真假。那么有这么一天，卞和到荆山中去采玉。玉呀，这东西不像是别的啊，都是长在外边，它是长在石头里，其中这山上有个洞啊，他常上这洞里采掘美玉。那么这洞呢就被称为卞和洞。卞和就开始挖石头，结果挖来挖去突然发现一块顽石。这块石头啊看起来样貌蠢笨啊，不像是有美玉的石头，但是经过卞和的专业鉴定，专家鉴定，他顿时就感到这块石头中那是有上好的玉。这石头里这玉还不一般，里面有旷古美玉。哎呀，他当时得到这块石头是心花怒放，赶忙抱着石头回家了。这一回到家就立刻准备把和氏璧献给楚王，这就连夜准备包好这块石头啊，准备些换洗的衣服，这就长途跋涉去进宫献宝。当时这楚王叫楚厉王，一听说有个农民老汉前来献宝，心中就嘀咕，一个老农民他有什么宝呢啊？但是既然来了那就宣吧，让卞和上殿了。文武群臣全都看着。这时节卞和打包袱中拿出那块怪石来，就说大王，这里有稀世美玉。结果文武群臣加上楚厉王一看，全都愣在当场。一看这手中就是块很不起眼还有点蠢笨的这么一块石头。这石头啊也分三六九等，你有那石头长得好看啊，奇形怪状的看着就招人得意，但有的就你们家积酸菜你都不会用这块石头啊，太蠢笨了。 楚厉王心想，就这个呀，啊，你到这儿逗我玩呢，你呀，你这不是耍笑我吗？想到这儿，这楚厉王眼珠子一瞪，冷笑一声，嘿嘿，好大的胆子呀，竟敢来耍笑本王。你这手中明明是块破石头，粪坑里找出来的吧你啊。来人呐，哎呦，砍去他的左脚，给他点教训。
1: 是。
0: 这就上来人，拉着卞和就往下拽，要剁去左脚。卞和当时心中这个急呀，不停地喊，大王，这确实是绝世美玉呀。楚厉王气得打椅子上坐起来，少废话，赶紧给我砍了他。这卞和被人拖出宫外，咔嚓一声，左脚当场就被砍下来，疼得他立刻昏死过去。等再醒来的时候，发现正躺在宫中的柴房里，啊，腿已经包扎完了，和氏璧还在身边放着。这时节，这卞和这个疼啊，啊，由得说了，那当然，脚被砍掉了，能不疼？但是人家卞和，啊，怪不得是专业这个跟玉打交道的玉匠。人家疼的不是腿，不是脚，人家疼的是心。卞和心中疼啊，胜过断脚之痛。他心疼的是，如此一块美玉，世人为何不认呢？想到这儿，抱着这和氏璧，放声痛哭。结果人家当差的一看，醒了啊，那赶紧的吧。来，这是你的脚，拿过个包袱啊，里边是卞和的脚，就回去吧，回去吧，啊，别再来了，知道吗？老头，你这整块破石头来糊弄我们大王，走吧，走吧，走吧。这就把卞和撵回去了。那来的时候两腿走过来的，等回去那可遭罪了呀，单腿蹦回去的，拄着两只拐杖啊，开始往回蹦。回到家中，这卞和越想越闹心，天天看着这石头发呆呀，心想，不行啊，这么好的旷世奇遇，我得上交上去呀，得让世人发现呢，得给大王当为镇国之宝啊，可是他们又不认，我能怎么办呢？这卞和天天闹心呢，啊，呲牙咧嘴，抓耳挠腮的。结果，公元前741年，楚厉王去世了。结果他弟弟熊通杀了厉王的儿子，他当上大王了，是为楚武王。卞和一看，换国君了。那我的机会可来了，啊，这旷世美玉一定要震惊天下。就这样，卞和又打好包袱，带着美玉蹦蹦跳跳的又去见大王献美玉。这边这楚武王这小子可牲口拔道的呀，啊，他哥的儿子他都整死了，一看来人要献宝，心中大喜，赶忙宣卞和进殿。卞和进殿之后，好多的文臣武将当时就一皱眉，啊，怎么着呢？因为认识，有的老臣就见过这人，啊，曾记得先王在世之时，他带着块石头进殿献宝，怎么又来了呢？别告诉我还是献那块破石头。大伙儿全都不敢吱声，都看着卞和。楚武王一看，上来位 一只脚的。

0: 而且穿得破衣喽嗖，蓬头垢面，好像个要饭花子。啊，当时就一皱眉，心想此人有怪相，必有怪能啊，就问他：“你来献何宝？”便和这时当殿朗声说道：“大王，臣民乃芜湖县泾山汴河，只因得到一块美玉，要献给我王，以振国威。”
1: 哦，旷世奇玉！
0: 这楚武王一听，眼珠子都放贼光，赶紧命他把美玉呈上。这边汴河解开包袱，就把这块石头举起来了。大王请看，这石中有旷世奇玉。啊！楚武王一看，气得差点没冒烟喽。你看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这不就是块破石头吗？而且这石头怎么如此的蠢笨呢？你这不是逗我玩吗？这时旁边内侍走上前来，在武王耳边小声地说：“大王，此人来过呀，啊，被先王砍去一足。”这武王一听，当时眼珠子一瞪：“哼，看来砍去你一只脚，没给你个教训呢、啊。你这又来了，来人呐，把他另一只脚也给我砍下去。”啊，是。这就上来人，不由分说，拽着汴河道外，咔嚓一声，手起刀落，汴河，啊，另一只脚也退休了，哈，光荣下岗。这家伙两只脚全被砍了，汴河又被撵回家中。到家中，汴河是嚎啕大哭，这次也不是哭脚啊，这次还是哭着美玉无人赏识。他终日是抱着玉在家中放声大哭啊。这邻居们一看都劝：“哎呀，汴河呀，行了，差不多就得了啊，两只脚都没了，还没买个教训吗？这石头里怎么可能有美玉呢？赶紧干点正事儿吧。”这街坊邻里都劝，但是汴河依然是每天痛苦，就哭这块玉无人赏识。大伙都以为他疯了呢，啊，肯定是两只脚都被砍掉，这人心里难受，憋疯了，都这么说。结果后来，汴河这命也是长，啊，也挺能熬的。楚武王薨逝，楚文王继位。这楚文王是很开明的，他就听说了，有个叫汴河的，天天在家抱着块破石头哭。一打听才知道，这人说里边有玉，而且前来献宝还被削去双足。他心里感到奇怪呀，如果这是假的，他至于断了只脚还敢再来吗？啊，又砍掉一个还在家中哭，就感觉这事儿有点怪。随即传下指令，让汴河带着这块石头前来面见大王。汴河这就三次上殿。这文王一看这汴河，心里就感觉到不是滋味儿。啊，这汴河这十多年造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天天抱着石头磨磨蹭蹭的哭，看起来特别可怜。啊，这个大王一看，赶紧的赐座吧，啊，就别站着了，这也站不了，就命汴河坐下。随即他就问关于这石头的事：“你是在哪儿发现的呀？啊，你怎么认为它其中有玉呢？”就问了半天，汴河是对答如

溜。最后，为了识别真假，文王令人喊来工匠，要凿开这石头，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玉。这工匠被喊过来，到这一看都直皱眉。哎呀，心想这破石头里能有玉？我这脑瓜子，我让你当球踢。我们石匠干多少年了，什么石头没见过呀？就这块石头，唯一的归宿那就是粪坑啊！哎，扔进去不心疼，这什么破玩意儿啊！但是大王有令，不凿还不行，这就当场把这石头给凿开。哎，先是剥去外边一层，结果这石头外围刚被剥去，大伙全都惊呆了，就见在这石中放出五彩光华，耀人二目啊，闪得人睁不开眼睛，就跟这激光灯似的。最后果然在这石头中得到一块稀世美玉。这楚文王立即召集文武大臣，把这块美玉拿给大家传看。众人都说，活了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好的美玉，都说大王洪福齐天，楚国才得了这么个镇国之宝。这文王当然很高兴啊，封卞和为云阳侯，赏钱啊，多给拿钱，这真不容易呀、啊！削去双足，这种精神，你看孜孜不倦，值得我们学习呀、啊。结果，这边正要赏呢，人家卞和早就趁机不辞而别，依然回到山中去了。但他为国献玉的精神，可比美玉还高洁呀，为世人所称赞。那么这块玉呢，就被命名为和氏璧，并将其作为楚国的镇国之宝。后来和氏璧经过长期的传承，到了楚怀王的时期，楚国为了在战国中期争霸，想要废除魏太子嗣，送回流亡在楚的魏公子，为此令尹昭阳与楚怀王六年率兵攻打魏国，夺取襄陵等八邑，史称楚魏襄陵之战，威震齐燕赵魏秦韩六国。为此楚怀王将镇国之宝和氏璧赐予昭阳。有这么一次，昭阳设宴款待门客的时候，喝多了喝大了，有点高兴，就命人把和氏璧取出供门客欣赏。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财不外露，这昭阳是真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含义呀、啊。酒席宴间拿出显，结果这旷世美玉，大伙谁看了心里不刺挠啊，一个个是垂涎三尺啊。其中有一个宾客当时就动起歪心思了，哎呀，心想这么美的美玉，这要是我的该多好。哎，这心思一动，那他当时就坐不住了，趁着宴会乱糟糟，他趁乱就偷走了和氏璧。那么也真是巧啊，当时参加宴会的还有个人姓张，叫张仪。哎，张仪的大名大伙可都知道，也在这次宴会上，而且还被诬陷为盗贼，说他偷东西了，这就把张仪吊起来一顿严刑拷打呀。从此这和氏璧也就下落不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

0: 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3: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3: 来，看镜头啊！
6: 看镜头，
3: 3、2、1，
7: 茄子。
4: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8: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2: 宝宝怎么增加自信？
4: 宝贝贝，你过来。
9: 怎么了？
4: 你刚才可不对呀。
9: 艳红来咱家，我早上洗了，胡子刮了，穿的还行，又热情接待，没什么不对的呀。
4: 我不是说这些。啊，你不应该在艳红夸奖咱儿子的时候啊，你贬损孩子。
9: 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是不在论的，这都。
4: 哎呦，这个理论呐，它不对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咱儿子回屋一言都不发了吗？
9: 有那么严重吗？
4: 还这么严重？我说呀，还是让 AI 专家说说你吧。
10: 您好，我是 AI 专家。刚才爸爸做的确实不对。
9: 我说专家，我做的怎么就不对呢？
10: 人的自信分两个阶段，一是从儿时的自我认知而来，这一点带有先天的个性气质和性格有关；二就是从生命过程中不断累积的正向体验而来。接受别人的赞扬并且肯定孩子的进步，可以帮助孩子在脑海中累积正面积极的经验，让孩子更加自信。
9: 蛤蟆，感情我错得很离谱啊。
4: 哎，专家，我们这闺女啊已经不自信了，你说说是不是都是她爹干的好事？
9: 你我检讨。
4: 是，你是该检讨啊。那孩子已经不自信了，专家，我们该怎么教育呢？
10: 做以下几点：一，对于小孩子犯了错误，大人要注意方式，不要在很多人面前对他又打又骂，特别不能嘲笑孩子。二，不能拿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做对比，特别是当孩子做的某件事不如别人家的孩子的事。三，通过日常的孩子和大人的游戏或者搭积木等等游戏，要注重培养孩子不服输不怕输的道理。
4: 哎呦，看来呀，我们得好好跟您学习学习了。
9: 哎，谢谢专家。
4: 谢谢专家了。
11: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2: 哎呀，别在墙上画了。
13: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2: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3: 把鞋扔锅里了。
12: 怎么还不写作业？
13: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2: 爸爸妈妈别生气。
11: 爸爸妈妈么么哒。
13: 宝贝，爸爸
12: 妈妈爱你。
14: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儿童青少年的人际交往，家长需要担心吗？专家认为，人际交往无所谓好与坏，没有成功或者失败之分。当人们评判与一个人的交往是好是坏，成功还是失败的时候，标准并不是交往本身，而是给自己带来的感受以及随之带来的利害关系。家长担心孩子处理不好人际关系，担心别的孩子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实际上更多的是出于价值判断。孩子之间的人际关系其实很简单，一个孩子想和另一个孩子玩，只是因为我和他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但家长的想法往往并不简单，并不只是满足于孩子开心，而可能是根据家长的喜好要求孩子跟学习好的孩子做朋友，向朋友学习，取长补短等等。这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时不能够单纯地享受友谊和交往的快乐，可能会让孩子产生很多的矛盾和困惑。
15: 学习朗诵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演讲演播能力，学习朗诵还对提高我们的沟通能力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从小学习朗诵，孩子的表达力和沟通能力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参艺术团团长曹宏宇。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

0: 公共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灿艺术团团长曹宏宇老师。曹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于浩啊，听众朋友们好。
0: 哎，在导语当中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国文联工作报告当中第一次提到朗诵，看得出来朗诵这种艺术的地位啊得到了提升。那首先您怎么去看朗诵在这么多门艺术门类当中的位置？
1: 我觉得呀，其实朗诵呢应该说是一个这个门槛不是很高啊，但是学习也不是很简单，这么一个艺术门类。它就是大家可能说很多的爱好者都喜欢朗诵，但是你真的要想朗诵的好，朗诵的动人，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但是呢，在普及上啊，它还是有它自己的这个生命力的。因为它比较接地气。
0: 这种艺术门类哈，就是第一次在文联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这个确实，因为我是从业人员，我大学学播音主持，然后也有朗诵文艺作品演播的一部分内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说之前朗诵可能在一些报告当中提到并不多，是吧？
1: 对，我觉得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这2年的这个朗诵这门艺术啊，蓬勃的兴起是有关系的。
0: 对，那朗诵呢，其实是一个老少咸宜的作用。有的时候呢，它有点像合唱团这种形式，它可以合诵，也可以独诵，甚至呢几个人的小合奏这种情况都比较多。包括在一些社区活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个大众的甚至是娱乐项目，它一个文化活动。我们今
1: 对，
0: 天呢，想提到的一个专门的领域就是少年儿童的朗诵。就是少年儿童要是学习朗诵的话，他能得到什么？
1: 少年儿童要学习朗诵啊，首先呢，就是朗诵的特点，它是一个语言表达的为主的这样一门艺术。首先就是它会这对自己的语言的成长表达能力的成长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朗诵嘛，就需要深入的理解作品，所以他对这个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一定会相应的得到提高你要想朗诵好，必须深入理解，去体会那个作品字里行间的意思和情感，所以就要求对阅读理解能力会要求比较高一点。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接触的这些作品，当然我们推荐大家去，这个朗诵这些正能量的，对孩子们有益处的这样的作品，通过作品的理解，同时呢，其实也是对孩子们的，心灵的一种滋养，他会从中学到很多，比如像，这个通过理解作品里边的人物，知道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是吧？去理解那些，感恩呀，要善良啊，这些情感，爱
0: 真善
1: 国、
0: 美的，
1: 热爱自然这些情感。
0: 这是朗诵能够给小朋友其实最直接的，刚才说到了，和他的语文直接相关，
1: 对，
0: 语文
1: 还
0: 的。
1: 有一个呢，就是他当众的表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以前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咱们中国的传统上嘛，讲究君子要，讷于言，敏于行，所
0: 对，
1: 以传统的君子好像不太爱说话，是吧？那通过朗诵呢，就可以练得，哎，大家当众表达会这个能力比较强一点。
0: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嘛，处在一个高速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家都希望效率提升。那么语和言，我们如果分开解读的话，语就是说话，言或者说我们把它写出来哈，文字形式的，肯定是这个说话要效率更快一点。我们经常有一个场景，各位可以想一想，在微信当中，有的时候打字儿，打字儿不明白了，就说咱打一电话吧；再不明白了，就是见面聊吧。
1: 这个啊，对，
0: 对，
1: 其实好多，比如我们像微信写出来的文字，它有的时候你很难表达语气，有的时候我们写出来文字就会引起误会，哎，你这句话你到底怎么跟我说这句话呀？就会不一样的感觉。
0: 是，所以说当众表达应该是当代的。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需要尽快掌握的一门本领，那么通过朗诵是一个进入这个或者说掌握这个本领的一个出发点。
1: 也是我们可以说最开始练习，比如说我们小同学，比如说上来就要求他演讲或 或者是辩论，
0: 那不现实。
1: 其实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对，
1: 啊，因为它需要这种逻辑思维的一些东西。那么最开始最直接的练习，我觉得就是朗诵。
0: 嗯，它相对来说门槛低，虽然呢好像大众都能参与，但是想把它完成的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它一旦把它当做一个表演艺术，
0: 嗯，
1: 那它肯定就需要一些这个基本功啊，需要一些训练，
0: 对，
1: 需要一些这个现场的一些锻炼。
0: 嗯，那如果想学习朗诵的话，从哪些作品入手比较好？
1: 我们还说青少年儿童吧。
0: 对，就青少年儿童。
1: 青少年儿童，我的建议呢，一般是这样，就是首先一个，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正能量的啊，好的作品，
0: 嗯，
1: 这个表达这些，比较怎么说呢？小孩子嘛，毕竟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心理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我们不太建议去直接体会那些，表现死亡啊，或者是特别残酷的一些场景。或者特别悲的东西，
0: 嗯，
1: 这个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啊，我是这样认为。
0: 是，
1: 所以第一个要求就是正能量啊，这个第二个呢是你要理解，要完全的理解，
0: 嗯，
1: 因为深入的理解这些作品里边的蕴含的感情，像我们说的字里行间的东西，
0: 嗯，
1: 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要说平时练习无所谓啊，如果我要说参加个比赛啊。或者说一个这个表演呀，那肯定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啊，特别是要符合自己的这个性别呀，自己的语言的声音的状态呀，这样一些作品，基本上就这么三个要注意的地方吧。
0: 哎，甚至是自己喜欢的，对吧？
1: 对，
0: 主要是从我出发，咱们说练习嘛。
1: 对对对，没错，你说这特别好，就是你要自己喜欢，你直接可以跟作品的内容能产生共鸣。
0: 哎，
1: 这点非常重要。
0: 对对对，就我们千万不要说上来就是容易好高骛远呐、拔苗助长啊，这个想法都不能有。就是从最能够吸引小朋友的那一篇作品，比方说，我觉得好多小孩都特别喜欢一年级那作文哈，就是《小小的船》。
1: 对对对，
0: 就很简单，而韵律感很强，其实又很美。确实，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难度系数没有那么高，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进这个门儿。
1: 对，
0: 嗯，
1: 就是这样，让他。能表达自己的心里话，能说自己身边的生活，
0: 嗯，
1: 其实有好多这样的这个青少年儿童的作品还是挺好的。
0: 对，所以一定要因为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都是家长哈，让他们自己去挑，他们一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这时候我们不干预，让他能够对语言对文字产生兴趣的那个作品就是好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嗯，
0: 这其实呢是我们在选作品的时候。经常有可能对家长来说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误区，因为我做这个少儿节目嘛，也有一些听众发来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公号的后面哈，经常会问到这些，比如说学校举办一个什么比赛啦，或者参加那曹参杯比赛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杯赛的比赛的时候啊，都选作品很难，就问能不能给建议一下什么的选的呢？他们当然家长也怕我们如果问就是我们该选啥，就是选题太大了我们可能不回，所以他们会给出一些这个选项，比如说于老师您觉得这个 ABC 选哪个好，我一看我，哦，天，都是好大的作品，我一问年龄多大，可能二年级一年级啊，对，就他可能掌握不了，你觉得他难度系数高但他完成度低也是不行的。
1: 对，这就跟那体操比赛里似的，
0: 对，
1: 你别就挑那高难度，
0: 你完不成不是？
1: 对，完成分低也不行啊。
0: 哎，对了，是这个意思。这个比赛和那个体操比赛是可以类比的，这是一个误区。另外在，在朗诵学习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1: 还有再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其实跟刚才那个选作品也有关系。
0: 嗯，
1: 就是急于求成，
0: 哦，
1: 拔苗助长。
0: 哦，
1: 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已经可以了，甚至有的还没学呢，刚入门就觉得哎，我可以。试着用这样的状态了，
0: 嗯，
1: 那么就去，这样往往就会，比如说他模仿，啊，模仿，
0: 嗯，
1: 这个模仿呢，其实一定有这个过程，
0: 嗯，
1: 但是在模仿的过程里面，他比如我在平时学习的时候来模仿，但是我要去理解，哎，这个演员或者这个名家他为什么这么朗诵，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样的，
0: 嗯，
1: 你要理解他为什么，
0: 嗯，
1: 而不是光学他那个状态，
0: 就是那样子，对。
1: 哎，别光学表面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啊，这个也是挺恐怖的。就是你，有的孩子，或者甚至包括成年人，
0: 嗯，
1: 学了好长时间朗诵了，你就发现 他好像在自己的那个朗诵作品外边有层。

0: 好多情感它深入不进去，
1: 嗯，
0: 不是发自内心的表达，
1: 嗯，
0: 只是一个外面的样子，
1: 嗯，
0: 这个就比较可怕了。如果是咱们这个儿童少年如果学成这样，
1: 嗯，
0: 那么你将来再继续往下学就难了。
1: 嗯嗯，明白。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想表示一个自己的激动的情感呢，啊，或者喜悦的心情啊，他都是不够的。
0: 嗯，对，不够。他就我们说你无论是朗读还是朗诵，
1: 嗯，
0: 你一定要深入作品，要舍得自己，不能永远站在作品外边来朗诵，
1: 对，
0: 不能只朗诵那个壳那个样子，
1: 嗯，
0: 而你要深入进去，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情感。
1: 对，最简单的，我们都刚才曹老师也讲了，就是我们选这个稿子啊，不能够比较悲呀，或者说是负能量太多的呀，死亡啊，这种战争啊，我们少提哈。真善美，包括就是说，让他一些寓言故事里边的笑，你有好多孩子笑不出来，是吧？
0: 对对对，是有
1: 这样，哈哈哈，嘿嘿嘿，嘻嘻，这样对吧？
0: 没错，他就是怎么说呢？这其实也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就我们老师或者是我们家长在教孩子的时候，只是你看是这样的，甚至教着教着就急了，怎么还不会？你跟我学吧。你看我怎么乐的，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那就变成这样了。其实还是什么呢，要去激发孩子啊内心的想法，去触动他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啊，去触动他的感觉。刚开始的感觉，哎呀，你这个笑出来怎么这么难看呀，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他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东西，让他慢慢练，总会找到那个感觉的，
1: 嗯，
0: 啊，他会发自内心的笑出来的时候，
1: 嗯，
0: 那是真的就啊，我觉得是接触到朗诵的这个真谛了。
1: 对对，就真情实感。
0: 对，
1: 包括你看啊，我们说写作文的时候，老师经常要求同学们要写出真情实感来，但这四个字写着容易说着容易，做到可是太难了。
0: 非常难，确实非常难。
1: 他需要对周围的一切有一个识别能力，包括对情绪对感情有这个认识判断的能力，然后他才能把那个样子尽量的还原出来。
0: 所以我们说，还是需要一定的基本功训练。这个基本功不光是我们说的口齿伶俐，
1: 嗯，
0: 啊，这个作品理解，还有一些这个表演上面的东西，也是需要学的，
1: 嗯，
0: 啊，否则永远是一个这个
1: 样子，
0: 样子，只是样子。
1: 是。那现在你看，我们的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同学们有更多的时间，可能是和家长一块度过的。因为不用去上那么多课外班了哈，
0: 嗯，
1: 他也可以多发展发展素质方面的一些内容。那可能家长说，哎，那既然朗诵有这么好的作用，我们怎么能够在家庭当中让小朋友喜欢上朗诵，或者说我们家里边的人也可以帮着小朋友学会朗诵呢？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刚开始，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听。就听一些好的作品，好的这种表演者表演的朗诵，
1: 嗯，
0: 但是还是那样，别学样子，
1: 嗯，
0: 你去体会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情感，
1: 嗯，
0: 啊，体会他表达出来的情感。如果同一个作品我可以听几个啊，这是这位老师朗诵的，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朗诵的挺好的一个小朋友朗诵的，
1: 哎，
0: 你看他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他同样表达一个喜悦，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哎，他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问我们的小朋友，如果是你想表达这个高兴啊，这个喜悦，你想怎么说，哎，让他来试试。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啊，首先是多听啊，听这个好的作品啊，一定要选那个啊比较好的，
1: 嗯，
0: 啊，我看现在网上可能也是好多传上来，我看也是鱼龙混杂，
1: 哎，那是
0: 有些是好的，那么有些呢不是特别成熟的作品也都传上来了。
1: 对，
0: 这就需要我们家长有一定的这个鉴别能力，
1: 嗯，
0: 啊，鉴别能力。
1: 对，
0: 那这块我觉得多听听这些有关朗诵的这些这个讲座呀、课呀等等这些啊，先提高一下鉴赏能力，
1: 嗯，
0: 啊，家长多听，然后孩子多听，
1: 对
0: 啊
1: 就可以了，
0: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看孩子喜欢什么，
1: 嗯，
0: 从他最喜欢的作品入手，
1: 那故事啊，
0: 啊，故事讲故事，
1: 对，
0: 或者自己喜欢的小诗，像刚才提的。
1: 哎
0: 啊，这个，我们好多语文课文其实都是朗诵的好的，这个非常好的作品。
1: 对对对，从课文当中找，这个是最好的抓手，既预习了或者复习了，同时呢，也让他对这个有声语言的美

0: 够真切的感受到。即便是咱们预习的时候，没准还有可能他在课堂上有一个好的表现，起来来朗读课文呢。
1: 对对对，一旦这个朗读和这个朗诵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肯定，那肯定
0: 对有很多机会。
1: 对对对，我们叫学科自信，是吧？
0: 哎，
1: 就会觉得哎，我这语文很厉害。
0: 这很关键。再有一个呢，如果家里边有一些爸爸或者妈妈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哈，可以给他们把这个朗诵内容录下来，甚至呢垫上一些音乐在下面放着。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其实很容易嘛，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电脑的认识了解，包括对于手机这种剪辑软件，现在都有很熟练了，小朋友拍个作品
1: 丰富。
0: 对，但是难就是选材上，我们怎么能给小朋友找到一个适合他那篇作品和适合他自己的那个配乐
1: 哈。我觉得配乐呀是这样，其实它两个作用。首先一个作用呢，就是调动这个朗诵者的情绪，这样你就要符合你这个作品的基调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很轻快的一个作品，那你选的呢就会选相应的选一个比较轻快的呀，节奏稍微欢快一点的这样的音乐，调动他的情绪。另外一个呢，就是给观众啊，给听众们听的时候，不是过于的枯燥啊，就是一个单的人声啊，后边有一点小小的配乐，也调动观众的这个情绪。
0: 对，
1: 那这么两个作用
0: 就行。
1: 但是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作为一个这个朗诵者，一定不要受这个背景音乐的影响。
0: 对，
1: 就
0: 不能抢戏，
1: 不能抢戏，调动起来了就好。
0: 对，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好多表演啊，或者我们这个比赛的时候，就能看到有小孩，他甚至在等音乐。
0: 他找节奏
1: 的时候，我原来练的时候应该到这儿，
0: 对，
1: 今天稍微快了点，我停下来，我等着他，这一下你的这个作品就断了。
0: 对，
1: 啊，这就不行。所以呢，这个音乐配乐一定要服从你的作品，你不要跟他没关系。你就调动起你来的情绪，然后你就投入到你的自己的这个朗诵里边去，就不用管它了。
0: 对，这很重要。我们用了一集的时间哈，让曹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现在这个朗诵这门艺术发展的状况，包括一些学习当中的一些误区啊，应该学习的方法。谢谢曹老师接受采访，谢谢您。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响惊叹，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播出认识诺奖作家，了解诺奖作品系列节目。今天一起欣赏李宜南的文学评论，不拘一格的托卡尔丘克。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卢照邻的乌山高。
3: 首先我们一起欣赏李宜南的文学评论，不拘一格的托卡尔丘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当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时，这位作家正乘车前往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比勒费尔德，准备出席雅各布之书德语译本的发布和推广活动。托卡尔丘克对波兰媒体说，当时我正在高速公路上，有个电话打进来，是瑞典的号码，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果然是。没想到自己会获得诺奖，一直觉得自己还太年轻，大概是最年轻的获奖人之一。意外至极的作家不得不让车停在服务区，好消化一下这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托卡尔丘克隐喻波兰文学界多年，曾两度荣获波兰最高文学奖项尼克文学奖，四次获得尼克文学奖最受读者欢迎奖，在波兰文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中文、西班牙语、捷克语、克罗地亚语、丹麦语等29种语言，广受全世界读者欢迎。2018年5月，托卡尔丘克的小说《云游派》荣膺国际布克奖，在国际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由此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之一。托卡尔丘克1962年出生在波兰西部绿山城附近的苏莱霍夫，1985年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早在十几岁的时候，托卡尔丘克就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1987年他以诗集《镜子里的城市》初登文坛。1993年小说《书中人物旅行记》为托卡尔丘克波兰科西切尔斯基基金文学奖，令他一跃成为波兰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此后他陆续创作了《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世界陵墓中的安娜英》《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等近20部作品，其中《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是托卡尔丘克神秘主题作品的代表作，在波兰文学界被誉为波兰当今神秘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托卡尔丘克因此斩获1997年波兰政治护照奖文学类。波兰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史学家耶日·索斯诺夫斯基评价这部作品称，托卡尔丘克从真实历史的碎片中构架出了一个神话，那是一段包含着秩序的历史，所有的事件，包括那些悲伤的、邪恶的，都有着自己的理由。作家搭建起了一个类似曼陀罗的空间，一种方中有圆、完美丰腴的几何想象。
3: 托卡尔丘克自称是荣格的信徒，他在成为作家之前做过心理医生，其作品经常探讨个体梦境或集体潜意识，深邃哲理赋予其作品极强思辨性，使阅读成为一场心理探索之旅。2018年国际布克奖获奖作品小说《云游派》就是典型范例，这是一部包含各种思想碎片、哲学反思、内心独白的文学作品。书名所指的云游派是东正教旧礼仪派分支，倡导不断迁徙奔走，以防灵魂受邪恶侵蚀。 作品描述不同人物怀着不同目的，奔走在各自不同的人生旅途中。主人公同这些云游者一样，开启了一段任意时空之旅。他们有的抛弃了患病的孩子，住进莫斯科的地铁，有的为收集人类虐待动物的证据而环游世界。他们通过不停奔走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情绪，探索着一条全新道路，以通向内心的自我。文学评论家耶日·雅占普斯基在此书问世之初即撰文称，这本书中没有任何一个难题易于回答，读者被一些无法解答的谜团羁绊，但同时得以观察各种现象之间的映照和关联。作家用一种既缺乏逻辑又没有统一情节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出这个世界的理智和秩序。国际布赫奖评奖委员会主席丽萨·阿比纳尼西评价称，托卡尔丘克是一位充满了创作光辉、拥有丰富想象力的作家。云游派有着一种远离传统的叙事方式，我们十分喜欢这种叙述，他从狡黠愉悦的恶作剧过渡到真正的情感激励。
2: 2018年，托卡尔丘克的另一部作品《雅各布之书》的法译本获得了扬·米哈尔斯基奖，该奖面向全球卓有成就的作家，尤其关注获奖作品的文化多样性和语种丰富性。《雅各布之书》讲述18世纪中叶犹太青年才俊雅各布·弗朗克在波尔多传播犹太教的故事。他的出现对当地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原本信仰完整统一的社会分化成了不同的派别，一些人自愿成为雅各布的门徒，将他奉为神明，另一些人将犹太教视为异端，极力抵制。小说详细介绍了当时的社会、建筑、服饰、环境，绘制了一幅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并存的生活图景。出版该书的文学出版社介绍称，这本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品以史为鉴，重现历史又以反思目光审视现实，解读和思考那些决定民族命运走向的历史进程及其中细节。作家试图通过此书探究当今波兰在整个欧洲的处境。虽然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雅各布之书》内容缺乏新意，风格手法因循守旧，但是评论界普遍认为该书语言朴素平实，鲜少使用华丽辞藻的特点，反倒凸显作者不注重文字形式又能够完整呈现故事的极高语言功力。普通读者惯于仰视高雅艺术，托卡尔丘克却以此种巧妙方式玩起文字游戏，这更令读者为之惊叹。碎片化叙事方式是托卡尔丘克创作的一大特点，他喜欢用碎片化的小故事搭建一部完整小说，并且认为这种写作风格不仅更适合自己，也更适应现代读者碎片化的思考方式。1998年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面世，这是作家碎片化叙事方式的首次集中体现。近年来，托卡尔丘克也越来越喜欢创作短篇小说，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对作家的要求很高，需要高度专注以及创造金句妙语的能力。我总是告诉自己，长篇小说应该引导读者进入一种恍惚状态，而短篇小说则应该让人们体验到一次微妙又不可言喻的启蒙之旅，并给予我们洞察力。
3: 2018年，托卡尔丘克发表了新作《怪诞小说集》，并凭借该书获得了2019年度尼克文学奖的提名。小说集的前几篇文章更注重文章形式和结构，多为叙述虚构琐事的小散文，后半部分则更加富有内涵和哲理，引人深思。波兰文学评论家亚努什·科瓦尔赤克评价称，越接近结尾部分，这些故事的文学意趣就越浓。书中不同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不同时空，有瑞典大洪水时代的乌克兰，现代社会的瑞士，遥远的亚洲大陆，以及存在于人类幻想之中的虚构世界。小说节奏跳跃，情节多变，作者难以通过阅读某一部分推断出后续情节。全书内容紧紧围绕怪诞主题，例如题为《心脏》的小说就包含了存在主义和神秘主义两个层面的内容。 曾在中国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主人公，一直难以克服有关身份认同的心理障碍。他在术后看待现实社会的眼光发生了变化，思考方式相比从前有了很大差别。他常常注意身边事物鲜活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色彩，开始质疑自己在以受移植器官原主人视角观察周边。为寻找这个令他困扰已久的问题的答案，他和妻子一道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书中的最后一部小说则引发了人们对于大众传媒影响力的思考。代表着权力拥有者的诺莫蒂克斯经常光顾一个售卖 T 恤衫的摊位，凡得他眷顾的 T 恤立马身价大涨，一跃成为当年的时尚风向标。莫诺蒂克斯通过 T 恤衫上的字符来了解现实社会，暗讽权力机关对这个世界拥有强烈操纵欲，权力持有者通过欺诈使大众屈服和顺从。小说展现出文明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与弊病，现实借鉴意义颇强。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波兰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此前已有亨里克·显科维奇、福瓦迪斯瓦夫·莱蒙特、切斯瓦夫·米沃什和维斯瓦娃·西姆·博尔斯卡四位波兰作家获此殊荣，这在中东欧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多见。但是同代表了波兰实证主义的显科维奇、现实主义的莱蒙特不同，托卡尔丘克很难被归于某个流派，也难以给他贴上某种标签。哲思、神秘主义、碎片化都是他的关键词，他独特，不拘一格，他就是托卡尔丘克，他代表他自己。
2: 好了，李一男的文学评论《不拘一格的托卡尔丘克》我们欣赏完了。最近的几期节目，我们对获得诺贝尔奖的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对她有基本的了解了。这位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并不多，这次获奖必将促进她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如果能吸引您的注意，不妨读一读。
3: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清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卢照邻的《巫山高》。
1: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卢照邻所作的《巫山高》。巫山望不及，望望下朝分。莫辨啼猿树，徒看神女云。惊涛乱水脉，骤雨暗风闻。沾裳及此地，况复远思君。卢照邻与文学家王勃、杨炯、骆宾王合称为初唐四杰。他年少成名，留下不少佳作，这首诗作就是他五言诗中的精品。从南北朝开始，巫山云雾缭绕的独特景观被写入了不少诗人的名句中。本诗的前四句描写了巫山云雾弥漫、高深难测的景象，啼猿与神女的意象增添了神秘色彩，这些意象也经常被后世的诗人使用。比如孟郊的诗句“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李白的“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等等。而本诗则着重描写了长江巫山的壮阔气势及变幻无常。诗的大意是：一眼望不到的巫山雾气茫茫， 分辨不出猿猴的啼叫究竟来自于哪棵树木。一目所及，只能看到传说中神女变幻的云彩。长江水惊涛拍岸，突如其来的暴雨模糊了对面的山峰。目睹此景，我泪眼婆娑，不由地想起了远方的友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地方都曾有过对巫山的记载。巫山神女是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神话传说，最早见于《山海经》。而巫山一词原本是指湖北云梦的巫山。唐宋时期，奉节夔州控制下的长江三峡成为了中国南方最繁荣的交通走廊，也引得众多文人墨客到此触景生情。经过众多唐诗宋词的演绎，才使得长江

0: 三峡的巫山成为了后世中国最有名的巫山。巫山神女也阴错阳差地成为了长江三峡的传说。传说中，巫山神女峰是西王母的幼女瑶姬的化身。她曾帮助夏禹开辟河道，排除积水。水患消除后，毅然决定留在巫山，为行船保平安，因而博得了后人的尊敬与祭祀。神女峰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城，东约15公里处的巫峡大江北岸，为巫山12峰之首。远看它是一根巨石，突兀于清风云霞之中，如同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与神女峰隔江相望的是深藏于大山之中的神女溪。传说中，神女瑶姬和姐妹们经常到这条溪中溪水沐浴。神女溪长约15公里，山高谷深，两侧是千丈的峭壁，溪水清澈见底，波光潋滟，两岸植被因为溪水的滋润郁郁葱葱，奇花异草随处可见。巫山十二峰各有特色，其中上升峰山势险峻，有高耸的尖峰巍然屹立，像飞鸟直上云霄。从神女溪前行，过七里塘，便到了起云峰。峰如其名，云雾常从山腰由下而上渐次腾起，那儿是巫山观云海的最佳去处。三峡大坝蓄水后，尽管水位升高不少，但丝毫没有降低巫山的神秘秀美。游客们如今泛舟江上，仍需仰头眺望，才能够欣赏到神女峰的绰约风姿。不知那时候，如果有人吟诵起卢照邻的这首诗，心中又会升起怎样的感受呢？巫山望不及，望望下朝分。莫辨猿啼树，徒看神女云。惊涛乱水脉，骤雨暗风闻。沾裳及此地，况复远思君。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0: 荐咱俩去看这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2: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3: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的风从哪里来，选出几部代表性的电影作品，回顾这些电影的幕后花絮，也来说说他们的原声音乐的创作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也是《大话西游》系列电影的第二部。故事发生在月光宝盒之前的500年，主要讲的是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一段感情，以及他最终成长为孙悟空的故事。说起来，《大话西游》系列电影是一代人心目中的经典，但是大部分喜爱这部影片的观众却不是在电影院里看到的影片。就拿这部《大圣娶亲》来说，1995年影片刚刚上映就遭遇了票房的滑铁卢，情况最好的香港地区仅仅是收回了成本，台湾地区却是赔惨了，连片商对周星驰的票房号召力都产生了怀疑。到了内地，尤其是在北方，这部影片当年的票房成绩更是惨不忍睹。偌大一个北京城，《大话西游》两部的电影票加起来才卖了40万元，有些场次的观众还不到10个人。到了1996年，在结束了影院的惨淡经营之后，《大话西游》的拷贝转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或许是这样另类的影片更适合校园的土壤，影片在高校中的放映立刻引发了满堂彩，也逐渐有学者研究起了《大话西游》影片的结构、台词以及解构文化的意义。1997年、1998年，《大话西游》的 VCD 在市面上热卖。97年春节期间，为了配合过年的气氛，《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还在电视上相继播出，后来又重播了许多次，更是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大话迷来。在那之后，《大话西游》就进入了火爆期。随着新千年的到来，互联网的逐渐普及，《大话西游》甚至带动了一股无厘头文化浪潮，进入了它最鼎盛的时期。
2: 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但是1/4炷香之后，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
3: 你再往前半步，我就把你给杀了。
4: 你应该这么做，我也应该死。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你的剑在我的咽喉上割下去吧，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3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我希望是10000。
0: 其实对于这部影片在内地的大热，连周星驰本人都是感到很意外的。当年这两部影片直到开拍也没拿出详细的剧本，只是导演兼编剧刘镇伟心里的一个大概构思。在此之前，刘镇伟已经和周星驰合作过许多影片，其中就包括了周星驰的成名作《赌圣》。所以在开拍前，刘镇伟心里的至尊宝早就非周星驰莫属了。在《大话西游》的拍摄过程中，周星驰也为导演提供了大量的意见，甚至很多脍炙人口的对白就是出自周星驰的创意，以至于现在大家回想起《大话西游》都会说这是一部典型的周星驰作品。1994年，香港制片方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系《大话西游》的拍片事宜。西影厂最初看到剧本大纲的时候并不是很感兴趣，是考虑到周星驰的市场号召力才同意合作的。剧组选择了曾经拍摄过《红高粱》的宁夏镇北堡影视城作为外景拍摄地。1994年的夏天，《大话西游》正式开拍。在100多天的时间里，剧组完成了上下2集《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的拍摄。 因为时间紧张，工作人员也是异常辛苦。据说当时香港和西安的剧组人员时有琐碎的摩擦产生，但对于香港演员的敬业精神，西影厂的工作人员还是表示了佩服。影片完成拍摄之后，西影厂还是不看好这部作品。时任艺术副厂长的著名导演张子恩甚至认为这部影片只能算是文化垃圾。没想到时代变了，观众的审美和趣味也变了，大话西游就这样从垃圾成为了一部另类经典。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里头罗家英饰演的唐僧一曲 Only You 就是一首洗脑的神曲。不过说到大话西游的经典原声，最令人难忘的还不是这首 Only You， 而是影片的片尾曲一生所爱。音乐人卢冠廷介绍了他参与大话西游音乐制作的故事。卢冠廷说，当时导演刘镇伟和他沟通时对他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500年都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就是这句话让他灵感迸发，当天晚上回到家旋律就出来了。卢冠廷还说，大家都知道周星驰骂人是出了名的，但在合作这部电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骂他。多年之后，周星驰筹拍功夫又邀请他去配乐，可惜当时卢冠廷身体状况欠佳，遗憾没能参与。卢冠廷说，不知道周星驰为什么没骂他，这显然是句玩笑话，因为他为大话西游写下的几首原声音乐，包括片头曲人生的天与地、插曲追月、未了情，以及最出名的片尾曲一生所爱，甚至成为了和影片齐名的经典作品。而这首一生所爱的歌词其实就是他的太太唐淑琛写的，而说起他们夫妻之间的爱情故事，简直就跟这首歌一样动人。卢冠廷原名卢国富，长得算是其貌不扬，总在以前的香港老电影中出演喜剧角色。他从小就有读写障碍，记忆力不好，身体也很孱弱，对各种东西都过敏。有人说，大概上天在创造他的时候拿走了太多属于普通人的天赋，所以在音乐上给了他补偿。不过年轻时候的卢冠廷虽然空有音乐天赋，却穷困潦倒，是别人眼中的一个怪人。那个时候卢冠廷在酒店里兼职驻唱，富家小姐唐淑琛就是他的一位观众，两个人身份悬殊却格外聊得来。有一次在工作时间，卢冠廷和唐淑琛聊了整个下午，直接让卢冠廷丢掉了那份工作。而唐淑琛在很多年后谈起那段往事，却说起了这么一段温柔的话。你知道他当时才20岁出头，因为读写障碍，因为个子

因为过敏症，他一路被无数人看轻，但这个人有一颗宽容淡然的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一定不简单，一定会有所成就。就这样，两个别人眼中并不相配的人走到了一起。唐淑琛帮当时这个叫卢国富的小伙子改了名，改成了卢冠廷，还帮不善言辞的卢冠廷四处推销他的音乐作品。终于有一天，一首由卢冠廷谱曲、唐淑琛作词的歌曲《天鸟》获得了大公司的赏识，后来还被巫启贤所翻唱。从此，一个作曲，一个填词，他们也开启了40多年相濡以沫的生活。当年卢冠廷和导演刘镇伟聊完《大话西游》，一个晚上就写出了一生所爱的旋律，然后他就把曲子交给了太太，而唐淑琛第二天就把歌词又交到了他手上，这首《一生所爱》也成为了属于他们的专属情书。卢冠廷说，我的左脑不好，我有读写障碍，但我的右脑很发达，右脑负责创造，40几年里唐淑琛就是我的左脑。这对夫妻很少在人前提到我爱你的字眼，但卢冠廷会说，太太，她是香港难得的才女，没有她就没有我。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这个时段咱们来说说张国荣、王祖贤主演的经典电影《倩女幽魂》和他的原声音乐。
1: 燕安东，
0: 倩女幽魂由徐克监制，程晓东执导，翻拍自1960年的一部邵氏老电影，1987年在香港上映。影片获得了国际上的好几个科幻电影类大奖，也在第24届台湾金马奖上拿到了最佳改编剧本奖的肯定。1960年，李汉祥执导的老版《倩女幽魂》曾经给徐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年之后，徐克找到邵氏公司，借来了李汉祥版的《倩女幽魂》重新观看，发现这个故事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来挖掘。徐克早年间和武术指导程晓东合作过，他就去找了程晓东，对他说，现在的电影没有表现男女之间浪漫的感情剧，我们来拍一个爱情故事。正是这部作品让资深的武术指导程晓东走到了台前。倩女幽魂这部影片的成功最大的受益者可能就是女主角王祖贤了。在倩女幽魂之前，王祖贤才刚出道，演的电影都是过了几年就没人记住的那种。听说要拍《倩女幽魂》，王祖贤就打电话给徐克的太太施南生，自我推荐要演小倩。但施南生认为王祖贤个子太高，相貌太阳光，也太现代了，体格也太健壮，根本不适合演女鬼，就婉言拒绝了王祖贤。王祖贤却不死心，又亲自找到徐克导演要求试镜，导演答应了。结果就凭一张定妆照，王祖贤立马打动了导演，当场拍板

的被说服了。说起来，张国荣哥哥这个称号就是出自《倩女幽魂》这部电影，因为小倩呼唤宁采臣是喊的哥哥，王祖贤私底下也是这么喊的张国荣，而剧组人员也都跟着效仿，张国荣也挺喜欢这个名字，久而久之大家也都这么称呼他。说到音乐的部分，《倩女幽魂》的电影原声是由香港鬼才黄沾包揽的。当年黄沾一听说徐克要拍《倩女幽魂》，马上自动要求干这个活，可是徐克却说程晓东已经找了别人。过了半年，黄沾还不死心，又去问，仍然说已经找了人，一连问了三次都给拒绝了。黄沾说他喜欢做的事情就会求人家来让他做，几乎不要钱都愿意。据说程晓东当时找的人也写完了歌，可是徐克他们却不喜欢，所以最后还是找来了黄沾。当年黄沾跟徐克一起去参加戛纳电影节，刚到戛纳就写好了张国荣唱的主题曲《人生路》，其他插曲是跟徐克在回程的飞机上，两个醉汉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边就创作出来了。

0: 朝似梦幻，终心望老去人往往。
1: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2005年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如果爱》。《如果爱》由周迅、金城武、张学友、池珍熙等人主演，讲述了一个有关梦想和爱情选择的故事。陈可辛充分运用了倒叙、插叙等方法，把现实、过去和戏中戏三个层面的故事交织在了一起。说起来，陈可辛是香港导演北上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北上处女作就是这部《如果爱》。到现在为止，这部影片依然是华语歌舞片的一部榜样作品，但当时的口碑却是众说纷纭。很多喜欢陈可辛《甜蜜蜜》的老影迷对这部形式复杂的新作不太买账。2006年11月25号，北京迎来了那年入冬的第一场雪。那天晚上，陈可辛和摄影师一起观看收集来的战争资料片，为接下来的电影《投名状》做准备。同一时间，陈可辛的太太吴君如正坐在台北小巨蛋参加第43届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在那届金马奖上，《如果爱》一共获得了12项提名，可是在颁发最佳导演奖之前，《如果爱》只得到了最佳电影音乐和最佳摄影两个奖。陈可辛的手机里全是吴君如发来的短信，完了完了，没有希望了。那天陈可辛没有亲自去现场，一是因为工作缠身，二是他对得奖也的确没什么信心。所以后来当吴君如打电话过来告诉陈可辛他拿了最佳导演奖的时候，陈可辛再也绷不住了，眼泪唰的流了下来。陈可辛说他平时几乎不怎么流泪，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忍住。对他来说，《如果爱》是他做爱情片做的最彻底、最用心的一次，但他却不能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喜欢《甜蜜蜜》的观众不喜欢《如果爱》，或者说看不懂《如果爱》。尽管最终得了大奖，在陈可辛的心里，他仍然觉着自己拍片这么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挫折就是《如果爱》这一次。不知道现在的陈导还会不会像《如果爱》的同名主题曲唱的那样，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动埋怨，还有不能释怀了。

0: 是爱。
1: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来听听张学友演唱的这首《如果爱》。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有人说爱对了就是爱情，爱错了就是青春。这首领悟就是辛晓琪的一段青春故事的写真，只不过这个故事用了10年的时间去写，实在是代价有一些大。李宗盛当年写好这首歌，辛晓琪在录音棚里足足是待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录完这个版本。为了领悟，当时辛晓琪从白天唱到黑夜，从黑夜唱到清晨，有的时候前一天中午进录音棚，隔天清晨才回家，边开车边可以看到一路上正在清晨锻炼的人们。他当时唱到心痛的往事，他哭着蜷缩在录音棚的角落，等他哭完了休息休息，让鼻音退去再开始录制。就这样录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录制完成。一首歌可以录这么久，越是一个人用精力去唱的歌，可能越不知道怎么唱才是最好的。但是真的想要唱到最好，那真的是一种态度。也许他不一定能够做到，但是那种态度已经就到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听创作型的歌手李宗盛给我们带来这一首《17岁女生的温柔》。

对于很多的80后来说，17岁的那个时候正在上高中，那个时候做题无往不利，那个时候其实挺狠的，因为面对那些困难真的是要拿出勇气，所以那个时候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个时候感觉人生就是充满着一个向目标冲刺的味道。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17岁的青春年华可能交界于那种敏感和脆弱的神经，感受着这个世界，渴望着美丽的未来，但是对于未来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所以有些人双眼放射出来的不是完全的童真，也不是世故的老成，而是飘着一层薄雾，迷蒙双眼。李宗盛大哥唱的17岁女生的温柔，其实是属于每一个人的17岁的那一番感受。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五月天温柔。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

0: 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奶茶是现代生活中备受喜爱的饮品，不仅口感丰富，还能让人心情轻松愉悦。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奶茶也迎来了消费高峰。经常买奶茶的人肯定看到过很多奶茶包装上印有请尽快饮用，还有2个小时之内饮用、1个小时内饮用完毕等字样。有些店员呢也会提醒尽快饮用，否则影响口感。那奶茶真的有必须2小时之内饮用吗？那我们先来说答案哈，限制的奶茶大家还是尽快喝完哈，最好不超过2小时。我们先来说说奶茶哈，奶茶顾名思义就是奶加茶为主做成的饮料。奶茶通常由茶叶、牛奶做成，现在为了调节口感，还会加入糖、奶油、奶酪、水果、奶精等调味，让它的口感多样，也能满足不同人的口感需求。那我们先来说说奶哈，常见的呢有牛奶，还有加入奶油，还有植脂的，还有加奶酪的。茶呢有红茶、绿茶、清茶等等都可以哈，还可以加入各种茶粉。糖有加白糖的，也有加果葡糖浆的，最近呢还有用代糖，比如赤藓糖醇、阿斯巴甜等等哈。还有盐，内蒙古有些传统的奶茶味道是咸的，在制作过程中呢会加盐。水果呢，很多奶茶还会加入各种新鲜水果，比如草莓、葡萄、芒果等等，也会让奶茶更香甜。一杯奶茶到底多长时间内喝完呢？是1个小时还是2小时？从安全和口感来说，2个小时是不错的选择哈。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点，安全。奶茶的口感很好，它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等营养物质，这些营养成分同样受环境中很多微生物的喜爱。一杯限制奶茶放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外界，就会引发各种微生物虎视眈眈。如果奶茶保存时间过长，各种细菌微生物都可能大量的生长繁殖，从而导致食品安全隐患。食物放在外面就会有细菌生长，而生长速度和温度有很大关系。在食品安全里，我们通常认为5到60度是危险温度区，这个温度范围细菌会快速的繁殖，加速食物腐败。那大家可以看到哈，基本我们日常环境的温度哈，食品在5至60摄氏度之间，安全保存时间要遵循4小时或者2小时的规定哈，也就是在危险温度区停留不超过2小时的食品，可以放回冰箱冷藏或重新加热，并在稍后再次取出。但是呢，食品在危险温度区停留时间的总长不超过4小时。意思是如果没有任何处理，最好在2个小时内吃完，如果超过2个小时，最好呢重新冷藏或者重新加热后再吃，如果超过4个小时，那就尽量不要再吃了哈。因此呢，从食品安全角度，奶茶最好在2个小时内喝完是有道理的，喝不完就最好放冰箱，如果在外面放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最好就不喝了。刚才我们说了安全方面，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点，口感。
除了从食品安全角度考虑，口感也十分重要。毕竟我们很多人花十几块甚至几十块买一杯奶茶，不就是为了它好喝吗？哈，当你购买一杯新鲜泡制的奶茶时，它的口感最佳，茶香、奶香、果香等味道都能充分的展现，而且是最好的状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奶茶中的成分会发生变化，风味也会慢慢损失。首先，茶叶中的茶多酚会逐渐氧化分解，导致茶香减弱，同时牛奶、水果的风味也会慢慢变淡。这些变化那会使奶茶的口感变得平淡，失去原有的风味和口感。其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放在外面的奶茶温度也会发生变化，尤其是在现在炎热的夏天哈，外面的温度都是在30-40度附近哈，冰镇奶茶温度会慢慢变高，而热奶茶的温度会慢慢降低。人们对冰镇奶茶和热奶茶的温度喜好还是不一样的，加冰对大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点加冰的奶茶哈，当然喜欢冰镇的口感，但时间久了，加冰的冰块会慢慢融化，温度变高了，味道自然也会变化。人们对热奶茶的口感喜好一般更喜欢在它在50度左右哈，时间久了，温度低了，也会觉得口感不好。所以呢，为了好喝也应该尽快喝完。不过对口感方面影响到底如何，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说明。限制奶茶的话，大家还是尽快喝完，最好不超过2小时，这是为了保证口感和新鲜和食品安全。如果你想尽情享受奶茶的美味哈，记得在购买后尽快饮用，避免呢过长时间的保存。另外需要提醒大家，请于2个小时内饮用，是从奶茶制作完成时开始计算的。如果通过外卖订购，还需要减去配送时间。如果奶茶一直是密封，放在冰箱4度左右冷藏，超过2小时也可以放心饮用哈。如果奶茶已经打开或者已经吸管吸吮，最好就在2个小时内喝完哈。喝不完呢，就要放冰箱，最好还是尽快喝完。如果是在外面室温放2个小时后再放进冰箱，那在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看它有没有异味变坏哈。当然了，这是食品安全的理想推荐，并不意味着超过4小时喝了就一定会食物中毒拉肚子，只是说风险会更大一些。具体在实际生活里还需要考虑成本，毕竟真丢掉很多人舍不得，还会制造食物浪费哈。最后呢，建议大家，奶茶虽然好喝，可不要贪杯，毕竟它是高糖高油的食品。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粤语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粤语，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呢，特别为大家电话连线的是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产科主任，也是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副主任医师，在妇产科临床工作了27年的杨丽杨主任。杨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看一看，其实作为母亲来说，不光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给予了我们很多的照顾，其实就是在孕产的这一瞬间，这一段时间也是承担了很多的风险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呢对母亲多一些了解。那么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整个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我们说的分娩过程。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当过母亲的朋友，对分娩过程呢比较陌生，对于分娩过程的了解仅仅限于一些影视剧或者是一些文学作品，大家印象当中都觉得啊，一提到这个生孩子都会很痛苦的过程，而且是伴随着这种非常大声的这种撕裂的这个声音哈，然后就在呼喊，哎呀，这个怎么还不生？怎么？大家对于这个画面呢，应该说印象都非常的深刻。那么，到底现在的分娩过程是不是这样？现在的分娩过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我们希望呢，能够通过杨主任来好好的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想问问杨主任啊，我们所看到的影视剧当中的这些分娩的这种镜头，是不是真的？
1: 影视剧的分娩的镜头呢，要让我们医生看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感觉的拍的都是漏洞啊什么的，而且有的它是比较陈旧的。而现在我们的产科呢，也会跟各行各业一样。

0: 都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啊，咱们尤其是现在本身怀孕的妇女就会少一些，然后怀孕以后呢都会把妈妈当做一个宝贝，然后大家都是努力想让母亲在这个分娩的过程中就是更舒适啊。其实分娩过程中在最近的这个10年20年都是做了非常大的改进的。
1: 对、
0: 啊、
1: 这个改进有方方面面的，硬件的软件的，所以首先呢我们想请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就以您所在的医院举例子，目前来说如果是产妇去分娩去生孩子，她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0: 啊？对，这个环境吧特别重要啊，可能就是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以前的，就是特别久远一点的哈，他就是产房有一个大门，这个产妇被推进去了，哇，大门一关，露着两个字儿，产房闲人免进，然后丈夫就在外面焦急的等待。其实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啊，这个现在呢，无论是公立医院还是私立医院，私立医院环境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呢，我们都会提供这个舒适的这个待产的环境啊，这个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环境呢，产房要比较宽大，然后让人心情很舒畅，而且这个环境呢，要让人感觉就是很安全，然后他也可以带上就是自己喜欢的音乐啊，一些轻柔的音乐，还有的灯光呢，不能，这灯光应该是比较柔和的啊，这样呢，在一个就是很温静祥和的这么一个环境中，而且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有人陪伴。这个陪伴呢，就是不光是医护人员，当然呢，就最主要呢，可能是就是他已经认识的这个医生啊，或者助产士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产程的时间要10几个小时，甚至20几个小时。除了医生呢，还要有就是帮助他接生、陪伴他的这个助产士啊，然后现在也可以叫导乐啊，然后最重除了这些人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呢，就是他的先生啊，
1: 丈夫的陪伴。
0: 对，丈夫的陪伴，尤其是在母亲节讲这个，应该是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义的啊啊，因为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下呢，这个产妇呢才能就是特别彻底的放松，因为她放松以后呢，因为大家知道产程过程中呢会一阵儿连一阵儿的宫缩，这时候她全身的肌肉放松以后呢，也可以让身体里更多的血液来供应子宫、供应胎儿，而且呢，就因为有家人的陪伴呢，她一放松呢，然后体内呢可以释放更多的让子宫收缩的这个缩宫素，除了释放缩宫素让产程更好的进展之外呢。这个他体内还会释放，同时释放一种爱的激素，就叫内啡肽。这个内啡肽呢，它就让人心情愉悦，而且可以让人止痛。所以呢，在产房陪伴这个产妇的不光是医护人员，如果要是他的先生能进去陪产，这个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新世纪妇儿这块分娩呢，就是全程他的先生都是可以参与的。啊，当然有个别人呢，可能有一位先生也还是不够，然后也还同时有些时候呢需要自己的母亲进去一下啊，当然我们一般是一个人陪同，个别时候呢也可以两个人偶尔进去一下，这样呢给他以这个关心关怀，然后就特别有利于产程这个进展。因为他放松以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任何的医疗的干预，产程就会进展的就是很顺利啊，这个都是以前影视剧里好像不怎么表现的啊。
1: 对，
0: 其实现在这个分娩都是这样，而且后续咱们还要谈到这个分娩阵痛啊，这些都是让分娩就是更舒适。
1: 既然说到了分娩阵痛，其实刚才您一再说要家人的陪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能够让产妇把产程进行得更顺利一些，从心理上去放松，然后有助于身体当中分泌很多的激素，然后让产程呢变得没有那么的痛苦。那么这呢都是属于心理上的一些因素。其实除了这些之外，我们目前还可以借助一些医疗的手段，让整个的产程也变得呢没有那么疼痛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说一说目前的医疗手段都有哪些方式是可以降低产程疼痛的。
0: 就是要减轻产程疼痛啊，这个产程呢

0: 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不是说哎突然一启动它立刻就是规律宫缩，它是一个逐渐有的。比如说它在临产之前可能会有这个，有的人会有2到3天就是不规律的这个宫缩啊，然后有时候疼那么几次呢它又睡着了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又有啊，这都是不规律宫缩啊。它什么时候我们就算进入产程呢，就是这时候呢它的宫缩呢会越来越间隔会越来越缩短。比如说一开始呢它可能十几分钟疼一次，然后就变成5-6分钟，到真正进入产程以后呢它有可能2-3分钟就疼一次。
1: 嗯
0: 啊一般呢我们是在它还是不规律宫缩的时候呢这个产妇呢根据她的情况，比如有人她比较紧张，这时候呢她就有可能住到医院来。但是我们也会告诉她，如果你要觉得疼得不是太厉害呢，你还可以先在家里休息放松。但是对于那种特别紧张的，有的人他就想到这个医院来，
1: 提前住进来，
0: 对，提前住进来，说医生护士，然后一般我们会综合评估吧，看他现在这适合不适合这个进入到病房待产。
1: 嗯
0: 啊啊无论是他不规律宫缩在家里还是在医院呢，其实这时候呢，然后他有很多方式，比如他可以听听音乐啊，然后主要其实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啊。比如说现在我发现很多90后的妈妈挺有意思的，她打游戏啊，她在，然后有的是先生，比如说是这个搞什么音乐的，可以给自己妻子就是拉小提琴或者各种方式，就是让她就是转移
1: 放松下
0: 来啊，对，放松啊，甚至还有的人到我们这儿以后呢，然后因为可以看电视，然后呢他还追剧啊，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啊，然后他就慢慢就是忽略，他其实还是一个转移注意力啊。
1: 嗯，
0: 当然了，要是真正进入到产程，就是现在比如说宫口也开指了，然后这时候呢可能这些就是轻微的这些方法呢来减轻疼痛呢就不太管用了啊。然后这个我们也根据产妇的意愿，如果产妇呢她要求就是觉得这太疼了，实在是我靠着自己的这个呼吸啊，我的冥想啊，或者我去这个打游戏或者看电视听音乐转移不了这个疼痛了哈，就要分散这注意力，它这个分散不了了，然后他自己要求打分娩镇痛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他打上这个分娩镇痛。这个分娩镇痛呢，现在这些年的变化也是有很大变化的。原来呢都是要求什么宫口开3-4指再打，然后近些年呢，也就是说只要他进入产程，宫口开指了，咱们就可以打。这个打与不打是这个产妇自己来决定的，因为。
1: 不好意思，主任，我想拦您一下，就是有人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分娩镇痛上的过早的话，可能会让产程去延长。
0: 这个呢，我们医生会判断，只要他进入产程了，比如现在宫口已经开1指了，产妇确实非常疼，因为这个疼痛吧，就是每个人跟每个
1: 耐受力不一样，
0: 差异是非常大的啊。有的人疼的简直就那种哭喊的，就要恨不得要掀翻房顶那个样子，但是有的人他很疼了，他还默默的，就是他可以忍，这种个体差异是非常大的。
1: 我就属于前者，耐受力非常差的那种，所以稍微有一点疼痛我就忍不了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再等等，因为你刚刚开了1指，我说不行了，忍不了。
0: 啊，一般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分娩镇痛呢，它并不会这个造成产程时间的延长。分娩镇痛呢，就是说我们产程呢，它分第一产程和第二产程。
1: 嗯，
0: 第一产程呢，就是说它从临产宫口开到宫口开全了，这个叫第一产程啊。然后第二产程呢，就是说它要用力要把孩子生出来。一般就用了分娩镇痛以后呢，第二产程呢，它要比不用的人延长1小时。它针对第一产程呢，其实它还是可以缩短第一产程的，
1: 就第一产程反而会快一点进步。
0: 哎，对，为什么呢？它首先呢，它让妈妈不疼了，因为我们原来总是 就是说让妈妈去忍，去分散注意力。但是发现到特别疼的时候，尤其是在第一产程，宫口开了4到6指，进入活跃期以后，真的是很疼。这时候呢，就是必须要靠这个药物，就药物能帮助她就是明显的减轻疼痛。哎，这时候呢，她一打完了以后啊，这个产妇可开心了，然后觉得哎呀，这个太神奇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是麻醉医生24小时进驻产房，如果产妇有要求，产科医生或助产士评估她也可以打了，然后我们就会尽早的给产妇用上这个分娩镇痛。
1: 嗯，
0: 然后一用上以后呢，就是她就是经常是我们会看到产房一种很欢乐祥和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呢，她好像感觉跟家人说着话聊着天，哎，待会儿呢就宫口就开全了，或者有的人前面比较疼，他后来打上以后呢就不疼了，他就觉得哎呀，我终于可以休息放松一下，我可以睡个觉，然后再一睡醒觉呢，哎，宫口就开全了，他就开始第二小时的用力啊。分娩镇痛呢，只是在第二小时用力的这个阶段呢，他可能刚一开始他还有点找不到自己要用力的点，他这块会延长一小时，其他时候呢，其实他是可以这个缩短产程，因为它呢会让这个盆底的肌肉还是就是放松的，尤其是对那种特别紧张的妈妈，就是有利于她这个阴道分娩的成功。因为也知道就是咱们国家的剖宫产率原来是很高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把这个剖宫产率从50%-60%就降到了30%，其实这里面分娩镇痛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因为呢很多妈妈她不想生，她要剖就是因为她怕疼了，
1: 对，
0: 然后现在咱用了这个以后呢，很多妈妈就是在产程过程中就是
1: 降低了这种痛苦，
0: 对，降低了这种痛苦，所以呢，然后再加上这有先生的这个陪伴，那产程中呢，就是很多妈妈就是，这个产程就是很顺利，而且呢，她通过自己成功的顺产，也更增加了她就是这个心理的这个信心，她就觉得，哎呀，我是一个，这个很成功的母亲，我把孩子这个顺产很顺利的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虽然这个过程还是艰辛的，还是漫长的，但是我还是很成功的顺产，就觉得她自己心里也更有信心，这种信心呢会对她的生活啊、工作呀、都是有很好的这个影响的。
1: 对，可能有一些还没有就是经过这个过程的朋友会觉得啊，说有这么大的影响吗？但是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我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之前选择的时候都会觉得，大不了我就剖宫产了，有什么呢？但真正面临剖宫产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犹豫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会在想嘛，我们都知道，比如自然分娩对于孩子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好处，包括对于产妇的恢复，其实好处也非常多。所以呢，大家真正面临你到底是自然分娩还是剖宫产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犹豫的。然后因为有了这个分娩镇痛，确实它降低了整个产程之间的疼痛感，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勇敢的选择这个自然分娩哈。
0: 对，
1: 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我们依然有一些疑虑，比如说关于分娩镇痛，到底分娩镇痛，我们说的镇是不是一阵两阵的阵，不是这个阵雨的阵啊，我们说的这个阵是镇静的阵。其实说到了这个分娩镇痛，好多朋友都想了解分娩镇痛的原理到底是什么，注射的方式是什么。
0: 它呢就是分娩镇痛呢，它是从腰椎那个位置打进去，然后打到咱们的那个椎管内，又叫硬膜外腔里头。它这个药呢，它打进去以后呢，它就是在这个硬膜外腔里这个发挥作用，它并不进入血液里，所以说呢，这个药物呢它是非常安全的。你比如说咱们也以前历史上也研究过其他的那个镇痛剂呀、镇静剂呀，比如说有的妈妈就是像以前没有这个的时候就说，哎呀你太疼了，给你打一支杜冷丁。这杜冷丁它是药物啊，它就有可能入血以后呢，就是我们医生评估，如果这个宝宝4个小时之内他要生出来，一般我们就不再用这个药了，因为他对孩子呼吸是有抑制的，我们只能评估他4小时之内生不出来才会用这个药物。但是分娩镇痛就不一样了，他整个全程都可以用这个分娩镇痛，包括宫口开全了， 所以就最大限度的减轻了疼痛。最关键的就是它并不入血，然后它只是在硬膜外腔里，所以现在呢就是国际上已经公认了它是就是最完善、效果最确切，然后对母胎影响最小的、最安全的这个分娩镇痛方式，就是硬膜外麻醉。
1: 主任，什么样的人适合分娩镇痛呢？什么样的人又不适合呢？
0: 首先这个分娩镇痛呢，就是妈妈要选择，因为确实有的女性啊，尤其是生二胎、三胎，或者有的女性她就是痛欲这个非常高，她就是不那么疼，人家不想选择，那当然就不打分娩镇痛。只要妈妈选择，而且妈妈没有一些什么腰椎的疾病啊，比如有人腰椎确实受过外伤，严重的这个膨出啊，什么腰椎间盘膨出，或者是有的人可能有一些疾病，凝血系统的疾病，他可能就不能打。但是绝大部分人只要是自己选择没有这些疾病呢，就是都是可以打的。
1: 刚才您提到了说关于这个腰椎的问题，有一些朋友很担心说，因为刚才提到了分娩镇痛的这个注射方式，所以大家就有一些说法说，会不会因为分娩镇痛导致产妇在分娩之后的腰疼或者是腰部出现不适？
0: 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被问到的。其实这个呢，这个它是非常安全的，它打到硬膜外腔里，然后并不会损伤这个神经。因为这个产后的腰痛呢，它跟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它孕期可能腹部特别大，然后生完了以后，然后又它这个又哺乳又什么骨密度降低啊，什么这些缺钙啊，都有可能腰疼。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抱孩子，有的妈妈真的就是很辛苦，我就是要抱孩子，要给孩子哺乳，还要给孩子洗澡。所以在母亲节的时候这个我们也作为产科医生也特别呼吁爸爸一定要多参与到这些过程中啊，爸爸也多抱抱孩子，就是来给孩子洗澡。然后因为让妈妈老弯着腰啊，因为给孩子洗澡的时间没有十分钟也洗不完，然后这些其实都有可能造成妈妈腰痛。分娩镇痛它并不会就是造成母亲腰椎的损伤，这个肯定是不会的。
1: 还有一些关于分娩镇痛的疑问呢，就是有朋友在担心说，因为全程可以使用分娩镇痛，那么到我们真正生的时候用力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分娩镇痛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比如说疼痛减少感，反而让我们的这个力气使不上，或者是说就是不太好使力气
0: 刚一开始会有，如果我们医生发现他已经宫口开全了，他可以用力了，然后这产妇呢他还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们会请麻醉医师把他的这个背景剂量呢给他就是减少一些，因为他有一个背景剂量，产妇手里还有一个自控的一个泵，因为他觉得更疼的时候他可以多摁几下，让那个药多走一点，然后呢当他开全的时候他想用力的时候他又用不上，我们就会帮他把那个背景剂量略微减小一点，这样呢他就会能有感觉，知道这个力量使到哪儿。而且呢他只要是这个头降到盆底最低的位置，因为胎头它已经压迫咱们的盆底的组织，然后呢这个产妇用几次力他很容易就找到这个感觉然后也不会说因为他打了这个分娩镇痛他就用不上力，他很快就能找到这个用力的点。
1: 用了分娩镇痛的妈妈在产后恢复的时候应该有特别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就有的人用完这个分娩镇痛，因为他那里毕竟是给了麻药，个别妈妈可能身上有点起了皮疹，但这个呢都是很短暂的当天可能第二天可能它就消失了还有的呢，有的可能就是觉得那个药物给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因为他自己摁的比较多嘛，然后有可能产后发生尿储留，这也是很好处理的，那咱们就尿管就可以多留几天另外呢就是你说这个什么有的人会觉得这个腰痛啊什么，其实产后注意一些抱孩子呀哺乳的姿势啊什么的一些动作，让家人都帮助你都是可以就是减轻就是这些 不舒适的。啊、
1: 对、
0: 嗯，
1: 我们并不能把一些症状的表现都归结于
0: 说
1: 是分娩阵痛的问题。对，
0: 对，它并没有损伤到这块的神经，然后它并不会就是造成这个腰痛。
1: 对，因为我本人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嘛，然后呢，两个孩子
0: 都打针痛，
1: 对对对，两个孩子的过程我全部都打了针痛啊，所以我是认为就是对我目前来看就是没有什么影响，还是要跟自身的比如说体质包括产后自身的恢复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对，
1: 节目呢还有30秒的时间，我们最后呢想请主任给我们大家一些应该怎么说呢，应该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小贴士，毕竟主任的工作的原因见证了太多妈妈的诞生和、对吧，妈妈的诞生、宝宝的诞生、所以想请您给我们一些建议
0: 我就建议就是父亲要尽可能的这个

0: 参与到这个关怀妻子这个活动当中、
1: 嗯、
0: 啊，从你孕期呀、啊，然后待产啊，然后产时的关怀呀、啊，啊，然后呢，啊，如果你的妻子想选择分娩阵痛，建议你支持，然后呢，这样呢，可以给妻子一个非常文明、有尊严又舒适的这么一个分娩的过程，啊，让你们一生都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对，真的能够见证自己孩子的出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但是也要因人而异哈。
0: 对的，因人而异。如果医生判断你需要剖宫产，那你那个那你就不用打分娩阵痛了。
1: 好，谢谢您主任，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今儿呢，咱们聊聊爱情故事。那说起中国的传统婚姻，在辛亥革命之后可是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不论男女都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开始反抗之前强加给自己的包办婚姻。特别是那些留学归国的南海归们，许多人都和包办婚姻的对象办了离婚手续，然后再去寻找那些新时代的女性做老婆。对于当事人的这种行为呢，我觉得也不用上升到道德角度，单就从追求个人生活幸福上来说，他们的做法似乎也可以理解。毕竟当事人选择的离婚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觉得跟包办婚姻的对象没有共同语言，精神上缺乏交流，两个没有共同语言的人生活在一起，确实是很难幸福的。不过在当年的那种离婚大潮中也有例外，有这么一个人，论学历嘛，人家是留美归来的博士，论才学呢，人家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论相貌

相貌这东西确实是见仁见智的，反正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呢都觉得他英俊潇洒，风度翩翩。那就是这么一位各项条件绝佳的男士，在留学归国以后却偏偏没有追随当时的离婚潮，反而是选择了服从母亲的安排，娶了老家包办婚姻指定的夫人，而且俩人一过就是半个世纪。那您猜到这个人是谁了吗？他是留美归来的双料博士，为什么会与一个比自己还大的村姑结婚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竟然接受了包办婚姻，他究竟是迫于母命不得已为之，还是一个地道的妻管严？在他一辈子怕太太的传闻背后，又包含了多少夫妻的真情实感？听天下跟您聊聊胡适与江冬秀的半生姻缘。1917年的北京啊，当然那会儿呢还叫北平，有一桩花边新闻轰动了全城。什么新闻呢？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大博士胡适先生就要结婚了，而他结婚的对象竟然是大字儿都认不了几个的小脚村姑。这消息一出，可真是劲爆十足，各种八卦小报是蜂拥而至，争相报道。其实别说是当时了，这事儿要搁在今天，写成文章一定是爆款，绝对是热搜。我开个脑洞，这类文章的标题啊就应该这么写：胡博士迎娶村妇是主动为之还是另有隐情？或者说，留美学者履约包办婚姻，家人们谁懂啊？你要是看看这种标题的文章，是不是也有兴趣点进来看看呢？说起来，胡适这事儿之所以能轰动北平城，主要原因还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胡适是什么人呢？那可是当时中国文化界数得着的大人物。1891年出生在安徽，4岁开始认字，5岁上私塾，11岁通读《资治通鉴》，14岁进入上海的新式学堂读书，成绩优异。别说在当时，就是放到现在，那也是半个神童的水平。这还不算完，1910年，胡适考上了清华大学留学美国的公费留学生，进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4年后，他刚拿到康奈尔大学的学士学位，扭头就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进行深造。又过了3年，他带着自己的博士学位回到了北平。回国之后，当时只有27岁的他，立刻被聘任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同时他还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起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这些事儿，看过觉醒年代的朋友肯定都熟。您听听，这么一位大学者、大博士、大教授，可谓是人中龙凤，居然娶了一位小脚村姑做夫人，那能不让人感到惊讶吗？那时候封建思想已经被打破，反对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风气非常兴盛，很多在家乡定过亲的青年男女，在接触了外面的社会之后，大都取消了婚约，或者干脆直接离婚。更何况您胡适这样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呢？您就没想过顺应个潮流吗？再说了，您胡适出国留学之前只是定了亲，也没有正式迎娶，现在呢只是解除婚约，并不算是离婚，算不上是太过分。在当时，许多人都表示了极大的不理解，也充满了疑问，这胡适为什么会坚持与这位乡下未婚妻完婚呢？其实在胡适刚回国的时候，他母亲就已经催促他赶快完婚了。老太太其实有自己的担忧，她知道胡适在外面留学多年，见惯了自由的风气，特别害怕他会和别人一样毁弃婚约。可是老

0: 太太多虑了。胡适本人是个孝子，母亲的话他是言听计从。不过呢，他也跟母亲表示过，自己刚回国，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这时候结婚有点太仓促了。当然了，他知道自己母亲担心毁约，所以主动提出婚是要结的，不过得推迟到年底。同时，自己愿意先回老家与未婚妻江冬秀见上一面，这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出自己遵守婚约的诚意，另一方面也出于胡适自己的好奇心，跟未婚妻见个面，把婚礼的事情谈妥，也可以让母亲彻底的放心。1917年7月，胡适回到安徽老家，在拜见了母亲之后，他便动身前往江家。那么，这位留美的博士与小脚村姑间的第一次会面，又是否会顺利呢？未来的女婿留美的博士登门拜访，这对于江家而言，无疑是和过年一样重要的大事儿。远接高迎就不用说了，跟长辈间的寒暄客套自然也少不了的。在闲谈了一会儿之后，胡适就在众人的簇拥之下来到了未婚妻江冬秀的房间。没想到江冬秀听说胡适来了，居然一头躲进了床边悬挂的帐子之中，坚持不让胡适见到自己。这个举动对于风气保守的农村姑娘而言简直太正常，但对于习惯了欧美开放风气并且特意来见面的胡适来说，就显得无比尴尬了。为了不让新姑爷尴尬，江家的女性长辈站了出来，打算将帐子拉开，好歹让胡适与江冬秀见见面。偏偏在这个时候，胡适却出手阻止了这位长辈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呢？这要是换成一般的留过学的人啊，估计就请人直接拉开帐子了，赶上的脾气暴躁点的，甚至可能直接叫一声土包子，然后拂袖而去，回去之后八成会选择取消婚姻。不过胡适不一样，他深受西方教育中的绅士风度影响，知道这个帐子一旦拉开，这种会面的尴尬不可避免的就要转移到江冬秀身上。以胡适先生的教养，自然不会让他人难堪，所以他主动选择了礼貌的告退。回家之后，他还给未婚妻写了封信表示安慰，信里说，
1: 你我都是27、28岁的人了，之前也曾有过书信往来，并且还互相寄赠过照片。昨天登门本来想和你见上一面，没想到你执意不肯，我理解这是家乡风俗的缘故，因而绝不会责怪于你。
0: 嘴上虽然说着不会责怪于你，但当时胡适的心里恐怕也很不是滋味。不过胡适的父亲英年早逝，他是由母亲一手养大的，对于母亲自然也就无比孝顺。既然是母亲定下的婚约，胡适自然是不会违背的。总之，在1917年12月，胡适与江冬秀正式成婚了。这个消息在当时引起了好一番的轰动，不过更多的人其实都在吃瓜看戏，他们觉得这婚最后八成也得离，就算不离，这婚后生活怕也是好不到哪儿去。然而事实真会是这样的吗？让所有人都深感意外的是，胡适先生的婚后生活似乎还挺幸福的。这可不是我瞎说啊，我给您举个例子。1918年8月，胡适与江冬秀在北京的家中曾经再一次谈论起婚前往事，就是江冬秀宁死不跟他见面的事。胡适先生一时兴起，特意还写了一首词：
1: 天上云吹风破，月照你我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0: 胡适是白话文学的先锋， 写出的诗词自然会带着强烈的白话风格，所以这词听上去非常好懂。简单来说，就是胡适问妻子，当初我去见你，你为什么要躲着不见我呢？而妻子也是半带撒娇半带嘴硬的反驳道，谁躲了，那不是去年的我吗？诗歌虽短，但夫妻间浓情蜜意的斗嘴场景是一览无余。这要不是一对幸福的夫妻，怎么会出现这样浪漫的场景呢？既然胡适的婚后生活这样幸福，那为什么多年来坊间总会流传胡适的婚姻不幸福呢？而且在胡适给亲戚的信中，他为何又会抱怨这段婚姻是母亲强加给他的一份礼物呢？胡适的这个说法来源于他写给自己的远房叔父胡进仁的一封书信。胡适在信中说，
1: 我之所以完成这桩婚事，全都是看在我母亲的面上，要不是这样，我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安排。如今既然已经结婚，我只好努力迁就，表现出夫妻恩爱的样子，以赢得我母亲的欢心。
0: 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他们夫妻之间感情好，完全是他自己在努力迁就，是做样子给母亲看的。不过在这儿呢，我不得不说上一句，如果您真的了解胡适写这封书信的前因后果以及事情的本来面目的话，您肯定会发出跟我同样的感慨，胡先生，您这话说的可真是忒不厚道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那是在1917年年底，胡适在家乡结婚后不久，就因为工作原因回到了北京。此时的江冬秀留在了家乡照顾胡适的母亲。对于那个年代的青年夫妇来说，这样的两地分居再正常不过。回到北京的胡适与新婚妻子常有书信往来。就在第二年1月，他就曾在书信中附上了一首自己填写的《生查子》，表达了对新婚妻子的思念。在2月初的一封信中，他还特意问起了江冬秀痛经的事情，那可真是12万分的体贴啊。他在信中告诉江冬秀，自己以前在书上看到过，女子月经之时切不可发怒忧郁。江冬秀之前没有过痛经的情况，是因为心宽的缘故，如今这个毛病再犯，想来是有事情烦忧，因此他告诉江冬秀，凡事一定要放宽心，同时提醒他以后信中除了要述说母亲的身体状况之外，对于江冬秀自己的身体状况也要详细的写一写，好让自己安心。这样的体贴关怀又是在私密的家信中，怎么想都不像是装样子了吧。到了2月底，胡适收到了一封回信，信是江冬秀亲手写的，其中特意提到了这样一件事，胡适的母亲生病了，不愿意吃药，他只是一再对儿媳妇说，只要你们夫妇如意，我这病啊自然就好了。江冬秀借这个机会问胡适，我现在是如意了，但不知你是不是也如意呢？这事实不是明摆着吗？您想，如果江冬秀真的不知道胡适是不是也如意，又怎么可能会问这种话呢？这明显就是小两口之间的打情骂俏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间，胡适与江冬秀之间的书信往来就没有断过，那里面的浓情蜜意，就是后人读来也会忍不住有点不好意思。您比方说，有一次胡适在城里洗了一张江冬秀的照片寄回老家，江冬秀见到照片非常高兴，就回信央求胡适再多洗几张寄回去。胡适就回信说道，
1: 如果觉得照片很好，想让我多寄几张给你回家送人，那你就要多写几封信给我， 只要我总能收到你的来信，我便满足你这个

0: 情火花呢？说起胡适给叔父胡进仁的那封信，那是在1918年秋天写的。在此之前，江冬秀的哥哥正好要去北平办事，胡适就非常希望自己的这位大舅子能将江冬秀一起带到北平来。于是在写给母亲的书信之中，他特意表达了这个意思。不过这时候胡适的母亲病体沉重，更希望儿媳妇能在床前照顾自己。但是考虑到儿子新婚不久，夫妻就两地分居，老太太最终还是同意了儿子的请求。高兴的胡适在给母亲的回信中特意写道：
1: 我也知道母亲身体不好，此时不应让冬秀离开，但我一人在北平也十分寂寞，所以还是非常盼望冬秀能来。
0: 可是就在江冬秀即将离开家乡的时候，胡适意外收到了远房叔父胡进仁的来信。胡进仁在信中提到了胡适的母亲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这个消息让一向孝顺的胡适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让江冬秀来吧，担心母亲没人照顾，不让他来吧，自己又得忍受相思之苦。这思来想去，胡适最后还是选择了尽孝为先。他给母亲写信，表达了让江冬秀留在家乡照顾母亲的意见。然而胡老太太是个很果决的人，她打定主意就不愿意再变来变去了。于是在老太太的坚持下，江冬秀来到了北平，来到了胡适身边。对于这样的结果，胡适自然是很开心，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心中有点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写信给叔父胡进仁，表达了江冬秀来到北平其实是母亲的意思，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要求。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他只好在信中一口咬定这桩婚姻并不是自己所希望的，只不过是母亲强加给自己的罢了。说白了一句话，胡适先生也是个要面子的人，既然死要面子，那就只能撒个谎甩锅喽。在江冬秀来到北平之后，胡适绝对是过上了好几年幸福的生活。在此期间，胡适的三个子女先后诞生。即便是夫妇俩到了七年之痒的时候，江冬秀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还会提到俩人那几年生活的幸福，可见夫妻俩是真的相亲相爱，而绝不是作秀给别人看的。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没读过多少书的村姑江冬秀会和留美博士胡适如此恩爱呢？其实这事儿啊，咱往简单了说，就仨字儿：缘分呐。当然了，咱这是在做历史节目，自然不能往简单了说了。他俩恩爱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是江冬秀有一个开放的心态。您比如说，鲁迅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曾经写信给他的原配朱安，让他把小脚放了进学堂读书，而朱安却表达了非常消极的态度。他说自己年纪大了，脚也放不大了，而且觉得妇女进学堂读书也不是什么好事。相比之下呢，这江冬秀就开放多了。胡适在新婚时曾写信让江冬秀多读些书，多给自己写信，江冬秀呢不仅一一照办，还会在书信里模仿胡适的用词。后来有个亲戚看到江冬秀信中常将很好的狠字写成恶狠狠的狠字，便说他写错了。而江冬秀则回应说，我看胡适跟他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写的呀，所以我也要这样写。足以看出妻子对于丈夫的崇拜。其实夫妻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是导致婚姻不和睦的原因，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正是因为胡适夫妇之间有着良好的沟通和交流，才使得俩人之间的感情始终和睦。也许其中也曾有过些许波折，但他们的夫妻关系一直持续到1962年胡适去世时为止，时间跨度长达近半个世纪。您想，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情基础，恐怕是很难达到这个地步的。

1975年，江冬秀在台北去世，死后他与胡适一同埋葬在了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对面的一座小山之上，这里今天已经被命名为胡适公园。山上除了胡适夫妇的墓之外，还有他们的长子和次子的墓，全家人就这样合葬在一座山上，向来访的人们默默地述说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前尘往事。

0: 躁、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生命。
1: 安静。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4: 绿色满人间，
3: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3: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5: 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

0: 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 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3: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4: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6: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8: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9: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1: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2: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0: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5: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
0: 全匠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

0: 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3: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6: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 3.8 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5: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7: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试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4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4: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1: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 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

0: 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 建议包括

0: 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虽然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 68%， 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番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好，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

0: 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这个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的线上增长呢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0: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0: 可能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啊、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 80%， 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有点土哎，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0: 嗯，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了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新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1: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它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

0: 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面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啊，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升级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这个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哎，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啊，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的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哈，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个能不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2: 是哈、啊，对、
1: 嗯。
2: 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策。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

0: 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2: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敲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啊，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0: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啊。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他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 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

0: 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得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
0: 套件
1: 窗帘儿啊、套件儿，对，有套装修套件儿，这个新宝知道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2: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作为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那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你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啊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是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1: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了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问给赵晨老师啊，就是现在这个国内大量的电动三轮车的企业都在加速出海，不少人会担心啊，它会不会把国内的这种低价内卷也带到海外市场？那在你看来，当前这个赛道出海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呢？
13: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低价的这个竞争吧。现在其实呢，在整个我们企业出海的这个大潮中吧，除了大厂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小品牌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厂，有的可能不是品牌啊，甚至是产能出海，也有很多种。业态哈，目前其实已经在部分区域出现了这种靠低价抢订单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出海，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阶段的话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在当下面对的全球的这个政策呀和出海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挑战以外的这些限制下呢，可能这个现象持续不了太久啊。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呢，跟过去我们其他产业早年出海时候遇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世界是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啊，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k 的认证，每个国家啊，每个大的区域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啊，包括像中东啊、东南亚呀，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一个共识啊，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啊，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

0: 就是很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啊。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啊，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哈、啊，这种认证费都有。那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啊，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啊，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啊，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哈，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啊，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啊，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呀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并没有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深度的记忆。但恰恰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车型上下足了功夫，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啊，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啊，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最早啊，这个我们销售都是通过经销商啊，这个把车卖给经销商就行了啊，经销商让我发点什么配件我就发什么配件啊，让我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翻译啊、语言呀、很多东西我都是被动接招的。而实际上现在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他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海外建这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核心的城市去建直营的服务网点啊，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服务加产品力然后去拓展国外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用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和旗舰服务呢，再去这个反哺当地的代理商和加盟商。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越掉本地化运营的一个坑的。
1: 如赵晨所说哈，新宝是不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是全链条的本地化的布局，跟我们说说吧。
2: 照赵老师所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认为是一个产品出海，我们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一个贸易型啊，就是我们认为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啊。因此呢，我们很早以前吧，我们已经在叫布局，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产品出海，一定是一个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拓展策略。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的服务没法做啊，因为太远。最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我们都已经建了一些生产基地。个别地方没有基地呢，我们也在布局设立本土化公司，来建立这种仓储中心。正如这个赵老师所说啊，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去建基地，但是我们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必须要跟上。但我们三轮也一样，也算是借鉴了我们一些两轮一些经验，把我们这些经验很快的复制到我们这些市场策略上，来承接我们海外的一些需求，实现我们的一些增长。 还有一个这个渠道端，因为我们那个两轮这么多年的生。

0: 吧，
1: 应该有2000多家的这么一个服务终端，啊，所以说在这个服务终端里面，三轮车的进入，它是一种补充，只是补充了我们一些场景化，再结合我们两轮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经验，把事情做深，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出海。坦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倒车请注意啊，也确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让产品走到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用户面前。在未来呢，我们肯定是持续的在投入研发，全流程的去做我们的一些品控，因为本身我们也算是全球这个第一吧，利用这种背书，我们在三轮上也是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全流程的品控，作为我们整个三轮品牌的一些背书。当然了，线上这波流量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去抓的。总而言之吧，我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对吧？我们要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本地化的服务能力，甚至基地，以这种深耕的思维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品牌和渠道。
2: 新宝说到了从卖产品到建工厂再到这个大生态做本地化运营啊，赵晨本身关注了很多的出海企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甚至是交流啊。那你来支支招哈，你觉得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过程当中，企业它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壁垒才能够有助于它日后比如说建立一个长期的品牌优势呢？
3: 这个还真是我们其实也观察过非常多的在海外可以说建全产业链的产业，早年其实投资失败的情况也出现了很多。当然现在啊，我们很多行业的经验和行业的这个排头兵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跨行去借鉴一下啊。我们先说难点啊，刚才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整套的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兵强马壮的放到那儿去了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3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些政策不熟悉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利润损失，包括这个很多文化差异，有些时候可能会在用工上出现很大的难题。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起来工厂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工人的效率比我们低很多这些情况其实是很多行业已经都遇到了。所以呢这个本地化的复杂度啊，我觉得是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去克服的点尤其是这个在很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的这个国家或者说目的地吧，它的工会规则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去提前通过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法务人员呐专业的这种会计师甚至是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出海的很多这个先进企业，大家可以多去交流最终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去搭建一个我们本土的领导以及目的地国的人员构成的一个跨国团队实际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能够既适应当地的这个复杂度又能够把我们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这种推动效率的方法能够去付诸于实践。第二啊就是这标准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啊咱们在汽车行业我们最早用的标准是欧盟的标准，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欧几后来变成了国几，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匹配世界的这个标准，同时甚至很多细分的这些标准已经超过了国际的标准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创新的这些产品出来可以说电动两轮车或者电动三轮车或者我们把全球电动车吧都包含在内其实现在的很多规则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目的地国还有欧美制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标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里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每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去参加国际的大展，这个大展呢其实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纯量肌肉因为产品力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肌肉，但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大的隐形的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在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服务体系呢去推动各种各样的标准这个标准的上限可以做得很高当然这个标准其实如果是我们推动的就会成为保护我们产业在全球发展以及销售的一个很好的护城河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核心的难点，当然也是我们现在

0: 正在突破的，就是去建立一个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从参与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慢慢的去变成制定这个新生态、新业态、新产品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制定者。
1: 这个标准在参与制定之前呢，咱们得先合规啊。其实刚才赵晨也提到了海外各个市场的合规标准的差异很大，就这些合规的要求给新宝的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了哪些实际上的难题，是怎么应对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内部有一个叫强规定吧，就产品合规是我们的刚性指标。这个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烧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投入的。要说问题吧，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这个前半年很
1: 稳定，
2: 对，
1: 朝令夕改，
2: 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哎，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持续的会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轮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时速在25公里的，它有要求时速是35公里的，也就是25以上的。像巴西这些地方，它也在用欧盟的这些标准，但是它在某些零部件上，它还要有它的特定的、很专属的一些要求。那这就需要我们要去提前的去思考、去获取，还要去解读，甚至有些法规呢，我们还去做解读，因为它可能我们理解的语言啊，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去解读。总而言之吧，首先我们永远是标准前置，我们会有一些团队专门的去洞察、研究、解读。啊，让产品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品质第一，因为很多标准啊，它做不到可能一致性。如果还要保证这种标准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而且要做到动态刷新，主动的去把控这种标准的变化，才能够做到实际的去把标准合规落到实处。
1: 这个新宝刚刚聊到的，可能才是中国品牌出海，真正头疼的、真正需要面对的、真正啃硬骨头的地方啊。好的，这个回望中国制造业出海啊，我们聊过家电跟赵晨，我们聊过手机，它都是走过了从代工到品牌、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啊。那对比这些前辈的赛道，赵晨觉得电动三轮车出海目前处在哪个阶段？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怎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0: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们从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在聊的更多是品牌的事情啊。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话题的背景展开的这个阶段，就是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走向一个从产品力向品牌力过渡的一个临界点啊，否则它不会全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啊。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说要跟家电和手机比的话呢，那么我们家电出海的，尤其是以白电吧，白电出海的一个这个元年啊，这个多品牌吧，应该是在2000年的前后，那么手机呢，应该是2010年前后，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两个行业的这两个阶段吧。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三轮车这个领域呢，我们的供应链的完整度是比刚才前两个行业要高的。我们都知道家电行业无论是空调啊，还是这个就以白色家电为主吧，它最早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核心的零部件，这个关键件还是要依赖进口的，尤其手机啊，别看我们现在手机行业出海量很大，其实里头还依然有好几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是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比如说存储还有这个 GPU 啊，都还是需要全球的供应链去支持的。但是国产电动三轮车几乎是没有依赖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供应链基础可比这两个行业好很多，可以直接出海。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对比家电行业的2000年和手机行业的2010年，现在当下的社交平台的传播效率可比那个时候又丰富且高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中国这几个头部的白色家电

0: 行业出海，几乎得花了20年到3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全球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且他们为了破圈，为了打破这个价格带，还创造了非常多的子品牌啊，在这些子品牌的品牌营销上打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广告，花了很多钱。而现在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业，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策划就红了啊。这种靠网红破圈的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这样一个巨量的这个流量的背景下，它可能就会经常出现。可能我们比家电手机品牌相比较，他们用可能20年到30年建立一个认知，我们可能5年就能够让全球用户啊记住咱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主持人也说啊，它会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曲线？我觉得这个曲线可能还挺难预测的，肯定是正向往上走啊。但实际上呢，行业分化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头部品牌建立的领先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1: 嗯，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三轮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来指我们就海外用户的这个心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围绕着产品的差异化去精耕细琢，让市场清晰化的去运营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思路。当然我们也不只针对欧美市场啊，我们也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全面的落地我们的差异化场景化，这也是我们始终多年来的一些产品开发理念。你像我们目前已经布局了，比如说休闲家用啊，是主打安全舒适颜值，我们也布局了货运系列，我们的理念可能是扎实耐用载重续航啊，能够做到多拉快跑。那么未来一定会深入更多的场景，因为市场是变化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在一些新的领域上去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移动餐车、市级摆摊车等等啊，这些跟场景相匹配的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去做精益化的思考，来补齐我们未被满足的一些场景化。那么在技术这个研发层面呢，我们多年来一直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那么怎么也就是呢，一定要在技术上还要做很强的突破。因为全球刚才上面也提到的，全球它的整个不论从文化啊，还有它的气候包括法规啊，都是有不同变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寒冷天气这个炎热环境啊，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碰到中东啊，它的室外温度都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动力电池上不做突破的话，其实很难适应他们的。那因此你像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些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电池呢它具有很强的耐寒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会陆陆续续的应用到我们的海外的产品上。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在产品的细分赛道上，我们还要深挖，刚才也提到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些不同需求的场景。
1: 嗯，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呢，请赵晨站在一个产业观察者的角度总结，以三蹦子为代表的中国短途出行产品集体出海，最终会给全球的出行产业还有我们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0: 我觉得大概有两点吧。首先我觉得对于全球出行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把短途出行啊这个电动化的门槛呢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抱更多的消费者啊，然后来去选择我们的行业和我们行业的产品。以前呢，这个电动化呢其实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专利，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专利对应的水平呢，价格降到了大众能够接受的区间， 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发展能够去普惠啊全球的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啊，也是这样一份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像呢太简单了，甚至有一些冰冷啊。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品牌力的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我们的服务网络建立起来，我们的品牌其实就会有温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啊这次给全球行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卖东西的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我们随着更多的这种电子产品啊，更复杂的这种机电型的产品出海的过程中，那对于售后啊，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啊，对于这个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的场景化的啊细分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需要具备温度，具备沟通啊，具备这种近距离的啊这种交流，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化的最好的内核啊，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而且同时这种亲近感还带有咱们自己的文化破圈的符号，对吧？老外并不觉得这个符号很奇怪，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的产品力中多了温度感啊，这个温度感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体感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得坚持我们在国内做好品质，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品质呢带到海外去，坚持这个长期主义啊，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短途出行产品啊，还是短途出行产品未来能够衍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产品啊，我觉得都会像现在我们在海外能够看到的这些啊无人机啊智能手机的这些相对成熟的行业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啊。一句倒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单品出口到生态输出的扎实升级。流量只是敲门砖，但是过硬的品质、贴合需求的技术，还有扎根当地的运营能力，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底气。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出行方案，真正驶入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制造一张鲜活的新的名片。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目前全国已经进入雷雨季节，多地迎来持续性降雨，民航运行受到一定的影响。雷雨天气，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有的航司可以，有的却不行？近期乘民航客机出行还有哪些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否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0: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0: 20点整，
1: 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牡丹江市检查调度防汛防洪工作时强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1: 梁慧玲会见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廖林一行；
0: 全省各地严阵以待防御台风八威，坚决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黑龙江省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突破500家，推动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龙江力量助力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牡丹江市检查调度防汛防洪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中办国办通知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盯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洪主动仗。
2: 在易受山洪威胁的海林市新民村，许勤实地查看山洪沟道水情和村民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要精准研判洪灾风险，提前果断转移群众，妥善做好安置保障，绝不能有丝毫迟疑，更不能心存侥幸，做到应转早转，

0: 应转快转，应转近转。在海林市斗银水库，许勤了解水量、水位、泄洪措施落实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上游来水，做好降雨量、入库量、泄洪量等参数测算，科学调控水库库容，落实巡检除险加固措施，制定下游防洪除涝和转移安置预案，确保安全度汛。在森工集团东京城林业局，许勤视频调度山区基层站所山洪防范措施落实和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强调要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地企协同联动，建立物资储备、人员调用等联合调动机制，不断提升紧急情况下协同作战和联动处置能力，确保防洪防风措施有力有效。许勤指出，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将有大范围强降水及大风，洪涝灾害风险高，防汛防洪形势极为严峻。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正直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把防范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要时刻绷紧防汛防洪这根弦，深刻认识汛情险情的严峻性、突发性、不确定性，做到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精准做好监测预警和排查治理，强化气象形势分析和会商研判，实施跨区域信息共享和响应联动，统筹防汛防洪调度，加强堤坝巡查除险，预置布防物资装备力量，落实好应急响应机制和处置预案，细化城市和农田内涝疏排治理措施。要加强临山、临坡、临沟等高风险部位的地质灾害防范，超前做好转移路线、安置地点、避险场所、需用物资等准备，压实转移包保责任，细化避险安置措施，一旦遇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做到防范和转移措施全覆盖，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要冲锋在前，各级防止要统筹调度，应急、水利、气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全面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确保政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切实筑牢防洪度汛安全防线。省领导陈绍波、牡丹江市和应急水利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十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廖林一行。
0: 梁惠玲对廖林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中国工商银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现代金融机构，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做优经营治效的领头雁，做强主责主业的标杆行定位，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着力推动五转变一迈进，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了奋力推进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方面重点任务，明确了建设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工程，提出打造数字智能、新材料等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和智能机器人、智能农机、低空经济等百亿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这些都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希望中国工商银行发挥领军银行金融优势，支持龙江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廖林表示，中国工商银行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对接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在资源投入、重大项目建设、促消费、惠民生、服务对外开放等方面加强金融支持，助力黑龙江经济。

0: 社会发展取得更大进步。副省长韩胜健及中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早晨台风巴威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黑龙江南部多地有暴雨，眼下相关区域地势加强巡查排险，全力防御台风，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今天凌晨，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双城、二城、五城等多地降水量可达50至70毫米，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在哈尔滨市双城区金城乡，电力工作人员提前为拉林河旁边的变电站修建了沙土防线，并在所有电缆沟里加装排水泵，确保急雨来临，电缆不受影响。
2: 根据我们往年的防汛准备经验，这个沙袋防水性能还是不佳，这个渗水性比较强，中间还有些缝隙，这样我们加装两层这个防水布，能更顺畅的让这个水排走。
0: 今天一大早，哈尔滨市道外区的防汛抢险队伍集结在江堤旁，开启24小时轮值巡查。道外区是哈尔滨水域面积最大的城区之一，拥有沿江水域与滩涂超过300平方公里，尤其是长江路黄家崴子段紧邻20河，附近有多个居民小区，是重点防控路段。当地提前修建了防汛子堤垒筑，同时组成应急抢险小分队，紧盯险工弱段，开展常态化巡检。
3: 每天能灌制土袋1000袋左右，保证这个防汛应急使用。
0: 今天，黑龙江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海林市、林口县、宁安市等多地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目前持续降雨导致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辖区河道水位上涨，当地已启动防汛应急3级预警响应，全域推进隐患排查整治与人员避险准备。
4: 截止今天早8点，已累计发放救生衣2000余件，转移低洼危险地带人群340人，并在太平沟、二浪河2处林场设立防汛中转储备库，遇有突发情况下第一时间投入战斗。
0: 为应对汛情雨情，牡丹江宁安市举行水域救援联合实战演练，依托无人机技术搭建空天地信息链路，实时回传被困人员坐标、水流障碍物等关键数据，为指挥部精准研判提供支撑。载重无人机分队快速空投救生圈、救生衣等装备，帮助被困人员提前搭建临时自救场所。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是山洪灾害危险区，铁西村北侧有53户129人属于重点转移人群，村里提前为村民们发放了山洪灾害防御避险转移明白卡，及时传达雨情险情，确保群众安全转移。
5: 一下雨也不害怕了，村里通知俺妈，我们就往避难所跑，这上安全地上。
0: 与此同时，各方力量已经集结，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已全员转入临战状态，备足应急保障物资，救援力量提前驻守在各地，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高效处置。国网黑龙江电力组织了近300支抢修队伍，270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对全省55座防汛重点变电站、232条输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排查。在松花江、牡丹江等地重点区段布设了近570套可视化监测设备，全天候在线监控水情。
6: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来回顾，作为全国第一个完整解放的大城市，哈尔滨如何在党的领导下迎来第一缕破晓曙光，筑牢东北革命根基。
7: 最近，李兆麟将军纪念馆正在进行重新布展，多件珍贵文物记录了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解放前复杂局势下的坚守。1945年8月，日本投降，苏军进驻哈尔滨，中共中央派出抗联关内干部随苏军一起入城，李兆麟负责城内工作，组建了滨江省民主政权。依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需要将大城市移交给国民党接收。11月底，中共北满分局党政军机关主动撤出哈尔滨，前往滨县农村建立根据地。李兆麟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只身留在城内，坚持地下斗争，

0: 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国民党特务对他恨之入骨，策划了多套刺杀方案。
1: 在1946年的3月9日，李兆麟将军被以谈国大代表名额一事为由，被骗至了道里区史道街9号楼上的3楼。他先是喝下了一杯含有氰化钾的毒茶，在他昏昏欲睡的时候，藏在室内的特务将其刺杀，身中7刀8孔之伤，有一刀是贯穿伤，刺穿了整个胸膛。李兆麟将军牺牲时年仅36岁。
0: 英雄的鲜血不会白流，黑暗终难长久笼罩。在李兆麟将军牺牲一个多月后，哈尔滨的局势迎来决定性转折。1946年4月23号，苏军开始撤离哈尔滨。24号，北光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人民自卫军早日进驻哈尔滨市》的社论。25号，民主联军奉命向哈尔滨集结。
2: 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看到民主联军大军压境，感到大势已去，只得随苏军撤离哈尔滨，经海参崴绕道返回国统区。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成为全国解放战略的大后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油画，它的题目呢，就叫做《解放》，再现了这一天时的场景。
0: 哈尔滨，这座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在历经14年日寇铁蹄践踏和国民党腐败统治之后，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完整解放的大城市。抗战老战士王继堂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8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满城百姓欢欣鼓舞的一幕。
3: 这一年我16岁了，进到哈尔滨，跟着队伍回家了，
4: 第一次堂堂正正地走进了哈尔滨。
3: 我一蹦多老高，我让我高兴，老百姓那夹道欢迎，给我们馒头啊和鸡蛋呢、这扬眉吐气了。楼上房顶都是人，有的都跪着磕头啊。
0: 依托哈尔滨，党组织快速整合黑龙江、松江、合江、嫩江4省，全力开展剿匪土地改革，彻底夯实东北解放根基。辽沈战役胜利后，中国中央从哈尔滨抽调大批干部物资，随第四野战军入关，支援平津渡江战役，持续为全国解放提供后勤与干部支撑，在中国革命伟大征程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5: 近日，黑龙江省2026年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名单出炉，又有93家企业拿到这张新名片，至此全省累计已达519家。从航空到钢铁，从化工到食品，数字化转型正从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6: 最近哈飞工业传来捷报，低空经济客户突破40家，产值占比超30%。老牌航空装备转战低空市场，最大的挑战是效率。眼下一家客户提出新要求，产品从设计到交付必须3周内完成。
7: 转型做低空，
8: 属于这个拿着航空的标准去干汽车的活，
7: 我们要有个术语叫这后墙不倒。
8: 不管在研发过程中出现了什么改变更改，最终的交付期限定死了，是不会再动的。
6: 以前拿到这种急单，排产部得抱着电话把10几个部门问一遍，设计多久，物料在哪儿，光凑齐这些信息就得2-3天。这次临危受命的不是某个老师傅，而是新上任的数字参谋。在管控中心的大屏上，全场设备状态、零件流转进度实时跳动，系统预测3周完全可行。
9: 我们都是根据数据来说话，这个产品这个零件我流转到哪个位置，我具体的交付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我们都通过这个数据来说话，它才是我们最接近的一个标准答案。
6: 过去人跑腿，现在数说话，打通信息壁垒后，哈飞工业生产效率提升50%。效率的提升同样发生在哈电汽轮机的车间里。网格长王丽丽每天第一件事是在平台领取任务单，放在以前，她要辗转各个部门，拿到图纸、工艺和焊材这3件套才能开工。
10: 干活必须有这3样东西，去借工艺图纸，完了看看工艺里面的什么要求，需要焊啥。需要怎么焊，上百种组合特别容易乱。现在你看屏幕，手指一点，今天的活用什么料，怎么焊，全在上面。
6: 在这个220多台设备自动互联的数字阵地里，焊工董德祥摘下了戴了10几年的护目眼罩。

0: 以前隔着这玩意儿听着看火，现在系统界面直接给数据，基本上也不用扔下了。一人看一台装的，一人能看，我现在能看三台设备，等于解放俩人了。
1: 从听声辨火到数字判读，经验变成了算法，哈电汽轮机的生产效率提升了40%，企业也成功跻身2026年全省智能工厂行列。同样的数字化逻辑正在全省更广的工业场。

0: 者与现场不一致问题得到解决。哈电汽轮机、龙煤、成山煤矿等企业入选全国 5G 工厂典型案例，入选数量居东北地区首位。今年新获评的93家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既覆盖高端装备、航空航天、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涵盖化工、食品、医药等传统优势产业。获评数字化车间最高可获200万元补助，智能工厂最高可获1000万元。真金白银的推动下，黑龙江数字车间与智能工厂总数已达519家，归上制造业数字化覆盖率攀升67.2%。
1: 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这项里程碑式的任务中，有众多龙江力量的助力。
2: 当前世界主流火箭回收模式是垂直起降，火箭长腿站立，而长征十号已另辟蹊径，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大网里，被温柔地抱住。在复杂恶劣的海况下，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团队研制的动力定位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系统集成了多项国产高精度测量设备，突破了高精度位置保持等核心技术，以亚米级定位助力回收船稳稳接住火箭。同时，哈工程海上航天发射与回收技术团队提供的振动噪声测试及平台运动测量系统，实时获取横摇、纵摇等关键参数，为火箭精准回收再添保障。
3: 在本次火箭回收任务中，有团队自主研制的无人远程 DPR 动力定位系统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我们将继续深耕核心技术，为助力国家海洋强国与航天强国战略贡献智慧与力量。
2: 与此同时，建龙哈轴承担了关键轴承产品的配套供应，产品以稳定可靠的性能经受住了海上回收复杂工况的严苛考验，为任务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电科49所为火箭提供了关键配套支撑，为控制系统、遥测系统研制交付压力、温度、热流传感器等20多种、100多只自主创新产品，有力保障了型号研制与试验顺利推进。
4: 昨晚在瓢泼大雨中，东北超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如期举行，球员与球迷风雨同舟，共同演绎了东北超最动人、最坚韧的热血激情。
2: 19:40，战哨准时吹响，一场雨中大战拉开帷幕。雨水让赛场湿滑，对抗难度翻倍，球员们在雨中全速奔跑，积极拼抢，每一次冲刺都全力以赴，最终2-1战平。
5: 即使在暴雨的天气，完了我看到球迷都特别的热情，场上的每一个队员都拼尽了全力，我们都能够向全国展示出我们东北队足球的热情。
2: 昨晚的铁西体育场热血滚烫，4万多球迷无惧大雨准时赴约。热场环节，歼35模型在雨幕中霸气亮相，大国工匠、大国重器的大字缓缓铺展。哈尔滨籍歌手孙悦献唱《大家一起来，祝你平安》，唱尽故土温情。在演出压轴环节，全场球迷共同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用最铿锵的歌声唱响了这个时代最强的回响，将现场气氛推向顶点。哈尔滨远征球迷更是花样不断，180+帅哥天团气场全开，芭蕾舞啦啦队优雅大气，冲锋号助阵气势如虹，将热血与豪情挥洒得淋漓尽致。
6: 只要他们身披的是哈尔滨的球衣，无论风无论雨，我们都会陪伴他。
7: 今天是大雨关不住，东北也超级酷，直播间的粉丝呢讨论起来都比较热烈，也说的今天能去看场现场看球的是英雄。
2: 这场雨中鏖战，哈尔滨球迷与沈阳球迷相邻而坐，彼此呼应，东北一家亲的情感在这场雨战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8: 谁拿三分不重要，双方之间的友谊才最重要。我们沈阳人民最关心的就是你们哈尔滨的球迷，也包括球员来，能否在我们沈阳吃好、喝好、洗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

0: 11号，由黑龙江省龙江剧艺术中心创排的龙江剧《赵一曼》在哈尔滨大剧院首演，以黑土地独有的厚重与赤诚再现英雄壮举，为观众带来一场直抵人心的红色艺术洗礼。
1: 这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夜晚了。
2: 大幕拉开，赵一曼的独白瞬间将观众带入英雄生命的最后时刻。剧目以赵一曼就义前的回忆为主线，回溯了他怀揣救国信仰毅然奔赴白山黑水间开展革命斗争的历程。他领导电车工人大罢工，深入诸河开辟抗日根据地，与赵尚志等东北抗联将士并肩作战，在林海雪原间筑起保家卫国的坚固防线。2个小时的演出，观众沉浸于龙湘剧独特的唱腔韵律与舞台表达中，为这位巾帼英雄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与不畏牺牲的革命气节所震撼。
1: 婴儿，妈妈真想你啊！
2: 一声母亲的呼唤让现场观众瞬间泪目，铁骨铮铮的抗日女战士也是满怀柔情的母亲。龙湘剧《赵一曼》细腻展现了赵一曼作为革命战士、母亲、知识分子的多重精神世界，塑造出有温度的舞台形象。不同于南方戏曲的温婉柔美，这部龙湘剧充满北方戏剧独有的粗犷、浓烈与爆发力。传统手绢技巧化作日寇摩托车飞速转动的车轮，在紧张的音效里还原了追捕现场。高亢激越的唱腔用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艺术表达，为英雄人物注入鲜活情感和生命力。
3: 我们有很多次，比如排完一个场次之后，但是演员的情绪久久走不出来，然后就忍不住嚎啕大哭。赵一曼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我们龙湘剧人。
2: 龙湘剧《赵一曼》由著名龙湘剧表演艺术家白淑贤担任艺术总监，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院长、一级编剧谭博执笔编剧，核心主创都是由黑龙江省龙湘剧艺术中心骨干力量担纲。担纲主演的青年演员石慧是白淑贤的第三代弟子，他的表演真挚动人，收放自如，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
4: 站在舞台上呢，我不是在演戏，是在靠近一位母亲，一位英雄。每次的唱念作答都在触摸他的信仰，能在这个特殊的节点饰演赵一曼是使命也是荣耀，我要把他的精神传递给观众。
5: 地方戏就要宣传好我们自己家乡的英雄和英模，这些好剧目、好唱腔、好的表演、好的表现程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6: 这部剧和上志市人民政府共同打造的，想通过这部剧呢唤起社会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7: 11到12号，2026第8届全国森林自行车赛在塔河启幕，这也是国内唯一贯穿森林与城镇的多日自行车赛。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现场感受森林穿越的独特魅力。
8: 随着发令汽笛的声响，来自世界各地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278名骑手冲出起点，在林海清风里逐风竞速。坐落于北纬52度黄金骑行带上的塔河，森林覆盖率高达90.7%，盛夏日均气温恒定在19摄氏度。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这项国家级森林赛事连续8年锁定塔河。
9: 我是连续第7次来到这个咱们塔河参加这个自行车赛，就是体验跟感觉呢，就是这边的氧气比较足，比较有利于我们车手的发挥。
10: 我参加过世界各地很多比赛，自行车运动无论是公路赛还是山地赛，对于人的心肺功能都是一种考验。但是这里负氧离子又高，所以说这个比赛是独一无二的。
8: 赛事期间，塔河县还同步推出了非遗沉浸式展演、森林音乐派对、兴安美食季、古艺文化研学等特色主题活动，让选手和游客在竞速之余沉浸式感受祖国北疆的人文生态魅力。
11: 我们是想让真正的体育流量变成文旅流量，商户啊和餐饮呢都火起来，山产品卖得好起来，让老百姓把自行车赛当为一个像节日一样高兴的事儿，也诚邀所有的游客、所有的朋友们一路向北。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会。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3: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4: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3: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4: 妈妈，让我念。
13: 好，
14: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3: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4: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15: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8: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

0: 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灰糖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开机动车，没驾驶证，年轻时候忙三火四的，全国各地给人看病，真没倒出功夫考这东西。后来岁数越来越大，想考个票，但是岁数不允许了，所以我平时出门只能骑电动车，用电动车代步也挺好的，既省钱又环保，还不堵车。但是有一点，到冬天数九天，下雪天地滑，骑电动车确实不安全。另外，由于北方气温低，手脚容易酸，容易裂，骑电动车很遭罪。所以天特冷的时候，家里人就不让我骑电动车了，说我岁数太大，眼瞧着就要过九十，骑着肉包铁的家伙事儿太危险，还是得铁包肉，坐小汽车更安全。我儿子特意嘱咐我说，爸，你冬天时候要想出门，给我打电话，或者直接给您孙子打也成，让他开车送您出去。我说，我咋好意思麻烦孩子，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我可不好意思给晚辈添麻烦。平时稀罕归稀罕，但是当老的如果总麻烦孩子干这干那，就遭人烦了。再者说，我体格子一直不错，在同龄人中属于佼佼者，没到出门靠人扶，不扶着，不背着，不推着，就动弹不了那地步。所以我平时很少张嘴，要张嘴也不至于麻烦孩子。我单位有车，我们医院领导早就给我配了司机，配了车，说胡老，您每周来医院指导工作，一周不得指导两三回吗？他说，我派专人接您去，您别自己来。我说不用，我这轻腿利脚的，给大家伙添那么多麻烦干啥？谁也不用接我，我就自己去。冬天出门不方便，坐公交呗，坐公交车，坐地铁，比咱自己开车都舒服，冬暖夏凉的。我坐公交还不花钱，所以平时有啥急事我就坐公交，坐地铁，天气好的时候我就骑电动，年年如此，落个自在。但是说句实话，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爱坐公交，一上公交车老有人给我让座。年轻人倒是没啥，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小伙子让了就让了，我跟人说声谢谢，人家让了我就坐一会儿，我到站了之后我再把座位还给孩子。但是有的五六十岁的小老头儿， 小老太太，我看他们体格子还远不如我，虽然我虚长几岁，但是身体状况比他们强，于是跟他们拉拉扯扯的撕扯半天，耗费心神不说，非得让我做，我做的也是心里过意不去。我喜欢跟熟人打交道，熟悉我的人知道我岁数大，但体格子好，不会把我当成弱势群体一样照顾。另外，大伙儿也都好奇，好奇我的长寿和健康秘诀是啥。这其中当然有胡家老高的功劳，没有老高的话，我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可能都在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关节炎、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风湿、类风湿、肾结石，这类老年病都很难避免的，但有了老高之后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除了胡家老高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这点是我个人总结的，不一定准，但是很受用，就是人怎么能长寿呢？有个诀窍，多跟那些没生命的东西学。没生命的像山川河流、土地，甚至地上的一块石头，都能存在很长时间。我们世界上的物质一共分两种，一种无机，另一种有机。无机就比如石头，有机的比如一个人、一只猫，任何一个活着的小动物都是有机的。有机和无机差别很大，无机它变化不大，几千年几万年都存在，严格说它没生命没欲望，所以存在的时间没期限。有机的呢，就有欲望，有进食的欲望，有繁衍后代的欲望，有获取的欲望。因为你有了感情，有了这些欲望，所以老天就让你的生命是有期限的。有机的有期限，寿命短，无机的没期限，寿命长。大自然就设计了这么两个模式，让无生命的存在的更长久，有生命的它要生老病死。好多生命都非常短暂，有些活物甚至只有一天时间，比如有一种水生动物叫浮游，它寿命非常非常短，朝生暮死，只活一天就死掉了。人在所有的动物中算寿命长的，努把力可以活上百年，但是终究还是要离开的。所以您发现了没有，凡是天地之间能够长生的事物，石头、山、河流，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生养万物，让世界如此繁茂，但是它始终低调，它不说自己有什么功劳，也不为自己捞取任何好处。大自然就是这个特点，指望出

不给不要回报，这也是天地能够长生的特点。人想多活两年，就得学天地的这个特点，别居功自傲，别有那么多的欲念，别争别抢，您越争越计较，您的朋友越少，越被孤立，身体越不好，寿命越短。不信您就观察，观自身也观身边的人，一定是这样的。我给患者治病的时候，我如果发现我的患者有类似的毛病，这边自己付出一点，那边立马就要求有回报。不管干啥事儿，动机先摆出来，特别明显。这样的人，我一旦发现，我明说暗说，我肯定得提醒他两句，点他两句。有的人听人劝，有的人不听劝，不听劝的，那就得在胡家老高的用药治疗上适当的做出调整。反正不管您是什么生活习惯，脑袋瓜子一天到晚多么忙叨，您只要能接受胡家老高，答应我按照我指导的方法去喝胡家老高的话，以前那些思维和思想上的坏习惯早晚也会转变的。我之前接触过一位患者，他姓梁，今年70岁，是个退休人员，住在上海市松江区。他家住哪个小区我都知道，但是为了保护患者隐私，我就不提梁女士的具体住址了。她是从去年阴历8月16号找我看的病，刚过完中秋节。我印象特别深，当初来北京找我看病的时候，她手里拎着一盒包装特别精巧的月饼。这月饼口感啥样啥馅儿的咱不知道，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包装啊不一般。光从外包装上看，我就知道这一盒月饼可不便宜，木头盒的，小叶紫檀材质，纹理花纹中夹杂着金芯，不是打胶打进去的，是天然的金芯。我大眼一瞧就知道是小叶紫檀，正因为咱懂这个，所以这盒月饼我高低不能收，无功不受禄，有功也不能收入人家这么贵的东西。来看病的女患者还一再跟我强调，这东西是儿子的合作伙伴送给儿子的，儿子转手就交给他妈了。老太太抱着月饼盒子端详了半天，觉得挺精致的，于是自己没舍得拆。正好过完节之后，他打算来北京找我看病。他那个病就一个脑瓜带疼，在上海治了一大圈都没治好，最后好不容易托人才打听到我。他说我大老远来一趟，也不好意思空手，他就把这盒东西拎到了我这儿来了。我坚决不要，他反复强调他儿子是干啥的，买卖有多大，儿子的生意伙伴
不可能把便宜东西送给儿子，叫我无论如何也得收下这盒月饼。言下之意是，我只要能收了贵重礼物，我就能用心给他治病。我跟老妹子说，礼物我可以收，但是病你别在我这儿看了。老妹子说，那哪行啊，我大老远过来就是扑奔胡老您的。我说那好，另一条路是，礼物我不收，病我好好给你治。而且你记住了，如果光是一个脑袋疼的话，喝胡家老膏很快就能好，您不用担心您这病有多难治。在我这儿，不管啥原因导致的头疼都能治好，胡家老膏一用上，药到病除，没有不好的。反正礼物我不能收，但是病能看。后来这位姓梁的老妹子没招了，她说，月饼我留着不送了，您给我看病吧。我这次上北京，酒店都订好了，付了好长时间的定金，就抱定了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您只要把头疼给我医好，花多少钱我都乐意。我说你放心吧，不至于打持久战，很快就能好。我问他，脑袋疼是从啥时候开始的？他说，他3年前得过一回脑梗，因为家离医院近，发现得很及时，晕过去以后，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抢救完之后，手脚好使，说话正常，大多数指标跟脑梗塞之前没差多少，唯一就是添了一个毛病，就是头疼。这个头疼病3天2天就发作，上医院检查查不出来任何原因，做脑 CT 显示脑血管有动脉硬化，除了第一次得脑梗的位置以外，还有几处细微的血管有堵塞，但是这样的堵塞正常现象。医生告诉患者说，60-70岁的老人只要一查脑血管，都有像他一样很类似的堵塞，吃药是吃不好的，打针也打不进去，除非开颅做手术，但是没必要。没出现症状的人都不建议开刀。患者说，我有症状，我脑袋疼，疼还不是一般的疼，疼的时候那叫痛不欲生，已经连续疼了2-3年了，痛时用脑袋撞墙，恨不得将脑袋砍下来算了。这个味道死不了还活不好，特遭罪。医生跟患者解释说，您这头疼的病根我们暂时没找着，所以仍然建议您不要选择开颅这种过激的治疗方式，医院治不了，从医院出来以后他也没放弃，一直在寻找其他解决办法。患者的儿子经济实力不错，很支持母亲治病，经济上全力支持，给他母亲找过很多当地有名的专家、教授、名医，甚至还求助了气功师，最后西医
忠义。

针灸、拔罐、艾灸、刮痧、经历个遍，都收效甚微，有时候缓解一点，但是不超过两周又犯了。每次再犯的时候，比以前的滋味更难受，所以就光是一个头疼，就给这位患者疼得要死要活的。办法用尽了，没赶上特见效的时候，患者说，我原打算就这么罢了，这个头疼的毛病干脆带到土里去算了，不治了。每次都说不治，但是每次犯病的时候都痛得哭天抹泪，头疼的实在受不了。后来这位患者就托人托关系联系到我，在电话中我就告诉他，我说能治，我直接把胡家老高邮过去，货到付款。您检查一下装老高的玻璃瓶有没有打的，有没有漏的，没毛病的话就直接拧开瓶盖吃就行了，一天吃三回。我告诉他，他这个问题比那个脑中风瘫痪的人轻多了，所以不用特意过来，也不必吃那么大的量，一天三口高，连着吃最多两个月，一定会见效的。但是这位患者比较多疑，想的也比较多，他寻思当面跟我唠唠，我可能会更加上心，以往的治疗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偏偏到了我这儿，我不让他来，他还非得要从上海飞到北京。坐飞机时脑袋就难受，下飞机以后头疼更厉害了，所以我让他把月饼礼盒收起来以后，马上就让患者喝了一大口胡家老高。喝上没一会儿，脑袋上的血管就不抽抽了，头就不疼了。患者很惊讶，跟我说，胡老，我好长时间这个大脑都没现在这么清醒。我说，您这回心里有底了吧？你要是早用就早好了，何必遭这么长时间的罪？回去的时候，我特意嘱咐他，别坐飞机了。他来的时候坐头等舱，我说你坐啥舱也白扯，只要飞机在天上飞，大气的气压对血管就有压力，脑血管是所有血管里面皮儿最薄的，所以对气压的变化感受最明显。我建议他回去的时候坐火车的卧铺回去，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并没听我的话。这老太太主意很正，她是8月18日中午走的，当天晚上就给我回电话说，胡老，我到家了。我还纳闷，我说你刚回去那么快？他说，我赶时间，我有一个外甥结婚，我为了参加婚礼着急往回飞，所以直接又让孩子买了飞机票，但是这回坐飞机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上飞机之前我特意多喝了一口胡家老高，一次喝了两大口，结果还真不一样。

0: 样，在飞机上一点都没难受，从起飞到落地脑袋一点没疼。他说我中间还睡了一觉呢。他跟我学的时候得意洋洋，像是自己干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一样。我拿这老妹子也没招。后来人家说胡家老高确实把头疼这毛病彻底吃没了。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那这个时间，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哈，就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啊，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好。
0: 大庆老师，一位男生问道，他说：“我想问一下哈，我呢有一个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呢是女神级的女朋友，非常的漂亮。”气质好，工作好，有能力，但是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浑身不自在，我就是觉得不舒服。恰好呢有另外一个女生，是我初中的一个女同学，也是我的一位老乡。那么她呢就对我有意，在微信上总是主动的和我互动，上周呢还主动的约我，于是我就和她出去了一次。结果和她出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这样一个心态，我和她在一起我很有优越感，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挺自在的，我说话呀谈吐啊包括点菜啊我都没有什么负担。但是我和女神在一起的时候，说话谈吐点菜出去玩我都不自在，特别是见到他的朋友，他的朋友都是一些我认为挺有能力的朋友，在他的朋友的那个圈子里社交的时候，我好像自己这个舌头都不能够很干脆的，对对对，他是用了这个词儿哈，就说问一下这个大庆老师哈，和女神怎么相处呢？除此之外，大庆老师，我还觉得我们生活中也确实有这样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当我们遇到比我们优秀的人，我们觉得各方面都优胜于我们的人，我们在这样的人际交往中，我们也会感觉到不自在啊。那么恋爱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遇到了一个我们觉得哎呀女神级的、男神级的这样一个伴儿，我们怎么可以和他们相处得更自在一点呢？我们为什么不自在呢？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某种还挺典型的，尤其是这个低配的男生配高配的女生，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可能更明显一点。对于这个男生来说，如果是低配的女生配高配的男生，这种感觉好像就差一点。因为大家这个社会上的常识或者咱们这个潜意识当中，大家都觉得应该是男生要比女生优秀的，就是工作呀或者经济实力啊各个方面。所以说如果是女生的实力差一点，然后找一个特别好的男生，大家觉得很正常。但如果反过来，一个女生长得又好看，然后工作能力又强，挣得又多，朋友圈也非常的强大，但确实找了一个不符合她这个圈子的，跟她不在一个层次上的男朋友，大家其实对这个女性没有太多的微词，可能对这个男人会有一些这个不良的言语啊怎么样的，所以导致男人的自尊心会很受打击。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像刚才在说这个男生的时候，他提到了和自己一个比自己稍微差一点的一个女老乡一起出去的时候，他感到，他用一个词儿，我觉得是优越感。
0: 哎，对，是的，
1: 对吧？然后才说的是自在。其实我觉得他跟这个女老乡相处的状态，就和他现任的这个女神级的女友相处的状态是一样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在外在的这些条件上，双方都存在着一定的位差。他跟他的女神朋友呢，那就是一个是神，一个是普通人，然后他到了自己的女老乡那里呢，他就变成了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神，然后女老乡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所以他是俯视着去看别人的，所以他会有优越感，所以他行起事来他会觉得我都 hold 得住，我都可以把持得住，我都能罩得住，所以他有这样。但是到了自己的女朋友那里呢，哎呀，他需要仰视，所以问题出在哪儿？我觉得问题出在了他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如何去和女神相处，或者说和男神相处，这个问题的核心前一个应该是说如何和自己相处，
0: 也就是如何能够认可自己，
1: 对，正确的看待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卑，觉得自己比如说这个自己的相貌配不上这样一个女神级的女友，然后自己的工作能力呢也配不上，自己的收入呢也配不上，自己的朋友圈子呢配不上。那你就不想想你都配不上了，这个女神怎么会成为你女朋友的呢？你这样说的时候，让多少男生 想揍你啊，你这纯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嘛，对吧？
0: 嗯，
1: 其实我觉得重要的你应该正确的认识到，就是既然你的女神级的这个女朋友能和你在一起，其实她看重的肯定不仅仅是说外在的一些东西，比如你的长相，即使说你觉得你长得不好，但没准你女朋友认为你长得很好，或者说虽然你认为你女朋友挣的不多，但你女朋友说我不希望你挣得多，我只觉得你这个男人可靠啊，就够了呀，啊，你对我关心这就够了呀。所以说你女朋友看中你的那才是最重要的那个。其实和你女朋友相处的时候，首先一是正确要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长处，二呢就是在跟自己的女朋友女神朋友相处的时候，一定要去发挥出她非常看重你的那个优点。
0: 嗯，
1: 我觉得这样才有利于一个关系的这个亲密。
0: 嗯，我们的节目中有不少这样的情况，就是大家会认为，嗯，我和他在一起了，
1: 嗯，
0: 但是我能不能配得上他？
1: 嗯，
0: 他偶尔的一句话，他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我都会变得特别的敏感，我都会在想，
1: 嗯，
0: 哎呀，他是不是觉得我很差？啊，他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他？当我们有这些小心思的时候，那我们在恋爱中，我们就会觉得这场恋爱变得特别的累。
1: 对。
0: 在别人的眼里，也许他们看到的你们就是一对儿，
1: 嗯，
0: 那么你们在别人看来已经是一对恋人了，嗯，这个自己的女朋友啊或者是自己的男朋友，但是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够确定这件事情，自己总是在想说，哎呀，他是我的男朋友吗？啊，这个男神
1: 真的是我的男朋友吗？
0: 他真的就和我在一起了吗？
1: 嗯，
0: 啊，或者这个女神他真的就和我在一起了吗？啊，那么当有这样的一个念头的时候，这场恋爱谈得一点也不踏实。所以我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说，我说谈恋爱其实应该是一件让我们愉快的事情哈，
1: 对，
0: 应该是我们觉得开心的事情。一场恋爱谈着，我们应该觉得虽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但是呢我们会觉得这个恋爱我们谈的比两个人一定是比一个人要更愉快更舒服更自在，那这才是我们该谈恋爱的模样。
1: 对，
0: 当我们在恋爱当中我们觉得特别不自在，就像穿了一件不合适的衣服走出去一样，那么这个恋爱确实是有问题了。
1: 而且我觉得就这种问题其实就是应该分谈恋爱之前跟谈恋爱之后吧。
0: 嗯，
1: 比如说你见到一个女神，你想让她成为你的女朋友，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考虑，哎，我配不上她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还可以理解。毕竟有这么大的一个容貌啊或者地位啊或者资源各方面的差异，对吧？有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感觉，这可以理解的。但假如说人家女神或者男神都已经答应了跟你处恋人这样的关系，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抱残守缺的话，觉得自己这儿也配不上那儿也配不上，我觉得这个时候呢纯属就是庸人自扰了。那本来应该可以发展很美好的一段关系，但可能就被自己的这种自卑的想法，然后搅乱了这段关系。

0: 可能变得也就不温暖了，可能走下去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小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既然关系人家已经接纳你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有差距的话，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首先差距是我们两个各异的地方，人跟人都不一样，没有谁跟谁是就那么匹配那么登对的。我如果匹配这个挣的多少，做什么工作的，身高啊，年龄啊，这些容易匹配，但也没有什么可改变的。
1: 嗯，
0: 但其实谈恋爱，谈恋爱谈的是什么，就是两个人的这种价值观呢、啊、这种沟通的方式啊，性格啊等等，这些是可以慢慢融合的。那像外在的这些，比如工作呀，挣多少钱呀，能力水平啊，见识阅历啊，读书多少啊，其实我们可以后天去改的。
1: 对，
0: 对吧？哎，我这个方面不如我的女朋友，然后书籍读的不多 ，OK， 我可以问她经常读什么书啊，我也去读啊，对吧？然后这样慢慢的拉小这个差距嘛。
1: 嗯，所以这个所有感觉在恋爱当中不匹配、不舒服的朋友们，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做一个改变了哈。
0: 对。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0: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段青老师，一位妈妈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我女儿最近谈恋爱了，我女儿29岁了，之前呢谈了几段不靠谱的恋爱，那么现在呢谈了一个男朋友了，我跟她爸爸对这个男朋友看上去还比较满意吧，我女儿啊对这个男生一往情深，现在我就有一个疑问哈，我女儿条件明显好过这个男生，比如说我女儿在北京有户口有房，房是我们给她买的，工作也不错，女儿这条件都挺好的，男孩子跟我女儿比起来呢，男孩子是个北漂，男孩子在北京也没有房也没有户口，我跟他爸爸两个人就犯嘀咕啊，我们就说呀，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男孩子就看上图我们家女儿，这些看上我们家女儿的条件了呢，啊，我们这样告诉了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女儿当然不高兴了，我们女儿说妈爸他怎么能是那种人呢，他绝对不是，他是一个特好的男生，说但是我们担心啊，说我们就想问问孙岩老师的意见，您帮我们问问节目中的嘉宾吧，大庆老师咱们怎么看呢？
1: 哇，这个信息比较少哈，我们也不能妄下结论，您说要是我觉得要是我作为家长的话，我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哈，觉得这个男生看上我女儿是因为我女儿有房有车有户口什么都有，但是这个男生呢作为一个北漂各个方面都没有，也可能会有这样的疑虑哈，但我觉得这个其实父母可以稍微小一点，至少我觉得在经济上哈，因为这个新的婚姻法出来了嘛，像这种在法律上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这个应该不存在，就是经济纠纷应该不存在，可能父母还是担心的就是这个男人是不是真的爱自己的女儿，哪怕真的结婚了，然后就得到了房子和什么的，然后就开始分财产的，就或者这样的一个，这我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判断啊，但我觉得至少这个妈妈其实可以想这样几个问题。
0: 嗯，
1: 第一，她刚才提到了她很满意这个男孩，
0: 嗯，
1: 但她没提到满意这个男孩是什么，是个男孩的外形还是他的性格，还是说他的工作，还是他为人处事的方式，还是他的这个生活的态度等等等等，没有说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妈妈去考虑一下啊。第二呢，既然女儿说这个她的男友不是这样的人，那其实可以让女儿列一些证据，
0: 嗯，
1: 啊，讲出一些比如男友对钱啊、对房啊等等的这些看法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然后日常生活当中，比如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认识的时候男生知不知道他的这些信息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些信息做这样一个预判。
0: 嗯，其实

0: 我们有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找伴儿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这种担心，觉得，我的条件，比如说我是个有钱人，他会不会图的是我的钱？我是个事业有成的人，那他会不会图的是我的这个成功？对，像刚才这个妈妈担心的哈，我女儿又有房又有户口，你看对方好像这些都没有，那有没有可能是图这些？但是我是觉得，一个人。他之所以被别人喜爱，他是一个很综合的。那么他有相貌，有气质，有谈吐，有他的修养，同时他也会有他的能力，
1: 经济，
0: 包括对，包括他成功的能力，包括他挣钱的能力。那么当然也包括他的条件。我们女孩子在找另外一半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想法，我们说，哎呀，对方要是有房就好了，有房呢，那我将来我和他结婚了，可能我们会少受一点苦。
1: 对，
0: 那我们如果生了宝宝了，我们能给宝宝一个稳定的家，这是很多女生的想法。所以女生在
1: 找，男生也这么想。
0: 对，事实上男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对，这个好像大庆老师说出了男生的心里话，男生是不是也会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在生活上条件上更稳定的话，她也会觉得更安心一些呢？
1: 会啊，
0: 啊。
1: 比如我觉得刚才，比如说如果一个女生有房有车有户口是吧，我虽然没有，但是我找这样一个女生我会不会安心呢？会啊，对吧？哪怕我们一起供房贷，我给她还后半部分都没有问题，因为这样会让我们的这个爱情或者爱我们这个家庭过得更滋润一点嘛。那谁不想生活过得更好一点呢？其实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包括说未来两个人有了孩子的情况下更是这样。对吧，我记得咱们俗话不有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嘛。其实谈恋爱的时候真的穷啊富啊好像还不是特别的重要，但到了结婚真是这个经济实力经济条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那其实大家都尽量要好，所以你说比如这个男生是不是真的图这些，我觉得就是图的话也是正常。是正常的情理之中，但如果说是为了骗房骗那什么的，这就不对了啊。但是说我们看重对方的经济条件，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在这个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异，只不过男生不好意思说而已。
0: 对。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0: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各位，我们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哈。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大清老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和男朋友，我们俩现在呢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女生说哈，她说每次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俩都有矛盾。我们俩已经在一起待了两年的时间了，一到快放假、快过节这样的时候，男朋友就会提出要求让我跟他回家去。但是呢，我父母只有我这样一个女儿，那我父母也特别希望我回到我家里去。我让男朋友跟我回家，男朋友的爸妈也不愿意，男朋友也不愿意。那每一次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都会吵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1: 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如何看待，就是两个人真的有矛盾、有分歧的时候，两个人如何处理？
0: 哎，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1: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0: 对，
1: 以后因为现在两个人还没结婚，好像得这意思对吧？
0: 嗯。
1: 如果结了婚之后，这样的问题其实会更频繁，包括出现有时候，比如说这方父母病了，对吧？要出多少钱啊？怎么样的？这边家里有事儿，我要不要帮啊？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问题会更多。所以这个时候有了矛盾，大家怎么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处理，这个很重要。二呢，就是有矛盾的时候，大家都有情绪了，大家如何看待这种情绪，然后千万不要被这种情绪影响，这也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有矛盾了，小两口或者谈恋爱人吵一吵，这也都正常，真我觉得是真正常，真正常。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是普通人，都是凡人，都有情绪。

0: 事情我们都在想，他想的跟我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共识，或者我们没有办法达成一个协议。其实想的不一样倒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得找到一个能力，这个我们得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能让我们双方都能够舒服的一个办法和建议，这在日后的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就像大庆老师所说的，假如说这小两口将来结婚了，那这个我们大到这房子该买还是不该买，这房子买在哪儿包括给父母给钱是给多少，给你父母给多少，给我父母给多少还有就是包括像这个未来孩子那么出生了，孩子上哪个幼儿园，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每一次我们都会有不和，然后我们都会以自己的意见为主，忽略了对方的意见，那两个人在一起真的就会特别特别的累，
1: 相当相当累。
0: 对，这个也是为什么要谈恋爱，这是谈恋爱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知道我们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对，
0: 我们有没有解决两个人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如果我们实在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这个到底情况问题出在哪儿？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我们是一对恋人，我们是一对伴侣，我们总是没有替对方去着想，我们总是各执己见，那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们就会很累很累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恋爱当中，我们要么去努力，我们要么呢我们可能要问问我们俩是否真的合适呢。
1: 其实我觉得没有说两个人特别不合适的，如果两个人特别不合适的话，两个人就不会相处这么久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一个大家对待这个事情的态度哈，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大家争吵这很正常，就争吵之后大家怎么办。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故事吧。就是前两天发生的事情哈。因为前两天我跟我爱人也是就稍微有点拌嘴吧。因为家里乱糟糟的，然后呢这个他说话有点生气，我说话也生气，就是语量会大了一点。然后第二天早晨我上班的时候呢，然后我跟他说我要走了哈，他都没理我。然后我知道他肯定生气了嘛，对吧？然后你看我做这什么事呢？上课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学生们说，我说你看我爱人漂亮不好，一会儿你们要说漂亮对吧？好，一会儿你们要接着说，你说师母，这个黄老师知道错了，昨天不应该跟你发脾气啊。
0: 呵，
1: 然后我给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发了个语音啊。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两个人当时这个语气都不太好，
0: 对，
1: 但我也知道其实并不是真的要怎么样，只不过因为都是乱糟糟的一个状态，忙了一天或者都乱糟糟的一个状态，大家那个情绪到那里了，所以就相互的都那个样子了，但我知道这样不好，所以第二天我会想另外的方式来去补偿一下。其实我觉得像这两个这对恋人也是这样，这种矛盾也是都会有。但就是事后大家怎么处理吧。
0: 对，
1: 真的去谁家，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走，真的都不重要，包括说跟他的父母来沟通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像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咱们现在过年的方式，老多时候也并不见得年年都回家，
0: 对
1: 对吧，也有外出的，也去海南的啊，去国外的，各种方式都可以。
0: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个办法来协调一下哈。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那么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稍后继续我们下半时段。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夜今夜时时。
2: 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远？
3: 各位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黄大庆老师。那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
4: 好，
3: 有一位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男生说：“老师啊，我最近呢谈了一个女朋友，我和女朋友的相识呢是在那样的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就是大家就原本想只是约一下的社交软件，我们约了一下，见了面还挺好的，然后我们就留了相互的联络方式，然后越聊呢就越觉得还聊得来，接下来呢我们算是好像进入了类似恋爱的关系。上个星期他问我，他说我们现在算不算是谈恋爱呢？我支支吾吾了一下，然后他就生气了，他生气了我还挺着急，我又去哄他。我为什么会支支吾吾呢？是因为老师，我不大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认识的，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谈恋爱？我们彼此会信任彼此吗？啊，大庆老师，这个，然后现在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恋人也会有，
4: 嗯，
3: 也不少见。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些社交软件的方式相互结识，那有些人，有些人可能只是结识一面之缘就算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哎，还挺好，谈得来，各自又都是单身，就发展成了类似这样恋爱的关系。但是进入恋爱以后呢，好多人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他会信任我吗？我们之间可靠吗？我们的基础好吗？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认识的，那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那么通过社交软件来谈起恋爱的各位，大庆老师会给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4: 嗯，其实我觉得现在随着网络，随着这个自媒体各种就是网络化的手段的发展哈，其实大家相识的这种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3: 嗯，
4: 就是说两个不同地方的人，或者不同行业的人，甚至是在不同半球的人，都有这样的。我今天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新闻，就是国内的一个人跟国外的，欧洲的某个人，两个人就是通过网上这样，然后聊天，然后最后变成情侣，然后结婚，这样的新闻也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开始怎么认识的，其实我觉得并不太重要。
3: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那只是一个相遇的方法。或者是时机，对吧？就是有可能我跟我的另一半就是在医院这个就诊的时候等着的时候认识的，或者说我就因为骑车撞了他，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修车，然后后来我们俩就越聊还觉得还挺有意思，或者我们俩就学车的时候，这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不必太在意说我们是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0: 来认识的。关键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人认识之后是否是都感觉情投意合，哎，聊得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其实像刚才这位男生说的，你看其实看这个女生，我觉得对她还是有点意思的，要不然这个女生就不会跟她聊这么久，女生也不会提出这样的想法，是吧？
1: 对，
0: 说我们算不算谈恋爱啊。
1: 嗯，
0: 这个男生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但是大庆老师，我觉得是这样，就之所以这个男生会有这样一个疑惑哈，包括我们现在听节目的各位会有这样一个疑惑，是因为通过社交软件认识和通过其他的方式认识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是在路上偶遇，或者我们是在这个朋友的聚会上相识，或者甚至是相亲别人给介绍的，我们好像都不会有类似这位朋友这样的担心。他为什么会担心在社交软件上的相识？是因为大家在社交软件上更多找的是一面之缘，而不是在找长久伴侣。那么他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那另外还有呢，就是他会担心，比如说，那他会不会对我不放心？我又会不会对他不放心？他是以这种方式，比如说对方是以这种方式来找另外一个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呢？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担心哈。那这样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内容要谈的。我们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我们可能就是会谈到我们对待感情是什么态度，我们究竟怎么样，如果我们的感情够好，我们怎么样去坚守我们之间的这份感情，那么我们的那些疑惑疑虑，我们那些相互不够信任的地方，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消除呢？我想这可能是这位朋友最担心的地方吧。
0: 嗯，其实对于主持人孙来说，我能说不同意吗？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还是，我觉得就是无论是相识的形式还是怎么样的，其实重要的是你关注的是什么。
1: 嗯，
0: 在刚才孙岩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想了这样几个字啊，叫不问过往，只管将来。
1: 嗯，
0: 其实你无论是网上相识的，还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交软件相识的，是游戏啊，还是纯社交软件，还是等等，无论我们之前相识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们相识之后，我们两个人如果都想把我们之前相识的一个目的打破，换成另外一种目的，发展一个长久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两个人专注的应该是我们如何去发展我们的长久关系。
1: 嗯，
0: 而不应该总是去纠结于，哎呀，我们俩是那样的方式认识的，他还会不会跟别人认识啊，怎么样的。既然两个人如果决定要想发展关系的话，那可能比如说这个社交软件我就设了，就撤了，就删了，我就不会再跟其他人的人联系了。如果我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还是和别人有交往，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我不再跟他继续交往了，不再去管我们未来怎么样了，因为我不想跟这样的人交往。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相识，包括说再引申一点，我觉得就是有些恋人也会在意，哎呀，你看我男朋友之前有过女朋友，或者说你看我的女朋友之前有过男朋友，你看我都是他是二婚怎么样的，对吧？跟你有多大关系啊？最大的关系就是人家分手了你才有机会，对吧？所以我说不用太老回头看过去，
1: 嗯，
0: 还是放在当下，看看自己的脚下，然后看看将来你们想怎么样。其实将来遇到的问题解决要比老总回忆过去，总纠结过去，我觉得要重要的多。我是这样一个观点哈。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2: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这是一位女生哈，她问的问题，她说我谈恋爱4年的时间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和男朋友之间啊，我们在探讨是不是要结婚了啊，因为男朋友家里边，我家里边都在催促我们要结婚，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谈恋爱谈到2年半的时候，他曾经出过轨，他出轨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是后来才发现的，后来发现了之后呢，他请求我原谅他。那么再后来，他在这段关系当中，我在考验他，他也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对待我，他向我承认了他做错了，他当时出轨于一个比他小5岁只有21岁的女生。那么当时我真的是很痛苦，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然后在他出轨之后，我们只有走了1年多的时间，1年多他认为我对他的考验已经过关了，他觉得他曾经出轨过，但是他真心的好像做出了各种各样悔改的这样一个样子，那么他希望我能够谅解他，和他一起走入婚姻。但是说实话，我其实今天内心都没有真的原谅他。每次问我的时候说，我那段时间不是错了吗，你不是也原谅我了吗，我们就结婚吧，我表面上是点头的，可是我内心问了问自己，我没有谅解他，一个没有被我谅解的男朋友，我们还能不能走入婚姻呢？大庆老师，您觉得呢？
1: 哦，这个确实我觉得危险系数比较高。
0: 嗯，
1: 因为其实按照这个女性朋友这样的想法或者这样的感受，其实在步入婚姻之前，她对这份关系并不是完全笃定的，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步入婚姻的话，那她出现这个分的状态啊，或者说婚姻起起伏伏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可能性会很大。
0: 嗯，
1: 对吧，其实还是就是可以看出，这个男生既然出轨了，那想一想当时为什么出轨啊，这我觉得是一时的，还是说本性就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这个女生没有原谅，这个我觉得更重要。其实如果说这个女生对这件事情心里真是心存芥蒂的话，对自己的这个爱情的这种忠诚度看得非常高，眼里揉不得沙子，虽然觉得可能谈了2年多了，然后有点不舍，然后再加上男友的这种悔恨干什么的，可能想原谅，我觉得这个坎儿还是要迈过去，如果迈不过去的话，真的原谅不了，反正我坦率的讲，我觉得我不建议两个人真的步入婚姻，因为这样会给两个人的情感状态埋下一个很大的定时炸弹。如果说真的你原谅他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两个人步入婚姻更好一点。
0: 嗯，
1: 就是自己还要把自己心里那个坎儿完全迈过去。
0: 看来时间并不是能够修复对方出轨给自己造成创伤的一个好办法哈。就是我们节目中关于出轨的，比如说婚内出轨、恋爱中出轨、叫劈腿，那这样的这个问题会特别的多，尤其是最近这2年啊，问题很多。那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当事人处理的方式都会不一样。对方出轨了，有些人真心的请求原谅，那有些人呢，可能比如说在婚姻内有孩子，大家权衡了一些利弊，也觉得我还是和他过下去，我指望慢慢的他能够回归到这个家庭，他也真心的认为他错了，那么可能经历了这样一次，他更懂得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了。有些人会这样处理，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会一直在心里边难以重建那份出轨以后的信任，有任何事情可能都会想起，
1: 都会扯起这件事情，
0: 对，
1: 都拿这个事儿说事儿。
0: 对，甚至有一些人在我们节目后台在形容的时候，他会说，每当我想起了他出轨的那个女生，那个女生我问得很清楚了，比如说那女生老家是哪里的，那个女生在哪儿工作，那个学校毕业的，就是当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提起那个女孩的家乡啊，或者我路过了那个女孩毕业的那所大学，我心里面都会有窒息的感觉，就是我会对出轨如此的介意哈，就是很多人确实是觉得出轨是一件很难修复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个女生，她没有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哎，还真没说年龄哈，是不是真的就急于结婚呢？如果不急于结婚，也舍不得你的男朋友，是不是能够再放一放？
1: 对，
0: 再给自己时间，而且还得找到能让自己，如果你是从内心想谅解他的，大庆老师，有没有人是这样的，就是理智层面我是想谅解他的，情感层面我难以谅解，或者我从内心深处的心理上我是难以谅解这个出轨的人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咨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能让我们情感和理智是比较一致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刚才虽然说这个问题很好，其实像刚才这位女友说，这位女性朋友说的，这她男友觉得这一年多的考验可以了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一年多不仅仅是对这个男生的考验，更重要的是这个女生心理重新建设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对吧？其实接下来我觉得对自己心理的这种重建，对爱情啊，对这段关系啊，对这个人的这种心理建设重建，远比要对这个人的考验要重要的多。
1: 嗯，
0: 对吧？你考验他怎么能考验，也就天天查个岗或者抱抱，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心里一直不相信他的话，你能考验他一辈子吗？
1: 嗯，
0: 对吧？你即使你愿意考验他一辈子，这个男生能接受一辈子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真的心里过不去的话，我觉得还是按照孙岩刚才说的，我们去找个心理咨询师，然后去跟他好好的聊一聊，把自己内心的东西排遣出来，然后找一找自己到底不接纳的是什么。
1: 嗯，
0: 如果可以的话，两个人也想维持这段关系，你也不想放弃自己的男友，我觉得两个人都可以一起去做这样夫妻的这样的咨询，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为了这个关系的发展长久，大家一起去做，我觉得未尝不可。
1: 是的哦，
0: 嗯，
1: 大家可以一起为这件事情再努力一下，而且都要结婚了。我当时建议有心里话说出来，
0: 对，
1: 比如说我并没有真正的从我的内心原谅你，我特别希望我能原谅你，但是我没有能做到。我希望你也能帮我，帮我一起，我们把我们之间的关系重建起来。
0: 对，
1: 就是希望你能给我时间，不要这么急于去结婚，
0: 对，
1: 是吧？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和自己的男朋友分享一下哈。好，这里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还会回答大家的几个情感问题。那么这些情感问题呢，都是来自于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公众号和我的新浪微博，大家可以关注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在微信中，在关注了公众号之后给我发来微信，可以咨询情感问题，新浪微博中也可以留言咨询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大庆老师，我和大庆老师正在录制节目。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刚刚结婚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想离婚了，所以呢在这个想这件事情之前，因为有很多的内心的忐忑不安，来问问你们哈。他说我们俩结婚这一个多月，突然家里边就遭遇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父亲大概在我们结婚一周之后就突然被查出重病，那么现在呢就在医院。在这个时间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我就希望我的妻子能够和我一起去关爱老人，希望我的妻子呢也到医院呢去伺候一下我父亲。但是我妻子说，她说他没有这种心理准备，他去了两个晚上他就再也不想去了，他说伺候病人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很辛苦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就想离婚了。我觉得娶这样一个老婆有啥用呢？我父亲生病了他都不能和我一起去伺候我父亲。大庆老师您看怎么办啊？这才刚刚结婚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要离婚了吗？这还是让人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啊。
0: 我对这位男士家里遭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是挺遗憾啊，表示理解啊。
1: 嗯，
0: 然后作为家里的唯一的这个儿子，然后对于父亲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变故心里着急，这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用这个理由说因为自己的妻子不去照顾自己的老爸然后跟妻子离婚，那我觉得你这个男人手有点蠢。
1: 嗯，
0: 啊，你想清楚没有？你娶的是老婆，
1: 嗯，
0: 你不是找个护工，对不对？虽然说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伦理上，作为子女无论是亲生子女还是这个法律上的儿媳啊女婿，我们都有照顾老人的这个义务，
1: 对，
0: 让法律规定呢。
1: 对，
0: 但是你要想一想，你突然接受这样一个重大的变故，你难以接受，你想没想过你的妻子刚步入你们家一个月新婚，然后就面临要承担这样一个重大的责任，他的心里承受能力能不能一下子接受过来？其实像刚才说，你说他已经去了两个晚上了，其实我觉得在某种程度还可以哈。
1: 哎，但是大庆老师听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微词了。
0: 嗯，
1: 很多人都会说，哎，伴侣之间不就是要同甘共苦吗？不就是现在大家都是独子， 嗯，你是一个孩子，我也是一个孩子。那么你的父母如果出问题了，你爸你妈将来如果住院了，有事情了，那么我也应该和你一起扛事儿，对吧？那我的父母如果出问题了，我也希望的是我的伴侣和我一起扛事儿，这是我们的希望，
0: 对，
1: 这是我们的期待。
0: 孙岩刚才说的好，这是我们的希望，这是我们的期望。
1: 对，就是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期待和希望。我们希望的是伴侣能和我们一起扛起来，包括赡养。照顾双方老人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当然，但是大庆老师说的也很对，就是其实伴侣生活的内容，我们夫妻两个人的内容和义务是很多的，包括共同抚养子女，对吧？共同赡养老人，
0: 对，
1: 那么为什么大庆老师会说你这个男生，你问我们问题的这个男生，你现在想的不对呀、你老婆照顾你爸两个晚上就够了呀？
0: 我可没说够了
1: 啊、
0: 我是说能看出其实这个妻子做出了一些实际的行动。
1: 哦，
0: 像刚才虽然说的这种就是期望的话，我刚才特别强调是期望是希望，其实大家站着说话不腰疼。说这样的事情，我们作为第三者，作为旁观，我们站在伦理啊，站在道德的角度上都可以支持。但是大家想没想过，真的去操作的这个人，我说的是他一时并不见得那么就容易接受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做的那么能做到那么高尚，或立马就做的那么高尚的，对吧？这个事情你需要慢慢的跟妻子来沟通。那如果妻子现在暂时不能帮你去分担的话，那我觉得你就不要过分的去打扰妻子。自己能多承担一点多承担一点，当妻子看到你承担到已经承担不下去了，妻子可能觉得哎呀，我要心疼我老公，并不仅仅是为了照顾我的公公，而是因为让我的老公不要这么辛苦，他可能就伸出援手了。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让大家来帮着，尤其是我们的另一半来服侍自己的这种爸妈的时候，其实在法律上是这样的，但是在人情上，在做个体的人真是做的时候，他并不是说一开始大家都那么情愿的。就像为什么现在老多人，我出钱可以，我给你请护工干什么呢？真少老多人让他天天守在这个病榻前。坦率讲，我觉得大多数人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那当然有可能现实的工作的借口等等的现实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就确实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嘛。那确实，因为那个辛苦并不是说大家说一说就能承受下来的。
1: 对，我特别同意刚才大庆老师说的这些，其实说的非常的实在，也很人性。我们确实是期待我们的伴侣他都有这样一个能和我们站在一起扛事儿的勇气和能力，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并不一定可以这样去做。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时间。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新婚的这一对小两口，你们不一定能够马上适应，说哎呀家里老人病了，马上你就要放下工作来照顾。如果在不能够这样做的时候，相互也多体谅，比如说我们还能想出一些其他的办法来。
0: 对，
1: 包括我们真的去请一些护工请护工来照顾，我们给对方给时间，我们让对方能够明白将来你的父母有可能也会需要我和你站在一起去照顾。
0: 对，
1: 要知道我们成为了一家人，那么这个一家人的意义就在于我们不再，对，我们不再一个人面对困难了，我们要两个人面对困难。但是你说是人们会天生了解这些吗？有些人可能会明白一个家庭或者找一个伴侣的意义在哪，但是有些人不理解，这也是需要我们去让对方慢慢的，我们也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责任，让对方慢慢的明白以后家里边的事情，老人要一起赡养，老人生病了我们要一起善待。
0: 对，
1: 那么老人将来要养老了，我们得一起养老。
0: 对，
1: 将来我们有孩子了，我们要一起抚养，这就是一对夫妻在一起的意义，对吧？
0: 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即使两个人在这上的观念一致，但是也不要期望两个人的步调。
1: 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会。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在他刚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抛下了全家人独自走了。九年来，这位客人对他的妈妈的不告而别，到底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呢？

0: 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妈，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1: 最后一次见到，她怎么了？
0: 走了，抛下我们姐弟三个和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走了。
1: 啊？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人说，她是跟别的男人跑了。有的人说，是嫌我爸太穷了。反正，他就招呼都不打一声的走了。大家都说他太狠心了，但一开始我真的不信，我觉得我妈是跟我们开玩笑呢。只要是我需要她的时候，她就又会出现，然后笑着跟我说，傻孩子，我是逗你呢。不过这么多年了，她再也没有出现过。
1: 她真的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0: 嗯，其实他走之前要说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就是他忽然去了我们学校。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我学校，他总是很忙，忙着工作。但我从来没抱怨过，因为我知道他忙是为了让我们过得更好。所以我妈那次来学校，我特别开心。但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一定会多跟他说说知心话。我会告诉他，有你真好。我曾经以为，就算这些话不说出口，他也会懂的。就算我当时没说，以后也是来得及的。现在想想，真后悔啊。我经常想，我要是说了，他是不是就不会走了呢？不过冷静地想想，他走是早就有计划的，肯定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话就改变想法。可我呢，就一直忍不住这么去想。
1: 其实啊，换谁都会这么想。那他那次去学校没跟你说什么吗？
0: 没说什么特别的话。我问他为什么来，他说就是路过学校，就顺道过来看看我，还让我好好读书什么的。其实好好读书这种话，他过去经常跟我说。他总说，你要好好读书，哪怕家里再穷，我也会努力供你读书。所以自打上学以后，虽说我不一定总能拿第一吧，但绝对一直都是班里的前十。我一直都记得我妈的话，她让我做个好学生、好孩子。可就算我做到了，她还是走了。哦，她还说过，等我读完书的时候，她就不出门打工了，她会待在家里，等我们几个孩子养她。还说，过两年就带我们去外婆。

0: 婆家。我小时候其实特别期待能去外婆家看看，因为离我们家太远，我从来没去过。不过想想也真是挺可笑的，直到今天我都没见过我外婆呢，我妈娘家的任何一个亲戚都没见过。这感觉就像是，就像我妈只是偶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一个人，给了我们生命之后就消失了。
1: 哎，你没想办法找过她吗？你爸爸应该知道你外婆家的地址吧？
0: 找过呀，全家都一起找过。我记得头几年的时候，我爸到处打听我妈的消息，也给我外婆家写过信，不止他写，我也写。那也是我人生中寄出的第一封信。那年我刚上初一，当时我还特地请了一个摄影师给我们三姐弟拍了一张照片。信和照片都是寄给我外公的。我在信里求他说，如果他知道我妈妈的消息，就帮我们劝劝他，我们姐弟三人都在等他回去。
1: 有回信吗？
0: 没有，也不知道是没寄到还是被无视了。其实一开始我一直都相信我妈是心里有苦衷才走的，过段时间她就回来了。虽然他们都说她太狠心，就算哪天回来了也不要再认她了，可我还是觉得只要她肯回来，我依然会很爱她。至少在她离开的头几年，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到了后来。
1: 后来不这么想了？
0: 是啊，我苦苦等了她三年，可是后来我就再也不想等了。因为我慢慢明白了，越是充满希望的等，到最后就会越绝望。所以到了第四年，我再也不指望他能回来了，也不再指望能找到他了。别人要是再提到他，我就一笑了之。他们让我长大后去找他，我就义正辞严地说不可能。
1: 为什么不可能啊？
0: 因为是他主动离开我们的，我怎么可能还有本事让他回来呢？其实我也越来越害怕再见到他了，我再也叫不出妈妈这两个字。而且我想可能现在早就有别的孩子叫他妈妈了吧，他可能早就过上了更幸福的日子，根本就忘了我们了。可是我们家呢，基本没什么变化。他走了以后，我爸是又当爹又当妈，我特别心疼他，所以我发现我开始恨我妈了。我越是心疼我爸，我就越恨我妈。说实在的，如果当初他和我爸把话说开，正式的把婚离了，可能我也不会这么恨他。而他一句话也没留就这么走了，就好像过去承诺过我的一切都是在骗我一样。
1: 或许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吧，可能他觉得如果把话明说出来他就走不了了。
0: 我当然知道他有苦衷，但这都是理性层面上的，可我作为他的孩子真的很难单纯的从理性的角度去原谅他。
1: 这个我理解，不过日子总要过下去不是吗？
0: 对，总要过下去。我心疼我爸，所以我也很希望他能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伴儿。我不希望家里女主人的位置一直空着，就算填补那个位置的人不会像我亲妈那样照顾我也可以啊。不过我爸却一直都没找。
1: 看来你爸也放不下过去。
0: 他放不下，但我可放下了。从他离开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人提起过他。写作文写印象最深的人，我最爱的人，我都只会写我爸，要么就是爷爷奶奶。要是必须要写到妈妈，我就会

0: 传一些故事。我会写，每天早上，我妈妈都会叫我起床，睡觉前，她会跟我说晚安。她会在我难过的时候抱住我，抱得特别温柔。都是些白日梦，现实中可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连我初二时第一次来那个，都是我自己很淡定地解决的。因为之前上课也讲过那些注意事项，我知道来那个意味着我长大了，可我却没跟任何人说。不是我不想说，而是觉得除了我妈，我已经找不到那个能让我安心说话的人了。
1: 那你周围的朋友呢？也没有能说句心里话的人吗？
0: 我当时真没什么朋友，我妈跑了以后，我就越来越不爱和人说话了。不过说到朋友，曾经也算有一个吧，是个男生。初三的时候，那个男生坐在我后面，他可能看我太沉默了，就经常逗我玩。他那么主动，所以我觉得或许他是想和我交朋友吧，但可能和他走得近了些，就引起了周围人的议论。好多人说我们俩是在谈恋爱。哼，那时候我们才多大呀，哪懂什么爱情。而且我当时是下定决心要考高中的，根本没有心思去谈恋爱。
1: 也就是说，其实你对他没意思。
0: 对呀，我真的只是把他当朋友。哎，但是传闲话的是越来越多，后来甚至有人说我是第三者。
1: 啊？也就是说，那个男生其实有女朋友？
0: 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这种事儿，我从来就没有什么兴趣去打听。我也跟那些人解释过，可是没人相信我。而那个男生呢，明明知道大家都在议论我们，可他也不解释，就任凭着大家在背后骂我。哼，我也是那时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也不是真心想和我做朋友的。我当时真的特别委屈，但是我又能跟谁说呢？我爸的压力已经够大了，弟弟妹妹也不懂，所以我只能自己忍着。那段时期，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哭。每次哭的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我妈在就好了，她肯定会听，应该也会给我一些建议吧。后来，我终于考上了高中，不过新的环境我一点都不适应，我越来越觉得孤独，而且还是没有人可以说心里话。在家里，我一直都把自己包装得很坚强，毕竟我是大姐呀，我不能让家里人再为我操心了。但离开他们的视线后，我在学校就越来越叛逆了。
1: 你没做什么傻事吧？
0: 放心，没出圈。要说我做的最叛逆的事儿啊，可能就是高一的时候上早读课经常迟到吧。而且上课的时候我也开始不用心了，困了就睡，所以我的成绩是一落千丈。可能如果我妈还在的话，她会骂我不努力吧，可谁让她不在呢？
1: 可学习不是为了你妈，是为了你自己啊，这道理你应该懂的呀。
0: 我懂，我都懂。我就是道理懂得太多了，才会活得这么累。所以高三那一年，我发了狠，开始玩命的学，因为我发现家里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压在我身上了。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三妹还小，我弟也已经不能指望了，他不爱读书，而且开始学坏了。
1: 啊？
0: 哎，家里没人管他呀，所以每次听到他的事儿，我都特别难过。难过的时候，我又会想起我妈，然后就越来越恨他。如果他在，我弟就不会这样了。

0: 我弟的叛逆就是因为我们的家庭不完整，从小就缺少母爱。你说，世界上这么自私和狠心的母亲也不多见吧？害得我只能又当姐姐又当妈，为弟弟操心。
1: 确实不容易啊。高考结果怎么样？
0: 大学总算是考上了。
1: 恭喜啊，你爸肯定特别高兴吧？
0: 有啥可恭喜的呀，就是个二本，而且学费已经很贵了，所以我根本不敢再管我爸要生活费，就靠自己做家教打一些零工赚钱。当时我爸的头发都白了一大片了，每次回家看到他，我就越来越恨我妈。我恨他招呼都不打就把所有负担都扔给了我爸。还有我弟，在我大二的时候彻底辍学了，被熟人介绍去了一家工厂。你知道我当时多恨自己吗？
1: 干嘛要恨自己啊？
0: 我是姐姐呀，我比我弟大了整整6岁，可他却要比我还早地踏入社会，我这心里什么滋味你能想象吗？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无能，总想着为我弟做点什么。最后我打听到了那个工厂老板的电话，就给他发了条信息，拜托他尽量照顾一下我弟。发完短信我又忍不住要去想了，如果我妈还在，我弟会这么早步入社会吗？应该不会吧。其实最容易想到我妈的时候还不是这种时候，我最怕的是过春节，因为别人家的热闹会特别反衬出我们家的冷清。过去我妈还在的时候都是硬拉着我去买年货，每年春节家里都是热热闹闹的，可现在呢，越是热闹的时候我就越会想到她，越想越恨她怎么能那么狠心呢。直到今天说起她，我还是特别的恨。我都快毕业了，按说如果他还在，我就可以像他当年说的那样，很快就能养他了，他再也不用那么辛苦地出去打工了。可惜他不在了，而我也早就决定再也不去找他了。有时候我也会想，哪怕他回来了我也不认他，我才不养他。你说世间哪有这种好事儿？失踪了那么多年，现在不想付出就想让我养你，想得美。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在，等我有能力了我也不需要他了。哼，不过也可能是我一直在自作多情吧，他现在可能根本也不需要我去找他了。说不定呀，他还害怕哪天我找到他会毁了他现在的幸福生活呢。
1: 别这么想，如果他真的害怕你去找他，唯一的可能也是因为他对你们有愧。相信我，所有的母亲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子女的，无论他是否会放弃抚养他们，他心里一定是有你们的。
0: 嘿，那反正对我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心里有我们又怎么样，他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义务，说什么都白说。他要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肯定不是这样，我也不会脑子里经常自己跟自己打架，不断地想他，又不断地让自己恨他，也恨自己干嘛总是想起他。明明只要不想起他，我就不会伤心了。这么狠心的妈，我是打心眼里恨他，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还是那么想他。
1: 拿纸巾擦擦眼泪，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你对你妈妈的恨和想念我非常理解，所以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你稍等。

0: 阳光岛。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1: 你想对我说什么？让心情阳光起来，原谅我妈这种事儿，就不用你教我了。大道理我都懂。
0: 不不不，我知道，你暂时还没法原谅你妈妈。毕竟她在你最需要她的时候，没有尽到养育你和弟弟妹妹的责任。无论她有什么苦衷，这个后果对于孩子来说也确实太沉重了。不原谅她很正常。当然，想她也是正常的。人越得不到什么的时候，往往会更加渴望得到它，更何况是母爱。所以呢，你也不用太自责。你对她的想念，意味着你很需要她。对孩子来说，这也再正常不过了。而我之所以送你这杯阳光岛，没错，你猜对了一半。我是希望你的心情可以阳光起来，就像我刚才说过的一样，失去的恐怕很难再找回来了。但是生活总是要向前看的，我们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中。不原谅别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不肯放过自己。我知道你对你妈妈的感情很深，甚至认为她就是你生命中的阳光。但我想对你说的是，每个人生命中的阳光并非来自别人，而是来源于自己的心。当你点亮自己的心，让它主动发光发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远比你想象的快乐得多。
1: 让自己的心变成太阳哦。你这个比喻倒是挺有意思的。
0: 你住在黑夜里太久了，但是别忘了，这个世界有一个不变的定律。
1: 什么定律？
0: 太阳总是会升起来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还是很想你》，原作林风度，改编制作程涵，演播紫唐秀、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

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自己的那个动作有点太夸张了，如果裁判员确实是没看清认。

0: 为是因为身体接触导致恩波洛倒地，那么恩波洛的那个倒地动作，那肯定是对手用了非常大的过分的力量啊、作用在他身上，他才会用那样的动作倒地。那么裁判员的这个逻辑这线条就构建完整了。所以这场比赛的葡萄牙主裁判呢，在这种情况下出示一张黄牌，我觉得也是逻辑上能讲得通的。所以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呢，这可能还是球员对于新规则的这个理解还是不太够。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这张牌不出就不会导致 VAR 的介入。
1: 对
0: 啊，出了以后 VAR 一看处罚对象完全反了，那么这样就必须要介入，介入呢就导致恩波洛的第二张黄牌。我觉得他自己痛哭啊，痛哭离场。其实不仅仅是气愤，我认为更合适的形容应该是恼羞成怒。对，他既生气又为自己的行为呢感到非常的羞耻啊，而且还自己成为了自己国家队的罪人啊，这种种情绪复杂的情绪叠加在一起，导致他最后的这个痛哭离场。
1: 但是在那个时刻，阿根廷队多打一人很长时间，你发现那个比赛节奏是提不起来的。这个时候无数的球迷在怀念迪玛利亚，就是这一届阿根廷没有边锋，没有使得上效果好的边锋，没法充分的利用速度拉开两边的宽度，好像是一个经过几场比赛被反复印证又无法解决的问题。
0: 对，阿根廷其实唯一的爆点就是梅西，除了梅西之外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爆点。上一届还有一个迪玛利亚，这一届带上阿尔马达，但是阿尔马达呢，显然，他的这个爆炸破坏力呢是非常有限的，是足以被这个瑞士这样的球队给稀释的。那不管是后来上的阿尔马达，还是他在前面换上来的这个尼克冈萨雷斯，其实呢，我们都感觉他们在边路没有对对手的这种低位的深蹲式的防守产生任何的破坏力。阿根廷踢得非常非常的挣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在身高上还不占优势，因为瑞士的整条后防线加上他回到禁区里协助防守的这个后腰，其实呢在身高争高空球的方面呢，都比阿根廷的禁区里的抢点的人要高出明显的高度，所以起球起不了，箱里传又传不进，边路呢又没有突破的爆点。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只能想象这个天神下凡的迪玛利亚这样的球员出现，但是好在小蜘蛛阿尔法雷斯扮演了这个角色，他也扮演了这个2014年他们在巴西世界杯遇到瑞士队的时候，迪玛利亚完成对瑞士队的这个加时赛绝杀的一个角色，也算是向前辈致敬吧。
1: 嗯，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讲哈兰德身上一直有安德森当挂件，凯恩是挪威两个中卫一直盯啊，所以他们不能取得进球。还有朋友在确认昨天他们都没答对，是的，昨天俩人都没进球，这答案确实没人选。这位讲阿根廷的表现不尽人意，却用意志力三场绝杀。阿根廷的年龄偏大，体能他觉得是未来的比赛的考验，想要长久立足世界足坛强队，这位朋友讲还关键还是你得看青训。还有讲英格兰不是战胜了挪威，而是挪威把握自己把握机会的能力不够啊。还有想请魏老师给点评一下，说又是守门员脱手，又是补射进球，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谈到过这个，尤其是比利时丢的那个球嘛，说这总是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吗？
0: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因为这届世界杯呢，首先这个球比前几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呢，它的质量要大啊，就是更沉一点。那么在这种大质量的球，它就更容易在远射的问题上发力。英格兰的这个前守门员罗宾逊呢，他自己的感觉，因为他在英格兰媒体上他自己谈到过这个球给他的感受，他说守门员就当你目光盯着这个球，如果是一脚大力的远射朝你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心里面有一种畏惧感，因为球会变得更沉，球速呢可能会有略微的一些变化，然后你在扑球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些细微的这个变化，导致你的手型可能会不太规范。那其实这两个守门员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各自也有各自的问题。之前一天，拉门斯他是在整届大赛里面都没有出场，突然呢被换上场以后，我认为他从身体上心理上都没有做足准备，所以出现了一个脱手，那个应该是一个判断上的失误。今天这个呢，我更认为他守门员是认为自己可以把球，就是尼兰，他认为自己可以把球抓住，但是呢他却没有能够做到。所以我们还在这里头应该表扬的是补射的球员，不光是昨天，包括今天的这个贝林厄姆，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够 抢到这个点，为什么他们能够把球打进去，恰恰是因为他们在比赛场上对于比赛场上所有细节的阅读能力，以及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才支撑他们能够成为最后的这个关键先生。
1: 是那个时间空间关键那个点位上恰恰能够赶到，那可不是靠的运气。还有很多朋友在谈这个四强，说四强尘埃落定，世界排名前四齐聚半决赛。别走开，稍后我们详细再来讨论讨论即将开打的半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在世界杯期间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每期我们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狭路相逢，贝雷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您也多次拯救过三喵军团，但我得说实话，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镁光灯确实聚焦到了梅罗之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雷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雷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今天的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雷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7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快速地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割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和我们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 当然了，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肩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关的时候。哈兰德先做出了选择，他在2022年转会到了英超豪门曼城队。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把自己的无情的进球机器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呢，和曼城续签了长约。一年之后，贝林厄姆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抉择时刻。他空降伯纳乌，披上了皇家马德里的白色战袍，在这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里，贝林的位置变得更靠前，也更彻底地绽放了自己的进攻属性。他在转会的第一年，应该说还是征服了挑剔的皇家马德里球迷的。过去3年啊，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分别作为曼城和皇马的王牌，在欧冠赛场上已经有过几次相遇了，但他们在场下依然保持着友善的联络。当然，这一切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杯上相遇又是两回事儿。现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讨论他们的友谊，甚至连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都被问到，作为德国人，你怎么看贝林和哈堡在多特蒙德相遇的事儿？图老汉都会心一笑。这种甜味剂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和了球场宿敌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呛人的口水战。 历史上其实敌对球队的球员甚至会表演式的撂狠话。从业多年，我也听说过不少场上看起来是势不两立，

0: 也其实都是演的，场下私交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鼓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去表演宿敌呢？新一代的球员在宿敌剧本里就大方地去袒露了友谊，我觉得这反而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照了进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是休赛日，咱们再休息一天，隔天再聊了。
1: 关注完了贝林厄姆和哈兰德的爱恨情仇啊，接下来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又到了大家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这个环节了。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积分榜啊，就是魏东老师身后这个视频背板上现在体现出来了31期了啊，跟昨天的背板一模一样，因为昨天那道题二哈谁能取得进球，结论是两个人都没有进球，这个所谓小概率答案昨天没有一个人包括 AI 选中，所以今天的这个积分榜跟昨天一模一样，31期目前领先的还是 AI 小胜啊，只有11道题答对，然后呢这不到1/3的概率吧。第二题是排名第二的是管乐奇和杨森并列是10分，往下呢是张文和朱玉明的9分，然后王宇8分，李格老师依然坚持这个沧海横流不改英雄本色，压小概率事件，猜对了就是大师，猜错了就依然垫底啊。李老师目前依然还在这个降级区徘徊，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还会继续猜。那今天要猜的是什么样的题？猜的难度大不大呢？
2: 来，各位，我们来继续出题。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还有4场比赛，刨开季军战，我们把两场半决赛和决赛纳入题面。今天的问题是，还剩这3场重要比赛当中会有几场比赛进入加时赛，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世界杯除了略显鸡肋的季军赛以外，还剩下2场半决赛和1场决赛。上一届世界杯决赛是踢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我预计这届世界杯不会再有这么残酷的事儿了。半决赛法国队踢西班牙队，说实话我还是更看好法国队一点，觉得90分钟就能分出胜负。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踢阿根廷队，两队在1/4决赛都经历了加时赛的消耗，肯定不想再踢加时了。至于决赛，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还是押宝一个小概率事件吧。我希望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冠军赛都没有加时赛和点球的出现。
4: 我是老编辑杨森，目前四强已经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恩怨，也都比较熟悉，这就减少了一些试探适应的流程。我认为出现加时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猜测会有一场进入加时。
5: 我是现在竞猜积分榜垫底的李葛啊，两场半决赛，我觉得西班牙对法国那个不会有加时赛，但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是有加时赛的。决赛呢，现在球队还没有产生啊，难以预测。我觉得如果法国队进入到最后决赛啊，不管对那边的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也大概率不会进入到加时赛啊，所以我这三场比赛给出的答案是一场有加时赛。
6: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上届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就出现了加时，这届我认为依然会如此。另外呢，两场半决赛里面呢，我觉得会有一场比赛可能会有加时。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会有两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球啊，其实猜题的难度会不断的下降，因为剩下四个队大家都很熟悉，特点啊、强弱呀、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答一肯定也是概率最大的，只有一场会踢加时赛。
0: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刚刚看了一场加时赛的记者张文。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组对决呢，我觉得由于两个队都已经打过加时了，所以应该非常不希望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么阿根廷或者是英格兰，就请你们先攻出来吧，不要再诱敌深入慢节奏控场了。 但至于法国和西班牙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得有60%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是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的。只要梅里诺别再出来绝杀，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打加时。那么说到决赛呢，其实世界杯决赛当中加时甚至点球的名局也相当多，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可能打加时的。那么这么一说，综上吧，我觉得1到2场加时，那就蒙一个，2场加时吧。
1: 每次听他们说，我都觉得醍醐灌顶，每个人说的都特别有道理。但是再一看这个后面的胜率表，我觉得切，就那么回事儿哈，得订正一下。刚才说 AI 小胜说31道题只答对了11道题啊，不到三分之一，这个说法不符合数学啊，因为11除以33呢才是三分之一，所以人家比三分之一概率还是要高一点的，但显然也高不了多少。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既然012人类都有这个选择了，那小胜选的是哪个答案呢？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加决赛加时赛场次推演，2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机构模拟平局概率接近45%，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本届两队防守都偏保守，阿根廷主打防反，英格兰攻坚效率一般，大赛关键战容易陷入焦灼，平局模拟概率约24%到26%，走势预判90分钟战平进入加时赛。决赛推演，决赛压力拉满，决赛历史上大量平局拖加时，常规时间很难分出高下，走势预判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
1: 听明白了， AI 小胜觉得3场都会有加时，也就是说从0到3，碳基生物也好，硅基生命也罢，把这四个答案都已经包圆了。换句话说，这个表在决赛打完之后肯定会发生变化。既然魏老师这个难得来一次，魏老师是不是也友情猜一下，这题算您12分，一下子就能屠榜？
9: 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特别难的一个问题。你看4场4分之1决赛有2场、是打了加时的，也就是说这个概率是在50%。那么其实这跟对阵双方的心态，他们所处的这个状态，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2场加时的到来呢，也都有它非常清晰的底层逻辑。那么往下再推演的话，到了半决赛、决赛，首先呢，我们说先进行的那场半决赛上半区，法国队对阵这个西班牙队，对阵西班牙队，我觉得法国队一路走来，确实因为他们强大的实力，他们非常的顺利。总体来说呢，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一个状态。但是遇到西班牙这件事儿可能会不一样。而且你从法国队如果他最后走进决赛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个概率上来说，他也应该受到一些考验。我认为巴拉圭不是算不上是法国队的考验，对吧？那只不过是他这个遇到的一点点小问题。那么在遇到西班牙的时候，那这种考验会不会以加时赛，会不会以非常有悬念的甚至是点球大战的形式到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两支球队从打法上是相克的，西班牙队的防守靠的是控制，那么这种控制在法国队这些巨星面前还是不是会奏效，这都是比赛的悬念。但我觉得按照我的对于这个比赛的理解，他打加时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英格兰和这个阿根廷的这场比赛，我认为啊，两支球队打到现在呢，可能就都剩下半条命了，就是互相谁也啃不动谁的状态。你从基本的实力上来说，两个队也是不相上下。而且呢，你也不知道到了这个下周四凌晨的时候，英格兰队这些伤员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赖斯是一个值得我们担心的球员，他的右后卫宽萨依然还是上不了。那么斯彭斯虽然在这场比赛当中打出了相对不错的状态，可是就是他毕竟在对阿根廷那么有经验的这些攻击手面前，我觉得他可能在防守选位啊、判断经验上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那么这是英格兰的问题，阿根廷的问题呢，也是他现在全队没有爆点，推不上去。他推上去呢，对于英格兰的防守又能有造成多大的这个破坏力？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我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很有可能呢，他们会以这个很小的比分进入到加时赛。就比如1-1这样的一个比分，也就是两队其实谁也攻不动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这又是一场加时。
1: 接下来 这道题其实难在哪儿？大家注意，好题出这道题，它包括决赛，所以你得先猜半决赛谁能过关，
9: 对，
1: 彼此之间的风格在决赛上又有多大的概率打加时，才成为这道题正确答案的一部分。这道题其实是有一个隐含的致命的小陷阱。
9: 对，所以呢，就是在这儿又得暴露我们更期待谁打决赛，就每个个体可能会不一样。我呢觉得。法国过关的可能性大，但是西班牙法国不管谁过关，我觉得他们在决赛里都是占优的一方、对吧，你从体能上，从事实上的实力上，以及包括他们的踢法，对这个下半区的两支球队的这个克制上，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是占优的一方。

0: 那所以英格兰阿根廷也一样，不管谁出现，他们在决赛里一定面对一个可能他们在取得好结果方面更困难的一个对手，所以我认为决赛不会打加时。
1: 哦，所以您的选择是两场啊。
0: 对，
1: 这魏老师的选择我们也请导播记下来，到最后看看突然来一个飞行嘉宾一口气屠榜也很有可能哈。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了两场半决赛的这个前瞻和展望，我们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现在也正在说这届世界杯打到四强跟我们以往熟悉的，比如94年有保加利亚是吧，98年有克罗地亚，02年还有韩国土耳其，这种就是哎呦冷门黑马不太一样，这些居然是国际足联排名前四的球队，用了居然这个词啊，顺顺利利的进了四强。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历经了各种波折，但最终还是世界排名前四。有的朋友讲，这再次证明了人家就是强队。另外一个角度，这个世界杯扩军到48队，不是说好的会增加冷门吗？会增加一些动荡吗？怎么最终却是我们熟悉的那些陌生人？
0: 赛期变得更长了以后呢，更有利于这些强队他们利用一个更宽松的维度去找自己的最佳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那么过去呢，我们一届世界杯最多就是打七场，现在多了一场比赛变成八场，那不光是多一场比赛，它还多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让这些强队在整个赛会当中去调试自己。你比如说西班牙如果在过去30天的赛制打七场的一个赛制里面，他上来打佛的脚出现那种情况，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纠偏、及时纠错？他把自己从状态30%啊，我如果把他跟佛得角那场平局算作状态30%的话，他再调到90%、95%，他可能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维度。那过去可能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可能在之前的淘汰赛或者说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呢，可能就倒下了。那可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冷门，会有一些这个相对实力较弱的球队进四强的这种可能性。反而我觉得在赛期更长、场次更多的情况下，强队一定是更有机会、有更大概率来把自己的实力兑现。
1: 另外现在这个已经成为规矩的这个五换人，大家也用得得心应手，这个对于强队毕竟账面实力更雄厚、板凳深度更深，这个对他来讲是不是其实也是个利好？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每场只能换三个人，至少梅里诺上场绝杀的机会会不会少很多？
0: 对，这个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五换人和这个四节制都是对这种形势、这个目前出现的这种情况出现有着决定性作用的。强队它本身呢人员质量就比那些弱队更强，那么他们在完成这些替换的工作以后呢，他们依然使得场上保持质量，甚至还能提高质量。而且四节制呢又使得在每个半场中间呢多了一次调整的机会，那教练员的重新部署。强队的这些球员他们的比赛经验、他们应对比赛的能力，加上他们的教练可能也比弱队的教练要更富经验、更有能力，那么这都给强队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1: 是，今天都在说阿尔瓦雷斯的那个精彩的十分满分角的那个进球，但是想想当时有多少球迷在之前说哎呀他应该被换下的时候，斯卡罗尼坚持把他放在场上，最后这份信任也受到了回报，也能看出教练对队员的了解之深，对吧？话说回来，既然讲到了半决赛的展望，我们会注意到打到四分之一决赛其实没有出现0-0这样的闷平的场景，那对于半决赛是不是不论他是否是平局会不会产生加时，魏老师是不是也觉得绝大多数球迷熬夜看球起码都能够看到常规时间内的进球？
0: 我觉得这四个队打半决赛和决赛啊，不管谁进决赛，我觉得一定不会出现0-0。因为他们都有最顶尖的攻击手，都有最顶尖的终结者。而且我认为这届杯赛它可能会是一届非常伟大的杯赛。为什么？首先最强的四支球队就进入到四强，就是有点像华山论剑，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啊，是吧？这个非常顶尖的对决。而且从射手榜上来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单届世界杯同时三位选手进球数达到或者超过7个啊，这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就是一个聚集了全世界最伟大射手的世界杯，而且伟大射手都在他们的最好的状态之下，不管是梅西、姆巴佩还有已经离开的哈兰德，那么他们一定会奉献更多的进球出现。我相信接下来的这个三四名不管他的话，另外的三场比赛一定都会有进球出现。
1: 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当然也要给大家再预告一下，那就是世界杯明天会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16号凌晨3点。

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另外也给大家汇报一下，中国之声届时会在午夜时分为您全程转播这两场半决赛，让我们一起关注接下来的比赛。也谢谢魏老师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您观赛的体验和感受。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众是幸运的四叶草，恭喜这位听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玉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5。特别提醒出行旅客实时留意气象预警与航班动态，灵活调整出行规划。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点01分，在江苏盐城市东台市，北纬32.72度，东经120.18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25千米。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2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卫星城市埃涅尔戈达尔市遭乌军袭击，共有4人死亡、4人受伤。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12号20点46分，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布奥尔市东北37公里处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暂无海啸风险。关注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这四支球队合计7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阿根廷3次，法国2次，英格兰和西班牙各1次。此刻提示。辽宁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晚发布通知，为做好台风巴威应对工作，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启动全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指令部分地区启动本级防汛2级应急响应。7月13号，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紧急避险措施，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停止授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铁拳。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啊，搓一搓，把它拧起来，抬抬抬，把那小锣弹着跟着打，再把那毛巾一涮，拿在手上。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这里是益阳腔艺术保护中心的小剧场，请到了三位跟益阳腔相关的艺术家。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益阳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希怀老师。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林老师旁边的这位帅哥是益阳腔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凯峰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
2: 还有这位小美女啊，是咱们益阳腔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梦娇老师。
5: 老师好。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益阳县，聊的就是益阳腔。刚才两位年轻的演员在台上正在排练呢，是吧？
6: 对。
2: 排的是新戏。
6: 对。
2: 什么剧？
6: 胭脂玉。
2: 胭脂玉。
6: 对。
2: 啊，也是讲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6: 讲的大概就是是小生和小旦的一个故事，就是谈恋爱的故事。
2: 说到这个益阳腔，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必须得跟大家好好的就是讲解一下。那益阳腔就是在咱们益阳县源自的，是吗？
3: 对对对。
2: 嗯，
3: 它就是以这个益阳县的这个地名而命名的。
7: 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3: 益阳腔的声腔呢粗犷高昂，
2: 嗯，
3: 但是呢它也有细腻温柔，
2: 哦，
3: 它就包含面还是比较广的，
2: 嗯，就是刚柔并济。
3: 对对对。
2: 因为前两天呢我正好是在江西南昌专访了赣剧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陈丽老师，他就说其实益阳腔和赣剧也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3: 对，那个据我自己所了解哈，就是我们学的还有在资料上看的，那个益阳腔跟赣剧呢还是分开的，
2: 嗯，
3: 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声腔，
2: 嗯，
3: 那个益阳腔呢是填词的，懂吗？
2: 哦，
3: 填词它不是板式调，
2: 哦，
3: 哎，那赣剧是板式调，它那个唱词都是7个字、5个字、10个字，它一段唱腔7个字全7个字，
2: 嗯，
3: 10个字全10个字，5个字全5个字，而我们益阳腔是根据这个剧本剧情的发展填词，
2: 哦，
3: 哎，填词呢就是有5个字，有10个字，有4个字，有6个字，
2: 哦，
3: 哎，所以呢，学益阳腔对我们演员来说，比学赣剧更难，哎，压力更大，
2: 哦，就会更加自由一些，
3: 哎，我们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还有200多首，那个唱腔，
2: 嗯，
3: 它有不同。这么多曲牌，200多种唱腔的曲牌，他那些曲牌可以呢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
2: 嗯，
3: 而且呢他这个曲牌呢，它是每一个曲牌之间就是他都可以自由发挥，
2: 嗯，
3: 可以中间有所修，不想哈，我唱这么红娜袄，那么这些现在我学一段红娜袄下来，
2: 嗯，
3: 我在这个戏里面唱的红娜袄，等到另外我排了一个戏，那个人物写的红娜袄就不是这样唱的了。
2: 哦，就是它可以表现不同人物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剧情下的不同情绪。
3: 对，
2: 那我这样行不行，林老师啊？包括两位年轻的演员，我斗胆的就是请教一下，比如说我说一种人物、说一种情绪、说一种环境，您三位老师能不能用益阳腔来表现？
3: 试试看呗。
2: 啊，首先。我先出一个啊，是一个美女，她看上了一个帅哥，俩人情投意合，这美女都非常开心。如果表现开心，这益阳腔怎么表现？
3: 表现开心、啊。
2: 对，尤其是爱情的开心。
3: 好，我就这样吧，唱一个那个

0: 哇，不是可以吗？是相当可以啊。
1: 哎，我可以把它，因为这个唱词是看风景的哦。哎，但是说明要是他看见一个小伙子，他就可以看见那个人，哦、他用这个调子唱出他对那个人的描述，不是很好吗？
0: 就是把词儿可以换一下。哦，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林老师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但是依旧唱得这么的唯美。
1: 不行、啊、现在嗓子差多了啊，要叫他们唱更好听。
0: 那这是老师点了啊，这师傅点了啊。那接下来就考一下这小美女啊、嗯、刚才是开心，结果没成想俩人谈着谈着不太合适就分手了，这小美女呢就特难过，表现难过怎么表现？
1: 唱珍珠记的那个

0: 哇，不愧啊，名师出高徒啊，不仅情绪，就是唱腔的情绪，我觉得他表现的情绪也很到位。如果这个大家注意看的话，就是他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虽然我们听不懂他唱的什么词儿，听不明白不要紧，情绪到了，
1: 情绪到了，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戏曲的魅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情绪到了你也会被沉浸进去啊。而且现在你看戏曲都有那个字幕嘛，
2: 你还可以把后面那点串一下
0: 啊、哦、后面这个
2: 这堵窗儿天眼高，从那个
0: 哦，
2: 就他骂的，他恨他那个丈夫，他有点怨恨他
0: 哦，
2: 哎，
0: 那就是从悲伤又变到了怨恨，
2: 哎、怨恨的、
0: 怨恨来表现一下。
2: 这个场次他就是、这个是滚白
0: 哦、
3: 是
0: 快板
3: 唱吗？
2: 哎，快板，
0: 快板。
3: 这个，
0: 那你二人合作吧，一人唱一半。
2: 这堵窗儿天眼高，我在窗外擂巨炮，窗内冤家你可知道？好。

0: 同阴寒风霜早起模样。忧伤捎来，
1: 忧伤捎来，
0: 呼下梢，忧伤。
2: 这后面一句帮这个翻高八度的嘞，就是帮腔句
3: 哦，帮腔。
2: 你看这个情绪，那个抑扬腔的表现，它就这样。那后面这是恨歌，它这种这个叫滚唱
3: 啊，
2: 滚唱，抑扬腔还有一种滚白
3: 啊，
2: 滚白呢就是就像讲话一样的
3: 啊，
2: 似唱非唱
3: 啊，
2: 很亲切的
3: 啊，
2: 跟人说话一样
3: 啊。那滚白大概什么样？
2: 你看我再唱一个给你听啊，就我唱嗓子不行。
3: 那您嗓子已经非常好了，80多岁已经很好了。
2: 这是他因为他还没学这出戏，他还不会唱，就是我来唱一下哈。本来叫他唱
3: 啊，
2: 他会比我唱的好一点。
0: 十才老娘年到，行路要轻巧，是乎

那。

0: 去，不敢叫。
1: 哇，后面就连下了他唱的那段，这多创个天涯高。你说这个曲子是不是很让演员，就是我们做演员的哈，就唱的这样的曲子表达这个人物，而且这样一唱把观众的心给拽过来了，
2: 对，
1: 观众就会跟我有同感，是吧，我们就可以交流，就是台上台下他就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气氛，交流的情感在这里面，那么说你就能够抓住观众的心，我在台上演员演的也有意思，观众看的也有意思，对不对，
2: 就是形成了共情，不仅呢林老师唱得好，关键我觉得记忆力也太好了，这随时一抓全都是啊。对，刚才表现不同的情绪，咱们的帅哥还没有展现一下啊，这刚才有这个开心，有这个怨恨，也有难过啊，男的怒见不平一声吼，表现一种生气，怒，喜怒哀乐的怒，有没有？
1: 他唱小声的，好像这方面的曲子少一点
2: 啊。
1: 你看那个方志明里面有吗？
3: 我唱一句吧。
2: 一句没问题。
3: 真的。
0: 强盗奸。

0: 火鸡。
1: 哇，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好。

0: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见钟情嘛，咱们要追女孩的时候怎么表达这个对女孩的喜欢，怎么去追求女孩，这样的一种情绪，你又是演小生的对吧？
1: 对对啊，
2: 这个那才能。
3: 我妹品善，赞善道。
0: 哎，就你俩合作得了，你追她啊，
1: 你就唱的《还魂记》的那个。
4: 我那个游园惊梦那一点。
1: 游园惊梦那个。
4: 我们从那个道白开始进。
0: 啊，你俩合作一下啊。
4: 啊，小姐，你原来在此。
3: 这扇素昧品善，赞善道。
4: 小姐在哪上？

0: 哇，配合相当好，
1: 特别好。但他们俩常演的这出戏
0: 啊，而且眼神里面都是戏，
1: 都是戏，
0: 都是戏。哇，确实厉害，确实厉害。就算你听不懂一样话，但是呢，你被这几位老师啊，林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还是徐老师也好，他们的这个表现就会被打动。我想这就是一扬腔的一个魅力，
2: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称为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刚才您唱的是《游园惊梦》，
2: 对，
0: 你还巧不巧？前两天这陈丽老师也教了我一句《游园惊梦》啊，就是那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1: 哎，就这一句，哎，杜丽娘开始到花园里去玩，兴奋的心情，
0: 就是我没学会，
1: 可以，
0: 带我一下啊，带我一下，
3: 原来。
0: 好，来，
3: 原来。

0: 不错不错，哎呦我天哪，真是
1: 唱得很好，
0: 唱得好了，
2: 这个真记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前天刚学的啊，当时教了我这么苗林学艺嘛，这个学了这一句，我到现在都没记住那个调的走势，好奇怪，就是一直在听，就是比如说我路上也在听，但为什么就老记不住呢？包括他那个节奏板式啊，就老是记不住那些小腔小手，而且我听那个陈老师唱也好，林老师唱也好，都会发现其实他虽然可能那个音符，比如说那个音符他在那儿，但其实有很多都是小颤音啊，有一些抖动，一些特别微小的处理，但那些微小的处理那个味儿，你是唱歌，你会唱歌，但你唱不了的。
0: 对对对，
2: 这个是
0: 易烊千玺，就是这样的。哎，每个人唱的就是同一样的调子，唱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的。
2: 对，
0: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2: 啊。
0: 哎，就是你像唱这一句，你怎么理解？你像我唱这一句，这个姹紫嫣红就是开遍，因为是杜丽娘那个兴奋心理，她一直关在家里，这她偷着爸爸妈妈不在家，那个小丫鬟把她带到花园里去，一看呐、一看那个花园的那个美景啊，嚯！姹紫嫣红全开了，就是很那个的，就是原来，只是这个这一句就是可以平常那样唱，哦原来，哦原来，差这里就要强调了，这个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点气声，姹紫嫣红，这个红送出去、就是就是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红，你看它越看越远，越看越远，这个红又这样推出去
2: 啊、
0: 开兴奋了
2: 啊、
0: 这个开一定要开出去，开收回来，再边放出去，
2: 哇，
0: 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了，就表达不到那么个味道了。
2: 这一下就仿佛我们置身在花园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2: 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

0: 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透绿镶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枝上翻。哎，这我唱不行啊，就是姹紫嫣红，这但我说可以啊。我从小是学评书的
1: 哦、
0: 啊，所以我是以说为主啊，柳不是我的这个强项，但是，跟这几位老师这么一聊，哇，我突然发现抑扬腔的魅力太大了啊！而且呢，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声腔去表达情绪，去表达景物，去表达人物，这是很难得的。那这个抑扬腔它是怎么来的呢？林老师，它是最开始就怎么就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声腔
2: 啊？抑扬腔它是开始从南戏发展，就温州南戏啊。温州的南戏，哎，
0: 从温州那边，
2: 温州那边，他就温州从这边一直发展出来，往浙江
0: 啊，
2: 浙江那边形成了余姚腔跟海盐腔
0: 啊，
2: 再往那个往苏州那边走，就形成了昆山腔
0: 啊，
2: 往江西这边走，就形成了抑扬腔
0: 哦，
2: 他是流过来以后呢，抑扬腔当时呢，抑扬县的人民呢，用加进了自己的民歌呀、小调啊、山歌啊。再来还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加在一起融成一起，慢慢的呢，开始佛教和道教就在演绎，那个叫木莲救母，木莲救母是个佛教的戏，讲那个木莲孝敬母亲的戏，啊，这个戏呢就它是莲台本戏，就每年呢就在中元节，就要演七天七晚，
0: 哦，
2: 哎，这个戏，这老百姓都喜欢看这种戏啊，在抑扬腔呢，它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它有一个正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错用湘语，它就是流到哪个地方，它流到乐平，它就乐平人唱，乐平人就用乐平话唱，就不是我们益阳话，不用益阳话唱，京剧啊，什么粤剧啊，跑到我们这里来，拿我们这个话唱的就很难听的，不是那个味道了嘛。这益阳腔也是，它流到一个地方，它流到乐平是乐平腔，流到四平是四平腔，到了义乌成了义乌腔，它就慢慢这样，所以抑扬腔这种发展的非常的快。再加上抑扬腔呢，它就叫做杜撰百段、就是拿别人的东西、就是他这个人容量大，不会不接受，不会步步自封，就是把别人好的东西我就拿过来，是吧？别的那个剧种好的，像这种爱情戏都是从别的地方弄过来，是吧？弄过来以后呢，有婚姻的、爱情的，是吧？还有些那个各式各样的剧情的戏，是吧？就演起来了，那观众就越来越面大了，所以抑扬腔发展非常快呀、
0: 所以它叫抑扬腔，它不叫抑扬剧。
2: 哎，对，
0: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腔是任何的一个话都能套这个腔。
2: 哎，
0: 就可能我到了这个别的地儿了，我就用这个地儿的方言来唱抑扬腔，这个腔体，所以它能在全国各地它都能欣赏。
2: 明代的时候，抑扬腔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呀？就是。遍布十三个省，
0: 哦，
2: 那是广东，河北，是吧？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福建，一起13个省，47个那个剧种，他们都有高腔，他们那个高腔就是因为抑扬腔的这个错用湘语过去，他们为什么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声腔系统，是吧？这个系统是系统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主旋律是抑扬腔，他们又加进了他们自己当地的他们的声腔，他们就叫他们，另外就叫做什么湖南高湘剧高腔了，什么川剧高腔了，是吧？还有你看广东那边的白字戏了，广东现在还有抑扬腔，就叫抑扬腔的这种剧种，所以他们呢就又按照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加在了抑扬腔里面，但是总的来讲呢，整个旋律，而且这表演形式就是徒歌干唱，是吧？没有伴奏，他们这种表演形式还是抑扬腔的粗犷的，是吧？抑扬腔耍水袖，这都是传统传承的，就古代的时候那个抑扬腔演员这水袖耍得很好的，把这些东西他们套下来以后，他整个的大概的东西都是我们抑扬腔的东西，但是他加进着自己以后东西，他就根据他自己在他那个地方特色上面再加以发展。所以我们这个抑扬腔，我们成立这个研究中心以后啊，召开了几次这样的会，就是请了那些团里的人到我们这来交流，他们也对这个抑扬腔，也是非常喜欢，也是那个，也想了解现在的啊抑扬剧团的状况啊什么的。我们县里领导啊， 团里领导都做过这些这样的工作，
0: 所以就是在很多全国各地的戏曲当中。

0: 都能看到易烊千的影子，
1: 对
0: 啊，都能看到这个易烊千的一些学习啊、借鉴啊。
1: 而且易烊千，我跟你讲，易烊千的武戏也是非常厉害的
0: 哦，身段
1: 哎，武戏
0: 啊，
1: 易烊千呢，他就是他的特点就是载歌载舞
0: 哦，
1: 哎，他就是每个动作，他每个唱腔，他都有舞蹈动作。而且是在这同一个节奏上，就节奏点子上做一个同样的动作，反复做一个的、哦、你就刚才他唱的那个切莫要把那个水袖甩出去了、
0: 嗯、
1: 切莫要这样甩上来，
0: 嗯，
1: 有伤烧来打出去、嗯、无下烧啊啊啊啊，有伤烧来无下烧，但同样的一个节拍上、哦、一个节拍上，这个是别的剧中没有的
0: 哦、
1: 我们这边唱边做，而且这个翻来翻去，这个水袖翻来翻去，同样一个动作就在那里、
0: 哦、
1: 在一段唱腔音乐的频率上、
0: 哦、
1: 哎，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0: 哎，载歌载舞，那同时呢，这个易烊千他的传播哎也是非常广的。
1: 对，
0: 哎，我能不能做一个小实验啊？刚才唱了原来姹紫嫣红，
1: 嗯，
0: 我能用山东话唱这段吗？有可能吗？
1: 那你有可能吗？你就唱呗。
0: 啊，
1: 嗯、
0: 我原来姹紫嫣红第一个字怎么唱的？
1: 原来原，
0: 哎，我就是这一唱，怎么山东话就不会唱了呢？
1: 原。

0: 哎呦我天哪，包括是调还是找不太准啊，但是就小实验一下，就是山东话，然后来
1: 唱，
0: 唱
1: 起来的味道就变掉了的。
0: 对，就感觉突然，哎呀，就是山东大妞那感觉，
1: 哎，
0: 啊啊啊，很大大咧咧，很豪爽那种感觉啊。确实就是用任何的一个方言，可能我都能跟益阳腔很好的嫁接，
2: 嗯，
0: 所以益阳腔完全可以更好的传播。我觉得在未来啊，一方面有林老师这样特别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级的非代表性传承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年轻演员也接过了这个接力棒，哎，要更好的去想传播形式、传播手段。我觉得未来益阳腔会在全国越来越火，会更好啊，因为它确实它就是很能嫁接到各个地区、各个城市，我觉得甚至到世界上、到国外，哎，像这样的旋律其实也非常好。京剧能在国外很火，我相信益阳腔同样也可以如此。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孩子。我们家里希望我呢就是考大学，我自己的理想呢就是当翻译，当记者。因为我呢从小个性呢就是像男孩子，但是我呢又喜欢看小说，就看小说我就坐得下来，不看小说我就到处玩，就这样的。再来，我在学校里吧，老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所以我就不想到剧团来。但是我是怎么来的？就是一次，就是我们学校里抽了几个人，就抽了几个学生，就成绩好的学生抽出来，又能唱又能说的这样的学生，抽了几个，抽了四五个，就是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挑了四五个，我就被选中了，就去到上饶地区去讲解怎么呢？就是一个农展览，农业成果展览。我们益阳县呢就种的南瓜啦、冬瓜啦，什么就是种的这些东西拿得出展览。就是哪个地方展得好，就是我们前地区16县。我们那个益阳县呢，原来县村部有一批人，他们的脑子就灵活，他就那个讲解也不是因为人家不愿意听吧，他就把那个内容就写成了歌词。就让我们唱，让我们演讲，就是一边演讲像你这样又讲又唱，就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搞一个，得了益阳县就得了个一等奖。得了一等奖以后开文艺晚会，我们当时呢就准备了一个，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孩子比我高一年级，她长得好漂亮，两个长辫子，大家平常就叫她长辫子啊。她叫王艳玲，她呢是比我高一班的，她呢就准备了一个看大桥的那个歌，就是刚才那个长江大桥建立不是有一个歌，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走大桥走一走看一看，他唱那个歌就唱得非常好，就后来呢就大家鼓掌欢迎，就下不来台了，就他没有准备第二首，没有准备第二首怎么办呢？在我们又得了一等奖，那观众就在益阳县来一个就拼命鼓掌，但我们那个县长坐在旁边就着急了，他我一个同学呢是我班上的，他拉琴。我原来呢就在班上，就是年级音乐比赛我就得了个第1名，那个我旁边那个同学就跟那个县长讲，他说他会唱一首歌，在益阳中学得了第1名，哦，叫他去唱，在那个县长讲叫我去唱，那个时候懵里懵懂哦，小时候那是唱就去唱呗啊。他叫了我，当时我又没化妆，我穿着我爸爸一个大棉袄，走到台上，一个小女孩15岁，
2: 唱的什么歌？
1: 唱了一个什么歌呢？那个歌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青韵大鼓啊，反正就这一类的。
2: 青韵大鼓，
1: 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
2: 你还会这个？
1: 我不是会，我就喜欢唱，我也喜欢唱。
2: 超模啊，这个。
1: 不是，你看我唱的是那个，不是没有那个味道，
2: 没有这个。
1: 我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不是唱戏，也不是唱歌，也不是民歌。他那是怎么唱的呢？黄脚鼠儿，黄脚鸭，刚接出来也儿大。又会唱歌又唱戏，我们大家都喜爱他，你看他噔噔噔，我就下面词忘不记了，就是这个。这不是有点像唱大鼓的样子，
2: 就是唱曲艺的那个。
1: 对对，就是有
2: 曲艺那种感觉，
1: 就是那种玩意，就是再加上我那个时候表情又做得很好，你看他这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就在那台上自己乱画，哦呦不得了了，那就下不来了，那就也下不来台了。下不来台后呢又叫我又欢迎来一个，我就还有一个歌也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歌，那歌名我记不住了，我就唱一段，我就跟观众说，我说我就是唱一段行不行，他们讲可以。后来那个乐平有个三人歌舞团，他们三人歌舞团上来，我来帮你唱，他们就帮着我，他们就把后面两段唱完了，我就唱前面一段，就这样，就在这个这样的很就是那个气氛中就结束了这个。那个董县长就讲这女孩子不错啊，因为那个王艳玲为什么呢？当时也她原来也选得到剧团里，她有1米7的个子，在那个年代1米7就好高啊，就好太高了。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岁吧，我的个子也还高，我是1米58吧，我后面长到1米60。他就讲益阳剧团呢，那个有没有他？他就回去以后啊，这个益阳剧团不是成立剧团呢，他一看那个名单没有我。
2: 就那县长看没有，
1: 他现在看到，这个李喜怀怎么没在这上面呢？他就去问了，就到校长，一定把这个李喜怀搞过来，一定把他弄到益阳剧团。

0: 女孩子不到剧团里去可惜了，就这样把我弄进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吃了很多苦。后来我又回到县里，又在政协，我又当了政协委员，当了政协常委。哎呀，这怎么讲呢？这机缘巧合哈，我可能呢，我现在不后悔我干这一行，
1: 嗯，
0: 因为呢这一行给我带来的快乐多于痛苦。
2: 那您父母支持吗？
0: 不支持，我们全家人反对。哎，我那个三伯伯家里，我们都书香门第，
1: 嗯，
0: 哎，就是都是大学生，大哥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就不让我唱戏，懂吗？开始来的时候，对我们都是小孩子嘛，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杨强剧团都是学生、老师，
1: 嗯，
0: 中学生、大学生、小学生，一个这样的年轻的杨强剧团，加上那个业余剧团的一部分骨干，嗯，就凑成了一个这样的剧团。这些不会演古装戏，也不会唱古装戏，
1: 嗯，
0: 反正我们也不懂，反正小时候就懵里懵懂过。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去干什么，没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喜欢，就在这混日子过。后面呢，就是到了1961年呢，领导就把我们整个团调到那个省文艺学校学习，
1: 嗯，
0: 重新学习一样腔，
1: 嗯，
0: 我就是在那里了解了一样腔的历史，了解了一样腔的表演程式，我就觉得这个一样腔非常了不起。
1: 嗯
0: 而且我们原来是唱大嗓子真嗓，
2: 就是，哦，你原来都是真嗓顶，
0: 真嗓子就唱一样腔，用真嗓子，
1: 嗯，
0: 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唱的是基调，
1: 嗯，
0: 最高唱二副调，
1: 嗯，
0: 那后面这个一样腔都唱，下面就唱低调了，
1: 哦，
0: 啊，音高啊，
1: 嗯，
0: 啊，就在那里开始学小嗓子，
1: 哦，
0: 就是说文艺学校才开始学会小嗓子，当时大嗓转小嗓有个过程的，
2: 哦，好难的，
0: 哎呀，好难的，我当时很反感，我就在那发牢骚，我跟那个校长还吵了一架，
1: 啊，
0: 嗯，我说这一天到晚咦什么鬼耶，
1: 啊，
0: 这个咦不出来，我说我们唱的这个不是蛮好听啊，我说老百姓的喜欢得很，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唱法？然后，嗯，那个校长把我训了一顿，我当时还跟那校长吵了，我不知道是校长，那后来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就给我讲为什么一样腔要唱小嗓子
1: 啊，
0: 嗯？他一样腔音乐广
1: 啊，
0: 嗯，他有十几度的跳跃，
1: 哦，
0: 那个低音从低音到高音，对这个演员要求高，所以你非得用小嗓子唱，
1: 嗯，
0: 那低声部你唱不下去，你高音又上不下去，你怎么办呢？
1: 嗯，
0: 所以你们爹唱的小声，高声部我们就用小嗓子唱，
1: 嗯，
0: 低声部我们就用自己真嗓子唱，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一样腔实际上演员应该现在我的这些学生呢，
1: 嗯，
0: 在这个唱真声方面还是差一点，
1: 嗯，
0: 在低声部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演员要掌握能唱低声也能唱高声，
1: 嗯，
0: 这中间有个转换的，这中间有个疙瘩，
1: 嗯，
0: 就这个疙瘩要怎么过得去，
1: 嗯，
0: 是吧？你像刚才你唱的这个姹紫嫣红，
1: 嗯，
0: 啊，哔，是吧？
1: 嗯，
0: 他那个他最后唱一句是粒粒银过柳笛月，粒粒银过，你看他一下就翻了版了。
2: 哦，
0: 你

0: 你这个圆就要唱满，你这个低声部一定要唱满。
1: 嗯，
0: 有的演员是高声部唱得下去，到了低声部他就音色他就控制不去，气息就控制不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演员在训练这个嗓子啊，这方面演员就是自己在练功方面就要自己去练。这个因为团里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他们。
1: 嗯，
0: 所以演员在这方面呢，我对他们的要求，我这两个学生也是，是吧？老师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哎，你们我只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要去练。现在这两个孩子的问题，都是气息不够。你像你刚才唱的高音区，
1: 嗯，
0: 就没有冲上脑后，就没有用气息。高音要用气息冲脑后，懂吗？
1: 嗯，
0: 你声音稍微靠后一点，你声音太靠前了，声音太靠前那就出不来，懂吗？声音靠后一点。这孩子也是气息不够，不是他嗓子条件还是蛮好的，啊，气息不够，就是气息不够呢。有时候就是自己想表达的那些东西表达不出来，啊，就在对演员的刻画，对角色的刻画上面呢，就会造成一定是吧麻烦，就是。所以我老是逼他们练功，他们也讨厌我。我一天见到他们就叫要练功，要练啊。
2: 对，
0: 我说这个练功要自己去，我就是自己练的。
1: 嗯，
0: 我学过美声，也学民歌，我都是、哦、都跟别人学、哦，就是找一个碰到一个老师，我就跟一个老师学，段子都没学会、
1: 哦，
0: 就是都是半桶水，但是懂一点那方面的知识。
1: 哦、
0: 但是我呢，唱的时候就尽量把那学到的知识用到我的唱腔里面来。
1: 哦、
0: 所以我唱的时候跟别人就有一点不一样。
1: 学到老活到老，
0: 哎，学到老活到老。我现在唱的东西跟别和原来唱的都还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哎，再来我就是在农村的劳动也有一个好处，我原来就是音量比较小，
1: 嗯，
0: 声音窄，懂吧？那个农村的劳动啊，在山上啊劳动砍柴呀、啊、什么，我在山上劳动了以后，我就在那山上大喊大吼，
1: 嗯，
0: 就自己在那尽情的唱，啊，哎。把这个声音唱出来，唱开掉了。
1: 嗯，
0: 后来回来以后，大家就说你的声音好像比以前洪亮好多了。在我还学过京剧，
1: 哦，
0: 就跟杨春霞、就南时代学，
1: 哦，
0: 跟杨春霞学了一段那个《家住安源》，
1: 哦，
0: 学那个乱云飞，
1: 哦，
0: 我原来那个乱云飞跟着杨春霞唱，我都唱得下来，我嗓子真的是很好的，
1: 哦，
0: 所以我唱《蓟北出征》的时候，我就用了那个杨春霞唱那个。那个乱云飞的那种发声，哎，我那个蓟北出征也是很高很高，就是我有一个出场，现在这个录音还在，我那个出你听听我那个唱，那个我真的是唱得很好，
1: 哎呦，
0: 现在就唱不出那个味道了，没有那个底气了。
1: 所以林老师呢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而且还在思考转化，就是拿来就和一扬枪一样。一扬枪也是拿来，把人那个剧本拿来，您也是，您相当于就是一扬枪本枪，就是一扬枪拿的是剧本剧情，您拿的是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艺术、感觉元素，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把京剧的也好，民歌的也好，美声的也好，一些方式方法运用到了一扬枪当中，一扬枪。突然就武器更多了，十八般武器，刀枪剑戟什么都有了，也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我觉得这个是太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平常你看这个这连做节目都在指点啊，你这个气息啊还要再练呢、啊，都在鞭策，拿小鞭子在这个抽。我觉得这是真的，你们两个年轻人也遇到了一个好的师傅。
3: 对，
1: 这两位年轻演员比我年龄都小。啊，我是91的，一个是九五，一个九三。
0: 其实他们真的是还很有前途呀。
1: 对呀、啊，
0: 真的，在这个大环境下，这个一扬枪现在县里也重视、啊，是吧？中央包括领导都重视，哎，老百姓现在慢慢也喜欢上了一扬枪。
1: 嗯，
0: 所以他们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是吧？要有一个大的志向，
1: 嗯，
0: 要一个自己要有树立一个大的目标。老实讲，我这个人哈。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本人，我就对不起家庭。
1: 嗯，
0: 我对不起我子女，我对不起我丈夫，我给他们的爱太少了。
1: 啊，
0: 哎，我的孩子都没有培养好，没时间教他们了。
1: 啊，
0: 懂吗？都是我们的团里都这样，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讲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自私，讲得不好听就自私吧。我就围绕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想搞的东西，很少去关心他们。我现在老了，我回忆起来啊。 我就愧对我的子女。我的子女，因为我子女会诉苦啊，妈妈，你一天到晚你就是演戏了，就是排解释了，读剧本了，这样看书了，啊，回来了一杯茶，一本那个一个小说坐在那里看。他说从来不管我们，我真的是很少关心他们。嗯，哎，这点是的。
1: 林老师，您有几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我觉得林老师有四个孩子，就是另外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就叫易烊千，他就是您的孩子。您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已经问心无愧了。我相信其他子女，就是您剩下三个孩子再怎么跟您抱怨，他一定是理解和支持您的，因为易烊千也是您的孩子，只是他看不见摸不着，但他确实已经就是您的孩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刚才说这么多，跟两位年轻的学生说这么多，其实也在说，就是可能会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包括您也是，就是整个职业生涯、艺术生涯，包括我自己也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因为毕竟嘛，尤其是艺术这一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哪怕机会稍纵即逝，或者机会他没有给到你，但是你要做好准备，一旦你有了这个机会，啪，你就一鸣惊人。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时刻准备着。
0: 对，我就对待你这种时刻准备着，哪一天你就出来，你就
1: 对对对，
2: 这也是老师经常说的话。
1: 对对啊，这所以林老师，你看这次专访也是带着两位一块的，因为无论是哪门艺术、哪门戏曲还是曲艺也好，传承就是波折的，但是我相信结果永远都是美好的，因为有这样的老艺术家、大艺术家、大前辈在，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去接力，啊，而像我们这样媒体人，就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开来，我相信这个艺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还要这个回到那个林老师的这个本身，就是当时您易烊千都跟哪些老师学了呢？
0: 我呢，就是跟易烊千真正下决心学，就是到省里看了潘凤霞的演出，我就非常佩服那个潘凤霞老师，而且她长得又漂亮，哎呀，我看着她穿，你当时呢，她那个妆化得真好，而且她那个头饰啊，什么服装啊，非常漂亮，哎呀，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爱上了易烊千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心里就是自己暗下决心，我说我以后就要成为他那个演员，就像潘凤霞那样的演员，我就心里就想，所以呢，我就从此回来以后呢，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事我就是练功，看剧本，有时候也有轮不到我的戏啊，我休息的时候，在别人排戏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演出，而且我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我这是我大优点，我自己也知道，我说随便什么人给我提意见我都能接受，我不管什么人，就把那烧饭的大师傅他都会有时候都敢跟我说，哎，你哪个地方没也没有上一次演得好，他们都敢跟我说，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生别人气，就是我经常就是有好多那个就团里的那小演员，就是自己不太演节，没有什么角色的，但是人家不会演，人家会看呐，对不对？他看，他作为观众，他还是懂啊，他看的肯定懂。我觉得这个有的对的，他一讲，对我说好，我记住，我就尽量改。而且我每一演一场戏，我都不一样。我在农村里演出都是，今天演的跟上一把演的同一个戏，我这一把演的就不一样，跟上一把演的不一样。而且我今天感觉就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应该改，或者那句唱腔应该改。再来，我还有一个现在呢。现在是个传承哈，现在你像其他剧种呢，师傅师徒，啊，那个你像京剧它比较严格，你学梅派就学梅派，学张派就张派是吧？是程派就程派，他那个严格，他的严格有严格的好处。我呢这个人就是当时也没什么师傅，就是
1: 为什么呀？
0: 我那个师傅他好老啊，我们进团那个师傅就大家的师傅，他的易烊千师傅，他我们进团几年他就走掉了，他去世了。其实我们就没人管了，后面就是凡是什么来排戏的这个干剧团的演员呢，就都来给我们排啊，就是这样的师傅啊，
1: 就没有专门的，
0: 没有专门的师傅，所以他这个没有专门的师傅有坏处，但也有好处，就没人压缩我啊。我一般那个像我们团领的王导演啊，他给我排戏，他就讲，林老师，你的身段你自己设计，我也愿意自己设计，我不愿意按照别人。就安排的我应该从这里到那里走，我根据我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所以我走的这条路呢，就是刚才你说的，我就博采众长。
1: 林老师，今天这样行不行？我也当一回您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您也简单教我一句吧，男生的，因为刚才那个原来姹紫嫣红是女生的啊， 南腔您教我一句呗。
0: 教你一句啊，教你一句简单一点好不好？只为你，
1: 只
0: 为你。
3: 芦花，
1: 芦花
3: 试卷美少女，
0: 我们叫芦花，我们弋阳腔叫芸花
1: 啊。

0: 哎呦天，挺难的，反正也不好学这个。您点评一下。
1: 啊，您也可以唱得蛮好，您的口齿比他还清。
2: 对，
0: 不是不是，这不一样，这个反正我这调反正不行。
1: 你不是我们演员还是缺乏这个，就是口齿，就是现在他们讲台词就是音包字啊，那个字出不去，就是咬字，就是咬字还喷口
0: 哦，
1: 咬字不太对。
0: 那你学一下评书。
1: 是，
0: 开玩笑开玩笑。行，我来一段作为结尾吧。易烊千有什么特产？益阳县有什么特产？
1: 大米果。
3: 益阳腔。
0: 益阳腔可以。
1: 大米果，小菜干。
0: 那我就说这个吧，这个大米果是吧？
1: 对，大米果，小菜干。
2: 小菜干，西明果，
3: 黄果，
0: 各种果，
1: 各种果，圆
3: 果。
0: 就是这个果。
1: 着米果。
0: 那我这个故事没法讲，就评书的用一个技巧叫字儿。来赞美一下这个益阳县的大米果，好不好啊？话说咱们益阳县有一个特产，您必须来尝，就是这个大米果，尤其是糖炒年糕，把这个大米果放到锅里，呵，加入各式各样的调料，那是各种味型都在您口中涤荡，麻辣鲜咸，香甜嫩酥。您把这个糖炒年糕吃到嘴里，这么一咬，呵，是麻而不木，辣而不燥，是鲜而不腥，咸而不齁，香而不冲，甜而不过，是生而不烂。最关键的是什么？呵，又糯又香，是香喷喷，甜津津，糯叽叽，软乎乎，清新淡雅，柔和活泼，甜美芬芳，持久耐品，既不高扬也不沉闷，糯而不粘牙，粉而不塞喉，只用一股温吞吞暖洋洋的糯劲儿贴着您的舌，裹着您的颚，徐徐的来，缓缓的散。它不像年糕那般粘腻纠缠，倒像一位谦谦君子，就好像咱林老师的爱人张老师是一样温润如玉，与您唇齿相伴，却又生得出一丝君子的品格，舌根之下还能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那真的可以说是有糯有甜，糯连糯，糯扯糯，糯内带糯，糯感糯，糯追糯，糯外叠糯，糯果糯，糯催糯，糯里生糯，糯拉着糯的丝，糯拽着糯的筋，糯揉着糯的魂，糯含着糯的魄，而这糯糯相连就代表着林老师和张老师的爱情。也借着这段评书送给林老师，也感谢您今天呢能够接受苗林学艺的专访，也谢谢两位年轻的演员，也祝咱们益阳腔未来越来越美好。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音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音。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战国末年风云激荡的历史格局中，秦国能够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不仅依靠强大的军力与严明的法度，更离不开稳固雄厚的经济根基。长期以来，人们将秦的统一归于雄才大略与征伐之功，却常常忽略了一项奠定国本的关键工程。它诞生于一场精心策划的间谍阴谋，成长于数十万民夫的艰苦劳作，最终化作沃野千里的粮仓，成为秦国统一天下最坚实的物质支撑。这就是与都江堰、灵渠并称中国古代三大水利工程的郑国渠。它本是韩国用来消耗秦国、延缓自身灭亡的疲秦之计，却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之间，意外成就了秦国富强、关中安定、万世受益的不朽功业。那么郑国渠究竟如何从一场间谍阴谋变为强国基业？在2000多年前的技术条件下，秦人如何完成如此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究竟采用何种饮水方式，能够历经千年而不息？它又如何开启延续20个世纪的引经灌溉体系？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间谍案成就的万世之功郑国渠。战国末年的秦国并非一路坦途，翻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王政即位的前20年里，天灾接连不断，危机四伏。即位第三年，秦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颗粒无收，民心浮动。第四年，东方蝗灾铺天盖地，遮云蔽日，随之而来的是席卷全国的瘟疫。第九年，寒潮突至，冻死者无数。第十二年，大旱持续三月，河干地裂。第十七年、第十八年，连续地震与饥荒接踵而至。在如此频繁而惨烈的自然灾害打击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陷入动荡与崩溃。可秦国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连年出兵，东征伐诸侯，灭国扩疆，甚至派遣大将王翦率领60万大军长期在外作战，维持超大规模的军需粮草供给。如此惊人的支撑能力，绝非单纯依靠对外掠夺所能实现，其根本在于秦国拥有稳定而高产的农业基础与充足的粮食储备。在农耕时代，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水力强弱直接决定国运兴衰。秦国自商鞅变法确立耕战国策，把农业生产与军功封赏紧密挂钩，举国上下以垦田、积粟、富国强兵为最高目标。商君书中用整整20条政策强化农耕，把荒地开垦、粮食产量作为考核官吏治理地方的核心标准。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更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把农耕、水利、仓储制度化、标准化。田律规定，降雨、旱灾、虫灾必须及时上报，地方官不得隐瞒延误。 就院率、严格考核耕牛饲。

养与农具使用、耕牛肥瘦、农具损耗都有明确奖惩。与此同时，秦人对水资源的依赖与敬畏达到极致。《史记·封禅书》记载，咸阳附近的泾、渭、诸水虽非名川大河，却全部享受山川祭祀，足见水利已是秦国立国的命脉所在。而在支撑关中粮仓的两大水利工程中，蜀地都江堰解决了巴蜀粮仓的根基，关中郑国渠则直接撑起了秦帝国统治核心的粮食安全。两大工程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双引擎，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与连年征战的双重压力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关于郑国渠的诞生，实际上是始于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计划。战国末期，山东六国逐一衰弱，而其中的韩国距离秦国最近，国力最弱，时刻面临灭亡的危险。韩桓惠王在位期间，秦国东出之势已不可阻挡，韩国疆土不断被蚕食，几乎无险可守，无兵可战。为求一线生机，韩王铤而走险，想出一条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皮秦之计，就是派遣国内最顶尖的水利工匠郑国潜入秦国，以发展农业为名，游说秦国君臣开凿一条连通泾水与洛水的大型灌溉水渠。韩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利用这项超大规模工程，耗尽秦国人力、物力、财力，使秦国长期陷入繁重徭役、财弹力竭、疲惫不堪，无力再组织大规模东伐，从而为韩国换取十数年喘息时间。对于这场计谋，后世学者都评价为苟延残喘、愚拙至极。南宋学者林之奇在《捉斋文集》中直言，韩王不思整军精武、富国强兵，只靠阴谋拖延数年性命，终究难逃灭亡。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韩国已是风雨飘摇、回天乏术，这条计谋无论成败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根据《史记·六国年表》与《资治通鉴》记载，郑国渠工程启动于秦王政元年，即公元前246年，此时秦国大权由吕不韦执掌，正是他拍板启动了这项浩大的工程。此后数年，秦国征调数十万民夫，工程规模之大、消耗之巨超出想象，秦国朝野确实一度被拖入了沉重负担之中，韩国的皮秦目标看似初步达成。然而就在工程进行到关键阶段，郑国的间谍身份意外败露，秦王政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处死郑国。面对生死关头，郑国坦然自若，从容陈词：我出来时确实是间谍，为韩国拖延数年之命，可此渠一旦修成，却是为秦国建立万世之功。这一番话点醒了雄心勃勃的秦王。秦王深知水利乃强国之本，郑国所言句句属实，于是赦免其罪，仍命他继续主持修渠。数年之后，大渠全线贯通，关中平原自此千里沃野，岁岁丰人。为纪念郑国的功绩，秦人将这条渠命名为郑国渠，一场旨在削弱秦国的阴谋，最终化作强秦富民的不朽基业。要真正理解郑国渠的伟大，必须从关中平原的地理格局说起。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并非四川盆地，而是秦国所在的关中。史料中多次称赞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是天下最适宜农耕与立国的宝地。关中南临秦岭，西靠陇山，北接黄土高原，地势整体南高北低、西高东低，渭河横贯其中，形成著名的八水绕长安水系。但长期以来，渭水北岸
片土地却是荒凉的盐碱地，地势低洼，排水不畅，土壤贫瘠，芦碱严重，无法耕种，只能长期撂荒，成为关中农业的一大短板。这片区域东西绵延数百里，若能改造成功，关中耕地将成倍增加，粮食产量将实现质的飞跃。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就是泾水。泾水是关中地区仅次于渭水的第二大河流，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一路向东南奔流，携带大量黄土高原的泥沙，水量充沛，肥力充足。在郑国渠修建的时代，泾水以浑浊多沙著称，这些泥沙恰恰是改良盐碱地的天然肥料。而渭北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这一天然地形为自流引水灌溉提供了绝佳条件。只要在泾水出山处开凿引水口，开挖干渠向东延伸，便可借助地势自流将泾水引向整个渭北地区，变盐碱荒滩为肥沃良田。这正是郑国渠最核心的工程逻辑。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着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的。关于渠首工程究竟是拦河大坝蓄水，还是吴坝拥水自流，学术界争论数百年。明代学者认为郑国以石圈拦河筑坝，民国水利大师李遗址据此推测坝高30余米，长300余米。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泾阳发现长1800余米的土梁遗迹，一度被认定为拦河大坝，但经过更多学者结合文献、地形、水文与工程技术综合考证，结论日渐清晰。郑国渠并非拦河大坝，而是吴坝自流引水工程。这是因为战国时期的技术水平无法在泾水这样的大河上修建高坝蓄水，且泾水洪峰巨大，小型水库根本无法调节水量，现场未建大规模泄洪设施，也与大坝结构不符。史记水经注均只记载凿泾水自中山西底户口为渠，并无筑坝文字。郑国渠真正的精妙在于选址于户口，泾水出山后最狭窄、水流最集中的河区地段，居高临下全线自流，实现了最稳定、最持久的引水效果。如今发现的郑国渠渠首建筑遗迹，这一段的泾水多年平均净流量约18.67亿立方米，平均流量每秒64.1立方米，水资源较为丰富，河身较窄，易于引水，河床平坦，水流减缓，粗沙能够沉积，不致带入渠中，枯水期水易入渠。渠首设计在灌区最高处，450米的海拔落差，使水流可以自西北向东南流入整个灌区，最大限度地增加自流灌溉面积。由于选址得当，此后的汉、唐、宋、元各王朝，乃至现代泾汇渠的渠首工程，无不选建在这一地区。郑国渠的工程布局气势恢宏，设计精妙，代表了战国时期中国水利技术的最高成就。据记载，郑国渠自户口引水之后，向东流经宜丘城、中山南，跨越野峪水、青峪水、浊峪水，经池阳等地，最终向东北汇入洛水，全程300余里，流经今天的泾阳、三原、高陵、临潼、阎良、富平6个县区，灌溉面积达到4万顷，以秦制换算，约合今天的115万亩。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效益最显著的灌溉工程。工程中最具创造性的技术是横掘，
及沿途将野芋、青芋、浊芋等小型河流拦腰截断纳入渠系，既增加水源，又将原河道淤灌为良田，遇到洪水的时候，河水可以一流归槽，平常水量则全部入渠，实现水资源最大化利用。这是世界水利史上最早的跨流域调水与综合利用模式。整个干渠严格沿着渭北二级台地最高线布置，海拔从450米缓缓降至365米，坡降平缓，水流稳定，实现全线自流灌溉，最大限度覆盖农田。如此精准的测量与规划，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战国时代，完全依靠准绳规矩传统测量工具完成，堪称奇迹。郑国渠最突出的效益是引浑淤灌，改良盐碱。《史记·河渠书》记载，郑国渠建成后，把大片不毛之地改为肥沃良田，亩产高达一钟，产量远超当时普通农田。以秦制换算，一钟粮食约合今天的125公斤。在2000多年前的生产力水平下，这一产量足以支撑高强度的军国需求。从此，关中沃野无凶年，粮食连年丰收，国库充足，百姓安定，秦国真正拥有了统一天下的物质底气。汉代民谣生动传唱，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一首民谣道尽郑国渠关乎国计民生的千钧之重。郑国渠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秦朝一代，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延续2000余年的引经灌溉体系。自秦而后，历代王朝都在郑国渠的基础上修缮、改建、扩建，引水口不变，总格局不变，工程精髓不变，成为世界水利史上独一无二的千年工程序列。西汉时期，郑国渠因河床下切而引水不畅，汉武帝采纳白宫建议，在其基础上修建白渠，与郑国渠并称郑白渠，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关中经济支柱。唐代郑白渠发展为体系完善的三白渠，渠系严密，管理规范，并有专门水利法典、水部式保驾护航，灌溉面积突破万顷。宋代修建丰利渠，向上延伸引水口，加固石渠，工程更为坚固。元代开凿王御史渠，继续优化引水条件。明代历时18年修成广惠渠，穿山凿石，艰苦卓绝，成为古代石渠工程的典范。一代代接续，一代代传承，郑国渠的血脉始终奔流不息。民国时期，陕西地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旱灾，从1928年至1930年持续3年大旱，关中饿殍遍野。著名水利学家李遗址临危受命，在郑国渠白渠的基础上修建现代金汇渠，依旧沿用户口旧址与古老自流原理。工程完工后，灌溉面积达到146万亩，粮食亩产从60斤增至450斤，棉花亩产大幅提升，关中再度成为全国农业灌溉最发达的地区之一。2000余年，从郑国渠到金汇渠，一项工程一脉相承，一渠活水滋养千秋。从工程价值看，郑国渠首次实现了灌溉、肥田、改土、增产四位一体的综合效益，把盐碱地改良技术、自流引水技术、跨流域调水技术融为一体，形成一套完整的古代水利体系。从国家战略看，它直接支撑了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机器，为王翦60万大军长期作战提供了稳定粮草，是中国历史上水利强兵的最典型案例。有学者测算，郑国渠灌区每年可增产粮食约1.4亿公斤，
足以支撑200,000军队全年消耗。正是这份底气，让秦国在连年灾荒之下依然能够东出灭国，一统天下。2016年，郑国渠被正式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以其历史之久、工程之奇、影响之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印证了郑国当年那句振聋发聩的预言：“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建万世之功。”一场间谍阴谋成就千秋伟业，一条千里长渠润泽华夏千年。郑国渠的故事是历史的偶然，更是历史的必然。韩国以诡计使妄图疲

它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工程从不因一时的阴谋或权谋而失色，只因它扎根于土地，造福于百姓，便能穿越朝代更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万世之功。以上就是今天档案揭秘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六一晚会上，一首充满想象力的儿童歌曲《种太阳》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这首歌由作曲家王富荣、徐沛东谱曲，词作者是一位生活在东北农村的10岁小女孩。主持人鞠萍对此印象深刻。
1: 她是在辽宁省铁岭市西峰县钓鱼乡铁河村的一个农村女孩，她叫李冰雪。在1988年的时候，被金波老师收入了《中国小诗人》诗集。很偶然的机会，著名的曲作家王富荣老师和徐沛东老师把它谱成了曲，在1988年的六一晚会上演出之后，从此唱遍大江南北。
0: 1994年，主持人鞠萍在六一晚会上再度演唱早已脍炙人口的《种太阳》。为了寻找《种太阳》的小姑娘，节目组经过20多个小时的颠簸，在辽宁铁岭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找到了李冰雪。东北农村的冬天非常寒冷，小作者说，他写这首诗的初衷是渴望温暖的生活，也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种上太阳，收获更多的光明和温暖。
2: 小时候我特别内向，然后呢，我爸爸就把他的一些心灵的感受啊什么的，他没办法用别的方式告诉我，所以就是用一种他所能知道的。有时候他问我说，天你看是什么颜色的，我说当然是蓝色的。他说，那你想一想什么时候天会是绿色的，我想不出来。后来有一次他领我到大森林里的时候，一看上面非常茂盛的叶子，然后再看天是绿色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可以是绿色的，地可以是红色的，太阳就是那个时候种出来的。

种太阳的温暖旋律传唱至今，成为陪伴几代少年儿童成长的经典歌曲。王富荣、徐沛东谱写的曲调轻快活泼，把孩子种太阳的天真模样和愉快心情，以及天马行空的幻想刻画得形象又生动。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多年后评价这首歌说，有些孩子世界的情调，大人是无法

0: 1986年，刚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的词作者陈哲，跟随中央电视台去山西北部去采风。面对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他在心里惊叹，眼前这个黄土遍地的世界，跟他歌里所写的那个世界似乎没有太多关系。
1: 还有段时间，我就走在那黄土地上一看，沟壑纵横下大皱纹一样，我说这地方能长啥呀？那个是86年的几月份，我刚写完《让世界充满爱》，就《让世界充满爱》是个城市的，对于农民来说不起作用，降临不到他们身上，根本覆盖不了这片土地。那个黄土上，他就想我那个牛，我那个地还能长什么？
0: 回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尽管被催稿好几回，陈哲还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1: 那年刚刚开始实行地痞机，有人呼我，我得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因为前面有人，我就必须在那个11月的风下边等着那个电话。就这会儿功夫，一阵风刮过，从电线杆上刮过，刮得呜叫，突然一下有感觉了。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呼噜就跑回家去了。这电话没打，20分钟写完这个东西。
0: 这首歌充满浓郁的西北风情，同时也包含了众多流行音乐的节奏和配器。歌曲在录音棚录制时，恰好被歌手胡越听到，只一两句，他就被深深吸引，割舍不下。
2: 就是我在87年的时候，在一次录音的过程中呢，经过一个录音棚，突然听到里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感觉哎，好空旷，好辽阔啊。我就走进去了，看到作者和这个演唱者当时的他们正在磨合。我说呀，我就问作曲啊，苏越先生，我说呀，这个歌是什么新写出来的吗？其实当时他们歌名也没有特别确定呢。后来我说这个歌我太喜欢了，很好听，一定能红啊。后来他说啊，正好我们要出国深造了，我们也没时间去把它推广出来了。我说我喜欢啊，我来唱好吗？我来推广出来。那他说太好了，他当即把这个伴奏总谱和这个原版的开盘录带就送给我了。
0: 这首被大风吹来的黄土高坡完全没有当时港台流行音乐的柔情蜜意，高亢苍凉的曲风很快便席卷全国，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策划出品人石林，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监制杨祝周、肖波、张林，编剧詹文，导演狄春华、张东明、詹文、李延龙，音乐编辑张东明，录音董玲。

家好，欢迎来到吴蕴铎纪念馆参观。吴蕴铎出生于一个贫苦的矿工家庭，从小受尽了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为了摆脱被压

清明时节，杏花微雨，我来到吴蕴铎纪念馆，深切怀念父亲吴蕴铎。他一辈子和枪炮打交道，被誉为中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当年他从湖北老家的大冶煤矿走上了革命道路。

0: 吴运铎，哎，你怎么才来？还没到上班时间呢，我还早到了5分钟。你刚刚出图，嘴就硬了是不是？电动机昨天坏了，你现在去修一下。哎，这胡工头，小吴以前不过是学了些打锤焊接，他能会修电动机？
1: 老陈，
0: 啊，
1: 你话咋那么多呢？哎。
0: 吴运铎修不了，你去修。我今天还要修升降机呢，哼，那不就结了吗？电动机坏了，开不了工，拿什么给你们发工资呀？吴运铎，
1: 哎，
0: 你能不能干？别看你出图了，要是干不好，就开了你。可是
1: 从来没人教过我修电动机啊。
0: 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修不好，别来上班了。修就修吧，我试试。这样啊，我把小阮派过来给你当徒弟。小阮，小阮，来来来，过来。
2: 来了。
0: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吴运铎当学徒，啊，叫师傅。
2: 哎，吴师傅，快别这么叫，咱们年龄差不多。
3: 以前是好兄弟，以后一块干吧。走，咱们去修理室。
4: 好，咱们走。
3: 师傅，这电动机可不好修啊。上个月，电动机坏了，工头自己都修不好，还不是拿到焊口去修的吗？这次啊，让你修，那纯粹就是为难人嘛。
2: 我试试吧。 多学点手艺，总没错嘛。嘿，
3: 那倒也对。我先拆电动机，你去车间的那个小阁楼，把我放在那儿的一个木箱子拿来。哎，好嘞，我现在就去啊。哎呀，
2: 哦，原来是线圈烧坏了。
3: 师傅。 木箱拿来了，好嘞，你帮我打开，找一本《电动机原理》的书。哎，好嘞，好，我帮你找你刚要的书哈。交流电机原理，直流电机原理。
2: 这是一本内燃机20问。哦，找到了，电动机实用知识。哎，师傅啊，没想到你买了这么多的书啊！
3: 是啊，我从小啊就是个机器迷，总想弄懂机器是怎么转动的。问师傅们，他们也说不清，这不得请教书本吗？哈，哎，师傅说的对，我呀得好好跟着你学。
2: 不过，我其实连初中都没毕业，能看得懂这些书吗？没事儿，慢慢来。我家里穷，只上到小学4年级就出来做工了。哎，挣钱，帮衬家里，这不也慢慢把这些书啃下来了吗？
3: 哎呀，师傅，你确实是厉害。这个电动机的线圈烧坏了。
0: 你去领材料，咱们呀把旧的拆下来，再按照书上的方法把新线绕上去。嗯，好嘞。哎，咱们把这大家伙都抬起来。走，哎呀，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妹，小
1: 还真赚了，
2: 吴云泽，算你小子运气好啊！
1: 真是话，头
2: 咋了？
1: 不好了，雨下的太大了，发大水了，黄金被淹了。
2: 小吴，小吴啊，你赶紧去把水泵安上，赶紧去抽水。
0: 好，小阮，咱们走吧。
2: 好，走。
1: 小吴，注意安全啊！
0: 水下去些了，我下井去把水泵放低些，还得继续抽水。
4: 师傅，要不还是我下去弄吧。
0: 你还不会干这些，还是我下去。
4: 师傅，那你自己小心点。
0: 好，我下去了啊。
4: 小心啊，慢点。
0: 哇，水好大呀、我先把枕木往下安，再把水泵往下一引。哎
5: 呀，师傅好了没有？
0: 啊，好了。哎呀，再得在下面装个电灯啊，这下面都没地方站。
5: 慢点啊，
0: 只有抱着这根木头柱子了。不好，木头柱子被水泡了，木头柱子倒了。
5: 师傅，师傅，不好了，不好了，师傅摔下去了。
1: 小吴，小吴，
6: 快上去看，快上去看。
5: 我去，我下去。
1: 小心点儿。
5: 哎，
1: 弟兄们，
5: 师傅，师傅，你在哪儿呢？师傅，哎，快来人啊，快来人啊，在这儿呢，师傅在这儿呢。师傅被木架挡住了，没有摔到井底。
6: 拿绳，拿绳，
7: 救人呐，过来拉过来。
6: 够着了吗？
7: 够着了吗？
5: 再下来一点，
6: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7: 行了吗？行了吗？
5: 好了，
7: 你把它放在升降机的吊篮上，
1: 一定绑紧了。
7: 啊，好吧，好，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7: 开升降机，开升降机，
6: 开吧。
1: 上来了，上来了。
4: 师傅，师傅，怎么就这么摔下去了呢？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0: 小，
6: 病真大呀，
1: 醒了。
4: 哎，他醒了，师傅醒了。
6: 醒过来。
2: 让开，让开，让开。吴云朵，你咋这么不小心啊？啊，没死就算便宜你了。回去给老祖宗烧香磕头吧。你们几个接着下井抽水啊，我还忙着呢，我走了。
0: 走了走了走了。
1: 这户工头说的是啥话？
8: 咱们工人命不值钱呐。哎，
9: 是啊，这卖命的都是咱工人，享福的都是苦工头他们，公平吗？这
1: 不公平啊。
10: 父亲在大冶煤矿的生活就像陷入了险恶的漩涡，他在激流险滩中冒着危险左冲右撞，拼命挣扎。他疑惑的是，拼来拼去为什么吃苦的总是自己，得胜的总是那些坏人？这是什么道理？哪里才有出路呢？

0: 抗日战争爆发，把父亲带进了热血沸腾的生活。
1: 起来，
2: 起
1: 来，
2: 我们
1: 愿做奴，
2: 愿
1: 做奴，
2: 们
1: 人
2: 们，
1: 把我们的血融入成我们心底长

0: 工友们，日本鬼子悍然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各位工友，不想做亡国奴，就要靠我们自己起来抗争啊！
1: 对，
2: 不能做亡国奴。
1: 跟日本鬼子拼了，
3: 我们去游行。
0: 请一静，今天啊，我们的抗战讲座请到了新华日报大冶富华矿区发行站的站长冯梦杰，下面啊就请冯站长来做演讲。
4: 各位工人兄弟，中国工人阶级受的苦难非常深重，除了本国剥削阶级的剥削压迫之外，还要加上外国的剥削阶级、帝国主义的侵略，想要抗争，凭个人力量是绝对不行的。只有更多的人觉悟了、行动起来，才能翻身得解放。
5: 说得对，
1: 是这么个理儿。
3: 咱们团结起来，跟他们斗争，
2: 斗争，
1: 斗争。
0: 好，咱们今天的讲座啊，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请各小组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时事座谈会。
3: 那咱们就上。
6: 冯站长你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0: 哦，冯站长，这是我们电机车间的吴运铎师傅。
4: 哦，小吴师傅啊，哎，你有什么问题咱们边走边说嘛。
6: 好啊。哟，这雨还不小啊。站长，我这有伞。
4: 好。
6: 冯站长，是这样的，在我们矿上活都是我们工人干的。
4: 是，
6: 可是为什么我们还生活得那么苦？有时候矿上烧起了大火，有时候大水淹了矿井，经常见到一车车的矿工尸体丢在煤车上，运出煤窑啊。尽管家里烧香敬神，可也没什么用啊。
4: 小吴，你能思考这些问题非常好。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真正的劳动者受压迫受苦难，而那些吸食别人血汗的人天天养尊处优。为了最后消灭这人类最大的不公平，许多的先驱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活在世界上就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
6: 您说的对，一直忍让没能让我们换上好日子，我们还是要抗争。
4: 对，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6: 谢谢冯站长。
4: 啊，对了，云朵，
6: 哎，
4: 我再过两天就走了，我等着你啊。
6: 好啊，正好我这两天想跟您再好好聊聊啊，我还有好多问题想向您请教。
4: 行啊，

0: 上工喽，上工喽，
1: 来了，师傅。
2: 啊，
1: 哎，你听说昨晚的事儿了没？
2: 啥事儿？
1: 昨天夜里啊，矿上经理把一堆堆的大皮箱运送到码头上，就连那哈巴狗也跟着太太小姐们上船了。陈师傅，
0: 哎，
1: 你听说没啊？
2: 我听了那么一两句。这抗战啊，已经第二年了，国民党抵挡不了日本人，看样子是怕日本人打到武汉了。咱们矿上的这些官老爷是想逃了呗？
3: 那咱们的煤矿怎么办？他们不要了吗？
1: 是不要了，听说呀要炸掉咱煤矿呢。
3: 那怎么行啊？
4: 咱死活呀，
3: 煤矿炸掉了，工人们靠啥生活？
1: 对呀，
5: 他们有钱有势有地方逃，咱们逃到哪儿去？
6: 那钱还没发呀。
7: 对，得要矿上给咱们发安家费呀。
6: 那就
7: 对，
6: 就他们呀。
3: 工友们，工友们，工友们，是拿出行动的时候了。关老爷是人，我们也是人，要退都退，要留都留。
5: 对，
3: 经理是中国人，就该爱国，不能叫他们逃跑。
7: 对
8: 对
7: 对，
8: 我们找经理去，
7: 我们找经理去，
6: 找经理去，
3: 他们
6: 去。
3: 变了，
6: 咱们人多力量大呀，工友们。
7: 对。
9: 太狠了，我们不过是想把煤矿保住，要碗饭吃，他们就像抗议的工友开枪打死了20多个人，这伤的人更多呀。
2: 陈师傅，
0: 哎，
2: 小阮，
1: 嗯，
2: 咱们必须团结起来抗争，我们不能总被人欺负。
1: 哎，我们也不算白斗争，矿上给全矿工人发了3个月工资作为安家费，牺牲的工人由矿上安葬，还发抚恤金，伤员啊也由矿上医治，警察局长也被撤了职。
9: 但是现在日本鬼子霸占了矿山，新来的警察局长说要追查肇事者，
2: 所以啊，单靠我们自己斗不过他们，一定要找到组织。
9: 这矿山是真的待不成了，我上有老下有小，还是回乡下老家吧。运多，
2: 哎，
9: 你打算怎么办呀？
2: 冯梦杰站长一直动员我参加革命，我在矿山也被压迫够了，我打算参加新四军。
1: 师父，我跟你一起去。
2: 好。
10: 父亲怀揣着改变穷人受压迫受欺辱命运的决心，从武汉坐难民船到洞庭湖口，再坐难民车到长沙，从长沙奔波了几天几夜，到了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在那里穿上了军装，又来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司令部。

0: 师傅，
1: 哎，
0: 我们到这儿已经三天了，已经休息好了，我们该去打日本鬼子了吧？
2: 我这心里也是着急呀，怎么没人通知我们上前线呢？

0: 小吴，欢迎你加入新四军队伍。
1: 冯站长，是您呀、啊、我们要见的首长就是您呀、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富华煤矿时的徒弟阮峰。
2: 首长好。
0: 好，欢迎欢迎你们。
1: 您是来通知我们打仗去的吧？啥时候发枪啊？
0: 运毒啊，先别着急，先坐下。现在新四军非常缺少武器，有的战士呢还在用鸟枪土铳打仗。
3: 鸟枪那玩意儿能当武器吗？
0: 所以说呀，就该发挥你们的长处了。你们都是机器工人，一定能学会造枪的。你们多造些枪，不是对革命更有好处吗？
1: 既然是工作需要，就不能感情用事。
0: 哦，对了，我已经从新华日报社调到新四军司令部二师军工部工作了。我从拿笔杆子到造枪杆子是革命需要，对你们来说，不管是拿枪还是造枪，一样是为革命嘛。
1: 我们服从安排，您给我们分配工作吧。
0: 好，你们俩明天就去军械所报到。
3: 是，首长，
1: 我们一定好好干。

0: 哇，这就是军械所的车间啊。虽然在山沟里，但环境还不错，鸟语花香的。就是这车间太简陋了。
1: 这两座土铸的炉子是锻铁用的，这个水泥台应该就是工作台了。这些锤子锉刀都是收枪用的，这还有几个树桩，哎，上面还有老虎钳。
2: 嘿呦，听军工部冯部长说有两位新同志要来，就是你们二位吧？
3: 首长好。
2: 欢迎欢迎，我是罗克成，枪支修理组组长，今后呢咱们就在一起工作了。哎，正好来看看，这些都是咱们要修的枪，我先从仓库里领出来了。
0: 哇，这枪各式各样的都有啊。
2: 那是啊，现在咱们主要靠从敌人手里夺取各种武器来武装自己。来，正好看一看啊，这个德国的老套筒，这个日本的三八式，来，就这个国民党的汉阳造。
1: 首长，你给我示范一下，我来看看你是怎么修的。
2: 没问题，正好熟悉熟悉。你看好啊，我把它的零件就这么一样一样的拆下来
1: 啊，
2: 再这么一样一样的给安回去。
1: 哦，
2: 你照做一遍，慢慢就会发现他们有什么毛病了，再琢磨怎么修。
1: 好。我来拆一遍，再来装一遍。这是枪管，这个是枪栓，这是机针。
2: 对喽，不错不错，我可一点没提示啊，你这不都记下来了吗？过不了多久你就会修枪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把一切献给党》，改编自同名自传体小说。剧中人物吴运铎由欧阳成毅扮演，青年小阮由宋世博扮演，冯梦杰由吴永庆扮演，罗克绳由范多斐扮演，吴克由邓芳扮演。特别鸣谢中国工人出版社及吴运铎家属。本剧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

0: 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嗯，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消息。
1: 受到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航空运输也遭遇冲击。
0: 那么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的权益如何保障？除了机票，其他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天气影响，华南、华东多地机场发布天气预警，持续出现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情况。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以及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发布受台风影响航线的客票特殊处理政策，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中国民航大学航空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小金指出，台风主要影响航班的运行安全，包括起降安全、空中安全，另外还涉及到机场地面的运行效率。有网友好奇，为什么有些机场的航班是部分取消，而有些是全部取消？对此专家解释，
3: 是不是部分或者全部取消航班，就应该依据我们台风的路径啊、强度啊、跑道条件啊、空管的容量啊，以及天气预报的趋势来进行一个综合的研判，坚持呢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台风对旅客出行的影响。
2: 记者梳理发现，不同航空公司推出的免费退改签政策涉及机票的时间窗口和覆盖范围均有所不同，从7月9号到11号不等，部分航司还限定了具体进出港的机场等等，旅客需要仔细查看对比自己所购买的机票信息。对此专家表示，
3: 这种退改政策呢，既是航空公司保证旅客权益、降低运行风险的一个需要，也是维护航空公司品牌形象、落实航空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各个航空公司呢，受到影响的航线运力以及恢复能力呢都不同，同时呢自己的发展战略呢也有差异，因此退改范围、适用的机场啊、时间窗口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
2: 台风天出行受阻，旅客权益如何保障？航司取消航班在法律上应该如何定性？法律专家岳深山指出，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由于台风等不可抗力导致航班取消时，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旅客有权要求航空公司全额退还票款，并且不能收取退票的手续费。
4: 这个一般来讲，航空公司是不能够收取相应的这种手续费或者退票费的。那至于说这个航司的这个政策里边提到了说是符合条件的，那理论上来讲，符合条件的，我们说应该是符合像这种台风天气的原因导致说航空公司取消航班，然后要对旅客进行全额退费的这种情况。当然，所以说这里也是要建议航空公司在出现类似情况的通知的时候呢，尽量的我们是要把这个话要讲清楚，那符合相应条件，那这个相应条件是什么，什么样的标准，那最好是能够进行一个列明，避免说因此产生歧义，从而产生纠纷。
2: 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预订的机票被取消后，航司仅提供免费退改签服务，但是由此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航空公司并没有给出相应的赔偿方案，旅客的间接损失能否索赔呢？岳深山指出，如果航班取消是非航司或非旅客的原因，比如因为台风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原则上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也就无需赔偿间接损失。但如果航班取消是因为航司的原因，那么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比如改签费用、必要的交通费用，还有合理的住宿费用，通常可以获得支持。为了应对台风天气对出游旅行人群的影响，包括飞猪、携程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联合商家启动应急兜底保障措施。岳深山表示，台风天出行受阻，在线旅游平台在退改订单时不应对消费者增加额外的负担或者限制性条款，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收取的手续费也应考虑退回消费者。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婷介绍，
5: 在旅游度假保障方面，针对受到台风影响区域的门票、玩乐、跟团游、自由行等旅游产品，考虑到用户的安全以及体验，我们也将针对确实受到台风巴威直接影响无法出行以及导致滞留的客户来启动重大的灾害旅游体验保障金。我们将根据景区的开放情况、当地的交通管制信息以及 及供应商的政策，协同去推进相关订单的退改保障。对于符合条件的订单呢，也将积极的去协助用户申请减损或者免费退订。
2: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本月起施行，在第六章第六节旅客权益保护中涵盖了信息告知、不正常航班服务以及投诉处置等内容，进一步加强旅客权益保护。李小金指出，这是民航法实施后对旅客服务保障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民航系统预警协同和地面退改服务总体表现成熟，线上办理效率明显提升。对于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台风影响区域的旅客，专家建议。
3: 建议旅客呢，还是尽量选择能够退改灵活的机票，密切关注天气和航司通知，尽量预足充足的出行时间。遇到航班调整，及时通过官方渠道办理退改签，避免盲目的前往机场。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濒临东海，半数村居依山而建，还有部分住房地处低洼。在台风巴威登陆前，为了确保群众安全，霞关镇进行了首次万人全员转移。
0: 那么人员是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如何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行动不便的或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接到转移任务之后的十多个小时当中，这场和风雨赛跑的考试到底进行得如何呢？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林路明的报道。
8: 十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蓓蕾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蓓蕾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9: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8: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宁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0: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8: 苍南县3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11: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8: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12: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我们所有的正干部、村支干部、共辅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

0: 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0: 妈，你别拍我。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水文预测、防汛、防台风等多组应急响应迎来了下调或终止。
5: 广西横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的道路中断停水停电，很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的群众制作运送餐食，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正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在横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近百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7: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下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6: 有的志愿者来自横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8: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7: 三天。我们八点钟左右改锅开始，到晚上差不多七点钟不能停。
8: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7: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9: 不低于20锅。
8: 不低于20锅。
9: 我来到这里50公里，
7: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6: 更多的志愿者是横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10: 我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十几二十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11: 车有的皮，
6: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12: 就是在本地上班，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
6: 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重量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13: 六号当天守灾嘛，到晚上了，有人联系我说明天，我说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饭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拿两个锅头的，才拿两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都帮忙了，不然谁都来都来。第一天我们赏的是200分，第一天就搞了600。
6: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地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3荤1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儿把饭盒装满。
14: 筷子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10: 蔬菜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没少多点肉。
13: 多两块，你不能让那个后面还有肉。哦，对了，大概有5块烧鸭，4块到5块烧鸭，
10: 啊，
13: 保证3肉1素。
6: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10: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两天都是我们几个人乐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3000，还有我一个友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我发朋友圈，直接存2000块过来。
6: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15: 三趟，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下午还有一趟，3400份。
6: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15: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住了也住不了，有电池老人也坐不了，
16: 走一点泥路才能进。
15: 是是啊，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快餐去给老人了。
6: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骑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16: 唱着了，这样
15: 可以啊，不要动哦，你放心啊。
16: 这水有多深啊？
15: 现在都有3米深。
16: 3米深。
6: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16: 家里还有吃的吗？
15: 有，
16: 还有吃。
15: 有，
16: 从昨天
17: 送快餐面来。
6: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10: 把这些剩下那些物资，就说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说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匆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青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了，卫冕冠军阿根廷鏖战到加时，以3-1战胜了瑞士，拿下最后一个四强名额。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其实，在赛前呢，很多人都预测这场比赛会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是因为瑞士队在此前展现出了坚不可摧的防守，而阿根廷队确实他们拥有非常多进攻的天才。但是，其实比赛的一开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阿根廷队主动让出了球权，但是送到嘴边的机会，阿根廷队肯定是不会错过的。一个角球，梅西呢送出了精准的长传，之后麦卡利斯特头球攻门，这可能是在本届世界杯当中我们看到的最多，同时也最节省体力的一种进攻的方式，谁都不会错过角球和定位球这样绝佳的机会。但是此后呢，其实比赛就陷入到了一种沉寂的状态当中。我对瑞士队当时的判断是可能下半场他们会再次伺机出动，而事实也是这样的。下半场呢，由于阿根廷队在前一场比赛确实体力消耗比较大，所以他们在后场

0: 时赛的下半场。那么在加时赛的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我个人就有一种非常非常确切的直觉，就是这场比赛可能会以一个远射来结束。因为当时呢，瑞士队的所有的防守球员，包括他们的进攻球员，几乎都挤在对方的禁区当中，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进行禁区内的配合，远射压扁对方的阵型，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果不其然，阿尔瓦雷斯这次成为了拯救阿根廷队的人，他一脚距离球门26米远的劲射，帮助阿根廷队2-1领先，并且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老塔罗呢也是利用对方的防守空当，为阿根廷队再下一城，最终这场比赛战成了3-1。
1: 早些时候结束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和挪威呢同样是打到了加时赛，最终凭借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2-1赢球晋级四强。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正是阿根廷。接下来的闻所未闻，我们继续来听张文的独家见闻。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英格兰队和挪威队狭路相逢，贝林厄姆两球救主，2-1战胜挪威。在这里啊，我得跟凯恩老叔说声抱歉，对不起，虽然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林厄姆，后的又一对绝代双骄，代表挪威队出战的哈兰德和代表英格兰出征的贝林厄姆。过去20年的梅罗对决，更多的都是宿敌叙事。而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相遇却演绎出了棋逢对手的另一版本。在赛后采访当中，作为失利的一方，哈兰德高赞了刚刚战胜自己的贝林厄姆，更是让他俩的故事呢现在被形容成为神仙友谊。两位巨星相识在德甲球队多特蒙德，2020年他们两个人是带着极其相似的心态和目标前后脚来到了这里。哈兰德呢成名稍早，那年7月，17岁的贝林和家人来到多特蒙德的时候，哈兰德已经快速地成为了大黄蜂的台柱子。在并肩作战的这两年，这对年轻人不仅在球场上展现出了现象级的天赋，而且在场外也收获了特别多的快乐。他们把无聊的媒体采访变成了搞怪现场，在俱乐部的官方视频里读着球迷寄来的土味情话，乐得前仰后合。而当贝林厄姆在场上遭到对手推搡的时候，哈兰德也会第一时间狂奔过去，用他庞大的身躯筑起保护小兄弟的防线。一个是举止优雅、口才了得，而且情感细腻的英格兰少年；一个是特立独行、不苟言笑，但是却自带搞笑天赋的挪威魔兽。这奇妙的性格互补啊，快速就混合出了一对新的足坛 CP。当然了，他们不会是永远的队友。并肩拿到德国杯冠军之后，对于贝林厄姆和哈兰德来说，他们在德甲的练级已经到了出关的时候。哈兰德先做出了选择，他在2022年转会到了英超豪门曼城队。在瓜迪奥拉的战术体系下，他把自己的无情的进球机器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在后来的日子里面呢，和曼城续签了长约。一年之后，贝林厄姆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抉择时刻。他空降伯纳乌，披上了皇家马德里的白色战袍，在这家底蕴深厚的俱乐部里，贝林的位置变得更靠前，也更彻底地绽放了自己的进攻属性。他在转会的第一年，应该说还是征服了挑剔的皇家马德里球迷的。过去3年啊，哈兰德和贝林厄姆分别作为曼城和皇马的王牌，在欧冠赛场上已经有过几次相遇了，但他们在场下依然保持着友善的联络。当然，这一切和代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杯上相遇又是两回事儿。现在全球的媒体都在讨论他们的友谊，甚至连英格兰队的主帅图赫尔都被问到，作为德国人，你怎么看贝林和哈堡在多特蒙德相遇的事儿？图老汉都会心一笑。这种甜味剂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和了球场宿敌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呛人的口水战。历史上其实敌对球队的球员甚至会表演式的撂狠话，从业多年我也听说过不少场上看起来是势不两立，其实都是演的，场下私交不错的故事。那我们为什么非要鼓着自己的肱二头肌去表演宿敌呢？新一代的球员在宿敌剧本里就大方地去袒露了友谊，我觉得这反而撕开了一道口子，让阳光照了进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隔天再聊了。
3: 传中。

0: 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目前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强队伍已经全部产生了。半决赛的两场对阵将是法国队对阵西班牙，英格兰遭遇阿根廷，而这四支球队啊，正好是世界杯开赛前的世界排名前四的队伍，
1: 非常的巧合。世界杯进行的同时呢，中国之声每晚决胜时刻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继续围绕赛事进行人机大比拼。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出一道题，六位观赛竞猜团的人类成员会和一位名叫小胜的 AI 分别作答。
0: 哎，昨天的竞猜题目啊，人类竞猜团和 AI 小胜都没有答对，可能越到最后结局越扑朔迷离啊。不过 AI 小胜仍然以一分优势领跑了积分榜。
1: 对，因为大家都没得分嘛哈。今天的这道题呢，要聚焦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决赛。那下面就是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来听。
2: 来，各位，我们来继续出题。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还有四场比赛，刨开季军战，我们把两场半决赛和决赛纳入题面。今天的问题是，还剩这三场重要比赛当中，会有几场比赛进入加时赛？大家可以来作答了。
3: 我是决胜时刻编辑管月琪。世界杯除了略显鸡肋的季军赛以外，还剩下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上一届世界杯决赛是踢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才分出胜负，所以我预计这届世界杯不会再有这么残酷的事儿了。半决赛法国队踢西班牙队，说实话我还是更看好法国队一点，觉得90分钟就能分出胜负。另一场半决赛英格兰队踢阿根廷队，两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都经历了加时赛的消耗，肯定不想再踢加时了。至于决赛，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所以我还是押宝一个小概率事件吧。我希望两场半决赛和最终的冠军赛都没有加时赛和点球的出现。
4: 我是老编辑杨森，目前四强已经产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两场半决赛和一场决赛，彼此之间都有一些恩怨，也都比较熟悉，这就减少了一些试探适应的流程。我认为出现加时赛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本着留有余地的原则，猜测会有一场进入加时。
5: 我是现在竞猜积分榜垫底的李葛啊。两场半决赛，我觉得西班牙对法国那个不会有加时赛，但阿根廷跟英格兰这场是有加时赛的。决赛呢，现在球队还没有产生啊，难以预测。我觉得如果法国队进入到最后决赛啊，不管对那边的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也大概率不会进入到加时赛啊，所以我这三场比赛给出的答案是一场有加时赛。
6: 我来回答郝迪老师的问题。上届世界杯冠亚军决赛就出现了加时，这届我认为依然会如此。另外呢，两场半决赛里面呢，我觉得会有一场比赛可能会有加时。那这样的话呢，加起来我的结论是会有两场比赛进入到加时赛。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世界杯还剩最后四场球啊，其实猜题的难度会不断的下降，因为剩下四个队大家都很熟悉，特点啊强弱呀都很明白。我觉得剩下的四个队，法国队稍微强一些，其他三个队大差不差，这样的话会有一场半决赛是会有加时的，所以按照概率来说，现在答一肯定也是概率最大的，只有一场会踢加时赛。
8: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刚刚看了一场加时赛的记者张文。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组对决呢，我觉得由于两个队都已经打过加时了，所以应该非常不希望把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那么阿根廷或者是英格兰，就请你们先攻出来吧，不要再诱敌深入慢节奏控场了。但至于法国和西班牙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得有60%甚至更多的可能性是在90分钟内结束比赛的。只要梅里诺别再出来绝杀，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打加时。那么说到决赛呢，其实世界杯决赛当中加时甚至点球的名局也相当多，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有可能打加时的。那么这么一说，综上吧，我觉得一到两场加时，那就蒙一个，两场加时吧。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人类成员的回答，那么领跑积分榜的 AI 小胜今天又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9: 两场半决赛逐一判断，西班牙 VS 法国，西班牙防守稳，法国反击犀利，走势预判90分钟1-1进入加时赛，英格兰 VS 阿根廷， 本届两队防守都偏保守，阿根廷主打防反，英格兰攻坚效率一般，大赛关键战容易陷入焦灼，平局模拟概率约24%到26%。走势预判，90分钟战平，进入加时赛。决赛推演，决赛压力拉满，决赛历史上大量平局拖加时，常规时间很难分出高下。走势预判，90分钟平局，进入加时赛。
1: 这是 AI 小胜给出的答案。再提示大家哈，接下来的世界杯呢将迎来休息日，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首场半决赛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16号凌晨3点英格兰队将与阿根廷队交手。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两场半决赛，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福建省晋江市陈岱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1: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0: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2天前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消防隐患此前已经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宁、方子妮的报道。
11: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12: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13: 我不是看到那个火的吗？就是
11: 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13: 那不经常是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啊。
11: 晋江市陈岱镇江头村义务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14: 我是12:07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着警报射得很快就来。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着。这个鞋材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11: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14: 我到了，他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援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灭不了。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啊，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11: 晋江市陈岱镇党委副书记刘木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2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15: 我来到现场一检查，没有开始整改的通知书，整改两条意见，一个就是你那个货物，我们有发现说货物堆的比较多，要搬离了。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机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那个测。我们一直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11: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泉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15: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也有配那消防的水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它。
11: 这个要求它有吗？
15: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1: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岱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木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15: 整改这种很容易就反弹，就像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一下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企业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鞋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11: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鞋材上下游企业，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刘母泉介绍，按照相关规划，陈岱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15: 陈岱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了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哈，因为要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厂，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哦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笼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11: 等于说
15: 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11: 在干这个事儿，
15: 对，在干这个事儿。
11: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16: 生产主体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出钱，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劳动出，他们两个在这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了，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新的园区，人家就是必须要投入的。
11: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个暑假呢，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影片的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呢，多部国产动画收获的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的经营转型还有电影院的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的动能？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7: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18: 大战降临，青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7: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

0: 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1: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境界。
0: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2: 不要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
3: 大婶，等一下。
0: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1: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0: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1: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0: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4: 在影院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0: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那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也同比增长超过了130%。
3: 当课堂的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呢就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么这股热潮究竟是一阵来去匆匆的风口，还是一场关于教育理念与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8: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7: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8: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7: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9: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7: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10: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7: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云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11: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7: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12: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就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它整个的课程的设计。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关注旅游。最近去河南郑州旅游的朋友将会有机会体验一场手作奇遇记，因为今年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再次推出了清凉充电的选择，通过非遗手作、考古体验、图片展览等形式，让参与者可以换个角度触摸中华文明。详细情况连线郑州台记者方

0: 方正，这个暑假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活动都有哪些看点呢？给咱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这次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夏日首座奇遇记系列活动，从七月一直持续到八月底，可以说是能玩能学还能避暑。七月的主题是奇遇清凉，非遗漂漆体验，大家哪怕是没有美术基础也能够进行参与，用水和漆在素白器物上勾勒出独一无二的纹路，做完呢还能把自己的手作纪念品带走。八月的活动更有意思，是文物修复盲盒体验，大家可以亲手挖掘修复陶片，体验文物修复师的工作，最后还能带走自己救活的微缩艺术品。除了这两个核心的手作活动，七到八月每周六还有文物保护法有奖竞答，通关就有文创礼品。另外，丙午马年马文化图片展也会一直展出到八月底，用考古现场的照片给大家讲清楚和马相关的传统文化脉络。除了有各种活动和展览，大家还可以看工地。今年暑期特别开放了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郑州商都书院街考古工地，大家持有效身份证就能登记进入，开放时间一直到八月三十一号。这个考古工地是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出土的黄金器、玉杖首都是填补郑州商城高等级贵族墓葬发现的空白的珍贵文物。现场每天十点和下午三点各有一场集中讲解，还有沉浸式考古课堂、发掘体验这些互动项目。另外，考古博物馆每天十点四十分和下午的三点四十分也有义务讲解，大家可以顺便了解郑州的旧石器文化、百年考古成就这些展厅的内容，花上一天时间，既能避暑又能收获满满，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或者是文博爱好者进行打卡。主持人，
0: 好的，方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呢，很多车友可能很感兴趣哈，就是汽车的改装。截至目前呢，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很多了，达到了3.7亿辆，汽车的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呢，这样庞大的保有量可以催生庞大的改装需求，不过由于违法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的改装渗透率尚不足5%。
0: 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错举措。那么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后，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那么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合规改装又将怎样撬动消费新活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5: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6: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7: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6: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7: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6: 6-7万
7: 啊，对对对。你打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 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4: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7: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
4: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8: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市场的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那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9: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4: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0: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我们首先持续跟进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实时走势。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巴威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13号当天，它会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将从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近期沿线多地接连

0: 遭遇了暴雨天气，不少城市瞬时降雨量甚至突破了历史极值，市区里瓢泼大雨能见度骤降的场景让很多人直呼雨下的就像泼水。但是也有不少出行的听众发现了一个反差感很强的现象，就是城里明明雨势汹汹，但是机场的航班运行却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出现全面的停摆，不少航班依然按照正常的计划正常起降，部分机场还维持着较高的运行效率。雷雨天气下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可以正常直飞，有的却只能取消或者是延误？台风季搭乘民航出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提示与出行建议？今天我们请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为大家来详细解读雷雨天以及台风天气里的民航运行逻辑，请听采访录音。
1: 这次台风巴威带来大范围的持续性降雨和雷暴，很多计划出行的旅客就关心一个问题了，就是雷雨天气航班能不能够按时起飞，到底是按什么标准来判断的，是不是雨下的大就一定不能飞了？
2: 实际上我们普通的公众坐飞机的时候，可能经常是我们目看到的雷雨的时候飞机没飞，或者说由于天气原因飞机停止运行。实际上飞机真正在运行过程中所担心的危险因素并不是雨本身，也不是雷电本身，而是伴随着雷雨发生的这种强对流天气，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的狂风，或者说是这种剧烈的风切变。其实真正影响飞行安全的是这类的东西，包括云层和大雾引起的能见度的降低。所以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说雨水本身对飞机的飞行构不成太大的影响，真正影响飞机的是气流的快速的扰动。
1: 那有的乘客就遇到一个困惑了，同样面对的是气流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同一条航线同样的天气条件，有的航空公司的航班它就正常起飞了，有的呢却直接给取消了，那这种差异到底是怎么造成的？这是说不同的这个航司他们的安全标准不一样吗？
2: 实际上是这样，这个应该说不同的航司对于这种恶劣天气他们掌握的分寸是有差别的，但是它一定会在民航管理机构的安全规则上运行。比如说当局地风力可能大于一定的级数之后，那么所有的飞机都要停止运行，这个不是航空公司可以决定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区别主要是各个公司对于容忍程度有差异。我们可以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个天气呢风有点大，但是飞机是在安全运行标准之上的，那么有的公司觉得呢我这个人员资质是过硬的，飞行经验也很丰富，年头也比较久，那么我就可以直接飞。有的公司可能认为呢这种天气下虽然按照安全规则是能飞的，但是我的机组比较年轻，可能对于这种恶劣天气的应对的经验差一点，我就不飞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一定可以放心，就是说我们即使有的公司是允许飞机运行，它并不是在冒险，它这个允许运行的放行标准一定是在中国民航局规定的安全准则之上的。
1: 那很多乘客对于雷雨天气坐飞机是有顾虑的，就担心说雷击啊风切变造成影响等等，那从专业角度来看，现在民航客机在台风雷雨天气下去运行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就民航系统有哪些硬性的技术和程序防护呢？
2: 你说是我们现在的就是安全防范的一些硬性技术是吗？
1: 对，
2: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恶劣天气呢它是有一定的预防机制的，比如说从硬件上来讲，飞机是有自己的机场雷达的，它可以看到航路前方和周围一定距离的这种雷暴天气，它是通过扫描云团内的凝结物来识别云团的状态，包括剧烈的风切变也可以通过气象雷达呢有一定的警示，这是我们现在的预警机制。如果发现确实有恶劣的天气出现的区域，那么飞行员可能会选择调整飞行高度或者说绕飞的方式加以规避。从这些技术上来看呢，它是民航是对于这些恶劣的天气有一整套的应对办法，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在飞行过程中会突发这样的不安全事件。
1: 那近期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面对这种台风雷雨天气，就是出发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航班延误啊或者取消了，那我怎么去处理它是最高效的能少走一些弯路呢？
2: 我们先说一下，就是如果在飞行途中确实遇到了这种突发的雷暴天气或者说强对流天气，我们可能直观的感受是飞机会剧烈的颠簸。那其实这在新闻

0: 人中也看到过一些这样的事件。那乘客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千万记得使用好安全带，一定保持安全带系好。那从现有的经验来看呢，在这种剧烈风切变的条件下，其实飞机本身不会遭受这个严峻的安全挑战，但是乘客由于没系安全带会出现人身受伤的情况，有的伤势可能会很严重。所以给乘客的提示其实就一点，系好安全带，保持这个坐在座椅上，扣好安全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对策略。另外一个，如果是没有起飞，那么在由于这个雷雨或者说大风其他的天气条件导致航班延误，那么其实来讲就可以直接在机场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服务区去办理退改签，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流程。总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千万不要因为天气而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因为其实在行内呢，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民用航空实际上还是一个看天吃饭的行业。因为我们的飞机再先进，它也是在大气环境之下运行，天气对航空运输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如果由于天气导致了航班的延误甚至取消，那么可以跟航空公司按照既定的管理规则去协商一些赔偿啊，或者补偿啊，或者后续的退改签呢这样的事项，千万没有必要为了这事儿伤了和气。那如果有的乘客呢，他是对于这个航班的时间比较敏感的，比如说我这个航班可能是一次商务谈判，或者一个重要的会议，或者是一个对我的家人很重要的旅行，那如果这个时间对我很重要，那可以去购买这个延误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对于至少对于各位在突发情况下也是一个经济上的补偿。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为新能源重卡全场景规模化应用划定了明确的路线图。重卡看似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实际上呢，则是交通领域碳排放与柴油消耗的核心主体。其新能源转型既事关双碳目标，也牵连着国家能源安全。今天我们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我们解读这一新政以及背后的行业变局。李阳，你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2: 说重卡离我们生活远吗？也不远。我们开车走在路上，有的时候会看到旁边过去一座像小山一样的这个卡车啊，重型卡车，压的地都会地动山摇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说这个碳排放与重卡的关系，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资料里说的哈，一辆重卡它的碳排放量能够抵100多辆家用的小型车，这个差距我们不太好想象，这差距真的那么大吗？
3: 可能还不止。
2: 哦，
3: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如果按照车货总重49吨，这个是国标的上限，就是6轴的重卡牵引车，也叫汽车列车，49吨就是45入吧，为了便于计算，我们按50吨来计算，它是不是就已经相当于20-30辆甚至更多的小型汽车的重量？这就是20-30倍的重量，因为一个小车也就是1吨2吨，对吧？现在个别有超重的，也就最多2吨3吨，
2: 对，
3: 这是其重量上面的差距。还有一个大伙儿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是运营里程，年均行驶里程。我们一个小车能跑到1年2万公里，就已经算是
2: 这种家用级，已经算很多了，
3: 算很多了。但是这些，基本上是20万公里起，年行驶里程。
2: 这个确实差距巨大哈。
3: 对啊，所以就即使是它的燃油效率、柴油机效率更高，但是它总的耗油量以及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是非常惊人的。
2: 是。一说到这个减碳啊，就很多人没注意到，其实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是能源安全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逻辑。为什么说柴油它是战略物资，而重卡的电动化和铁路电气化一样，它都是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步呢？
3: 我们这样想啊，石油作为我们来讲短缺啊，这个是大伙儿公认的一个事实。但是有一件事情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就是

0: 是一吨原油里面能提炼多少公斤的汽油，多少公斤柴油，多少公斤的润滑油和航空煤油，每一种都是有它上限的。但是柴油我们想想它的在国防还有军事等等它的应用场景，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全部都要烧柴油，地面作战车辆还有轻型和中型的水面舰艇啊也是柴油的。另外还有一点，农业是柴油的消耗的大户，因为这个事关我们的粮食安全，那个排涝，那个各种收割，
1: 联合收割联合播种的时候，
0: 对，那全是柴油机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收割机跟拖拉机牵着一根电线或者在地头立一个充电桩，这个好像短时间内确实不太现实。所以每到农忙的不管是播种还是收获季节以及排涝还有抗旱的时候，大量的这个抽水机其实有时候在电供不上的情况下也要靠柴油机来带动，好像貌似单台功率不大，但是架不住整个那个设备数量巨大。再有就是铁路运输，虽然电气化铁路占了很大的比例，但是柴电内燃机车，就是柴油电力内燃机车，依然是铁路货运的主力机型。所以这样一来，每一个都是柴油的大户，还有内河航运的船舶，也是柴油。只有远洋的重型船舶烧的是重油，就是黏糊糊像沥青一样的东西，那是另外一种战略物资，所以能够减少陆路交通运输的柴油的消耗量。就本身就是对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支持。
1: 说到这儿，咱们再插一句哈，就是说这个柴电内燃机车，它的这个基本的运行原理，很多人认为它直接是烧柴油，然后通过柴油产生动力来拉动这个车头的，但其实不是哈，它应该是由柴转电，用电力来驱动的，是这样。
0: 是的，我们看所有的这个内燃机车，只要烧柴油的，基本都叫 ND。什么意思？这是汉语拼音的缩写 ，N 表示内燃，D 表示电力传动，因为最早的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机械传动的内燃机车，这个是大伙儿想象中，但是这种机车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就淘汰了，只用于小运转还有工矿企业内部的小马力的吊车，真正干线的铁路的内燃机车，现在放眼全世界，主力的机型都是内燃电力传动，就是V12 V16的大的柴油机负责带动发电机，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力磁电机，然后呢最后驱动每一个轴上面的电机，所以其实它是电力机车，这个有点跟咱们这增程
1: 还其实有点像啊，有点神似，
0: 这原理哈，原理上哈，当然它复杂程度要远比这个增程式的电动汽车，那它复杂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原理上是这个原理。所以说你看着是冒着滚滚浓烟的这个内燃机，但实际上它是在大马力进加速的时候，它在驱动着电机，而电机由于力磁绕阻的存在，有一个产生非常大的阻力，的反电动势，所以呢都施加到这个柴油机上，造成柴油机高负荷运转的时候就产生就冒烟的情况了，好像是连着那离合器、变速箱、传动轴，其实这套东西是没有的，而且这种4000-5000马力级别的内燃机，我们根本没法给它设计离合器。只有一种极个别的机型，有些内燃机车用的是液力传动，但是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都是电传动。
1: 咱为啥要说这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要说到新能源汽车的话，你说这个用电的，那肯定就是新能源啊，是吧？但我们要说到这个重卡新能源，那它是用什么用电吗？这个就是我们想知道的一个核心，就是国内新能源重卡它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然后我们现在查到了一个数据，是29.5%的一个市场渗透率。那这样的一个渗透率意味着什么？它没有达到一半啊，但快到1/3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它能够意味着说这个行业已经从尝鲜期进入到一个就是要规模化爆发的这么一个临界点了吗？
0: 这个分两方面说哈，首先接近30%是从车辆的数量上来界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界定的是12吨以上就算作重型货车， 一

0: 直到车祸总重49吨的汽车列车，啊，那12吨就是单机，俗称的什么呀？8吨重卡。这个八吨我们说的是载质量，就是载货量。
1: 嗯，
0: 还有4吨车重呢。
1: 对
0: 啊，所以加起来不正好是12吨吗？
1: 嗯，
0: 12吨以上算重卡，啊，那么有一个算一个啊，按照这个数字统计。但是另一方面哈，国内纯电是新能源重卡的主力，在这30%里面，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首先一个是城市保障类的专业的作业车辆，最主要就是环卫，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短途物流，就是咱们俗称的倒短儿，
1: 嗯
0: 啊，比如从港口内部，
1: 嗯，
0: 或者是电厂、钢厂、码头、矿山，啊，这些运距短，但是呢，甩挂非常频繁的这样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就是建筑作业用的车辆，比如搅拌车，
1: 嗯，
0: 渣土车，啊，自卸车等等这些。这些占了绝大部分。那么我们发现一什么呢？虽然数量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它完成的货运量，也就是货运周转量、吨公里数，还有它的单边运距，还远远没有达到覆盖中长途主力的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嗯，
0: 而下一步要解决的恰恰就是这个问题。
1: 嗯，那说到这里呢，肯定有很多的运营者，包括开车的人都会考虑一个问题，就是纯电的重卡它比这种柴油的重卡，要说省钱的话，最好给个具体的数值，能省多少啊？就是说真的能够像测算的那样，就一年光是这个能源成本就省个十几万嘛。我还记得我们之前曾经播过一个广告，里面也提到了，说你还买这烧油的大卡车、啊、不，我们这是烧电的，一年省个十几万，这个是真能实现的吗？
0: 能。如果它的行驶的公里数，就完成的货运周转量，
1: 嗯，
0: 达到一定的吨公里以后，可能十几万打不住。
1: 哦，
0: 这么说吧，这有一个比较粗略的说法，一个满载的6轴的重型牵引车组成的这个汽车列车，
1: 嗯，
0: 它
1: 49吨级的
0: 啊，它平均的电耗差不多哈，咱别说上山的那个特殊工况，就是平原和缓丘陵地带，
1: 嗯，
0: 差不多1公里一度电，
1: 哦，那是可以的，
0: 但是如果烧柴油，这个是光从燃料成本上是碾压性的这个优势，
1: 嗯，
0: 但是呢，它的问题在于它的购置成本，主要是电池。比较贵，车呢嘛差不多，
1: 嗯，
0: 因为电驱电控系统成本并不是非常高，
1: 嗯，
0: 同时还节省了发动机变速箱啊燃油系统等等，关键是电池太贵了。
1: 但是这个事情对于散户来说就不友好了，除非是企业性的购买才能够买这么昂贵的电池。
0: 也不是，
1: 嗯，
0: 其实这里面我要说一个什么问题呢？散户可以考虑另外一种类型的新能源重卡，
1: 嗯，
0: 就是甲醇。尤其是在西北还有山西内蒙一带啊，做区域性的物流的这个甲醇，它就彻底的摆脱了对石油的依赖，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国内的定义也把它只要能够不烧柴油就可以定义，因为甲醇是煤出来的，
1: 嗯
0: 啊，而且还有一个甲醇未来可以发展到随车制氢，就是现在的技术呢是把甲醇当作燃料导入内燃机里头，它是压燃，但是它有火花塞，
1: 嗯，
0: 也是点燃的啊，就是它的热值是柴油的一半，也就是说它的油箱容积要比柴油扩大一倍，但是我觉得这个在重卡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啊，
1: 在重卡上不嫌大，
0: 对，多带一箱油，
1: 嗯，是
0: 不是啥问题啊，但是长远的目标还是倾向于把甲醇作为氢的一个载体，随车转化为氢，最后驱动氢燃料电池堆，然后直接发电，然后来带动车辆运转。到那会儿，那个电池就完全是一个充当缓存的一个电池了，
1: 嗯
0: 啊，就这样。
1: 那这个甲醇燃料的话，对于散户来说，它的主要优点还是在成本控制方面，
0: 也是成本特别低，而且燃烧甲醇的发动机比燃烧柴油的发动机在成本上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而且过去燃油重卡所有的包括驱动桥啊制动转向牵引等等还有变速 所有这些机构都

0: 能给京津冀和汾渭平原的固定线路，就是他们的这种应该是导短吧，导短的这个运输定了一个80%的电动化目标。就这个选择这些点位肯定不是随机选的啊，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为什么要选择这几个点位？然后这种像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导短的，它的场景又有什么特殊性？就和这个新能源重卡匹配，为什么会匹配那么好呢？
1: 首先一点哈，选择的这几个试点的城市群或者叫试点的区域，它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高速公路的设施比较完善，然后充电网络比较密集。啊，我们看现在北京周边，包括京津冀，随便一个服务区都有大功率的充电桩，在那儿守着，啊，这是其二。其三一个就是，汾渭一带盛产煤炭，为甲醇的，啊，还有煤炭就地的转化，提供了这么一个有利的条件。还有一个，那些地方有大量的坑口电厂，所谓坑口电厂，就是说这个煤从井口出来以后不用经过长途运输，直接就地就把它转化成电，而且大量的电必须当地消纳，因为远距离长途的输送还是损耗还是不小的，而且要建特高压的输电系统，这个成本投入也比较大，那么如果有足够多的用电设备，比如新能源重卡，它的单台的平均的电池的容量基本是400千瓦时以上，那就是说充满一次电就能消耗400度电，这个小车完全比不了的这个。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它作为电网调峰的一个移动的电站或者叫移动的充电宝，拿这个重卡，新能源电动的重卡，这个也是在这次总体的这个设计方案里头也是有所考虑的，所以这几个地方，就首先它的货运的基本的货运量还有货运的性质决定了适合于电动的重卡的应用场景，比较适配。第二一个就是补能条件啊比较适配，再有一个就是道路条件等等这些东西。再有一点就是这些地方有足够多的大企业来使用这个重卡，能够完成集约化运输，而不是把这些运输任务分包到众多的小散户，让一堆个体户来承接这个，那这个集约化就没法玩了。
0: 是
1: 啊，
0: 这么算下来呢，无论是环保账还是经济账哈，这个新能源重卡它的优势都是很明显的，长期目标呢也是规划的清清楚楚。但是对于一线的一些卡友啊，还有这个物流企业来说，还是有一个担心的，就是补能问题啊，跑半路上没电了怎么办？啊，那个还有这个换电站够不够用？这个布网够不够密集？会不会有就是城市里面开小车的那种的所谓这个焦虑啊？会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补能网络的建设和配套支持政策，来看看这次方案给行业吃了哪些定心丸。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刚才您提了一个就是干线运输哈，就是过去新能源重卡大多数只是在这种港口啊矿区啊这种固定线路的导短儿用一下，但是干线运输呢一直都属于是短板，那这次方案怎么能够把这个短板给它变长了，实现更加大范围的这种全场景的这种覆盖？
1: 这个实际要从两个方面来下手，首先就是完善充换电网络，在运输任务的途中，尽可能的在保障够用的前提下，缩短单车的纯电单次充电续航里程。这个说起来可能大伙儿觉得有点不好接受，说这新能源车肯定单次充电的续航里程是越长越好啊。
0: 对呀，这我们开小车都是这么想。
1: 是这么想也没错，但是具体到新能源重卡上你得算另外一本账。首先一个，单次充电里程过长的车势必意味着它要背上一块好几吨重的大电池。这么着是不是会挤占一部分有效载荷，同时造成一些无谓的能量消耗，等于你一直不管拉不拉货都是在背着一块5-6吨重的电池在空跑，
0: 就是一个待机电耗比较高。

0: 就是空载电耗也比较
1: 高。空载电耗啊
0: 啊，所以说这个可能就要好多物流企业就要考虑一下了，是不是一定要追求这种单次充电续航里程一定要做到上千公里，就是恨不得让它去媲美过去的燃油车，如果挂双油箱的话，一下能跑出2000公里去。
1: 嗯，
0: 但实际上这种运营方式是非常不经济的。现在大伙儿更倾向于什么呢？甩挂运输。
1: 嗯，
0: 就是一个牵引车只完成一个区间的运输任务，到了物流的中转站完成甩挂，
1: 嗯，
0: 由另一台车玩接力走下一个路段，也就是说每一个车都可以实现最少的空驶里程。
1: 嗯嗯嗯，
0: 同时呢永远是跑他最熟悉的这个路段，安全有保证，运营效率有保证，而且呢司机呢也不会长时间的这种一个人，比如说即使是4小时休息一趟，但是也不能说让人一下跑出2000-3000公里去。
1: 是是是，
0: 就为什么说以前形象的把这个好多司机卡车司机比作公路上的游牧民族，今天在这个省，明天已经到了4省之外了。
1: 嗯，是
0: 啊，
1: 一天开的确实是远
0: 啊。但是其实这个作为整个的物流体系来讲，并不经济。
1: 是，那以后的话，会不会这种系统的统筹要求就非常的高，要达到刚才咱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司机他都只开一定的一个短途，然后这样的话需要一个非常精细的甚至是精妙的这种统筹才可以实现整个网络的运行。
0: 其实这个你觉得它难，其实一点都不难，因为现在有物联网，有大数据，还有上面有北斗实时的监测路网的这个实时的动态，关键是有一整套物流的调度体系。我们别小看买的这个快递，那个小包裹，那个小包裹大概率不是从商家出来以后直接上了一辆车一下就运到你们家门口了，中间肯定经过了好几次的中转，甚至在长途干线物流这一段就换了2-3班司机和车。
1: 您的这个就是经常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快递可以看到哈，就是他会去了一个可能我没想到的地方。
0: 对，你觉得
1: 去中转了一下啊，然后转一圈然后回来了。
0: 对，说我这件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是，
0: 其实一点都不新鲜。
1: 是，在这个方案里面还提到了一个2030年前集中式充换电设备免收虚量电费。哎，这个可能一听就不太容易懂了，挺专业的一个词儿哈。就是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帮运营方实实在在的省下多少钱呢？
0: 这个事儿呢，你要综合的算它的整个的这么几件事情啊。首先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换电吧，换电的时候就像咱们过去举个形象的比喻，换煤气罐儿，他不认为你这是个空罐儿，里头还有残余的液量啊，他要过秤，也就这样，他实际你换电的话，换的是那个差值，这块儿是有补助的，另外一个呢，由于换电那个你换上去的那块电池，它大概率是用峰谷电价里面的谷电，的价格充进去的，因为有海量的电池在这充，就没必要上5C6C 快充了。可能1C2C 的慢充，
1: 对，
0: 就足够了。
1: 只要错峰能够把它准点的交到那个需要安装的车辆上就可以了。
0: 对的，对的。而且还有一个适当的降低充电倍率，也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
1: 是
0: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它这里面的计算是非常复杂，但总体上来说，对于新能源重卡的用户来讲，可以最大化的降低它的能耗成本和补能成本。
1: 那咱们平时开的这些小汽车啊，就是都应该是小电车啊，都是选择充电这个模式的。那我们在说到重卡的时候，几乎没有说充电的这个事儿啊。要说的话，也是可能是这个电站它在用错峰来充谷电的时候啊，就提到了充电。但更多的都是说换电。
0: 对，
1: 那换电这个事儿，为什么对于重卡来说，它就好像更匹配、更适合，而不是充电呢？

0: 伙儿可以想这个，充电充得再快也没有换电快，
1: 那是肯定。
0: 还有一个是从整个电池的安全性来讲，你不可能要求这个司机每隔几天就要停运半天，做一个电池的均衡和一个健康度的检查。你做这检查，这车肯定是不能跑了。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吧。但是你换电，每次你换下来的那块电池都会在换电站做一个基础的检测，包括均衡。啊，甚至包括里面一些清洁维护，甚至会检查一下，比如说有故障的话，哪个焊点虚焊了，或者哪个电芯有鼓包了，可以给它单独替换出来。就防患于未然，让它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健康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充电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电池的温度。你重卡大功率的，刚从高速公路上下来，这会儿电池还没有冷却下来呢。你完全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充电速度，甚至有时候插上就跳枪。它不允许你在电池高温的状态下，这时你还要启动车上面的冷却系统，先为电池组降温，然后再充电。那好，省下了这点时间，全部浪费在这个整备和电池的这个补能上了。但换电不存在这个问题。
1: 是，而且这个换电似乎还有一些附加的优势啊，就比如说光储充放一体化，就是说绿电直连等等，这都属于试点啊。但是听着就觉得科技感也很足，然后好像也很用起来也很方便。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种像光储充放一体化，还有绿电直连等等的这个都给它用上，它在行业里面要解决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痛点？
0: 其实解决了气风气光的问题。这个是新能源的战略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环。现在我们讲如何把不稳定的风电和光伏转化成能够上网的稳定的电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储能。
1: 就是风光这两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好，但是它不稳定，
0: 它真不稳定，
1: 不好用。那我们怎么用呢？就先把它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以后用固定的功率再放出来，
0: 向电网放电。那这个其实也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其实好多地方就在想了，我如果这个干脆就不上网了，我直接储能以后，我就储在一块一块重卡的动力电池里。
1: 就我们之前说过，这种移动充电宝就实现了。
0: 对啊，就是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这个那个转，因为你还要经过升压，至少是220千伏，否则你上不了这个什么。但是如果你把它直接充到一块一块的这个，介于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之间的这种重卡的这种蓄电池，动力电池里面，就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很多地方有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光伏的板，其实它就是给下面的光储充一体的设施来供电的，风能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其实也解决了很多的不得不被放弃的风能和光能，让它重新利用起来。另外还讲一点哈，换电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金融成本特别的有优势。因为这种换电的重卡就不用用户买断电池，它只需要支付按月或者按一定的公里数，或者吨公里货运周转量，或者是电池的补能的消耗的电能数多少兆瓦时来计算。总而言之是电池租赁，租赁就比买断明显对企业短期的资金压力那要
1: 很多，
0: 小的太多了。而且如果只要它有保证这段时间有充足的货运任务量，那么这个租赁电池的成本完全可以被均摊到这个运费里面。相比之下，比柴油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再加上由于新能源重卡它没有传统的燃烧和这个传动机构，所以它整车的故障率会很低。另外一点，就新能源重卡它对于底盘轴系的这个温度的监测也更到位，就避免了由于轴温过高引发路上的起火的这样。我们看到好多柴油重卡起火，其实真的不是燃油系出问题了，都是后桥由于缺油或者轴承缺乏保养，甚至是轮胎温度过高，来直接就导致了火灾的发生。而这个通过完善的监测是可以做到

0: 期预警的。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咱们刚才说了哈，补能网络铺好了，政策也给到位了，新能源重卡的路呢就越走越宽了。但是这种变化啊，可不能就是想成就是把柴油换成电这么简单一个事情。整个重卡行业的营运的模式，甚至多年来积累的一些乱象，可能都可以借着这一次的升级而重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一次深层次的行业生态变革。我们继续有请李阳。李阳你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之前您曾经去企业去体验过800度电池的重卡，800度，据说这电池就好几吨重，有5吨重。
3: 对。
2: 那这个是一种趋势嘛，就是大家把这电池堆得多一点，这对于这个重卡来说就是一件好事，是这样吗？
3: 这个一定不是趋势，这种车呢，可能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下有个别的应用，但是绝对不会成为一种趋势。因为重卡我们知道，它完全不能说按照柴油车的电动重卡，不能按柴油重卡的思路来靠增加油箱来增加续航。它本身是整个运营模式的一个巨变啊，所以说这种堆电池的玩法一定不会成为主流。
2: 那工信部 GB1589 修订稿当中明确，本次不会放宽新能源商用车总质量限值。调研显示，电车平均比油车增重2吨，普遍存在着亏吨难题。为什么政策没有靠放宽重量上限来弥补电池自重，反而是倒逼着行业放弃去堆电池这样的一个路线呢？
3: 哎，这跟我刚才说的就对上了。它不会成为主流，是因为什么呢？首先一点，我们过去的补贴还有优惠政策的思路都是向电车去倾斜。但是这个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企业和用户的一些惰性，让他们不去想着去完善技术或者改变运营模式来提升运营效率，这次干脆就把这条路给它卡死了。所以倒逼他们做两件事儿。第一，提升电池能量密度，改善整车电控系统的效率，来降低电耗。同时呢，还会推广一些包括电动动车组，就是挂车上面也有动力，也有电池，完成能量回收，同时完成牵引助力，就是觉得是一个两节的主车挂车。但是我们是用高铁动车的原理来对它进行改造，所以这个国标就开始为它松绑了。过去规定挂车是不能有动力的，现在呢允许挂车有动力，只要它的动力限制在一定的限值之内就是可以。所以这个呢也是为新技术开绿灯，而不是靠修改重量让它去堆电池，也就是说杜绝野蛮生长，
2: 是啊，一种良性的一个引导哈。从这个减碳与能源安全的宏观大局，到补能网络的落地细节，再到整个行业的生态重构，新能源重卡它的规模化应用是交通绿色转型的关键一步，也会给物流行业带来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好，再见。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0: 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节目最后再把视线转回到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市场监管总局通报46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其中多批次涉及人工色素违规添加超标，引发不少人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担忧。其实食品添加剂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问题在于违规添加和使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食品当中，哪些食品添加剂是非加不可的？它们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才可以做到合理添加？如果没有食品添加剂，超市货架还能够像现在这样丰富吗？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第八季正式开课。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保国带您了解食品添加剂的真相。
3: 我是主讲人孙保国，来自北京工商大学。我想跟大家谈一谈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这个话题。我希望我讲完以后，大家对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能有一个更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和认识。首先呢，谈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的食品添加剂。我们身边的食品当中有很多有食品添加剂我们不知道，老北京早餐很多都是吃油条和豆腐脑，油条里面就有蓬松剂，蓬松剂就属于我们国家食品添加剂23类当中的一类。再说豆腐脑，我们把豆浆烧开了以后，点了卤水以后，组成了豆腐脑，卤水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凝固剂。还有我们大家喝的可乐，大家感觉到有颜色，可乐里面的颜色主要是焦糖色造成的，焦糖色是什么呢？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嚼色剂。包括我们吃的冰淇淋，大家一看可能是巧克力味的、草莓味的，这颜色怎么来的呢？都是食品嚼色剂。第二方面的例子，口香糖，无糖口香糖里面加了什么呢？说加了木糖醇，木糖醇呢可以防龋齿啊，糖尿病人也可以吃。木糖醇是什么呢？木糖醇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食品添加剂当中的甜味剂。再比如说北京啊，吃老面馒头用老面来发，但老面发馒头如果发的不合适的话呢，馒头可能会发酸了，发酸了怎么办呢？我们加点碱面它就不酸了。碱面是什么呢？碱面是碳酸钠，这又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酸度调节剂、食品添加剂，我们国家2300多种，食品用香料差不多就有1900种，这是食品添加剂里面品种最多的一类。还有我们碳酸饮料，为什么叫碳酸饮料呢？说里面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以后就变成了碳酸。二氧化碳是干什么的？二氧化碳是食品添加剂，所以防腐剂。不光我们碳酸饮料里面的二氧化碳是防腐剂，我们啤酒里面的二氧化碳也是防腐剂，这是我们很多人不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人们对食品添加剂心有余悸。主要一个原因是没有弄清楚添加剂和食品添加剂的区别。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简化，把食品添加剂简化成添加剂，甚至我们食品科技界、产业界有的人也是这么简化。添加剂跟食品添加剂是两个概念，三聚氰胺也好，苏丹红也好，瘦肉精也好， 这些都不是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替非法添加物背了黑锅，大家都是误解它了。第二个原因呢，是没有弄清楚食品添加剂到底是做什么的。很多人觉得食品添加剂啊是用来造假的呀，和用来掩盖食品的一些缺陷的，这个是误解。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到食品当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当然了，一提到人工合成，有的同学可能讲，是不是人工合成的不安全呢？是不是天然的就安全呢？食品添加剂也好，食品也好，它的安全性跟天然的合成的没有必然的联系。武侠小说当中有用毒的，毒蛇的，毒蜈蚣的，毒蝎的，这些不是天然的吗？天然的未必是安全的。第二呢，食品添加剂不是用来造假的，也不是用来以次充好的。这句话我经常讲，中国涉及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案件都是人之过，非食品添加剂之过。2011年上海产生了一个影响非常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就是染色馒头，就是玉米面馒头，但是没有加玉米面，这里面加了柠檬黄。柠檬黄虽食品添加剂、食品着色剂，但是我们国家对食品添加剂的要求不光是名称，还要规定它的使用范围。柠檬黄国家标准规定可以在饮料当中使用，可以在饼干的加湿料当中使用，也可以在早餐的玉米片当中使用，但没有说可以在馒头当中使用，没有说就不能用，在馒头中使用就超范围了，这就属于滥用食品添加剂。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不合理的宣传，甚至调侃，甚至恶作剧，误导了舆论和消费者。在十多年以前，我在上海开会，一个餐馆外面摆的无独有我，本餐厅出品不含味精及任何食品添加剂，吃得健康喝得放心，他把食品添加剂跟毒相提并论。我还正确问了问，我说你们这餐厅有没有可乐饮料啊？他们说有。我说你们烧菜用不用味精啊？他说我们不用味精，我们用鸡精。鸡精就是我们把鸡肉、鸡骨头、鸡架子加上生物酶酶解，酶解完了以后把蛋白质变成了肽跟氨基酸，然后我们再跟煲汤炖肉呢炖鸡汤，最后我们再通过硫化床成型，就成了鸡精了。但是为了保证鸡精它的味道，鸡精里面也会加味精，还要加鸡肝酸钠跟鸟肝酸钠，这是增味剂，也就是鸡精里面也有味精。那么为什么它会喷吐出这么一个广告来呢？说明这个餐厅的老板对食品添加剂是什么东西根本就不知道。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给大家谈一下，就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食品添加剂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肉毒杆菌毒素，这是我们已知的最毒的生物毒素，一毫克就能杀死2亿只小鼠。这么毒的一个毒素，我们大家听说过有人吃肉制品是被肉毒杆菌毒死的吗？没有。但是现在发生了，为什么呢？做的食品肉制品没有加亚硝酸钠、亚硝酸盐。亚硝酸钠、亚硝酸盐它能够非常有效地抑制肉毒杆菌的繁染，也就避免了肉毒杆菌毒素的生成。世界卫生组织一致讲，亚硝酸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肉制品的防腐剂。第二个方面，就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的因素。我在这举几个例子，木糖醇，糖尿病人到了中秋节也想吃点月饼，但是月饼有糖他不能吃， 那我们可以加什么

0: 再加木糖醇。木糖醇既可以放龋齿，又可以避免血糖的升高，这是很好的。当然了，另外也要给大家讲，这要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第一，使用我们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中国只有列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去的这些物质才是食品添加剂，没有列进去的都是非法添加物。第二个原则必须要遵守的，就不超出允许的使用范围。第三是不超出最大使用限量或者最高残留量，符合这个三个标准，所有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都是安全的。我做一个小结，就我美好生活离不开食品添加剂，使用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加工制造的客观需要，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也没有未来食品。食品添加剂是提升食品质量、保证食品安全的因素，合理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有益无害。要加强先进食品添加剂的研发和风险评估，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行为，它带来了我们食品安全的恐慌。所以说，我们要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维护食品安全。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 68%， 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番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3: 大家好，
2: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4: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3: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这个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的线上增长呢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

0: 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1: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
1: 太
2: 看
1: 撕
2: 很
1: 裂
2: 多
1: 了，
2: 小，对，
1: 就
2: 可
1: 在
2: 能
1: 我们看
2: 很。
1: 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了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80%，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10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1: 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0: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他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均匀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反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 这种从

0: 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会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哎，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哈，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的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哈，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儿啊，或者说这个4S 小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
2: 方
1: 个
2: 不
1: 能
2: 方
1: 不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2: 是哈、啊，
1: 好，
2: 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 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三分之一的价格吧，啊，甚至五分之一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3: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0: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到这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哎，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上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撬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3: 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哎，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2: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啊。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他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 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解释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新

0: 悬崖，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得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
0: 套件
1: 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也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
2: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作为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从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

0: 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6: 昨日新闻重现。
1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了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问给赵晨老师哈，就是现在这个国内大量的电动三轮车的企业都在加速出海，不少人会担心啊，它会不会把国内的这种低价内卷也带到海外市场？那在你看来，当前这个赛道出海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呢？
18: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低价的这个竞争吧，现在其实呢，在整个我们企业出海的这个大潮中吧，除了大厂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小品牌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厂，有的可能不是品牌，甚至是产能出海，也有很多种业态哈。目前其实已经在部分区域出现了这种靠低价抢订单的情况。

0: 实际上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出海，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阶段的话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在当下面对的全球的这个政策呀，和出海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挑战以外的这些限制下呢，可能这个现象持续不了太久啊。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呢，跟过去我们其他产业早年出海时候遇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世界是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啊，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k 的认证。每个国家啊，每个大的区域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啊，包括像中东啊、东南亚呀，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一个共识啊，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啊，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就是很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啊。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啊，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哈、啊，这种认证费都有。那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啊，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啊。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啊，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哈，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啊，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啊，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呀 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并没有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深度的记忆。但恰恰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车型上下足了功夫，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啊，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啊。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最早啊，这个我们销售都是通过经销商啊，这个把车卖给经销商就行了啊，经销商让我发点什么配件我就发什么配件啊，让我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翻译啊、语言啊，很多东西我都是被动接招的。而实际上现在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啊、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它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海外建这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核心的城市去建直营的服务网点啊，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服务加产品力然后去拓展国外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用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和旗舰服务呢，再去这个反哺当地的代理商和加盟商。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越掉本地化运营的一个坑的。
1: 如赵晨所说哈，新宝是不是我们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是全链条的本地化的布局，跟我们说说吧。
2: 照赵老师所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认为是一个产品出海，我们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一个贸易型啊，就是我们认为成功率是非常低的。 因此呢，我们很早以前吧，我们已经在叫布局，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产品出海，一定是一个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拓展策略。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的服务没法做啊，因为太远。最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呢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我们都已经建了一些生产基地。个别地方没有基地呢，我们已经在布局设立本土化公司，来建立这种仓储中心。正如这个赵老师所说啊，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去建基地，但是我们的服务啊，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必须要跟上。但我们三轮也一样，也算是借鉴了我们一些两轮一些经验，把我们这些经验很快的复制到我们这些市场策略上，来承接我们海外的一些需求，实现我们的一些增长。还有一个这个渠道端，因为我们那个两轮这么多年的深耕吧，应该有2000多家的这么一个服务终端，所以说在这个服务终端里面，三轮车的进入，它是一种补充，只是补充了我们一些场景化，再结合我们两轮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经验，把事情做深，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出海。坦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倒车请注意啊，也确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让产品走到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用户面前。这未来呢，我们肯定是持续的在投入研发，全流程的去做我们的一些品控，因为本身我们也算是全球这个第一吧，利用这种背书，我们在三轮上也是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全流程的品控，作为我们整个三轮品牌的一些背书。当然了，线上这波流量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去抓的。总而言之吧，我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对吧？我们要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本地化的服务能力，甚至基地，以这种深耕的思维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品牌和渠道。
3: 嗯，新宝说到了从卖产品到建工厂再到这个大生态做本地化运营啊，赵老师本身关注了很多的出海企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甚至是交流啊，那你来支支招哈，你觉得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过程当中，企业它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壁垒才能够有助于它日后比如说建立一个长期的品牌优势呢？
0: 哎，这个还真是我们其实也观察过非常多的在海外可以说建全产业链的产业，早年其实投资失败的情况也出现了很多。当然现在啊，我们很多行业的经验和行业的这个排头兵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跨行去借鉴一下啊。我们先说难点啊，刚才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整套的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兵强马壮的放在那儿去了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3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些政策不熟悉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利润损失，包括这个很多文化差异，有些时候可能会在运工上出现很大的难题，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起来工厂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工人的效率比我们低很多啊，这些情况其实是很多行业已经都遇到了，所以呢这个本地化的复杂度啊我觉得是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去克服的点啊，尤其是这个在很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的这个国家或者说目的地吧，它的工会规则是非常复杂的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去提前啊通过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法务人员呐，专业的这种会计师甚至是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出海的很多这个先进企业，大家可以多去交流哈。最终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去搭建一个我们本土的领导，以及目的地国的人员构成的一个跨国团队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能够既适应当地的这个复杂度又能够把我们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这种推动效率的方法能够去付诸于实践。第二啊，就是这标准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啊咱们在汽车行业我们最早用的标准是 欧盟的标准，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欧几欧几，后来变成了国几国几，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匹配世界的这个标准，同时甚至很多细分的这些标准已经超过了国际的标准啊，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创新的这些产品出来哈。可以说电动两轮车或者电动三轮车，或者我们把全球电动车吧都包含在内，其实现在的很多规则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目的地国还有欧美制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标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里边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每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去参加国际的大展，这个大展呢其实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纯量肌肉哈，因为产品力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肌肉，但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大的隐形的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在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服务体系呢去推动各种各样的标准啊，这个标准的上限可以做得很高啊，当然这个标准其实如果是我们推动的就会成为保护我们产业在全球发展以及销售的一个很好的护城河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核心的难点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突破的，就是去建立一个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从参与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慢慢的去变成制定这个新生态新业态新产品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制定者。
3: 这个标准在参与制定之前呢咱们得先合规啊，其实刚才赵晨也提到了海外各个市场的合规标准的差异很大，就这些合规的要求给新宝的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了哪些实际上的难题，是怎么应对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内部有一个叫强规定吧，就产品合规是我们的刚性指标，这个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烧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投入的。要说问题吧，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这个前半年很
3: 稳
2: 定，哎，对，
3: 朝令夕改，
2: 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哎，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持续的会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轮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时速在25公里的，它有要求时速是35公里的，也就是25以上的。像巴西这些地方它也在用欧盟的这些标准，但是它在某些零部件上它还要有它的特定的很专属的一些要求，那这就需要我们要去提前的去思考去获取还要去解读，甚至有些法规呢我们还要去做解读，因为它可能我们理解的语言啊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去解读。总而言之吧，首先我们永远是标准前置，我们会有一些团队专门的去洞察研究解读啊，让产品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品质第一，因为很多标准啊，它做不到可能一致性，如何还要保证这种标准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而且要做到动态刷新，主动的去把控这种标准的变化，才能够做到实际的去把标准合规落到实处。
3: 嗯，这个新宝刚刚聊到的，可能才是中国品牌出海，真正头疼的真正需要面对的真正啃硬骨头的地方啊。好的，这个回望中国制造业出海啊，我们聊过家电跟赵晨，我们聊过手机，它都是走过了从代工到品牌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啊。那对比这些前辈的赛道，赵晨觉得电动三轮车出海目前处在哪个阶段，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怎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0: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们从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在聊的更多是品牌的事情啊。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话题的背景展开的这个阶段，就是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走向一个从产品力向品牌力过渡的一个临界点啊，否则它不会全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啊。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说要跟家电和手机比的话呢，那么我们家电出海的，尤其是以白电吧，白电出海的一个这个元年啊，这个多品牌吧，应该是在2000年的前后，那么手机呢，应该是2010年前后，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两个行业的这两个阶段吧。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 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

0: 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三轮车这个领域呢，我们的供应链的完整度是比刚才前两个行业要高的。我们都知道，家电行业无论是空调啊，还是这个就以白色家电为主吧，它最早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核心的零部件。这个关键件还是要依赖进口的，尤其手机啊，别看我们现在手机行业出海量很大，其实里头还依然有好几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是啊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比如说存储，还有这个 GPU 啊，都还是需要全球的供应链去支持的。但是国产电动三轮车几乎是没有依赖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供应链基础可比这两个行业好很多，可以直接出海。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对比家电行业的2000年和手机行业的2010年，现在当下的社交平台的传播效率可比那个时候又丰富且高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中国这几个头部的白色家电行业出海，几乎得花了20年到3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全球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且他们为了破圈，为了打破这个价格带，还创造了非常多的子品牌啊，在这些子品牌的品牌营销上打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广告，花了很多钱。而现在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业，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策划就红了啊，这种靠网红破圈的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这样一个巨量的这个流量的背景下，它可能就会经常出现。可能我们比家电手机品牌相比较，他们用可能20年到30年建立一个认知，我们可能5年就能够让全球用户啊记住咱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主持人也说啊，它会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曲线，我觉得这个曲线可能还挺难预测的，肯定是正向往上走啊，但实际上呢，行业分化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头部品牌建立的领先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1: 嗯，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三轮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指我们就海外用户的这个心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围绕着产品的差异化去精耕细琢，让市场清晰化的去运营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思路。当然我们也不只针对欧美市场啊，我们也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全面的落地我们的差异化场景化，这也是我们始终多年来的一些产品开发理念。你像我们目前已经布局了，比如说休闲家用啊，是主打安全舒适颜值，我们也布局了货运系列，我们的理念可能是扎实耐用载重续航啊，能够做到多拉快跑。那么未来一定会深入更多的场景，因为市场是变化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在一些新的领域上去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移动餐车、市级摆摊车等等啊，这些跟场景相匹配的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去做精益化的思考，来补齐我们未被满足的一些场景化。那么在技术这个研发层面呢，我们多年来一直以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那么怎么以用户呢？一定要在技术上还要做很强的突破，因为全球刚才上面也提到的，全球它的整个不论从文化啊，还有它的气候包括法规啊，都是有不同变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寒冷天气、这个炎热环境啊，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碰到中东，对吧？它的室外温度都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动力电池上不做突破的话，其实很难适应他们的。那因此你像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些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电池呢它具有很强的耐寒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会陆陆续续的应用到我们的海外的产品上啊。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在产品的细分赛道上，我们还要深挖，刚才也提到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些不同需求的场景。
1: 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呢？

0: 赵晨站在一个产业观察者的角度总结，以三蹦子为代表的中国短途出行产品集体出海，最终会给全球的出行产业，还有我们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1: 我觉得大概有两点吧。首先，我觉得对于全球出行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把短途出行啊，这个电动化的门槛呢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抱更多的消费者啊，然后来去选择我们的行业和我们行业的产品。以前呢，这个电动化呢其实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专利。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专利对应的水平呢，价格降到了大众能够接受的区间。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发展能够去普惠啊，全球的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啊，也是这样一份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好像呢太简单了，甚至有一些冰冷啊。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品牌力的建设的过程中，一旦把我们的服务网络建立起来，我们的品牌其实就会有温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次给全球行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卖东西的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我们随着更多的这种电子产品啊，更复杂的这种机电型的产品出海的过程中，那对于售后啊，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啊，对于这个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的场景化的啊细分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需要具备温度，具备沟通啊，具备这种近距离的啊这种交流，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化的最好的内核啊，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而且同时这种亲近感还带有咱们自己的文化破圈的符号，对吧？老外并不觉得这个符号很奇怪，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的产品力中多了温度感啊，这个温度感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体感啊，所以我觉得。首先得坚持我们在国内做好品质，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品质呢带到海外去。坚持这个长期主义啊，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短途出行产品，啊，还是短途出行产品未来能够衍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产品，啊，我觉得都会像现在我们在海外能够看到的这些啊无人机啊、智能手机的这些相对成熟的行业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啊！一句"倒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单品出口到生态输出的扎实升级。流量只是敲门砖，但是过硬的品质、贴合需求的技术，还有扎根当地的运营能力，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底气。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出行方案，真正驶入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制造一张鲜活的新的名片。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6: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0: 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永进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演习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看，是演给苍天看看。

报告，梁鸿朝才高桥高。

0: 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举旗帜，连连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啊，搓一搓，把它拧起来，对对对，把那小锣弹着跟着打，再把那毛巾一涮，拿在手上。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上饶市益阳县，这里是益阳腔艺术保护中心的小剧场，请到了三位跟益阳腔相关的艺术家。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咱们益阳腔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希怀老师。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林老师旁边的这位帅哥是益阳腔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凯峰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
2: 还有这位小美女啊，是咱们益阳腔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梦娇老师。
5: 老师好。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益阳县，聊的就是益阳腔。刚才两位年轻的演员在台上正在排练呢，是吧？
6: 对。
2: 排的是新戏。
6: 对。
2: 什么剧？
6: 胭脂玉。
2: 胭脂玉。
6: 对。
2: 啊，也是讲的大概是什么内容？
6: 讲的大概就是。是小生和小旦的一个故事，就是谈恋爱的故事。
2: 说到这个益阳腔，也是咱们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必须得跟大家好好的就是讲解一下。那益阳腔就是在咱们益阳县源自的，是吗？
3: 对对对，
2: 嗯，
3: 它就是以这个益阳县的这个地名而命名的。啊，有600多年的历史了。益阳腔的声腔呢粗犷高昂，
2: 嗯，
3: 但是呢它也有细腻温柔，
2: 哦，
3: 它就包含面还是比较广的，
2: 嗯，就是刚柔并济。
3: 对对对。
2: 因为前两天呢我正好是在江西南昌专访了赣剧国家级非代表性传承人陈丽老师，他就说其实益阳腔和赣剧也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3: 对，那个据我自己所了解哈，就是我们学的还有在资料上看的那个益阳腔跟赣剧呢还是分开的，
2: 嗯，
3: 是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声腔，
2: 嗯，
3: 那个益阳腔呢是填词的，懂吗？
2: 哦，
3: 填词它不是板式调，
2: 哦，
3: 哎，那赣剧是板式调，它那个唱词都是

0: 七个字、五个字、十个字，他一段唱腔七个字全七个字，十个字全十个字，五个字全五个字。而我们益阳腔是根据这个剧本剧情的发展填词，填词呢就是有五个字，有十个字，有四个字，有六个字，所以呢，学益阳腔对我们演员来说，比学赣剧更难，压力更大，
1: 就会更加自由一些，
0: 我们这个现在留下来的还有200多首，那个唱腔，它有不同这么多曲牌，200多种唱腔的曲牌，它那些曲牌可以呢，刻画各种各样的人物，而且呢，它这个曲牌呢，它是每一个曲牌之间，就是它都可以自由发挥，可以中间有所修，不想哈、我唱这么红娜袄，那么这些现在我学一段红娜袄下来，我在这个戏里面唱的红娜袄，等到另外我排了一个戏，那个人物写的红娜袄就不是这样唱的了。
1: 哦，就是它可以表现不同人物在不同环境下、不同剧情下的不同情绪。
0: 对。
1: 那我这样行不行，林老师啊？包括两位年轻的演员，我斗胆的就是请教一下，比如说我说一种人物，说一种情绪，说一种环境，您三位老师能不能用益阳腔来表现？
0: 试试看呗。
1: 首先，我先出一个啊，是一个美女，她看上了一个帅哥，俩人情投意合，这美女都非常开心。如果表现开心，这益阳腔怎么表现？
0: 表现开心、
1: 对，尤其是爱情的开心。
0: 好，我就这样吧，唱一个那个

0: 哇，不是可以吗？是相当可以啊。
1: 哎，我可以把它，因为这个唱词是看风景的
0: 哦。
1: 哎，但是说明你要是他看见一个小伙子，他就可以看见那个人，他用这个调子唱出他对那个人的描述，不是很好吗？
0: 就是把词儿可以换一下。哦，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林老师今年已经83岁高龄了，但是依旧唱得这么的唯美。
1: 不行，啊，现在嗓子差多了
0: 啊，
1: 你要叫他们唱更好听。
0: 那这是老师点了啊，这师傅点了啊。那接下来就考一下这小美女啊，刚才是开心，结果没成想俩人谈着谈着不太合适就分手了，这小美女呢就特难过，表现难过怎么表现？
1: 唱珍珠记的那段。

0: 不愧啊，名师出高徒啊，不仅情绪，就是唱腔的情绪，我觉得他表现的情绪也很到位。如果这个大家注意看的话，就是他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虽然我们听不懂他唱的什么词儿，听不明白不要紧，情绪到了，
1: 情绪到了，
0: 就是我觉得这个戏曲的魅力，可能你听不懂，但是情绪到了你也会被沉浸进去啊。而且现在你看戏曲都有那个字幕嘛，
2: 你还可以把后面那点串一下
0: 啊、哦，后面
2: 这
0: 个
2: 独窗儿天阳高，从那个
0: 哦，
2: 就他骂的，他恨他那个丈夫，他有点怨恨他
0: 哦，
2: 哎，
0: 那就是从悲伤又变到了怨恨，
2: 哎，怨恨的、
0: 怨恨来表现一下。
2: 这个场次，他就是、这个是滚白
0: 哦、
3: 是
0: 快板吗？
2: 哎，快板，
0: 快板。
3: 这个，
0: 那你二人合作吧，一人唱一半。
2: 这独窗儿天阳高。我在窗外擂举炮，窗外冤家你可知道，好夫妻受尽煎熬，梧桐阴恨风霜早，妻莫要忧伤少来，
3: 忧伤少来
2: 下梢，忧伤少来。这后面一句帮那个翻高八度的嘞，就是帮腔句
0: 哦，帮腔。
2: 你看这个情绪，那个阴阳腔的表现，他就这样。但后面这是恨歌，他这种叫滚唱
0: 啊，
2: 滚唱，阴阳腔还有一种滚白
0: 啊，
2: 滚白呢就是就像讲话一样的
0: 啊，
2: 似唱非唱
0: 啊，
2: 很亲切的
0: 啊，
2: 跟人说话一样
0: 啊。那滚白大概什么样？
2: 你看我再唱一个给你听啊，就我唱嗓子不行。
0: 那您嗓子已经非常好了，80多岁已经很好了。
2: 这是他因为他还没学这出戏，他还不会唱，就是我来唱一下
0: 啊。
2: 本来叫他唱
0: 啊，
2: 他还会比我唱的好一点。是才老娘言道，行路要轻巧，是花

小鸟儿闹早早，原来是夜莺啼鹰巢。

0: 去，不敢讲。
1: 哇，后面就连下了他唱的那段，这多创个天涯高。你说这个曲子是不是很让演员，就是我们做演员的哈，就唱的这样的曲子，表达这个人物，而且这样一唱，把观众的心给拽过来了。
2: 对，
1: 观众就会跟我有同感，是吧？我们就可以交流，就是台上台下，他就可以有这种交流的气氛，交流的情感在这里面。那么说你就能够抓住观众的心。我在台上演员演的也有意思，观众看的也有意思，对不对？
2: 就是形成了共情。

0: 不仅呢林老师唱得好，关键我觉得记忆力也太好了，就是随时一抓全都是啊。对，刚才表现不同的情绪，咱们的帅哥还没有展现一下啊。这刚才有这个开心，有这个怨恨，也有难过啊，难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表现一种生气怒，喜怒哀乐的怒，有没有？
1: 他唱小声的，好像这方面的曲子少一点啊。你看那个方志明里面有，
2: 我唱一个，唱一句吧，
0: 一句没问题。嗯，
3: 强盗剑。

0: 火鸡。
1: 哇，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见钟情嘛，咱们要追女孩的时候怎么表达这个对女孩的喜欢，怎么去追求女孩，这样的一种情绪。你又是演小生的对吧？
2: 对对
1: 啊，
3: 这个他唱的。
4: 我妹平山赞善道。
1: 哎，就你俩合作得了，你追他
2: 啊，你就唱的《黄昏记》的那个。
5: 我那个《游园惊梦》那一点。
2: 哎，《游园惊梦》那个。
5: 我们从那个道白开始进。
1: 啊，你俩合作一下啊。
6: 啊，小姐，你原来在此。
4: 这山素昧平山赞善道。
6: 小姐，在爱上你。

0: 哇，配合相当好，
1: 特别好。但他们俩常演的这出戏
0: 啊，而且眼神里面都是戏，
1: 都是戏，
0: 都是戏。哇，确实厉害，确实厉害。就算你听不懂一样话，但是呢，你被这几位老师啊，林老师也好，张老师也好，还是徐老师也好，他们的这个表现就会被打动。我想这就是易烊千玺的一个魅力，
2: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他能称为中国四大声腔之一。刚才您唱的是《游园惊梦》，
2: 对，
0: 你看巧不巧？前两天这陈丽老师也教了我一句《游园惊梦》啊，就是那个“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1: 哎，就是
0: 就这一句，
1: 哎，杜丽娘开始到花园里去玩，
3: 那个
1: 兴奋的心情，
0: 就是我没学会，
1: 可以，
0: 带我一下
1: 啊，
0: 带我一下，
3: 原来。
0: 好，来，
3: 原

0: 不错不错，哎呦我天哪，真是
1: 唱得很好，唱
0: 得不好了，
2: 这个真记不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前天刚学的、嗯、啊，当时教了我这么苗林学艺嘛，这个学了这一句，我到现在都没记住那个调的走势，好奇怪，就是一直在听，就是比如说我路上也在听，但为什么就老记不住呢？包括他那个节奏板式啊，就老是记不住那。

0: 一些小腔小手，而且我听那个陈老师唱也好，林老师唱也好，都会发现其实他虽然可能那个音符，比如说那个音符他在那儿，但其实有很多都是小颤音啊，有一些抖动，一些特别微小的处理，但那些微小的处理那个味儿，你是唱歌，你会唱歌，但你唱不了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是
1: 艳强，他就是这样的。哎，每个人唱的就是同一样的调子，
0: 啊、
1: 唱出来的味道不一样的。
0: 对，
1: 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个人有个人的理解。
0: 啊，
1: 哎，就是你像唱这一句，你怎么理解？你像我唱这一句，这个姹紫嫣红就是开遍，因为是杜丽娘那个兴奋心理，她一直关在家里，这她偷着爸爸妈妈不在家，那个小丫鬟把她带到花园里去，一看呢、啊一看那个花园的那个美景啊，嚯、哦！姹紫嫣红全开了，就是很那个的，就是原来，只是这个这一句就是可以平常那样唱，哦原来，哦原来，差这里就要强调了，这个的时候我就是用一点气声，姹紫嫣红，这个红送出去、就是。就是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红，你看它越看越远，越看越远，就是这个红又这样推出去
0: 啊，
1: 开兴奋了
0: 啊，
1: 这个开一定要开出去，开收回来，再边放出去，
0: 哇，
1: 这个音量再迸发出去，现在嗓子不行了，就表达不到那么个味道了。
0: 这一下就仿佛我们置身在花园当中，
1: 对对对对对，
0: 朵朵鲜花放异彩，
1: 红黄
0: 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透绿镶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枝上泛。哎，就我唱不行啊，就是姹紫嫣红这，但我说可以啊。我从小是学评书的
1: 哦、
0: 所以我是以说为主啊，柳不是我的这个强项，但是跟这几位老师这么一聊，哇，我突然发现抑扬腔的魅力太大了啊，而且呢就是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声腔去表达情绪，去表达景物，去表达人物，这是很难得的。那这个抑扬腔它是怎么来的呢？林老师，它是最开始就怎么就突然有了这样的一个声腔
1: 啊？抑扬腔它是开始从南戏发展，就温州南戏啊，
0: 啊
1: 温州的南戏，哎、
0: 啊，从温州那边，
1: 哎，温州那边，它就温州从这边一直发展出来，往浙江
0: 啊，
1: 浙江那边形成了余姚腔跟海盐腔
0: 啊，
1: 再往那个往苏州那边走，就形成了昆山腔
0: 啊，
1: 往江西这边走。就形成了抑扬腔
0: 哦，
1: 它是流过来以后呢，抑扬腔当时呢，抑扬县的人民呢，用加进了自己的民歌呀、小调啊、山歌啊，再呢还有佛教音乐、道教音乐，加在一起融成一起，慢慢的呢，开始佛教和道教就在演绎，那个叫木莲救母，木莲救母是个佛教的戏，讲那个木莲孝敬母亲的戏。啊，这个戏呢，就它是连台本戏，就每年呢就在中元节，就要演七天七晚。
0: 哦，
1: 哎，这个戏，这老百姓都喜欢看这种戏啊。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唐朝的时候佛教盛行啊，就是老百姓拜神求佛的多得很，是吧？道教呢，它也有，在江西嘛，你看那个龙虎山是吧？道教它也是，那个张天师就是一直就在这个。我们这个鹰潭那个地方，桂溪那个地方是吧？就龙虎山吧，就是在待在那里，他的门徒也多啊。那个时候就佛教跟道教，他们也是竞争啊，没有演员，就是用自己的，就是这和尚，对吧？道士联合起来就演这个戏。后来呢，慢慢发展起来不够了，就把老百姓也弄进来了，就是什么现在的所谓的居士吧，这信佛的那些人呐、是吧？跟着吃斋念佛的。哎，那些人也弄进来，慢慢慢慢，再慢慢，他们就慢慢脱掉，这就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剧团，就这样演，这个声腔的精神，唱的也就形成了。在抑扬腔呢，它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它有一个正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错用湘语，它就是流到哪个地方，它流到乐平，它就乐平人唱，乐平人就用乐平话唱，就不是我们抑扬话。不用抑扬话唱，京剧啊，什么粤剧啊，跑到我们这里来，拿我们这个话唱的就很难听的，不是那个味道嘛。那抑扬腔也是，它留的一个地方，它留的乐平是乐平腔，留的 四平是四平墙，到了义乌。

0: 来唱洋腔这个腔体，所以他能在全国各地他都能欣赏。
1: 明代的时候洋腔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呀、就是遍布13个省。
0: 13个省？
1: 13个省。
0: 哦，
1: 那是广东，河北、是吧，山东、山西、湖南、湖北、福建，一起13个省。47个那个剧种都他们都有高腔，他们那个高腔就是因为洋腔的这个错用腔语过去、他们为什么叫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声腔系统，是吧？这个心通是系统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主旋律是洋腔，他们又加进了他们自己当地的他们的声腔，他们就叫他们另外就叫做什么湖南高湘剧高腔了、什么川剧高腔了、是吧？还有你看广东那边的白字戏了、广东现在还有弋阳腔、就叫弋阳腔的这种剧种、所以他们呢就又按照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加在了弋阳腔里面，但是总的来讲呢整个旋律而且是表演形式就是徒歌干唱，是吧？没有伴奏，他们这种表演形式还是弋阳腔的粗犷的，是吧？弋阳腔耍水袖，这都是传统传承的，就古代的时候那个弋阳腔演员这水袖耍得很好的啊，就是把这些东西他们套下来以后，他整个的大概的东西都是我们弋阳腔的东西，但是他加进这自己以后东西，他就根据他自己在他那个地方特色上面再加以发展，他的根子是在弋阳县，所以我们这个弋阳腔我们成立这个研究中心以后啊，也开了召开了几次这样的会，就是请了那些团里的人到我们这来交流、大家也在一起座谈、他们也对这个弋阳腔、也是非常喜欢，也是那个也想了解现在的啊弋阳剧团的状况啊什么的，我们做过这我们县里领导啊团里领导都做过这些这样的工作，
0: 所以就是在很多全国各地的戏曲当中都能看到弋阳腔的影子，
1: 对
0: 啊、都能看到这个弋阳腔的一些学习啊借鉴啊，这么一下，这个声腔这个旋律走向，弋阳腔就是如果是很懂的话都能听出来啊、
1: 而且弋阳腔我跟你讲，弋阳腔的武戏也是非常厉害的
0: 哦，身段
1: 武戏
0: 啊，
1: 弋阳腔呢它就是它的特点就是载歌载舞
0: 哦，
1: 它就是每个动作它每个唱腔它都有舞蹈动作，就载歌载舞，而且是在同一个节奏上，就是同一个节奏，你就节奏点子上，就在那里做一个同样的动作，反复做一个动作，你就是刚才他唱的那个，切莫要把那个水袖甩出去了，切莫要这样甩上来，忧伤烧来打出去，无下烧忧伤烧来无下烧，但同样的一个节拍上、一个节拍上，这个是别的剧种没有的。我们这边唱边做，而且这个翻来翻去，这个水袖翻来翻去，同样一个动作就在那里，在一段唱腔音乐的频率上，这也它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0: 载歌载舞，那同时呢，这个弋阳腔它的传播，也是非常广的。
1: 对，
0: 我能不能做一个小实验啊？刚才唱了原来《姹紫嫣红》，我能用山东话唱这段吗？有可能吗？
1: 那你有可能吗？你就唱呗。
0: 我原来姹紫嫣红第一个字怎么唱的？
1: 原来圆，
0: 我就是这一唱，怎么山东话就不会唱了呢？
1: 圆圆。

0: 哎呦我天哪，好不容易调还是找不太准啊，但是就小实验一下，就是山东话，然后来
1: 唱，哎，就
0: 唱
1: 起来的味道就变掉了的，
0: 对，就感觉突然，哎呀，就是山东大妞儿那感觉，
1: 哎，
0: 啊啊啊，很大大咧咧，很豪爽那种感觉啊，确实就是用任何的一个方言，可能我都能跟益阳腔很好的嫁接，
2: 嗯，
0: 所以益阳腔完全可以更好的传播，我觉得在未来啊，一方面有林老师这样特。

0: 别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级的非代表性传承人。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年轻演员也接过了这个接力棒，要更好的去想传播形式、传播手段。我觉得未来《一阳腔》会在全国越来越火，会更好，啊，因为它确实，它就是很能嫁接到各个地区、各个城市。我觉得甚至到世界上、到国外，像这样的旋律其实也非常好。京剧能在国外很火，我相信《一阳腔》同样也可以如此。
1: 中国之声，朝。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我小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孩子。我们家里希望我呢就是考大学，我自己的理想呢就是当翻译，当记者。因为我呢从小个性呢就是像男孩子，但是我呢又喜欢看小说，做看小说我就坐得下来，不看小说我就到处玩，就这样的。再来，我在学校里吧，老师对我的期望也很高，所以我就不想到剧团来。但是我是怎么来的？就是一次，就是我们学校里抽了几个人，就抽了几个学生，就成绩好的学生抽出来，又能唱又能说的这样的学生，抽了几个，抽了四五个，就是各个年级各个班级挑了四五个，我就被选中了，就去到上饶地区去讲解怎么呢？就是一个农展览，农业成果展览。我们益阳县呢就种的南瓜啦、冬瓜啦，什么就是种的这些东西拿得出展览。就是哪个地方展得好，就是我们全地区16县。我们那个益阳县呢，原来县村部有一批人，他们的脑子就灵活，他就那个讲解也不是因为人家不愿意听吧，他就把那个内容就写成了歌词。就让我们唱，让我们演讲，就是一边演讲像你这样又讲又唱，就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搞一个，得了益阳县就得了个一等奖。得了一等奖以后开文艺晚会，我们当时呢就准备了一个，就是和我同去的一个女孩子比我高一年级，她长得好漂亮，两个长辫子，大家平常就叫她长辫子啊。她叫王艳玲，她呢是比我高一般的，她呢就准备了一个看大桥的那个歌，就是刚才那个长江大桥建立不是有一个歌，那个时候很流行的，走大桥走一走看一看，他唱那个歌就唱得非常好，就后来呢就大家鼓掌欢迎，就下不来台了，就他没有准备第二首，没有准备第二首怎么办呢？在我们又得了一等奖，那观众就在益阳县来一个就拼命鼓掌，但我们这个县长坐在旁边就着急了，他我一个同学呢是我班上的，他拉琴。我原来呢就在班上，就是年级音乐比赛我就得了个第一名，那个我旁边那个同学就跟那个县长讲，他说他会唱一首歌，在益阳中学得了第一名，哦，叫他去唱，在那个县长讲叫我去唱，那个时候懵里懵懂哦，小时候那个，唱就去唱呗啊。他叫了我，当时我又没化妆，我穿着我爸爸一个大棉袄，走到台上，一个小女孩15岁，
2: 唱的什么歌？
1: 唱了一个什么歌呢？那个歌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青韵大鼓啊，反正就这一类的。
2: 青韵大鼓，
1: 哎，大概就是这种类型的。
2: 你还会这个？
1: 我不是会问，我就喜欢唱，我也喜欢唱。
2: 超模啊，这个。
1: 哎，不是，你看我唱的是那个，不是没有那个味道，
2: 没有这个。
1: 我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不是唱戏，也不是唱歌，也不是民歌。他那是怎么唱的呢？黄脚鼠儿，黄脚鸭，刚子出来也儿大。又会唱歌又唱戏，我们大家都喜爱他，你看他噔噔噔噔，我就下面词忘不记了，就这个。哎，这不是有点像唱大鼓的样子，
2: 就是唱曲艺的那个。
1: 哎，对对，就是有
2: 曲艺那个感觉，
1: 就是那种玩意儿，就是再加上我那个是表情又做得还好啊，你看他这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就真的是台上自己乱画，哦呦不得了了，那就下不来了，那就也下不来台了，下不来台，后来又叫我又欢迎来一个，我就还有一个歌也是当时流行的。

0: 一个歌，那歌名我记不住了，我就唱一段，我就跟观众说，我说我就只唱一段行不行，他们讲可以。后来那个乐平有个三人歌舞团、他们三人歌舞团上来，我来帮你们唱，帮你唱、他们就帮着我、他们就把后面两段唱完了，我就唱前面一段、哎，就这样，就在这个这样的很就是那个气氛中就结束了这个、那个董县长就讲这女孩子不错啊，因为那个王艳玲为什么呢，当时也她原来也选择到剧团里、她有1.7米的个子、在那个年代1.7米就好高啊，就好太高了，那个时候我才十五岁吧，我的个子也还高，我是1.58米吧、我后面长到1.60米，他就讲益阳剧团呢，那个有没有他？他就回去以后啊，这个益阳剧团不是陪成立剧团呢、他一看那个名单没有我，
1: 就那县长他没有。
0: 他现在看到，哎，这个李喜怀怎么没在这上面呢？他就去问了，把这就到校长，一定把这个李喜怀搞过来，一定把他弄到益阳剧团。这个女孩子不到剧团里去，可惜了，就这样把我弄进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吃了很多苦。后来我又回到县里，又在政协，我又当了政协委员，当了政协常委。哎呀，这怎么讲呢，这机缘巧合哈，我可能呢我现在不后悔我干这一行，因为呢这一行给我带来的快乐多于痛苦。
1: 那您父母支持吗？
0: 不支持，我们全家人反对。哎，我那个三伯伯家里，我们都书香门第，哎，就是都是大学生，大哥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就不让我唱戏，懂吗？开始来的时候，对我们都是小孩子嘛。那个时候我们益阳腔剧团都是学生、老师、中学生、大学生、小学生，一个这样的年轻的益阳腔剧团，加上那个业余剧团的一部分骨干，就凑成了一个这样的剧团。这些不会演古装戏，也不会唱古装戏，反正我们也不懂，反正小时候就懵里懵懂过。领导叫你干什么你去干什么，没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喜欢，就在这里混日子过。后面呢，就是到了1961年呢，领导就把我们整个团调到那个省文艺学校学习，重新学习益阳腔。我就是在那里了解了益阳腔的历史，了解了益阳腔的表演程式，我就觉得这个益阳腔非常了不起。而且我们原来是唱大嗓子真嗓，
1: 就是、你原来都是真嗓点，
0: 真嗓子就唱益阳腔用真嗓子、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唱的是基调。最高唱二副调，那后面这个益阳腔都唱，下面就唱低调了，音高啊，就在那里开始学小嗓子，就是说益阳文艺学校才开始学会小嗓子，当时大嗓转小嗓有个过程
1: 的，好难的，
0: 哎呦好难的，我当时很反感，我就在那发牢骚，我跟那个校长还吵了一架，我说这一天到晚议什么鬼耶，这个议不出来。我说我们唱的这个不是蛮好听啊，我说老百姓的喜欢得很，为什么要改成这样的唱法？然后那个校长把我训了一顿，我当时跟那校长吵了，我不知道是校长，那后来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讲为什么益阳腔要唱小嗓子，他益阳腔音乐广，他有10几度的跳跃，那个低音从低音到高音，对这个演员要求高，所以你非得用小嗓子唱，那低声部你唱不下去，你高音又上不下去，你怎么办呢？所以你们爹唱的小声，高声部我们就用小嗓子唱，低声部我们就用自己真嗓子唱。所以呢，就是益阳腔实际上演员应该现在我的一些学生呢，在这个唱真声方面还是差一点。在低声部的时候，就是演员要掌握能唱低声也能唱高声，这中间有个转换的，这中间有个疙瘩，就这个疙瘩要怎么过得去，是吧？你像刚才你唱的这个姹紫嫣红，他哔是吧，他那个他最后唱一句是离离音过柳笛远，离离音过，你看他一下就翻了把子，

0: 你这个圆又要唱满，你这个低声部一定要唱满。
1: 嗯，
0: 有的演员是高声部唱得下去，到了低声部他就音色他就控制不去，气息就控制不住。
1: 嗯，
0: 所以这个演员在去训练这个嗓子啊，这方面演员就是自己在练功方面就要自己去练。这个因为团里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他们。
1: 嗯，
0: 所以演员在这一方面呢，我对他们的要求，我这两个学生也是，是吧？老师带进门，修行在个人。哎，你们我只把这个方法教给你们了，你们自己要去练。现在这两个孩子的问题，都是气息不够。你像你刚才唱的高音区，
1: 嗯，
0: 就没有冲上脑后，就没有用气息。高音要用气息冲脑后，懂吗？
1: 嗯，
0: 你声音稍微靠后一点，你声音太靠前了，声音太靠前那就气出不来，懂吗？声音靠后一点。这孩子也是气息不够，而他嗓子条件还是蛮好的，啊，气息不够，就是气息不够呢。有时候就是自己想表达的那些东西表达不出来，啊，就在对演员的刻画、对角色的刻画上面呢，就会造成一定是吧麻烦，就是。所以我老是逼他们练功，他们也讨厌我，而且见到他们就叫要练功，要练啊。
1: 对，
0: 我说这个练功要自己去，我就是自己练的。
1: 嗯，
0: 我学过美声，也学民歌，我都是、哦、都跟别人学、哦、就是找一个碰到一个老师，我就跟一个老师学，段子都没学会、
1: 哦、
0: 就是都是半桶水，但是懂一点那方面的知识、
1: 哦、
0: 但是我呢唱的时候就尽量把那学到的知识用到我的唱腔里面来、
1: 哦、
0: 所以我唱的时候跟别人就有一点不一样。
1: 学到老活到老，
0: 哎，学到老活到老。我现在唱的东西跟别和原来唱的都还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哎，再来，我就是在农村的劳动也有一个好处，我原来就是音量比较小，
1: 嗯，
0: 声音窄，懂吧？
1: 嗯、
0: 那个农村的劳动啊，在山上啊，劳动砍柴呀、啊、什么，我在山上劳动了以后，我就在那山上大喊大吼，
1: 嗯，
0: 就自己在那尽情的唱，啊，哎。把这个声音唱出来，唱开掉了。
1: 嗯，
0: 后来回来以后，大家就说你的声音好像比以前洪亮好多了。在我还学过京剧，
1: 哦，
0: 就跟杨春霞就拿磁带学，
1: 哦，
0: 跟杨春霞学了一段那个《家住安源》，
1: 哦，
0: 学那个乱云飞，
1: 哦，
0: 我原来那个乱云飞跟着杨春霞唱，我都唱得下来，
1: 哦，
0: 我嗓子真的是很好的，
1: 哦，
0: 所以我唱《蓟北出征》的时候，我就用了那个杨春霞唱那个乱云飞的那种发声。
1: 嗯，
0: 哎，我那个蓟北出征也是很高很高，就是我有一个出场，哎，现在这个录音还在，我那个出，你听听我那个唱，那个我真的是唱得很好。
1: 哎呦，嗯，
0: 现在就唱不出那个味道了，没有那个底气了。
1: 所以林老师呢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而且还在思考转化，就是拿来，就和一扬枪一样，一扬枪也是拿来，把人那个剧本拿来，您也是，您相当于就是一扬枪本枪，就是一扬枪拿的是剧本剧情，您拿的是各式各样的一些技术艺术感觉元素，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把京剧的也好，民歌的也好，美声的也好，一些方式方法运用到了一扬枪当中。一扬枪突然就武器更多了，十八般武器，刀枪剑戟什么都有了，也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我觉得这个是太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了，而且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平常你看这个这连做节目都在指点啊，你这个气息啊啊还要在练呢、啊、都在鞭策，拿小鞭子在这个抽。我觉得这是真的，你们两个年轻人也遇到了一个好的师傅。
2: 对，
1: 这两位年轻演员比我年龄都小啊，我是九一的，一个是九五，一个九三。其实
0: 他们真的是还很有前途呀。
1: 对呀、啊，
0: 真的，在这个大环境下，这个一扬枪现在县里也重视、啊，是吧？中央包括领导都重视，哎，老百姓现在慢慢也喜欢上了一扬枪。
1: 嗯，
0: 所以他们只要在这里好好干，是吧？要有一个大的志向，
1: 嗯，
0: 要一个自己要有树立一个大的目标。老实讲，我这个人哈。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我本人，我就对不起家庭。
1: 嗯，
0: 我对不起我子女，我对不起我丈夫，我给他们的爱太少了
1: 啊！
0: 哎，我的孩子都没有培养好，没时间教他们呢。
1: 啊，
0: 懂吧？都是我们的团里都这样，所以呢，怎么讲呢？就是讲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自私，讲得不好听就自私吧。我就围绕我自己想学的东西、想搞的东西，很少去关心他们。我现在老了，我回忆起来啊。 我就愧对我的子女，我的子女因为我子女会诉苦啊，妈妈你一天到晚你就是演戏了，就是排戏似的，读剧本了，这样看书了啊，回来了一杯茶，一本那个一个小说坐在那里看，他说从来不管我们，我真的是很少关心他们，这点是。
1: 林老师您有几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我觉得林老师有四个孩子，就是另外

0: 爱个孩子，他的名字就叫易阳强，他就是您的孩子，您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已经问心无愧了。我相信其他子女，就是您剩下三个孩子再怎么跟您抱怨，他一定是理解和支持您的，因为易阳强也是您的孩子，只是他看不见摸不着，但他确实已经就是您的孩子。
1: 说得好，说得好。
0: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刚才说这么多，跟两位年轻的学生说这么多，其实也在说，就是可能会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包括您也是，就是整个职业生涯、艺术生涯，包括我自己也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因为毕竟嘛，尤其是艺术这一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是吧？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哪怕机会稍纵即逝，或者机会他没有给到你，但是你要做好准备，一旦你有了这个机会，啪，您就一鸣惊人。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要时刻准备着。
1: 对，我就对待你这种时刻准备着，哪一天你就出来，你就
0: 对对对，
2: 这也是老师经常说的话。
0: 对对啊，这所以林老师，你看这次专访也是带着两位一块的，因为无论是哪门艺术、哪门戏曲还是曲艺也好，传承就是波折的，但是我相信结果永远都是美好的，因为有这样的老艺术家、大艺术家、大前辈在，也有这样的年轻人去接力，啊，而像我们这样媒体人，就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记录下来、传播开来，我相信这个艺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还要这个回到那个林老师的这个本身，就是当时您易阳强都跟哪些老师学了呢？
1: 我呢，就是对易阳强真正下决心学，就是到省里看了潘凤霞的演出，我就非常佩服那个潘凤霞老师，而且她长得又漂亮，哎呀，我看到她穿，当时呢，她那个妆化得真好，而且她那个头饰啊，什么服装啊，非常漂亮，哎呀，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爱上了易阳强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我心里就是自己暗下决心，我说我以后就要成为他那个演员，就像潘凤霞那样的演员，我就心里就想。所以呢，我就从此回来以后呢，我基本上就是没有事我就是练功，看剧本，有时候也有轮不到我的戏啊，我休息的时候，在别人排戏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演出。而且我这个人呢，还有一个最，我这是我的优点，我自己也知道，我说随便什么人给我提意见我都能接受，我不管什么人，就包括烧饭的大师傅，他都会有时候都敢跟我说，你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没有上一次演得好，他们都敢跟我说，因为我这个人从来不生别人气，就是我经常就是有好多那个就团里的那个小演员，就是自己不太演技，没有什么角色的，但是人家不会演，人家会看呐，对不对？他看，他作为观众，他还是懂啊，他看的肯定懂。我觉得这个有的对的，他一讲，对，我说好，我记住，我就尽量改。而且我每演一场戏，我都不一样。我在农村里演出都是，今天演的跟上一把演的同一个戏，我这一把演的就不一样，跟上一把演的不一样。而且我今天感觉就不一样，我感觉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应该改，或者那句唱腔应该改。再来，我还有一个现在呢。现在这个传承哈，现在你像其他剧种呢，师傅师徒，啊，那个你像京剧它比较严格，你学梅派就学梅派，学张派就张派，是吧？是程派就程派，他那个严格，他的严格有严格的好处。我呢这个人就是当时也没什么师傅，就是、
0: 为什么呀？
1: 我那个师傅他好老啊，我们进团那个师傅就大家的师傅，他的易阳强师傅，他我们进团几年他就走掉了，他去世了。其实我们就没人管了，后面就是凡是什么来排戏的这个干剧团的演员呢，就都来给我们排啊，就是这样的师傅啊，
0: 就没有专门的，
1: 没有专门的师傅。所以他这个没有专门的师傅有坏处，但也有好处，就没人压住我啊。我一般那个像我们团领的王导演啊，他给我排戏，他就讲，林老师你的身段你自己设计，我也愿意自己设计，我不愿意按照别人就安排的，我应该从这里到那里走，我根据我自己对角色的理解，所以我走的这条路呢，就是刚才你说的，我就博采众长。
0: 林老师，今天这样行不行？我也当一回您的这个学生啊，就是您也简单教我一句吧，男生的，因为刚才那个原来姹紫嫣红是女生的啊，男腔您教我一句呗。
1: 教你一句啊，教你一句简单一点好不好？
3: 只为你，只为你芦花，
0: 芦花
3: 是眷美少女，
1: 我们叫鱼花，我们易阳强叫鱼花
3: 啊，鱼花美妆。

0: 哎呦天，挺难的，反正也不好学这个。您点评一下。
1: 啊，您可以唱得蛮好，您的口齿比他还清。
2: 对，
0: 不是不是，这不一样，这反正我这调反正不行。
1: 你不是我们演员还是缺乏这个，就是口齿，就是现在他们讲台词就是音包字啊，那个字出不去，就是咬字，就是咬字还喷口
0: 哦，
1: 咬字不太对。
0: 那你学一下评书。
1: 是，
0: 开玩笑开玩笑。行，我来一段作为结尾吧。益阳腔有什么特产？益阳县有什么特产？
1: 大米果。
3: 益阳腔。
0: 啊，阳腔可以。
1: 大米果。小菜干。
0: 那我就说这个吧，这个大米果是吧？
1: 对，大米果、小菜干、
2: 小菜干、青苹果、
3: 黄果、各种果
0: 、
1: 各种各
3: 样的
1: 果，
0: 就是这个果、
1: 着米果。
0: 那我这个故事没法讲，就评书的用一个技巧叫字儿来赞美一下这个益阳县的大米果，好不好啊？话说咱们益阳县有一个特产，您必须来尝，就是这个大米果，尤其是糖炒年糕，把这个大米果放到锅里，呵，加入各式各样的调料，那是各种味型都在您口中涤荡，麻辣鲜咸，香甜嫩酥。您把这个糖炒年糕吃到嘴里，这么一咬，呵，是麻而不木，辣而不燥，是鲜而不腥，咸而不齁，香而不冲，甜而不过，是生而不烂。最关键的是什么？呵，又糯又香，是香喷喷，甜津津，糯叽叽，软乎乎，清新淡雅，柔和活泼，甜美芬芳，持久耐品，既不高扬也不沉闷，糯而不粘牙，粉而不塞喉，只用一股温吞吞、暖洋洋的糯劲儿贴着您的舌，裹着您的颚，徐徐的来，缓缓的散。它不像年糕那般粘腻纠缠，倒像一位谦谦君子，就好像咱林老师的爱人张老师一样，温润如玉，与您唇齿相伴，却又生得出一丝君子的品格，舌根之下还能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那真的可以说是有糯有甜，糯连糯，糯扯糯，糯内带糯，糯感糯，糯追糯，糯外叠糯，糯果糯，糯催糯，糯里生糯，糯拉着糯的丝，糯拽着糯的筋，糯揉着糯的魂，糯含着糯的魄，而这糯糯相连就代表着林老师和张老师的爱情。也借着这段评书送给林老师，也感谢您今天呢能够接受苗林学艺的专访，也谢谢两位年轻的演员，也祝咱们益阳腔未来越来越美好。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半悬，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岩落，更压长云。

0: 严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5集。回到宿舍里，易晴娥听见几个房间都还在喝酒，刘洪斌的舌头都喝硬了，还在吹牛。
4: 嘿嘿，你信不？你老弟就是要原子弹，哥都给你弄出来。你只要说是尖头的还是圆头的，哎，你说，你说嘛，你必须说，只要你能把这个原子弹啊说出型号来，哥就给你弄出来。你现在说，哥敢明早就把东西给你搬来，蹲在你的门口。
3: 听罢，气得易晴娥就想进去踹他几脚，可是肚子里又翻江倒海的闹腾起来，他就赶紧上厕所去了。上完厕所出来，他也懒得理刘洪兵了。这个死皮不要脸的货，有的时候你越理他，他还越上劲，不吹牛好像就活不成似的。本来第二天早上，易晴娥是打算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旗的，可是第二天早上她怎么都爬不起来。刘洪兵来问过几次，他也没说是自己的肚子不舒服。到11点的时候，他勉强爬起来，办公室就把旅馆的房退了。房间里一个老师的东西实在多得拿不下，还让他帮忙烧了一个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的不知道是啥，重的拿不动，他是勉强拖到门口的。火车是下午5点开，可团上因为要节省半天的房费，不得不在12点前就退了房。退了房就一起拉到了车站，就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起来。易晴娥实在转不动，只好偎在那里给大家看行李。刘洪兵见他是拉肚子，就去给他弄了些药来吃，直到上车前才见好些，可也不敢再吃任何东西，他就那样凄凄惶惶地上了车。返程的车还是加挂了一节硬座车厢，团上大部分人都能坐在一起，来时的兴奋有增无减。尤其是在上车前，听说游西湖获了演出1等奖，大家更是激动地把行李都抛上了半空。单团长让丰岛留下来晚上领奖，丰岛说让单团长留下来，单团长就说，哎呀，我的这个腿能上台领奖啊？不给省琴丢人，不给咱省上3000万父老丢人吗？于是丰岛就留下了。车上大家兴奋地玩啥都有些出格，尤其是一些小伙子干脆把刘洪兵当成了最大的玩物。关键是刘洪兵也乐于让大家玩，也不知是因为啥，刘洪兵甚至连裤子都让人扒光了， 他也不

0: 只是光着屁股笑得嘎嘎的满车厢追裤子，气得易晴娥起身就往别的车厢去了。她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对刘洪兵毫无办法了，刘洪兵恨不得向满世界宣告他已经是易晴娥的事实老公了。开始团上还有好多小伙子向易晴娥献殷勤，有的甚至在私下里说团上又来了青春的希望，大家都帮他这帮他那的。后来刘洪兵无处不在的深度泄入进来，小伙子们就不敢再黏糊了。并且刘洪兵还很大气，从喝酒到吃饭都把钱包拍得爆爆的响的抢着买单。那一阵无论是买彩电、买冰箱、买电扇、买洗衣机，或者是买永久凤凰飞鸽这些名牌自行车，还有买什么阿诗玛、大重酒、窄版的金丝猴香烟，都是需要凭特工票的，可刘洪兵都能弄来。因此他在团上就混得特别有人缘，就连跟易晴娥已经成为死对头的龚丽丽和皮亮夫妻俩也是他出面摆平的。本来为了睁眼李慧娘，龚丽丽是咋都无法咽下那口恶气的，可他们夫妻俩开的音响家电铺面有些难进的货，刘洪兵却能搞到供应票。那时候实行双轨制，凡有内部供应票的、批条子的，弄来都特别赚钱。刘洪兵随便几个动作就让皮亮和龚丽丽狠赚了一把，他们不仅没有再闹，而且看了易晴娥的演出都还到处说好。龚丽丽说她自己这个年纪应该给更年轻的人让路了，皮亮更是每场演出都要把易晴娥的话筒反复敲、反复试频率。尤其是见了刘洪兵，他连绑在易晴娥身上的话筒电线盒也要挪来挪去，反复问上几遍，
1: 紧不紧？哎，舒服不舒服？影不影响动作啊？
0: 明明都绑好了，可他偏要解开来再绑一次，这些都是做给刘洪兵看的，大家就都觉得是撞着鬼了。直到皮亮喝醉酒自己把话流露出来，大家才更是服气了洪兵哥的雅量和能耐。在火车上，易晴娥没处去，就在车厢的接头处蹲着，刘洪兵抢回了裤子一穿上就来找他，见他满头虚汗脸也蜡黄着，就说要给他弄一张卧铺票让他去躺着。易晴娥咋都不愿意，还说他敢弄他就跳车。单团长也来了，见易晴娥已经虚脱成这样，就让他去办公室补卧铺票。易晴娥坚决不让，单团长又让人扶他回座位上休息，易晴娥也不让扶。他不喜欢人都用眼睛盯着自己，他喜欢没人注意他的生活。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在宁州剧团烧火做饭时一个人待在灶门口的日子，那时候一待一天真是太安宁了。他刚坐下，刘洪兵就把列车长找来了，列车长还领来了一个医生问这问那的。易晴娥就说肚子疼，没啥别的，他还瞪了刘洪兵一眼嫌他多事。可医生摸了摸他的脉，看了看他的舌苔，还是说病人虚脱得太厉害，需要躺下休息。再然后刘洪兵就给易晴娥弄了软卧票，硬是把他拉到那里休息去了。这事儿一下子在车厢里摇了铃，都说易晴娥坐到软卧上了，并且单位还答应了票钱由团上出呢。当第二天早上回到西京车站时，站台上早已拉下了横幅，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秦腔游西湖进京演出载誉归来，旁边还拉着两个长条幅，无非是大秦正声誉满京华之类的赞誉，并且站台上还扭动着秧歌队和敲锣队呢。 叶青娥是被办公室人叫醒的，并且刘洪兵也喊他赶快收拾一下，说省上领导都亲自到车站上接人来了。叶青娥迷迷瞪瞪地回到加挂车厢里，单团长是第一个把叶青娥促下车去的。那些扛了太多包包蛋蛋行李的购物狂们都说让晚一些再下去，嫌他们扛着拖着顶着东西的狼狈相有碍观瞻。下了车，先是领导接见，叶青娥也不知道谁是谁，反正有个胖胖的修着个大背头的人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说，哎呀，你给秦腔立功了，立的是大功。想必这人就是最大的领导了，后边还有小朋友献花，叶青娥的脖颈上都套着几个花环了，还有人朝前套，他只觉得浑身稀瘫，两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软溜，可到处都还有人在照相。他知道自己今天一定很难看，就故意低着头不想让照，躲着躲着还是被电视摄像的记者拦住了，他们硬塞过来一个话筒要他说几句，他脑子嗡的一下就炸成了一片空白，本来就不会说话，这下更是一个字都憋不出来，他只能抬起手用手背挡着嘴傻笑。最后是单团长解了围，说他病了。这时刘洪兵也戳到前面，像保护什么要人一样把记者一个个朝开挡着，他才在一层又一层人群的包围中急呼呼地踏上了扎着彩旗彩绸彩花的轿车。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从1500人到3人，最终由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杨利伟执行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这件杨利伟穿过的舱内航天服重约10公斤，采用特殊高强度涤纶做成。舱内航天服通常是为每一位航天员量身定做的，可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宜生存和工作的微小气候环境。和杨利伟的航天服在一起展出的是神舟五号飞船返回舱。2003年10月15日6时15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杨利伟从容镇定地进入飞船舱体。火龙呼啸，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然而，地面上撞情的热烈氛围还没来得及散去，杨利伟已经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在《天地九重》一书中，他这样写道：火箭上升到30-40公里的高度时，火箭和飞船开始急剧抖动，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非常敏感，它会让人的内脏产生共振。这个新的震动叠加在大约6级的一个负荷上，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虽然身体已经到达痛苦的极点，但杨利伟的头脑却异常清醒。他咬紧牙关，告诉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就在他以为自己会牺牲时，持续了26秒的低频震动慢慢减轻。当一切不适都消失时，杨利伟如获重生。9时10分，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浩瀚太空迎来了中国的第一位访客。而在飞船入轨的瞬间就进入失重状态的杨利伟，靠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始终认为身体处于倒悬状态的错觉，顺利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2003年10月16日5时35分，飞船收到返回指令。在穿越大气层时，飞船进入了返回阶段最危险的黑障区。此时飞船内部与外界的无线电通信会中断，这意味着当飞船以每秒8000米的速度飞行时，当船体与大气摩擦产生的1000度高温把舷窗外烧得一片通红时，当有任何意外发生时，杨利伟都必须独自面对。身处地面指挥厅的工作人员只能等待。5分钟后，杨利伟凭借过硬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心理品质，成功穿越黑障区。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结合杨利伟的首飞体验，研判神舟五号的飞行情况，科研人员对100多项内容做出了改变或改进，为后续载人飞船的完善和飞行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作为中国进入太空第一人，杨利伟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代表10000中华儿女去俯瞰地球，阅览宇宙，圆千年梦想，它足以让我们蔑视一切风险与个人牺牲。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为什么要讲理？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九篇理论篇。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修身须以礼为基，齐家要以礼为纲，治国当以礼为序。礼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脉络，不仅是规范个人言行的准则，更是调节人欲、维系家庭和睦、稳固国家秩序的重要纽带。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理解并践行礼，既是个人修身立德的根基，更是社会实现和谐稳定的关键保障。礼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离不开礼？荀子在理论篇中啊，给出了明确答案。他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治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及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趋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以起也。那么这段话清晰地告诉了我们，礼是起源于调和人无穷欲望以有限物资之间的矛盾的。先王为了避免因资源争夺而引发社会混乱，所以呢，特别制定了礼义，划分名分与分配标准，让欲望与物资能够相互制衡，协同发展，这便是礼诞生的核心的缘由。咱们人类天生怀揣着感官的欲望，总是渴望满足内心的需求，一旦欲望落空，便会心生失衡。面对人欲无限而物资有限的永恒矛盾，荀子提出用礼来划分边界，节制欲望，让人的追求啊，始终处于一种合理的中庸的范围之内。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分工也不一样，对应的职责，你所能拥有的资源啊，也有差异。以自身定位求索，方能实现欲望与现实的平衡，收获内心的平和。就像初学行走，便渴望着奔跑，这样做既违背规律，更容易因为挫败而陷入焦虑之中。而礼呢，正是让人能够认清边界，循序渐进的标尺。荀子还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是和谐的根基，顺应礼则天下安定，违背礼呢则天下大乱。荀子倡导的礼制，它的核心就是通过明确社会分工与等级秩序，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认清自身的职责

和地位，能够做到安分守己。于家庭而言呢，晚辈守孝道，敬长辈；兄弟呢，循悌道，睦相处，长幼有序，互敬互爱，家庭才能够兴旺发达。那么对国家而言，人人如果能够恪守礼的规范，社会才能够做到井然有序。可见，礼在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宁中啊，它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圣贤的眼中，礼更是评判是非、映照品行的关键。它如同衡量言行的一杆秤，让人们在物欲横流中啊，能够保持清醒。它又恰似一面明镜，既能够照出无视规矩的小人的原形，也能够彰显恪守礼仪的君子的德行。遵循礼的规范，便是走在正道上的修养；背离礼的准则，终将会沦为失德失范的庸人。这一面礼之镜，时刻提醒人们要反躬自省，在对照中发现不足。荀子还说呢，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亦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思成行义之美也。礼的核心作用是调配资源，取长补短，通过均衡分配传递爱敬之情，进而培养出高尚的道德品行。春秋时候，孔子教导弟子子路学礼。子路刚开始的时候啊，认为习武强兵更为重要，对学礼啊不屑一顾。孔子就告诉他说，君子以礼立身，无礼则言行无据。子路呢听了以后幡然醒悟，于是开始潜心学礼，言行逐渐呢变得谦和有度。后来子路出使他国的时候，凭有礼有节的言行赢得了诸侯的尊重，完美印证了不学礼无以立，也契合了荀子对礼的推崇。当今社会啊，各类礼仪依旧深深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中，比如成人礼、婚礼啊、葬礼、祭祀之礼等等，都蕴含着深刻的道德含义。十八周岁的成人礼是告知青年肩负责任、扛起担当；婚礼呢，确立了夫妇之义，规范家庭伦理；丧礼呢，引导人们慎终追远，珍惜当下；祭祀之礼则提醒人要不忘根本，要敬畏自然。这些礼仪啊，始终是维系社会伦理、促进天地人和谐的重要的力量。周公是以礼治国的千古典范啊。周武王灭商以后啊，不久便病逝了。这时候成王年幼，天下动荡不安，周公以辅政之职啊，总理国政。他深知单纯依靠刑罚啊，是难以获得国家长治久安的，唯有以礼乐教化百姓，才能够稳固天下。于是周公就治理作乐，确立了从国家到个人的完整的礼仪体系。国家有朝聘、祭祀之礼，家庭有婚丧嫁娶之礼，个人有言行进退之礼。这套礼仪让人们明晰了尊卑、长幼、贵贱、有序，社会秩序迅速的得以稳定，诸侯归心，王室稳固。孔子对此啊是推崇备至，直言啊五从周，盛赞周公所治之礼蕴含着贯通天地的大智慧。总而言之啊，礼是调节人欲的均衡器，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更是检验个人修养的试金石。当下我们不仅需要礼，更需要大力弘扬礼的价值。礼对个人修身、对家庭和睦、对社会稳定、对国家安定具有重要的影响，虽潜移默化却重要无比。在新时代里，我们更应该敬畏礼、学习礼、践行礼，做到知礼、懂礼、见礼，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让古老的礼仪文化呀，在当今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无限的活力。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啊，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

0: 率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

0: 钱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推动部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3: 新闻聚焦：广西军区组织2000多名民兵持续奋战在救灾一线，助力地方灾后重建。
2: 直击现场，海军某试训部队组织所属舰艇部队开展维修比武考核，提升实战条件下的自主保障水平。
3: 环球军情，伊朗称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违规船只，并对卡塔尔美军基地发动了袭击。
2: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三集《何贤达》，从炊事兵到导弹发射指挥长。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锚定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深入查找和解决练兵备战、基层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问题，推动部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张前文、韩旭芳、李飞翔发来的报道。
4: 特型处置中的每一次卡壳，都是对实战能力的一次预警。
2: 下午5点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实战化训练刚刚结束，机关训练督导组就带领官兵马上展开复盘总结。讨论时，大家开门见山，不谈成绩，直面问题。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周峰对记者说，以往面对机关，基层官兵总是抱着迎检心态，有意展示亮点和成绩。现如今，他们的关注点不再是领导又批评谁、表扬谁，而是在这次训练中，之前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改进。
4: 如果为了形象只讲成绩亮点，对问题短板闭口不谈，许多刚从演练一线总结出的鲜活经验，就会错失及时梳理提炼和转化运用的良机。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把坚决纠治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作为重要抓手，引导机关干部着力转变工作作风，切实增强帮建基层、服务官兵的实际成效。第76集团军某旅谢孝峰介绍说，近段时间他们在全旅推开了机关各科室联合参与的服务基层三上门活动，定期问询上门、答疑上门、解决上门，深入一线打通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切实把组织温暖送到官兵的心坎上。
5: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狠抓作风建设，强化担当作为，坚决纠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倡导机关干部少指点检查，多蹲点调查，与基层官兵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结合挂钩帮建、三上门等时机，广泛收集官民需求和意见，建立台账，精准施策。
2: 自上而下的作风转变，让机关与基层的联系更加紧密，更能同频共振。有一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在维修保养装备的时候，突然发现某型装备启动偏慢，排查一番也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恰巧旅机关助理员卢向明正在连队蹲连。

0: 帮建。了解情况后，他马上联系装备维修技术室，借来相关装置进行验证，故障很快就排除了。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卢向明：
1: 作为一名机关干部，我们蹲在一线，守在现场，官兵遇到棘手的难题就主动靠前，严守攻坚，挂钩搬箭，不做挂名过客，而要把全部心思和精力聚焦到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上，才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应有担当。
0: 习主席强调，要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创新创造，把广大官兵练兵热情激发出来，练兵智慧凝聚起来。在服务基层开展技术创新工作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机关论证项目可行性后，及时拨付经费，协调场地，全程为研发工作保驾护航。这方面，三级军事长魏方奎感受很深。他告诉记者，在旅机关大力协助下，他牵头改良的车辆移位器，从立项到研发再到试用，每个环节都非常顺畅高效。现如今，这套装置在铁路装载作业中投入使用后，单车定位效率大幅提升。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小晨：
2: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突出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鼓励官兵从实际出发，创新组训方法，深挖岗位潜能，投身技术革新，部队整体建设水平向上向好。
0: 随着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不断向纵深推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转变作风、求真务实的氛围愈发浓厚，全旅官兵主动扛起攻坚建军百年的使命责任的动力更加充足。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向光华：
3: 实事一桩一桩的办，工作一项一项的抓，随着政治整训持续走深走实，在我们旅多项自研成果投入实战，比武竞赛频频刷新记录，上级抽考科目成绩斐然，全旅上下弘扬严实作风，立起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志潘报道。为抢抓灾后重建黄金窗口期，昨天广西军区持续统筹兵力，出动2200多名民兵驰援南宁、贵港灾后重建一线，聚焦居民区、校园等重点民生区域清淤除障、防疫消杀、物资转运，全力打通民生恢复关键节点，累计完成清淤消杀8000平方米，转运物资80多吨。昨天上午，贵港军分区300多名民兵分片攻坚，奔赴港南区八塘街道、平南县公州中学等重点区域，全力清除路面街巷淤泥杂物，开展全域消杀，搬运储备物资，有序推进街区与校园环境复原。南宁警备区集结1400多名民兵，坚守宾阳甘塘镇、衡州云表镇等重灾区域，清理道路淤泥，疏通堵塞沟渠，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全方位助力乡镇灾后复产。跨区驰援的崇左军分区抽调扶绥、宁明、江州500多名民兵奔赴衡州支援重建。民兵队伍抵达任务区域后，及时受领任务，迅速整备器材，分组展开，全力投入清淤攻坚任务。目前，广西军区各支民兵队伍仍坚守一线，接续奋战，竭尽全力，以最快速度帮助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记者马家龙、胡平报道。近日，受强降雨影响，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部分乡镇房屋进水，农作物受损，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连日来，马边县人民武装部出动民兵持续在全县各乡镇进行群众疏散转移，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600多人。昨天，马边县人武部继续组织55名民兵持续在民建镇油坊坝、水碾坝、西城社区展开灾后清淤工作，累计清淤200多立方米。
4: 本台消息，近日，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暨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举办。活动现场，宣讲员们深情讲述了刘亚楼烈士、陈炳寿。

0: 烈士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铸忠魂的光辉事迹。据介绍，这次长征主题展分为出征、先锋、使命、牺牲、胜利五个篇章，聚焦长征路上的福建籍英烈，展示近3万名福建长征将士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这一主题展将在福建省内实地巡展3个月，并同步开展线上展览，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所属舰艇部队开展维修比武考核，提升实战条件下自主保障水平。宁夏军区近日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活动，请听报道。
3: 随着指令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所属舰艇部队官兵迅速就位，围绕车前焊等基础实操作业及柴油机、电力系统、空压机等装备维修保障展开激烈角逐。电力系统排固比武场上，参赛官兵在狭小舱室内分段测取电压，快速拆解线路端口，更换损坏元器件，独立完成故障定位、线路复原、通电联试全流程。海军某视训部队石猛猛：
4: 海上保障的标准和要求自然要高于常规条件，这次考核内容设置非常复杂，而且很多都是实际任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装备原理吃得更透，平时任务和训练中要更多积累经验。
3: 比武过程中，10名装备领域专家组成裁判组全程跟岗，从操作规范、抢修时效、装备复原、安全防护等方面逐项打分，实打实检验单人独立处置、班组协同抢修实战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杨培松说：
5: 我们例如实战化保障需要，有针对性的开展舰机维修比武竞赛考核，目的在于提升新型海上试验训练保障能力，查找舰机维修能力不足的短板弱项，同时进一步规范行业标准，明确舰艇官兵训练方向，为各项战时训任务圆满完成提供有力支撑。
3: 特约记者贺佳、卢平、张楚报道。
0: 宁夏军区近日举办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活动。
6: 90年前，红军将士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7: 记者在竞赛活动现场看到，参赛的政治教员紧扣官兵思想实际，灵活运用互动对话、情景演绎、案例解析等形式进行授课，课堂氛围活跃，深受现场评委和官兵们的欢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人武部杨海龙：
8: 军区组织此次优秀政治教员比武竞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交流了实际的工作经验，新加入这个群体的新同志通过竞赛得到了历练，同时加入情景处置这一创新的环节，为我们提供了交流带兵经验、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平台。
7: 宁夏军区政治工作局高亮介绍说，这次评比竞赛仅仅围绕练兵备战中心任务，聚焦基层建设痛点、育人施教难点，设置普训强能和评比竞赛2个阶段，全方位立体化考核，有效锤炼了政治教员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履职本领。
8: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梳理优质授课成果和经典教育案例，组织优秀政治教员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持续盘活教育资源，创新教育模式，做深做细做实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部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思想动力。
7: 特约记者郭金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万松涛、潘晓元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多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科目实战化训练。训练中，编队自主分析研判特情险情，围绕对海突击、防空反导、舰炮应用射击等多个科目进行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参训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0: 记者李鹏、启卫东报道。 陆军

0: 第77集团军某旅近日在野外驻训地举行两优一先表彰仪式，为获得表彰的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现场颁奖，激励官兵向榜样学习，扎根岗位，建功军营。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持续对伊朗武装力量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伊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第二艘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并使其停止航行。声明称，在第二阶段报复行动中，伊朗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声明称，此次袭击目标包括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障中心和指挥控制中心。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7月1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数艘船只试图沿未经批准的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船只因此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且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声明警告，如果有人以此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予以严厉回击，打击相关地区的敌方目标。
1: 总台记者杨渊报道，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7月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
0: 总台记者王新俊、王进燕报道，俄罗斯国防部7月11号通报称，当日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三集，何贤达从炊事兵到导弹发射指挥长。
1: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赵法胜、山森淼，特约记者梁佩宁、韩超。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欢迎您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部发射班班长、一级军士长何贤达。何班长入伍近30年来，坚守在备战打仗一线，精通10多个导弹专业，14次比武夺冠，先后参加了重大演训任务30多次。
2: 他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0: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

0: 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1: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5: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6: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7: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8: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三道防线。
9: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0: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2: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4: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5: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民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
16: 来个点，给
17: 慢一点。
15: 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

0: 写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匪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3: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性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立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

0: 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3: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2: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3: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2: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3: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2: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0: 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2: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3: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4: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5: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1: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铭记？
0: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了热搜，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生计呢？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0: 丰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言，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六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遇难，16740人受伤。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最终，议员们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

0: 克为议长。据了解，阿马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十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6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8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5: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了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目前你所在的点位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6: 好的，尹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平津湖，这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池州市也是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雨。像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安徽最强的降雨就是出现在池州市，达到了超过了81米。那目前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性的停歇，这个可能和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出现整片的大雨如注的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因为台风登陆后原本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给安徽带来了分散性的降水。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像我现在所在的平津湖在此前已经腾空了部分的库容。因为平津湖它所在的位置是比池州城区的位置要高，那目前它从原先的水位是12.8米，现在的水位是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800万方米。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在台风来临前，池州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工地、码头、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受台风的影响，像池州市区域的怀柔用电的需求也是陡增。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5: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巴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6: 那这次台风巴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渡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巴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东至等几个防洪储备了41种的抢险药剂， 同时集结了18支的党员突击队以及21台的大型抢险机械，及时高效的来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半，那各地已经累计转移是超过6万人次。那目前安徽全省呢，已经向黄山、池州以及宣城等13个市、35个县区提前，前置了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有13支，超过了3800人。他们携带了大型救援装备有800多台，并且向5个山区市以及多灾易灾的这个村子前置通信保障队伍是有1000多人，部署了中型的复合翼的无人机也超过了11架。好的，尹希，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好的，王丽，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4: 再来关注宣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已经提前加大了下泄流量，腾出更多的库容，全力应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影响。更多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宣城宁国市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王宁，现在安徽宁国的天气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在这个安徽宣城的宁国市。那现在呢，城区的雨势有所减缓。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11号的14时到12号的20时呢，当地的平均降水量是有69毫米，有7个站点的降雨量超过了110毫米。其中降雨量最大的南极大屋站呢，是达到了179.7毫米，峡西大十里站的风速达到了19.9米每秒。那预计今天呢，当地仍有较大的降雨。主持人，
4: 嗯，那为了应对巴威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7: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给位于这个皖南山区的宁国市是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当地采访时啊，我遇到了多处的这个落石或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呢，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的快速上涨，同样有多处山路啊出现了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在当地青龙江采访时，那我看到一处通往2个自然村的山路呢被河水阻断。那当地政府呢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那由于上游河道的水量增加呀，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呢12号继续泄洪，控制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那目前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宁国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运行。那供电服务中心是全天应急待命，及时抢修，保障居民呢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已经全面停工，海矿等露天作业也全部暂停。主持人，
4: 嗯，好的，王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浙江，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了11个村子的共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撤离，这是霞关镇前所未有的考验。
5: 接到转移任务后的10多个小时里，人员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怎么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群众，或者是尚未意识到风险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呢？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党员干部是如何完成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林路明的报道。
8: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 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
9: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0: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 党员呢知道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0: 苍南县三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3: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1: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我们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匪干部会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3: 你别拍我，
4: 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0: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5: 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 积水最深处一度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
10: 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9: 救援力量到来之前，被困师生们是如何守望相助的？救援力量抵达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转移脱困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
11: 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12: 对的，我是从6号早上上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11: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12: 那天凌晨1点半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11: 1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
12: 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2楼吧。
11: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
12: 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11: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露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12: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11: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100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12: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11: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12: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

0: 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和采收受到影响。
1: 那么衡州的茉莉花产业受灾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的生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2: 在衡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3: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2: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不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4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4: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3: 带竹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
5: 加起来
3: 5000块钱一亩。
2: 打开衡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3: 前两天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咯，这样子咯。
6: 如果按这种长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多钱。
3: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2: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4月到10月都是衡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7: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8: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长得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7: 就剩这些了、哎、
8: 三毛几地就剩这些。
7: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9: 这些算少了。
2: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不时伸手拎花农的袋子。
8: 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
2: 告诉记者，30元一斤，这和大家的心理预期还有点差距。
5: 可能这个价位不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价位，他可能升一点，他就可能想卖了。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卖，因为昨天晚上是40块钱一斤了，今天30块钱一斤，可能落差太大了嘛。
2: 张先生家就在横州镇，在市区边上，地势较高，家里的两亩花田受损不大，但因连日降雨，茉莉花的产量也受影响，
5: 也会有点淤水吧，但是不会说淹满整个茉莉花这样子。这才4斤花，这平常的话如果是全部都盛开的话有50-60斤呢，这两天才刚收一点，就是天气好了它那个花才会好。
2: 价格涨到32元一斤，成交的花农多了起来。
5: 现在开始涨价了，它有时候会涨，它有时候它也会跌嘛。
7: 32，你卖了吗？
5: 卖了。
7: 明天还来吗？
5: 明天还来。
7: 明天还能再收一收？
5: 每天都会有啊，每天都会有茉莉花。
2: 花田地势高的花农，这两天采摘的茉莉花卖出了高价；花田地势低、受了灾的花农，正焦急等待着水位下降。针对目前的情况，当地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举措，特别是指导花农抢救被淹的茉莉花。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马进森介绍，茉莉花植株在洪水浸泡下通常可以存活7天，农户可以先清理叶片上覆盖的淤泥，恢复光合作用能力，并通过修剪、消杀、松土、施肥等方式帮助茉莉花恢复生机。
10: 将受损的枝叶剪去了以后，我们还要对整个植株和土壤进行消杀防病，建议他们清松土，就是将那土壤把疏松起来，让它根系重新长出生命力更强的根系。因为根系受损了，你不能马上直接施肥，我们建议它10到15天就再施肥，我们分强气来施，薄肥要勤施，不能一下杀得太重。

0: 目前当地正在统计茉莉花的受损情况，未来也会出台一系列举措帮助花农渡过难关。马金森，
1: 目前第一步我们正在组织各级力量对受损的情况进行登记啊，我们对灾后如何管理，我们已经发出了一些技术通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还有自媒体等等各种平台来发布这个管理的具体一些措施，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茉莉花受损，保证我们的花农的损失降到最低去。
2: 3、2、1，
3: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4: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5: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6: 我被歧视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7: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3: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8: 又到一年毕业时，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拥抱，笑着流泪，这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定格夏天里一幕幕动人的画面。
9: 他们当中有人被病痛牵绊，有人被生活磨砺，有人用汗水浇灌梦想，有人用善良温暖他人。他们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7: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0: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7: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10: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7: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通过这抹2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10: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0: 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1: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0: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2: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0: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二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3: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散了，孩子不这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等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0: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4: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更需要事无巨细地付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0: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1: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0: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3: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这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总是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0: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1: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两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7: 中俄两国海军7月6号以来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将于今天结束。

0: 其中海上演练阶段11号已经落下帷幕。
1: 联演期间，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不设固定脚本，采取混合编组，实战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0: 值得关注的是，中俄海军潜艇在联演当中实现了首次海上同框，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
1: 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已经成为中俄两国海军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今年的联演呈现出了哪些变化和特点？两国潜艇首次海上同场亮相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2: 今年的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军事专家张军社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中俄海军联合演习有四大变化和特点。
3: 一、演习课题和科目的设置锚定两国现实安全需求，继2024年之后，今年举行的海上联合2026演习再次设定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演习课题。这是因为近年来多种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特别是冷战时期被禁止研发部署的中导武器相继在亚洲部署，来自空中、水面、水下和陆地的各种导弹和无人机、无人艇构成的威胁急剧增加，严重威胁亚太地区重要水道和中俄两国的安全，威胁地区和平。因此，这次演习双方通过开展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科目的演练，增强了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二、演习突出实战导向，更加贴近实战。演习全程紧贴实真实的海空作战环境，既注重通过反舰、防空、反潜等演练夯实两国海军基础的攻防作战能力，也聚焦无人机等新型海上威胁开展专项研究和演练。三、演习进一步提高了双方协同作战的能力。今年的演习设立了联合导演部和联合指挥部，双方参演兵力采取了混合编组的方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了联合作战体系，有效检验提高了双方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特别是双方这次都派出了潜艇参加演习，这标志着两国海军的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进一步拓展。四、演习加深了两军战略互信。演习中开展联合侦察预警、防空反导、对海打击、援前救生等科目演练，两军互通共享全域战场态势数据，这充分体现并进一步加深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两军战略互信。
2: 演习中，两国潜艇的同场亮相和援潜救生船的参演引人注目。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从外观来看，两国都派出了比较先进的常规潜艇。两国潜艇的首次海上同框，标志着双方军事互信程度不断加深，合作范围也在持续拓展。
4: 这次出动了潜艇的救援船和两国潜艇之间的同框之间会有一个关联，就是潜艇救援。潜艇救援是一件非常复杂的技术，中俄双方在潜艇救援方面的合作，我觉得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而且潜艇救援呢，是任何一个拥有比较大量潜艇的国家必须要具备的一项技术，因为我们知道潜艇在大洋里航行，经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双方的资源可以共享，比如说双方救援的信息的及时的沟通，假定说我在你家的附近打引号的120就可以来救助，你的潜艇在我家附近，我家附近的这个潜艇也可以来给你去救助。俄罗斯面临的位置和我们的位置中间有很多重叠的海域，比如说西太平洋方向，俄罗斯它的太平洋舰队的潜艇也经常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那么中国的潜艇也在这一带的海域合作。第二呢，就是在附近的一些国家，它可能潜艇救援力量是比较单薄的，那么他们恐怕将来也会被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救援体系当中。
2: 此次演习

0: 双方派出精锐力量，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远潜救生船参演，反映出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海上联合已成为中俄双方常态化、制度化、实战化的联训品牌。根据计划，演练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国际新闻眼。这个夏天，北美大陆正在经历一场微妙的压力测试。一方面，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虽然因为世界杯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体育合作，但另一方面，赛场之外的紧张气氛却越发明显。
3: 美墨之间，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境内遭执法人员枪杀，引发墨方不满，并要求展开调查。美加之间，加拿大总理近期高调访问沙特阿拉伯签大单，被舆论普遍解读为主动寻求分散对美国的依赖。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国际新闻眼，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半决赛阶段，加拿大和墨西哥境内的赛程已经全部结束。随着赛场喧嚣散去，三国之间在贸易、移民与主权问题上的长期摩擦正重新成为焦点。本月7号，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执法行动中枪杀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美国国土安全部给出的说法是，萨尔加多逃避逮捕，并试图驾车撞击执法人员，导致后者被迫自卫开枪。但现场目击者的描述与之相悖，他们称，事发时执法人员并没有站在萨尔加多的车辆前方，枪声也是来自车辆的侧面而非正面。还有消息人士透露，萨尔加多本不是移民执法行动的目标，事件持续引发争议。墨西哥政府方面近日做出回应，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公开表态，
5: 我们不能对这些事情视而不见，这些墨西哥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行动中丧生，或被拘留在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相关承包私营公司运营的拘留中心。墨西哥政府有义务向所有提出请求的墨西哥公民提供领事协助，尤其是那些在美国诚实工作却被指犯罪的墨西哥公民。
4: 墨西哥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押期间或者执法行动中，已有17名墨西哥公民死亡。墨方还称将绕过外交渠道，直接向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以及司法系统提出调查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转向司法渠道施压只是墨西哥的权宜之计。
6: 可以说这是在外交施压无效之后的法律施压，因而呢向美方传递更加强烈的批评，来争取对墨西哥在美公民权益的实质保护。那么墨西哥的这种诉求啊，短期内解决难度很大，因为它影响不了美国司法部门，而且呢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经常以执法自卫等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因此墨西哥的这个调查要求啊面临较大的政治和司法阻力。
4: 美墨之间移民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萨尔加多事件使其再次被摆上桌面。另一面，美加之间，加拿大近期频频调整对外布局，似乎在为两国关系寻找新的解法。七月上旬，加拿大总理卡尼完成为期三天的沙特阿拉伯之行，这也是20多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双方签署了13项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额超过10亿加元。两国的合作将涉及矿产能源、人才培养以及国防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此次双方的高调合作引发关注，更值得注意的是，卡尼在访问沙特时主动提及了一个并未在场的第三方，美国。
7: 我们认识到当今世界更加危险，更加分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实现伙伴关系的多元化。 我们变得过度依赖某一个伙伴。显然，我说的是美国。每一位加拿大人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正积极与全球主要伙伴开展接触。
4: 除此之外，卡尼日前还宣布了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供应商来自德国。不难看出，摆脱对美依赖已经成为加拿大规划合作和发展的核心考量。
2: 世界杯期间，备受瞩目的美墨加协定也迎来了关键节点。墨西哥和加拿大此前均释放出续约的信号，而美国则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在三方未能够达成一致的局面下，北美三国关系新的天平又将会如何摆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墨西哥经济高度绑定美国，其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其中近 80% 流向美国市场。加拿大约 70% 的出口流向美国，两国均支持直接续签，来维护北美区域内的贸易确定性。与之相反，美国无意平稳推进续约，而是把不续签作为筹码，逼迫墨加做出更多让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富一观察，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北美自由贸易体系，而是借此对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表达不满。
8: 事实上，确实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自2021年以来是持续扩大，当然这个和美国非常多的单边主义措施是相关的，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重商主义的考虑之下呢，他把贸易逆差作为他要施压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利用美国的市场的这种核心地位来增强自己在北美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不排除还可能将移民啊、毒品走私等等广泛的非贸易议题涵盖进这个谈判中去。墨西哥和加拿大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啊，他们都把这个美墨加协定视作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杠杆。
4: 从当前谈判进程来看，美国和墨西哥已经于今年5月和6月进行了两轮双边谈判，第三轮谈判即将启动，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尚未开启正式谈判。针对协定前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三方谈判进程不同频，有可能使协定从三边框架变成双边安排。
6: 现在之所以加拿大还没有和美国进行正式的文本双边会谈，主要还是受美加双边关系紧张和美方极限施压策略的影响。一个是特朗普之前曾发表过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等等各种言论，而且美加在钢铝关税啊、数字服务税等问题上摩擦很多，双方互信受损。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谈判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第二个呢，是美国也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因为墨西哥对美市场依赖度更高，让步空间比较大，所以他是想先和墨西哥谈好了之后对加拿大施压。再一个呢，是加拿大更倾向于三边框架，所以他是希望和墨西哥共同面对美方压力，避免被各个击破，因此更希望在三边的框架内进行沟通。
4: 持续摇摆的贸易规则带来巨大的政策不确定性，最直观的冲击就是限制了投资。市场普遍预判，车企等跨国企业有可能搁置在墨西哥或加拿大的扩产以及新能源转型布局，甚至部分已经规划的近岸外包项目也将陷入停滞。墨西哥央行的调查显示，分析师对2026年墨西哥 GDP 增长预测中值仅维持在 1.1%， 市场投资信心大幅降温，仅 8% 的专家认为当下适宜新增投资。张家俊认为，
6: 这种不稳定的方式将打破北美贸易的这种稳定预期，抑制长期投资，北美共同生产体系的这种效率会下降，迫使一些企业重新评估风险。
4: 据墨西哥金融报等媒体透露，面对第三轮双边谈判，墨方已拟定针对美国大豆、猪肉等核心农产品的反制清单，以此作为谈判的对冲手段。可以预见，规则波动、预期不定正在成为北美贸易的新常态。在年复一年的利益拉扯中，显露出的不仅是经贸规则的裂痕，更是北美三国关系的脆弱倒影。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天，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山东东部、江苏、安徽等地将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辽宁中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强降雨天气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2026上合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今天将在青岛闭幕。本届博览会以联动全球优品、共享上合机遇为主题，通过展览展示、商贸交流、精准对接等形式，搭建起集消费体验、文化交流、文旅联动、经贸合作于一体的国际化交流合作平台。从今天起至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在长沙进行。中国乒协今年首次将全锦赛双打比赛列为单独的一站比赛，同时配对上也打破了省区市队界限。2026年 WTA 250雅典站正赛即将在今天开拍，这是雅典时隔35年再次举办 WTA 赛事。中国选手郑钦文以确认递补入围正赛，本站比赛也是他争取美网正赛资格的关键一战。2026华语辩论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起到19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赛事汇聚全球24所顶尖高校，将进行39场思辨对决，带来一场思想碰撞、智慧交锋的视听盛宴。国际方面，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13号将进入部长级会议阶段，各国高级别代表将进行发言、磋商、表决，最终将通过2026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宣言。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将于13号在布鲁塞尔召开外长会议。

0: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白羊。在昨天节目当中啊，和您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叫做《古窑火蟋》啊，由蟋蟀引发的匪夷所思、扣人心弦的故事。那本期节目呢，我将继续为您播讲这个故事，那么余下时间呢，也将会继续和您分享精彩动人的故事。这故事咱们说到，刘知府得到了刘德禄的保证，在下去之后啊，就问这个来师爷说接下来得怎么做呢？来师爷说了，说只要按照我的法子啊，大人您荣升道台的事儿指日可待。那么来师爷他想出个什么法子呢？这法子太怪了。他首先在州府的监狱里选了10名身强力壮的、性格暴躁的死囚犯，然后让他们饿着肚子去顶着烈日修河堤。中午的时候啊，这防守啊假装都撤掉了，那这帮死囚呢必然会逃走，紧接着伏兵出现，把死囚们通通的抓住，然后用绳子把他们全部倒吊起来，要在对他们头顶的这个地